0: 时，为今天充满电。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1: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

0: 十多年来最低。全球邮轮油费飙升，超大型邮轮运价暴涨超400%。诺和诺德宣布裁掉1.3万个岗位。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上周有网友发现，微信更新版本后，朋友圈新增私密发表入口，发布内容可自动设为仅自己可见，发布后也可调整为公开状态。此前发布私密朋友圈需要在发布页手动选择权限，新入口简化了操作流程。据实测，该功能正处于安卓 iOS 端灰度测试阶段，部分用户暂未收到更新推送，无法看到该入口，后续将分批上线。上周，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质疑多邻国的会员免费试用业务故意诱导消费，存在免费陷阱。有网友说自己免费使用多邻国3-4个月，之后在 APP 内看到超级多邻国家庭套餐7天免费体验的订阅入口，点击完成订阅后，并未出现7天试用倒计时，而是直接被扣除年度订阅费用。也有网友称，多邻国扣款前没有任何提醒，一个多月后自己才发现。英伟达未来12个月预期市盈率已经下降到不足17倍，为十多年来低位，约为2025年估值的一半。尽管公司预计2027财年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增长90%和99%，但内存芯片等关键零部件成本上升正挤压利润率。分析师预计第四财季毛利率将下降到72%以下。英伟达股价今年以来上涨22%，但涨幅落后于多数芯片股。市场同时担忧 AI 资本开支持续性及 Meta、谷歌等大客户自研 AI 芯片可能加剧竞争。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全球石油运输市场迎来极端行情，超大型油轮运价比之前暴涨超400%，运往亚洲的油价随之走高。数据显示，休斯敦运往亚洲的原油每桶运费约$26，占到 WTI 原油期货价格的1/4。高昂运费推高船东收益，不少亚洲炼油厂放弃中东原油，转向更近货源采购，中小油轮运价同步上涨。去年9月宣布要裁员9000人的诺和诺德，上周披露了最终减员情况。诺和诺德方面表示，通过本轮组织调整，公司节约成本超过$15.3亿，帮助公司重新投向商业化与研发。过往调整累计涉及约1.3万个岗位，目前全球全职员工为6.6万人。诺和诺德本轮人员优化背后，核心动因是支撑公司70%以上营收的王牌产品斯美格鲁肽正面临增长承压的挑战。
3: 财经先锋派，
4: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0: 这年轻人啊，真是被高价面包 PUA 太久了。面包呢，曾一度成为了精致生活氛围感的单品。巴掌大的贝果敢标大几十，恰巴塔加两个炒菜就敢卖你58，你敢信？哎，就这，一旦加上了私房俩字啊，你还得靠抢。如今呢，爱上过日子的年轻人在吃饭这件事上更务实了，他们开始组队去冷冻烘焙店进货。贝果1.9元，吐司2.9元，蛋糕切片9.9元，进门拎筐自选结账走人，跟批发冰棍是一个流程。网友分享，洒水复烤加热就跟现做的一样水灵，想要仪式感你就摆个盘儿，配点培根、火腿、芝麻菜，想省事呢直接啃，丰俭由人。财经先锋派本期跟您聊一聊年轻人爱上冷冻面包。今年的上班族啊，对冷冻面包是敞开了怀抱。一旦发现家附近有个冷冻烘焙店，年轻人就再也不逛菜市场了。一到周末就拎着购物袋啊来进货。透明包装里的面包们冻的是邦邦硬，贝果2.9元，吐司2.9元，蛋糕切片9.9元，价格比便利店的一个包子还客气。这段时间呢，冷冻烘焙店正密集出现在江浙沪。

0: 北京虽然阵仗没那么大，但是部分连锁便利店以及郊区面包工厂店也开始纷纷上架冷冻包。以前呢，这个叫商用半成品，属于供应链端的，主要是供应烘焙店。如今呢，直接开成了面向消费者的面包买手店。不少对冷冻面包放下偏见的年轻人，都是被一些内行人一句话点醒的。哎，既然早晚都是要进空气炸锅，为什么不跳过中间商呢？而且啊，冷冻面包主打一个坦诚，预制菜挨骂是因为它让消费者以为师傅在颠勺，其实师傅在拆包装。冷冻面包工厂店从进门那刻就把底牌亮出来了，就是纯冻货。当然啊，价格是最大的诚意，二三十一颗的可露丽冷冻款只要3块钱，甜品店大几十的芝士蛋糕冷冻款只要9块9。此外，冷冻烘焙店呢，还让本来就不爱开火的上班族直接解锁了新技能。冷冻贝果啊，扔进空气炸锅，出来的效果跟现烤的还真是差不太多。不用技术，不用洗碗，不用盯着火候，年轻人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坐等科技喂饭。还有年轻人分享啊，本来呢已经把早餐进化掉了，一杯美式撑一上午。最近呢，他在家附近买了冷冻的碱水面包和贝果品，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味道意外的不错，早晨扔空气炸锅转一圈，刷个牙就能吃上。冷冻面包啊，还有个意外收获，升糖慢。面包冷冻之后再复烤，会产生抗性淀粉，升糖指数能降不少，热量吸收呢也跟着打折扣，馒头也是一个道理。在社交平台上搜冻门啊，也就是冷冻之门啊，你会发现冰箱冷冻层已经被上班族置办成了自家小超市了。大家戏称自制粮食啊，扔进冰箱就是永生，冷冻面包解冻就是一顿咖啡店同款 brunch。 年轻人对吃什么的终极结局方案就是冻着囤。虽然很多人呢对冷冻面包的第一反应是抗拒，觉得工厂流水线少了点人情味，但是试过之后发现空气炸锅一热，外脆里软，跟店里买的也差距不大呀。而且对于上班族来说，一天多数时间在外面，闹钟响了人还是懵的，哪有力气准备早饭呢？冷冻面包好处就是省事儿，虽然不是最优解，却是唯一能坚持执行的方案。以前呢，面包是按个买，如今呢被吃成了东北囤白菜。年轻人不求现吃现买的新鲜感，只为早上打开冰箱，贝果、碱水、恰巴塔码得整整齐齐的那种安全感。第一批把冷冻面包吃成主食的年轻人啊，悟了，面包的本质就是个碳水，跟米饭、馒头、挂面没什么两样，能饱腹不费事儿就够了。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周末见。哎，莫涵，以前去面包店啊，你得指着那个38元的手做匠心贝果问店员，这酵母是野生的吗？面粉是进口的吗？
1: 我觉得啊，现在我去冷冻烘焙店，拎着购物袋就像批发冰棍一样。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4: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7: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五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从全周来看，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 7.87%， 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涨 0.43%。
8: 再来看一下贵金属价格，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周五上涨。不过从全周来看，国际金价累计下跌 2.34%， 国际银价累计下跌 3.50%。
7: 来回顾美国股市，当地时间上周五，美股科技权重股走强，提振了市场情绪，对冲了美债收益率上行带来的压力。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全天来看，道指累计上涨 0.28%，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1.21%， 纳指累计上涨 2.06%。
8: 那我们从全周来看啊，道指累计上涨 0.28%，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1.21%， 纳指累计上涨 2.06%。 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市场，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涨跌不一，到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14%， 法国卡克斯林指数下跌 0.04%，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56%。
7: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88点，下跌 1.22%， 深证成指报13316点，下跌 2.34%， 创业板指报3288点，下跌 2.68%。 板块方面，风电设备、纺织制造、教育等涨幅居前，贵金属、元件、能源金属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上周 A 股的表现？节后的交易周市场又将怎么走？来听专家的分析。
9: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在中秋假期前的交易周， A 股市场呢出现了调整，反映出来假日效应呢的确使得市场成交清淡，缺乏足够的承接力。不过观察 A 股在中秋假期休市期间，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呢表现相对较好，尤其是美股出现了上涨。同时在中秋假期期间，基本面方面，中美达成了多项共识，利好效应有望在节后在 A 股市场上出现发酵。而从未来一周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呢，有很多看点。在9月28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9月30日国家统计局将会公布9月份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数据，这些数据都有望对 A 股市场形成一定的利好效应。而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美国将会在北京时间的9月30日的晚上公布第二季度的 GDP 和 PCE 的中值，而10月2日的20:30，美国还会公布9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不过在9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呢，仅有三个交易日，随后呢便是十一长假。由于十月份将集中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三季报，因此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呢，把握三季报所带来的投资机会，所剩的时间不多。同时也建议在择股方面要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第三季度的整体的基本面情况来看，像工业原材料行业、电子行业以及能源行业，在三季报当中都非常有希望能够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建议投资者在投资行业布局方面呢，集中在有色、化工、电子产业链的相关的一些具备较高市占率的一些公司上。
7: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0: 国际财经观察。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报道。
1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27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据美联社报道， 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该公司智能体突破限制、攻击网站以及整体行为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来听报道。
12: 报道称，这是3个月来 OpenAI 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第一次是发生在7月，该公司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公司之后。 OpenAI 称，只有在确信已具备额外保障措施后才会恢复训练，并预计随着 AI 发展和其他问题出现，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再次暂停训练的情况。25号， OpenAI 披露多起智能体失控事件，包括 AI 代理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像发布到图像托管网站，公司事先并不知情。 OpenAI 还确认其 AI 代理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和教育部等联邦机构网站，据称只获取了公开信息，未发现未经授权访问账户受损或安全漏洞。此外，其 AI 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健康数据门户。这些事件不仅表明，随着 AI 智能体能力不断增强，对其进行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凸显出追踪其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 OpenAI、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安全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AI 智能体绕过安全护栏、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试图绕过监控。报道称，这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数量之多表明 AI 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
8: 视线转向泰国，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力量展开救援。来听总台记者薛景的报道。
13: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14: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10: 国际媒体监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 据 CNBC 27号报道，尽管美国娱乐休闲领域相关成本持续走高，但民众的娱乐休闲消费热情并未减退。美国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休闲娱乐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7.9%。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月度零售贸易报告显示，在截至今年8月的12个月里，体育用品、乐器、图书等品类销售额增长 10.7%。远超同期美国整体零售及餐饮服务销售额6%的增幅。分析指出，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 燃料价格飙升，推高出行成本，不少消费者主动压缩旅行预算，转而将资金投向居家爱好、手工创作、户外装备等消费品类。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机场发言人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也就是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国际机场理事会的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这座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公布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天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路透社报道，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于21号关闭这一阀门，原因可能与警卫队成员就自身身份及经费问题提出的诉求有关。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阀门关闭期间，公司原油产量累计减少约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达到约$9500万。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油田之一，所产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据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意大利时尚集团阿玛尼计划在未来几周与路威明轩、欧莱雅及伊仕路、陆逊梯卡洽谈出售少数股权事宜。这三家集团均为阿玛尼集团已故创始人乔治·阿玛尼在遗嘱中指定的优先潜在收购方。按照遗嘱要求，继承人必须在乔治·阿玛尼去世后的18个月内出售集团首批15%股权。不过，接近这三家集团的知情人士表示，三家短期内大手笔投资的意愿都较为有限。报道还说，估值分歧也可能成为谈判障碍，如果无法找到合适买家，阿玛尼集团上市将作为备选方案。
8: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如何看待 A 股的中长期韧性？
10: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美联储时隔多年再度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点阵图暗示年内或还有加息动作。美债收益率同步走高，加息落地会通过哪些渠道影响 A 股？在外围流动性收紧的扰动之下，中国资产保持稳健运行的底气又来自哪里呢？近期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部分人士担忧北向资金阶段性流出，高估值成长板块估值承压。不过市场普遍认为，此次加息已经被市场提前充分定价，更多带来短期情绪层面扰动，难以左右 A 股中长期运行方向。复盘多轮历史加息周期，不难发现 A 股并非简单跟随美股下行，国内基本面、政策环境才是决定市场行情的核心主导变量。究其底层逻辑，首先，外资在 A 股流动盘占比仅5%左右，跨境资金流动只能带来短期交易扰动，难以决定整体市场定价。其次，国内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不会简单跟随海外收紧，可以灵活运用各类宏观工具对冲外部压力。归根到底， A 股资产定价锚定的是国内企业盈利与产业发展周期。当前国内经济稳步修复，制造业景气持续回暖，上市公司盈利持续改善，科创板硬科技赛道业绩爆发，同时上市公司分红回购机制不断完善，社保、保险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场，不断夯实市场底盘。
16: 当前国内新质生产力正持续推进，叠加稳定政策环境，修复盈利预期，长线资金持续流入多重支撑， A 股具备走出独立行情的基础，投资者可以跳出海外宏观噪音，理性看待短期市场波动，聚焦国内产业升级与上市公司核心价值。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
8: 美国官员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7: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正在进行，提供岗位信息超过1200万个。
0: 记者调查，个别商家利用 AI 数字人冒充真人，宣称产品亲测有效，广告视频一键生成，仅需几分钟。
1: 出境游、境内长线游热度攀升，旅行保险成为出游刚需，消费者购买时该注意什么？
0: 秋季户外游玩热度攀升，需注意山野美景背后藏着安全隐患。

0: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将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1200万个。总台记者李欣报道。
1: 近日，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校企供需对接会在京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5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多个就业岗位，涵盖金融与专业服务、数字科技、能源化工、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吸引京津冀地区1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现场求职。北京交通大学2027届硕士毕业生李婷介绍，
2: 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偏向于人脸安全，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其实是算法。
1: 与此同时，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也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3: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把服务送到求职一线。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4: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

0: 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2: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3: 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个别推销者利用 AI 数字人冒充真人，宣称产品亲测有效。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来听报道。
4: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
5: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4: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副教授李旭
6: 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4: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7: 总台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一键生成 AI 视频爆款复刻，有的一周仅收费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各种 AI 数字人为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4: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8: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4: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8: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膏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4: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3: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等功能。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来听专家的观点。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
5: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的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4: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9: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广告背后实际的主体。
4: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1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3: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12: 嗯，是啊。
13: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2: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4: 口感怎么样？
12: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1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2: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随着出游时间拉长，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甚至突发疾病等各类不确定性风险同步增加。出门前先配一份旅游保险，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写进行程清单。面对五花八门的旅游保险产品，消费者购买时应该注意什么？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7: 目前市场上的旅游保险产品十分丰富，保障范围各不相同，有专门为旅游景点可能发生的意外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专门针对旅途中乘坐交通工具风险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从旅游开始到结束提供全程保险保障的险种，还有各种旅游附加保险。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灵活的短期旅游险，也就是短易险，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的主流。这类产品支持按实际出行天数投保，消费者可以提前在线上选购，还可以根据自身出行需求自由组合保障责任。
18: 比如说你要坐飞机，那里面它就包括航空险责任，如果坐火车，那就有火车旅行的责任，还有轮船，还有路上的自驾，需要什么样的保障呢？它就有什么样的保险产品相对应。这种产品常年在保险公司的网站上卖。
17: 价格方面，记者采访发现，根据保障额度、保障期限、保障内容不同，旅游保险产品的价格从10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一般来说，保险责任越多，保障时间越长，保费也就越贵。保险业研究专家金石财策总经理邓伟建议，境内长线旅游险可以按需增加紧急救援、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等保障责任，适配新疆、西藏等地跨省份长线出行。出境旅游保险则包含意外、境外医疗、医疗转运、行程取消、证件丢失盗抢等多重保障。部分国家还对入境保险设置强制保额要求，消费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出行场景挑选合适的保险。 他提醒消费者，前往高原、险峻山路等环境复杂区域旅行，要确认产品保障地区是否包含目的地，部分产品会对高海拔地区做除外约定，消费者应该认真读懂免责条款，避免出险之后无法理赔。
14: 如果一些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和便宜的话呢，他会把一些高风险的地区或者一些在期间参与的高风险项目给你做除外，也就是说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会给你进行理赔。
17: 邓伟说，如果有不需要的保障责任就无需附加，比如全程不坐船出行就不用勾选轮船相关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保费支出。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出境游人生地不熟，海外医疗成本又比较高昂，旅游保险的作用更加凸显。王国军说，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游保险至关重要，旅行途中无论是意外受伤、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丢失，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
18: 有的国家呢，要求你到他的国家去旅游要有当地的保险，如果是没有这样强制性的要求的话，那就买国内的保险，查询保险公司的网站，甚至可以打电话去问保险公司然后去买。当然也可以找这个身边的保险代理人，他们对出境游尤其是一些跟旅行社有关系的这种保险代理人还是非常懂行的，那根据他们的建议去购买相应的境外游保险产品。
17: 邓伟也提醒，紧急救援转运服务并非所有产品都自带，对于医疗条件有限的目的地，这两项服务尤为重要，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产品都自带救援责任。此外，海外医疗支付还应该关注是否可以由保险公司直付医疗费用。
14: 因为海外它的医疗费用很贵的，你也可以自己先付，但付完了以后呢，你再来做理赔的话呢，相对会比较麻烦。如果你有一些它的海外直付，你就可以方便比较多，可以免去很多理赔的繁琐嘛。
3: 现在秋高气爽，山野草木层林尽染，不少人会趁着晴好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美景。不过美景背后藏着不少安全隐患，秋季山林天干风大，山里小气候变化快，消防应急部门就已经接到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9: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20: 是你们是吧？
21: 是。
20: 现在人有没有事？
21: 没事。
20: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19: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21: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20: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大概走个100米。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21: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2: 人没事吧？
21: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19: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30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23: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19: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 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0: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19: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9: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1: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三十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16: 财经身边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购票新调整。日前，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来听报道。
22: 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情况，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
2: 财经身边事，便民新服务。中秋假期各地推出了不少便民服务，在浙江杭州，地铁站可以寄送行李，让游客轻装游玩，便捷外出。一起去了解。
24: 在杭州地铁2号线凤起路站，不少游客通过杭州地铁会小程序体验行李寄送服务。游客行李安检后，只需线上填写地址、取件时间，下单后即可将行李交给站点服务台统一寄送，无需随身负重出行。杭州地铁2号线凤起路站行李寄送服务台工作人员周毅：
25: 游客下单之后呢，我们会给每个行李挂上信息牌，然后会有专人取件，他会根据当天的行程和路线，在地铁和车辆两种运输方式中择优配送。我们会有专人全程跟进，顾客呢可以在小程序上及时的看到这个行李的运输状态。
24: 此前，杭州行李服务已布局300余个服务网点，打通了酒店、民宿、景区、商圈与车站、机场的行李直送通道。本次服务升级重点依托地铁线网优势，新增地铁站之间的行李流转寄送。这项服务率先在萧山国际机场站、火车东站、东广场站、凤起路站以及市民中心站启用，覆盖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及核心景区重要商圈。
4: 操作起来是非常方便的。行李一存，我轻装上阵来坐车，就取上行李，免除了我旅途当中很多的不便。
24: 目前杭州市内约80%的地铁站已经安装标准化寄存柜，覆盖140个车站，1448个柜格，为后续拓展打下基础。
2: 财经身边事，流感要当心。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5: 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9: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6: 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健康中国的实施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3: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赵科、于墨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
7: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3: 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债券 ETF 规模突破1亿元，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公募开启秋季布局窗口， A 股秋波行情如何把握，央视财经连线，供需格局变化，清稀土价格上涨明显。
7: 10点财经态度聚焦关于下阶段货币政策，央行会议透露哪些新信号。
3: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第4集，上游设备国产化空间有多大。
7: 10点50分，一说国庆加双十一，快递行业的旺季成色怎么看。
3: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国产算力基建哪些环节真受益。
7: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健身房代收费，拳击馆签合同，课程退费到底该找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2: 啊、哦，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燕之屋。
16: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17: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6: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7: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6: 嚯，诚意满满啊！
17: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6: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7: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6: 嗯，的确是，
18: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 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2: 开盘早知道。

0: 季度例会召开，释放多重积极信号。
1: 活力四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客流攀升，文旅市场呈现新特点。
0: 市场有看点，热烈讨论公募开启秋季布局窗口 ，A 股秋波行情如何把握？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2: 上周 Meta 发布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激增，提振投资者对 AI 相关板块的乐观情绪，纳指一度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不过美国上周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回暖，以及多位美联储官员密集释放鹰派信号，再度推动美债收益率上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美股上涨行情。美国三大股指上周累计上涨，其中道指上涨 0.28%，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1.21%， 纳指涨超2%。个股中 ，Meta、英特尔、超威半导体股价上周累计涨幅均在13%左右。其中，超威半导体股价刷新历史记录，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原油市场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方面向美方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另外，美国方面也释放愿意同伊朗开展外交谈判、暂不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等缓和信号，市场下调对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恐慌预期。纽约油价因对此次地缘风险溢价下降的影响更敏感，上周出现大幅回调，累计下跌近8%。布伦特油价则小幅上涨0.43%。贵金属方面，上周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令国际金价和银价震荡下行。国际金价上周累计下跌超2%，银价下跌3.5%。本周市场重点关注美国重要通胀数据以及非农就业报告。当地时间周三，美国率先公布8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据估计，在油价依然偏高的背景下，8月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幅可能将维持在3.7%左右，仍然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长期通胀目标。周五，美国9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出炉，一旦数据强于预期，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概率将升高。本周，多位美联储官员将密集发声，市场将重点关注他们对通胀以及后续加息路径的表态。当前市场定价美联储10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约为66%。航天方面 ，SpaceX 星舰第14次试飞计划将于当地时间周一开展。本次任务目标为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并在轨部署26颗星链 V3 卫星。此前受发射计划推迟影响 ，SpaceX 股价一度显著回调。此外，谷歌搭载自研张量处理器的原型卫星也将在本周发射，验证太空 AI 算力的可行性。科技领域 ，OpenAI 年度开发者大会将于本周在美国旧金山举办，届时公司 CEO 阿尔特曼将发表主题演讲。市场将重点关注 GPT-6、Cyber 等多款新品发布。另外，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将在本周三美股盘后发布最新财报，这将成为投资者观察存储芯片以及 AI 数据中心产业链景气度的重要窗口，我们也会保持关注。
0: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债券 ETF。数据显示，截至9月27日，全市场53只债券型 ETF 合计规模达1.01万亿元，较年初的8290.24亿元增加1816.76亿元，增幅为21.9%。从产品来看，其中有37只规模突破100亿元。债券 ETF 总规模突破1万亿元，背后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3: 近期，债券 ETF 成为场内资金重点流入的品种之一，规模不断创新高，突破1亿元。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主要有四方面的因素影响。
4: 第一个就是低利率和资产荒，对于存款，大家可以看到理财的收益在下行的，资金呢是需要替代品的。那债券的 ETF 呢，持仓透明，费率低，交易更灵活。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机构迁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银行理财呀、保险呀、券商、广义基金，他们需要可穿透、可质押的这种标准化的底仓。第三方面来说呢，是制度配套是比较完善的。科创债 ETF 呢，就纳入了这些质押回购库啊、叠加 T 加零的交易，这样资金效率就提升了很多。第四就是产品开始出现了供给放量，数量从20只增加到了53只，这种供给和需求呢是形成了正循环的。
3: 目前债券型 ETF 包括科创债、短融、城投债、可转债等多个细分品

0: 类。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嘉表示，债券 ETF 目前依旧具备充足的成长空间，但不同的产品类别之间数据差距比较明显。
1: 科创债 ETF、 高等级信用债 ETF、 短债 ETF 持续放量，凭借低风险稳收益的优势成为资金扎堆的核心赛道，而可转债 ETF 作为弹性品种则跟随股市节奏震荡波动，攻守属性区分十分明显。
0: 投资者在布局债券 ETF 时，张贵杰建议注意信用敞口和久期的差异。
2: 从布局上来说呢，底仓大家可以去考虑更多的关注像短融、公司债、城投债这些信用债的 ETF， 那做久期和波段的话，主要就去关注证金债和长久期的国债 ETF， 那同时可以去跟踪科创债扩容的这种主线，但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呢，就是整个的信用敞口和久期的差异，要利用 T 加零和质押回购来去提升自己的资金的效率。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政策加力，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召开，释放多重积极信号。
3: 活力四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客流攀升，文旅市场呈现新特点。
4: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日前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会议表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3: 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4: 会议指出，要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3: 市场分析认为，与二季度例会相比，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在延续适度宽松总基调的同时，出现一些边际变化，释放出更重逆周期调节、政策集成、结构引导和预期管理的信号。
4: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5: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3: 刚刚过去的中秋出行温和起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才是真正的流量大考。接下来我们就观察一下超长假期的出行图谱，继续来听报道。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9月24日，也就是中秋假期前一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2,850.9万人次，环比增长37.2%。9月25日，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4,219.8万人次，环比增长6%。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9: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5: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7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 2.84 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用一组数据印证，
10: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顺利通关入境，标志着第140届广交会布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
3: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到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2: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1: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3: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4: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伊分歧表面在条件，深层在博弈态势变化，达成永久协议难度大。
16: 表面上的原因是伊朗提出的解封的条件超出了美国的预期，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最近一两个月美伊之间博弈的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它也不排除和伊朗进行一定的谈判磋商接触，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上去探索一些临时的安排，但是要达成一个美伊之间解决所有的矛盾的这么一种协议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5: 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0: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近期建信基金、华宝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机构密集举办秋季策略会，基金经理围绕权益市场走势、科技赛道、固收策略等话题展开探讨。综合券商研报来看，市场普遍认为部分悲观预期已得到定价， A 股迎来阶段性修复机会，但全面趋势性上行仍需多重条件共振，结构性机会集中在高景气 AI 产业链。A 股秋波行情该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21: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表示，结合上市公司财报表现，全年 A 股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已上调，随着传统经济增速改善与 AI 产业高速增长，盈利增速中枢有望持续回升。同时有机构人士提示，四季度可布局科技与高端制造，捕捉估值修复机会，并警惕美债市场流动性波动引发的连锁反应。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公募秋季策略会释放的信号整体乐观，但不激进。
22: 三季报迎来业绩验证期，投资呢从题材炒作回归盈利兑现 ，AI 产业主线延续，投资重心转向算力、光通信、先进封装等订单落地的这些细分领域。国内的流动性维持宽松，政策持续托底，但内需修复节奏存在变数。海外美联储政策、美债利率、地缘因素构成的外部约束。那么机构较多的采用杠铃式配置，兼顾高景气成长与红利防御的这么一个板块为主。
21: 建信基金有基金经理认为，科技股投资已从2023年、2024年估值驱动的主题投资阶段，进入2025年、2026年订单与业绩的持续验证阶段，市场分歧逐步加大。华宝基金有基金经理则表示，在当前高波动环境中，业绩是风险资产能否抵御估值波动的核心支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科技投资的阶段已经切换，市场分歧也随之放大。
23: 秋季呢是投资转向业绩兑现导向，那市场更看重订单、现金流、商业化落地的效果。单纯概念标的的估值呢是持续被压缩， 同时板块筹码是拥挤度呢是明显的消化，那性价比这个细分上硬件段呢是优先看好存储、先进封装等量价验证环节，应用侧呢是

0: 优选已有降本增效的效果的企业，断策呢是智能硬件 AI agent。
1: 银河证券提出科技加政策加红利配置框架，科技方向布局半导体、先进封装、光通信、 AI 算力，政策端围绕六张网布局电网、储能、建材与工程机械，同时将金融、公用事业、煤炭等红利资产作为底仓，对冲海外风险。行星认为四季度更适合构建均衡组合，而非压住单一方向。
0: 科技方面呢， AI 的主线仍在，但等待呢三季报一季的验证。那硬件与应用呢是均衡看待，规避高拥挤的纯题材标的，像消费方面呢是燃油全面的大的行情，那聚焦政策收益、需求边际改善的细分，以阿尔法机会为主。那周期方面，重点关注财政实务工作量落地带动的是中油制造，那资源品受油价海外扰动，以波段布局为主，那不宜盲目的追高。
1: 多家公募在秋季策略会上对权益市场整体偏乐观，但在配置上普遍强调是结构性行情而非全面行情，建议 AI 主线搭配红利资产应对短期波动。李发亮表示，机构给出的是组合配置方案，落实到个人操作层面，参与方式与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度才是最容易出现偏差的环节。
2: 建议分批定投参与，赛道上呢，借到基金布局的业绩确定性较强的这种 AI 细分，搭配政策利好，这也就是所谓的政策链，红利资产均衡分散。那么风险承受力较低的呢，投资者可以做股债搭配。那么需要重点警惕的四类风险，那么一个就是三季报部分题材股业绩兑现不足带来的回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假期海外事件带来的跌幅波动，第三个，国内内需复苏不及预期。那么秋季属于布局窗口，不等于单边牛市，勿将短期反弹当作一个趋势反转。
3: 作为铝铁硼永磁材料的核心原料，清稀土是支撑新能源汽车、风电、工业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发展的关键战略矿产。九月份以来，清稀土价格整体呈现上涨态势。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4: 好的，主持人。具体来看呢，九月中旬以来，清稀土呈现普铝系领涨、其余品种横盘的格局。数据显示呢，氧化普铝在本月出现单日每吨上涨5000元。普铝金属呢，单日每吨上涨约7500元。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稀土开采冶炼分离总量指标的双管控。今年以来呢，稀土开采指标增速放缓，增量空间显著收窄。国家新版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落地，稀土呢正式纳入国家级战略性矿产目录。除国内指标约束外，外部进口渠道收缩也进一步加剧了现货紧张格局。此外呢，需求端的结构性变化是本轮清稀土涨价的核心驱动力。清稀土最主要的消耗场景呢是铝铁硼永磁材料，而铝铁硼是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直驱式风力发电机和伺服电机的核心材料。数据显示呢，一台纯电的乘用车驱动电机需要数公斤的铝铁硼，大型海上直驱风电机组的永磁材料用量呢可达数吨。因此近年来，新能源车、海上风电和工业机器人等赛道持续释放需求，形成了强劲的结构性支撑。业内人士分析称，稀土行业属性已经转变，不再是单纯的这个周期品，而是兼具战略安全属性的关键矿产。此轮价格中枢抬升是供需格局重构后的中长期趋势。未来看的话，上游资源及冶炼企业依托配额和资源优势，加速向下游高端的磁材延伸，打通新材料一体化赛道。下游永磁企业则可以通过配方优化、提升废料回收比例和签订长协锁价等的方式来对冲原料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那在供给刚性约束不变的一个背景下呢，清稀土价格大概率会维持高位震荡，行业资源持续向头部企业集中，倒逼产业加快绿色转型和高端化升级，来推动我国稀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3: 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全新一周的集合竞价，今天开盘主要指数小幅低开，其中沪指开盘下跌 0.26%， 深成指跌 0.38%， 创业板指下跌 0.65%， 科创综指跌幅 0.45%， 北证50指数上涨 0.15%。 开盘市场有2090家上涨，2454家下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2: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4: 交易实况，
2: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871点，下跌了17个点，跌幅0.43%，成交417亿元。深市13222点，下跌98个点，跌幅0.74%，成交488亿元。北证501052点，下跌3个点，跌幅0.32%，成交是7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972亿元。创业板下跌1.18%，沪深300下跌0.59%，中证500下跌0.54%，中证2000下跌0.53%，上证50目前下跌0.4%，科创50下跌1.1%。行业方面，我们看到目前跌幅居前的是通信设备、贵金属、教育、基本金属、煤炭、精细化工和能源设备。涨幅居前的是生物科技、日用化工、摩托车、制药、医疗保健、林木和汽车。个股方面是有2123家上涨，362家平盘，还有3090家下跌。今天是在新股方面有两只，一只是联亚药业，申购代码是301569，发行价格7块钱，发行市盈率是27.99倍。另外一只是北交所的南方乳业，申购代码920196，发行价格14.21块，发行市盈率是11.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7: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江海证券投资顾问李龙栓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龙栓。
8: 你好，主持人。
7: 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是出现了缩量普跌的走势，那么成交1.6万亿左右，也是创出了近2个月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那么本周只有3个交易日，是否资金会提前进入到休假模式？您的判断是什么？
8: 好的，首先呢，从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资金有可能会提前进入这个休假模式，这种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随后呢，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休假模式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市场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事件。就比如说这次放长假的时候，市场一放的话，应该是到这个8号才是开盘的时候，应该是。那么从市场来看，7天的这种长假，那中间会国外消息啊，包括国际上会存在很多的一些不确定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先以观望为主，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回到盘面上来看，市场这两天呢，最主要的也是市场行情呢，并不是特别火热，或者说市场的赚钱效应不足，那么也是市场这个进入提前就是休假模式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可以看到，市场呢从9月22号市场的上证指数这一块呢开始出现了连续的这种调整，尤其是在节前最后一天星期四那天的话，市场是跌幅呢是达到了1%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对市场整个的这种人气多少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说连续市场下跌的情况下，提前在这个时候，大家对盘面的关注度呢并不是特别高。而且周四的时候有一点不好，技术上来看的话，向下还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可以看到3934到3930点，虽然只有4个多点的一个缺口，但是代表了什么？市场在这个时候多少还是谨慎的状态非常明显。那么在理论上来看的话，市场出现第一个小空缺口的话，会有第二个小空缺口。那么可以看到，今天很明显的又出现了第二个跳空缺口，就是3888点到3878点，那可以讲市场又有接近10个点的一个缺口，而且这个缺口呢比上周四的还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呢就是无心恋战，就是在这个时候市场资金介入的意愿呢并不是特别强，也是原因之一。那么另外呢，除了上证指数 可以看到像科创综指今天也是向下收了一个小的缺口，其中的五零创业板和三百都是有一定缺口，所以从缺口理论上来看的话，至少这两个缺口代表的异常还是一个以横盘震荡为主这种概率。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幅度会不会特别大，我认为从这个市场整体的趋势上来看，即便是有一定的回落，有缺口，有一定的这种缺口，但是呢向下的空间不是特别大。那么之前呢可以看到8月25号的低点和9月16号的一些低点，我认为相应来看的话平均这两个点位在3850点左右，就是3850点附近。那么这一块呢是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的。那么这个支撑呢正好也是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下沿，那么箱体震荡的上沿呢大概也就是在4000点左右。所以说从市场来看，我觉得出现回调也不用特别的担心，但是呢向上涨的话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短期内依然还是一个震荡市，尤其是在放假前的这3天市场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波动，我认为市场目前还是一个横盘震荡为主。主持人，
7: 除了沪指之外，像深成指、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指数这个方向呢走势好像并没有那么乐观，您觉得是否会去考验7月30号的低点？
8: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科创板这一块的话，7月30号的低点是科创综指是1700多点。那么第二次的一个低点呢，可以看到是在9月11号的低点，这个相对呢是1817点。那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这两个点的一个区间嘛，或者说在1800点这一带呢，还会有一定的这种技术上的一些支撑。为什么？因为从均线系统上来看，250天年线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撑的。其次呢，从科创综指来看，有一个大的上升通道，就是科创综指的 MA60 周线这块的这种支撑力度呢，也是在1800多点。所以我认为从日线和周线 MA60线来看的话，那么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的。如果去看前期的低点，目前来看呢，概率呢并不是特别大，至少我认为节前去探的概率不是特别大。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创业板。那么创业板的话，现在的走势其实和科创综指去比，或者说和这个科技股去比的话，它的走势相对是比较弱一些，因为它的走势目前已经是创业板的指数的 MA60 已经破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走的相对是比较弱。那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有可能就是创业板这个指数呢，有可能会去看7月30号的这个低点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不过整体来看，创创指数呢，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格局。从布局上来看，暂时先不考虑这些的品种。主持人，
7: 如果从这种分类的角度来看，市场如果跌破了我们前面提到的7月30号的低点的话，您认为机会更大还是风险更大？
8: 那我认为从正常的投资逻辑上来看，市场的这种风险是涨出来的，机会是跌出来的。那如果是跌到前期的一个低点的话，我认为倒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的，或者说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点位。所以说市场从目前的这种角度上来看，连续下跌了好几个交易日了，那技术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反弹。你比如说上证指数已经是连续下跌了4个交易日，那么从各项指标上来看，那么不管是这个 MACD 啊，包括这个 KDJ 值啊，那么分时图呢，在这个位置都已经进入一个超卖区了，所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技术性反弹的这种。

0: 要求呢？就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开盘之后市场的表现。出现快速的回落，目前创业板指数跌幅已经超过了2%。在整个板块方面，目前我们看到红盘运行的板块呢也不是很多，基本上围绕在了像银行、酒类、保险、陆路运输、生物科技和医疗保健的身上。怎么看待酒类？特别今天我们看到以像会稽山、古越龙山、金丰酒业为代表的这样一些黄酒的品种表现还是相对强势，这和节前效应有关吗？
0: 我认为从目前的盘面上整体来看的话，大消费的板块呢上涨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现在就是十一的话会只是双节嘛，才刚刚是双节的一个期间，这时候呢对于大消费呢是一个利好，也就是消费的一个旺季，这是大消费启动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这个消费板块来看，它本身属于是防御性的一些品种，尤其市场整体没有太多的这种赚钱效应，或者说市场的主线不太明显的情况下，那市场有一些资金呢会去找一些这个防御性品种，或者说就是当下就是消费的一个旺季的情况下会找一些这个题材。所以说市场呢今天可以看到像小家电啊、酿酒、医疗美容，包括银行、百事家电、调味品，其实今天也有一些这个个股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所以说大消费呢成为了市场的最近关注的一些热点。那么对于这种来看的话，应该是是一定利好。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看，消费股的这种上涨，消费股的上涨或者说防御性品种的这种上涨，恰恰说明了市场谨慎的一种态度。那因为只有这个行情相对大家比较看好的话，谨慎性品种才会涨，那在市场谨慎的情况下，消费或者防御性品种才会活跃。那么今天前几名涨的涨幅前几名的都属于是大消费和这个银行啊，一个是就是大消费的一个防御性品种，另外一个银行这一类呢也属于是防守型的一些品种嘛。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呢如果去参与的话，还是适当的稍微谨慎一些，等市场真正趋势明显的话再参与可能会更好。
1: 银行除了防守的特征之外，您觉得目前从它的股价表现来看，是否会存在一些进攻的可能性？
0: 目前整体的银行板块的话走势呢分化还是比较严重，你比如说像一些国有银行，包括股份就是这个国有银行这块呢，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整体走的相对还是比较好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地方性银行呢最近呢走的稍微这个波动稍微大一些，但是如果从这个真正的这个防御性品种或者说在银行里面去找一些品种的话，我觉得具体要看什么样的品种。我觉得大就是目前国有银行这块强的很强的这种趋势依然还是存在，那么他们的位置呢相对是比较高，可能投资者对它有一些这个恐高。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区域性的一些银行或者就是城商行这一类的银行，我就是股份制这类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机会。因为毕竟在九月进入九月份之后，可以看到这一个月左右主要还是这些城商行啊包括股份银行他们出现了一波的调整，我觉得倒是一个可以作为布局或者参考的一个方向之一。主持人，
1: 博纳影业今天整体开盘涨停，一字涨停，同时影视院线有一些个股呢也是有一些跟涨的表现。从整体来看，您对于整个国庆长假期间这种票房是否会有期待？那么影视股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是否会有表现的机会？
0: 从目前来看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表现的机会。这个表现就是今天有些个股的这个涨停主要还是有一些这个电影正式定档这个消息的这种影响出现了这种个股的涨停，但是整体这个板块上来看，影视院线这一块的话走势的分化相对还是比较明显一些。那如果在这个里面去做配置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可能会比较小啊，比较小，它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机会，只是部分个股的一些机会，或者说应该是三七开吧，就是30%左右的会有些机会，但60%-70%的一些个股的业绩，其实有些还不是特别好的这类的呢，我建议还是做一些回避。不是。
1: 那目前这个阶段，您觉得有哪些品种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持续性的表现？
0: 我认为从目前这段时间来看的话，尤其节前还有两三个交易日，如果不急着去建仓的话，可以适当的等一下，等什么呢？等市场这个等节后再进行建仓。但是呢，如果有一些闲钱，在这个时候就是喜欢去做一些中长期布局的话，那么可能银行这一块的肯定就是股份制银行这一块的话，肯定是我当下比较看好的，包括保险。那其次呢？

0: 就是对于市场的一些这个石油石化类的一些板块呢，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但是整体的仓位呢，不建议这个太高。那么我认为还是先观望一下是最好的策略。
1: 中期可以关注哪些品种？
0: 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种，比如说像这个银行啊，包括这个城商银行里面的这个股份制银行，以及石油石化和保险这类的板块，就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些品种。主持人。
1: 好，谢谢龙栓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回到市场，今天开盘之后呢，市场还是出现了明显的震荡回调，目前指数的跌幅进一步的扩大，创业板指数下跌了2.45%，最新报在3208点，科创综指下跌2.15%，1877点，沪指3857点，跌幅0.8%，深成指13080点，下跌了1.78%。目前市场合计成交4018亿，个股上涨只有887家，平盘145家，下跌4542家。而从板块的表现来看呢，目前红盘运行的只有银行、电力、保险、陆路运输、酒类和港口。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通信设备、贵金属、基本金属、精细化工、电子元器件以及能源设备身上。
2: 如何分析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变化？我们接下来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你好，袁强。
3: 哎，主持人你好。
2: 来分析一下。
3: 好的，因为本周只有3个交易日就会迎来国庆的小长假。那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 A 股的日历效应啊，尤其是国庆的日历效应是非常清晰的。从近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节前5个交易日整体是偏弱的，全市场上涨的概率只有40%左右，而指数的中位数的收益也是为负的，这是典型的避险资金降仓、观望资金离场、短线资金休息的一个阶段。那第二呢，就是节后的修复概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涨的概率是接近80%的，那节后5个交易日上涨的概率是超过75%。那第三点呢，就是节后流动性、情绪和赚钱效应会同步的回暖，那长假结束呢，政策的预期也落地，资金会回流，机构呢也会开启4季度的调仓，市场会从节前的防御自动切换成为节后的进攻。同时呢，还有一个经典的风格规律，就是节后的小盘强于大盘，成长是强于价值的，而且题材是强于权重的。四季度历来都是成长股、科技股啊、题材股的活跃窗口，也是年内最容易走出结构性主线和超额收益的阶段。所以从日历效应来看的话，国庆它不是行情的终点，而是四季度行情的真正起点。 A 股历来都有10月翻身、节后回暖的一个历史惯性。那从今年的节后行情来看的话，我认为整体是一个震荡修复、结构性走强、重新抬升的一个慢修复行情。那有3大支撑呢，决定了节后偏多。第一呢，就是估值的位置足够低，因为经历了2个多月的科技调整，指数横盘消化，市场的风险释放是比较充分的，向下空间非常有限。那第二呢，就是政策底明确，市场底比较夯实，而且呢稳增长、产业支持和科创扶持的政策在持续托底， A 股的内部的政策环境是比较友好的。那第三点就是资金在四季度有做净值、收官博弈的需求。那当然同时也会有2大约束，所以也比较难形成单边的牛市行情。那第一点呢，就是全球的流动性仍然是处在偏紧的阶段，再加上外围的加息余温、高利率环境的压制，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可能还难以短时间内快速的抬升。第二点呢，就是信心的修复它是循序渐进的，不会一蹴而就，所以震荡反复呢可能也会是一种常态。那在当前呢，在指数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建议投资者去逢低去布局的，尤其是在当下哑铃型的策略以配置的思路来应对震荡调整，可能还是较优的选择。那哑铃型的策略的一端呢，可以是偏科技的方向以进攻为主，那另一端呢就是以高股息的策略进行防守，这样的这个均衡的配置来应对整个当前的这个震荡的行情，以及应对节后的一个回暖的机会，我觉得还是比较优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袁强，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4: 你好，主持人。今天商品总体下跌，
3: 我们分板块来看，首先是贵金属有色，应该说贵金属有色更多还是受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我们目前看到在十月份的利率的预期中，那么市场认为已经有65%的加息预期，这对贵金属和铜铝这些品种来说是。另外我们也看到今天化工板块整体是一个平开低走啊，这主要还是受原油价格下跌。我们很清楚在上周五的时候啊，上周四周四的时候，原油价格出现快速的反弹啊，应该说还是受中东局势，但随后在周末的时候有所缓解，所以今天化工跟随下行。另外我们还关注到今天的唯一上涨比较相对比较多的品种呢，就是豆一。我们看到豆一的话，这里面主要还是受这两天中国的国产大豆开始收割，目前收割的情况初步调研的话，单产的减速大概在5%-10%左右。我们知道在前期今年的豆一的种植面积是减了15%，所以现在单产如果因为天气原因进一步有所削减的话，对价格是有支撑的。那总体来讲的话，今天商品是跌幅居多的，有市场在长假之前的一个清淡的情绪，离场观望的一个意思。另外的话，也受各市基本面的一个左右。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世伟，再会。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4: 主持人你好，
2: 来介绍一下。
4: 整体来看，那么美元在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而在过去的三周当中，那么美元指数整个上涨幅度达到了2.78%。那么之前呢，从公布的数据来看呢，那么此前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标呢高于经济学家预期，那么长期国债价格呢是继续呢延续跌势。那么九月消费者信心呢虽然降至了4个月的低点，但是仍然高于预期。那么30期美元国债的收益率呢一度是上涨了6个基点到5.53%。而油价呢出现了跌幅呢出现了扩大，那么市场对于美国和伊朗谈判呢将进一步的一个关注。短期来看，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在今年剩余时间内继续至少加息一次的预期是明显增强，对美元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是从技术上来看，那么美元近期也是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汇率回吐盘的一个抛压。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从欧元情况来看，欧元对美元上周呢一度是下探到了1.1360左右，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是小幅回升到1.1387。那么从之前欧洲公布的 PMI 数据显示呢，欧元区司令部门的活动呢三年以来呢达到了以三年以来最快的速度扩张的一个情况。但是短期来看，由于受美联储政策的影响，欧元走势呢仍然是疲软。后市呢，欧元上方的一个初步的目标位呢，反弹的目标位在1.1420左右。而在澳元方面，澳元对美元也是处于一个低位徘徊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跌破了200日均线所在的0.7026之后呢，目前是暂时维稳在0.7015左右。后市呢，心理关口0.70将成为多空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整体情况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德谦，再会。
1: 回到 A 股层面，目前机构对于 A 股走势有哪些最新的研判？我们来连线值班编辑吴雨婷。你好，雨婷。
5: 你好，王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电子行业在 AI 趋势浪潮下，整体业绩维持高景气。其中 AI 通胀方向最佳 ，PCB、CGL 存储、AI 电源相关公司业绩表现强劲。展望2026年第四季度及2027年，电子行业投资主线仍将继续围绕自主可控 AI 算力两大方向展开。一方面，国内算力芯片、晶圆制造设备和先进封装正加速形成产业闭环，相关公司订单及业绩有望持续兑现。另一方面 ，AI 服务器配套零部件需求景气，相关供应链公司业绩有望持续兑现，继续看好基本面强、业绩兑现度高且具备国产化空间的细分方向。国信证券研报认为，市场趋势性机会仍不明确，结构性应对仍是主要思路。建议关注第一，有色金属如金、铜、铝作为美元对立面资产，长期看当下科技并不具备再加速的能力，而待极致的加息预计落地与地缘冲突缓和后，阶段性反弹正在孕育。第二，本轮油价的波动反而可能释放全球对能源的补库需求，石油、油运和炼化为代表的能化链条将继续受益。中泰证券研报表示，外部扰动正在消退，科技已成为真正的赔率方向，市场已从极致的缩量走出反弹，节前调整源于加息预期升温与资金落袋观望，但外部扰动正在边际消退。当前同时满足景气与低估值的方向越来越少，科技成为真正的赔率方向， 存储、半导体及半导体材料等方向估值仍处低位，需求端并未明显转弱。部分 AI 硬件方向虽已修复，但仍存在进一步的估值修复空间。最后来看中芯公司的观点，能源价格上涨或推动中间品出口。2026年一至八月，我国中间品出口继续加快，在 AI 以外上游中间品出口增速回升，成为中间品出口增长的一个新变量。上游中间品出口的增长和能源价格上涨有关，比如化工和塑料橡胶的中间品出口受益于原油价格上涨，工业金属对电力依赖度较高，而我国能源结构上对能源依赖度较小，原油价格上涨对能源成本影响较小，给工业金属中间品出口带来了竞争优势。以上就是今天的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雨婷。
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4695点，上涨185个点，涨幅0.74%，成交39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2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85%。行业方面呢，石油石化、煤炭、银行、日常消费、零售以及国防军工和食品饮料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硬件设备、半导体、有色金属、电气设备、化工、造纸和包装。A 股这边目前是全线绿盘运行，上证下跌0.98%，深市下跌2.1%，创业板下跌2.81%，北证五零下跌0.74%，上证五零下跌0.68%，科创五零下跌2.07%。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6: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日前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会议研究了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债市运行情况，关注长期收益率的变化，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会议指出，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银行资本实力，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关于下阶段货币政策，央行会议透露哪些新信号？有请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您好，曾刚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2: 本次会议提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您如何理解？

0: 次会议传递出的整体思路，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有哪些新的信号呢？
1: 首先啊，就是整个货币政策总体态势它是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我们一直都提嘛，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吧？所以总体上讲呢，就是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我们整个货币政策主基调啊，这个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以这个适度宽松的这个。

0: 相比二季度来讲，那么突出了加大力度去调节力度啊这个要求。那么当然也说明，就是二季度以后啊，这个稳增长啊，它这个压力啊还是客观存在。所以呢，那预计在未来啊一段时间啊，那么稳增长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啊，就是那么可能是我们这个货币政策啊下一阶段啊着力这个重点啊重点。那么核心当然还是这个总需求的这个管理了，怎么样更好的维持一个相对合意的啊这个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去启动啊这个私人部门啊企业部门的啊这样一个投资需求啊这个等等的。那么总体来讲呢，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就是关于这个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啊相关的工具啊，特别呢是把六张网啊的这个建设呢纳入这个重点支持领域。那么六张网呢，因为它是基础啊这个设施建设啊，尤其是新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它而且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调整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也是意味着，就是因为早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呢，可能更注重于啊中短期的啊这样一些需求。那么这个对基础设施方面的这个支持呢，那么意味着未来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它着力的方向和它的这个期限在不断的调整，这些可能都是啊在探索啊这个下一段，在总体保持资金充裕的这个总体环境之下，那么更加有效的啊将资金投向啊国家中长期啊这个发展所需要的啊这个领域。那么不光是那这着眼的，就不光是一个短期的刺激了，短期的总需求管理，那么这个与此同时呢，更关注啊中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后续的啊增长发展的一些基础啊，这个更进一步的夯实啊，这个可能是一些新的信号吧啊。
1: 那会议提出要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怎么理解这里的适时调整？调整的时机主要看哪些指标呢？
0: 适时调整其实呢是根据啊，就是强调的实际上是根据形势变化灵活决策。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货币政策空间，包括财政政策空间，其实都是还是有啊比较宽的啊这个空间。但是呢，要不要用啊？用到什么程度？那当然要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这个适时调整强调的是根据形势变化的灵活决策啊，不是说是确定了那么一个时间表啊。那判断时机呢？目前我们还是啊，因为其实前面也提到啊，它的核心是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那意味着货币政策关注的核心啊，首先还是周期这个压力啊，就是短期的，当然还是看内需和物价啊，因为当前面临着内需的一些这个不振是吧？然后还有物价呢，目前呢还有这个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啊，所以呢，核心还是首先关注啊这个内需和物价，包括什么消费、投资、就业啊，还有这个居民消费价格等等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呢，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关注的重点，因为逆周期啊，实际上主要还是去通过提振啊内需，那么去促进啊这个经济啊这个总需求的温和扩张和这个物价的温和提振，是吧？其次呢，当然也还是看金融环境了，因为这个货币政策嘛，毕竟它还是重点着力于融资端，是吧？我们还是看融资端的这个状况以及它传导效果啊，比如说。这个企业的贷款需求的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贷款需求的这个变化情况啊，以及资金的流向啊，在结构层面上有没有流到我们啊这个特别关注的啊这些重点这些领域等等的。所以从政策角度来讲呢，还是根据啊下一步的实践当中情况，比如总需求变化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这个政策节奏啊，根据那个资金的结构性流向以及它传导的效果来疏通啊，那个加大结构性调整的政策的工具的范围，以及呢疏通啊货币政策传导的这个机制等等。所以我想呢，这个呢这个适度调整是因地制宜，那么核心主要看刚才讲到的这几个重点方面的一些指标吧。
1: 那后续关于降息降准这类总量工具的使用空间，你有怎样的分析和判断呢？
0: 总量空间是有啊，降准降息其实都有空间啊，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有空间不一定马上要用，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以及它的效果。当下来看呢，从总量情况上来看，虽然我们有空间，但是目前的整个资金利率水平啊，其实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合意的比较低的水平啊。银行息差其实目前也处于历史低位。那原则上来讲，意味着目前的融资成本总量上的融资成本应该在一个比较合意的空间。目前的核心实际上是在于 需求端啊，这个相对来讲这个不振，但这块呢

0: 需要各方面的政策啊，去这个协同啊，就是从供给这端，当然我们讲跟如果根据需要啊，那么可能去进一步的去增加流动性供给，降准降息实际上都是增加流动性供给，降低资金成本的。但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呢，还是需要去启动啊这个需求端的啊，这个需求居民部门也好，还有企业部门也好，那么对这个融资啊，这个资金的这个需求要进一步的启动。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需要和财政政策啊，比如财政的贴息政策、支持消费的这些政策，以及下一步未来在房地产领域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政策之间的这个协同。那么在保持资金宽裕的同时啊，那么在启动需求端的啊这个效应，那么这样的话能带动是吧整个这个融资环境的改善，促进融资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经济需求的增长。所以这个呢，下一步我想说有空间啊，但是这个空间是不是需要在总量上进一步的调整，要根据我们下一步实际的需求情况来看。目前来看，可能在结构层面上可能还有更多努力的这个方向啊，降准降息呢或许有空间，但是可能不见得是那么迫切啊。
1: 那在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方面，您觉得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领域呢？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这个潘行长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发言反复提到，一个呢，我们的融资结构发生变化了哈。现在呢，通过金融市场啊，就是债券市场的融资和资本市场融资，现在占比越来越高。在今年呢，这个在部分月份啊，已经超过了信贷融资啊，这是第一个融资结构的变化，意味着。那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的这个主要渠道从原来银行信贷开始转向金融市场啊，那这个意味着我们对金融市场传导的啊这个效应和渠道的关注就要提升。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正在从数量型的这个调控转向价格型调控。因为现在总体来看啊，因为贷款需求啊，这个资金需求呢，目前相对比较平稳了，走向一个平稳区间，那意味着数量端的这种扩张空间实际上是有限了啊，所以未来货币政策调控的这个核心也要从原来的关注是吧，信贷投放的量和社融的规模转向价格啊这个端的调整。那从数量的这个货币政策框架转向价格调控为主的这个框架，那意味着央行需要不断的去梳理和完善我们现有的这个价格调整的这样一个渠道，比如说你现有的利率体系是吧，你的操作利率是选哪个，而这种操作利率传导到实体的这个过程啊是否通畅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完善的。所以这个框架完善其实是一个未来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吧。因为你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从银行信贷为主转向银行信贷和金融市场并重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梳理啊或者建立一个更加通畅的传导机制啊，可能是货币政策就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当中最核心的啊这个内容。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作，要未来逐步的去完成啊。
1: 会议提出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债市运行情况，关注长期收益率的变化。我们怎么来理解长端收益率的变化会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选择呢？
0: 它几个方面嘛，就如果说从影响实体的角度来讲，长端利率它是对实体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啊。长端利率越高，因为这实体的运营成本这个融资成本会越高，所以长端利率的决定着这个货币政策支持的经济传导的致效。另一方面呢，债市呢又是我们很多金融机构啊或者这个投资机构那么最主要的资产配置的对象。那么债市的长端利率波动呢，其实意味着债券价格的剧烈波动啊。这两天其实这个美债的波动是非常激烈的，这两天美债已经突破长端已经突破 5.5 了，短端已经十年期突破5了。这个呢，实际上这个波动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在国债重新定价的风险，它可能会隐含着啊一定的金融市场的这个波动的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当然要对长端的利率这个国债市场长端利率这个关注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的情况跟美国正好相反，我们现在长端的利率并不高，我们反倒是长端利率现在比较低啊，反倒显得长端的债市的价格，债券价格有点偏高，存在一定的泡沫。所以这个呢，原则上来讲，关注宏观审慎角度关注这个呢，可能都是基于刚才讲的债券市场，那么它对融资的层面上以及对金融市场稳定层面上发挥极大作用，就是关注这个对中国目前是需要提醒的。因为我们目前呢，因为资产相对是比较荒，所以长。

0: 端国债啊，那么承担了太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需求，那么存在客观存在的对这种债券的过度需求，导致它价格上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泡沫。那这样子波动的话呢，那可能对持有的债券的人，那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央行目前也只是提示啊，目前其实都还在合理范围之内啊。但是呢，从国际的这种变化来看，它潜在的风险还是客观存在的啊。
1: 本次会议提出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重点支持扩大内需、科创、中小微企业六张网建设。那么对比总量工具，接下来结构性工具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不断完善工具的设计和管理，具体会有怎样的发力方向呢？
0: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啊，中国的货币政策当中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都发挥着我个人认为可能比总量更重要的啊这个作用。原因是因为我们目前整个经济结构啊面临着转型啊，就是我们旧的产能在消退啊，那么新的动能在形成。这个过程当中啊，总量政策它其实因为它是无差异的影响着市场的利率水平，是它对结构转换的这种作用上是不明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单纯的一般性的降息，没准不能够促进结构的转化优化，反倒是会让原来一些旧的产能可能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反而会拖延啊。如果简单使用总量政策的话，反而会拖延你的结构的调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那么确定资金分配啊更加有效的进入到我们需要支持领域的这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呢，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不光是现在啊，其实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中国已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作用。那么未来当然在这个现在这个经济结构转型还尚未完成啊，未来还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要发挥着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啊这个角色。那这个时候它这个结构性工具就要有差别的确定啊这个资金，那更有效的支持我们需要的啊这个重点领域，这包括五篇大文章是吧，五篇大文章是中长期需要去支持的内容。那么当然也包括我们最近提到的这个六张网，这些六张网实际上是刚才我们也讲到，它是兼具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的。短期当然六张网它这些会形成投资对吧，但是形成投资当然就会形成短期的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当然是长期来看呢，这六张网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它会为未来的相关领域的发展奠定更为良好的基础，所以它是对未来的长期结构调整会奠定更好的基础。所以以六张网来看，其实我们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它是兼顾了短期既能促进需求，又为长期的结构性转型奠定更好基础的啊这样一个政策。所以长期来看它当然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角色。我个人当然怎么样去完善工具的设计和管理，确保它的这个资金流向啊是精准的，而且要确定它流向精准的同时要发挥真正有效的这个作用是吧，那这个是我们未来在实践当中啊需要去完善的。因为这个政策发力的方向和传导机制和传统的刚刚讲总量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是完全不同的。这块呢又是不能说中国独创，但是是我们用的是比较多和用的比较深入的。那这些相关的机制的完善可能在未来都需要未来去不断的去丰富吧。因为它除了用怎么用，你还有一个考核它有没有发挥效果，这样的考核机制等等的形成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这可能都是我们未来啊要去考虑的啊和完善的这个制度内容嘛。
1: 好的，谢谢曾高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您带来交易实况。10:50一说，国庆加双十一，快递行业的旺季成色怎么看？11:00财经态度，假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有哪些新玩法？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场表现，市场低开之后呢，分时走势继续下行，目前沪指下跌 1.4%， 报在3834点，深成指12963点，下跌 2.62%， 创业板指数跌幅 3.18%， 最新报在3184点，科创综指1856点，跌3.22%，北证五零指数1044点，下跌1.1%，市场合计成交8094亿，个股上涨只有764家，平盘103家，下跌4700家。在主题行业方面呢，目前红盘运行的板块包括汽车、陆路运输、石油天然气、海运、电力、港口和银行，而跌幅居前的板块包括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精细化工、电脑硬件、半导体和建材指数。
0: 这是目前市场的整体最新运行变化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和上市公司的公告。
1: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7661.5亿元，同比增长35.1%，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39695.3亿元，增长17.4%。
0: 上市公司公告方面，首先看一组投资并购的公告，恩捷股份控股子公司拟11.5亿元收购湖北恩捷45%的股权。
1: 中原环保拟认缴13.5亿元参与设立河南省并购母基金。
0: 沪电股份拟出资2000万元参设创投基金，投资蓝坤威。
1: 一组经营业务公告，海能达拟推3000万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0: 本钢板材拟开展33亿元持有型不动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申报发行。
1: 华腾股份控股子公司拟获拆迁补偿4.38亿元。
0: 风险提示方面，两连板的吉泰股份液冷硅油2026年上半年未实现任何销售，产品目前处于内部应用验证阶段。
1: 敬业达实控人董事长钱瑞解除留职。
0: ST 同德控股子公司同德通因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涉案金额1309.71万元。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节前的这个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哈，市场是整体一个调整的态势，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说像科创方面还是比较深的，怎么来看目前的整体运行变化？
2: 对，那应该说呢，今天周一，市场呢还是一个相对偏弱吧，周这样的一种低开，然后向下运行的这样一种格局。从盘面上来看呢，应该说整体的走势上来看，在今天早盘还是比较偏弱的，或者说呢有一些重要的盘面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成分股应该说基本上都创了新低了。那不论是沪深300还是深成指还是创业板指数，那应该说呢相对还是走的比较弱。尤其今天早盘我们可以看到呢，科技股还是领跌大盘，呈现出明显的这样一种杀跌的态势，那因此对市场或者说对整个盘面造成了一个相对比较负面性的一个影响。那相对还是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更多的要去关注上海综合指数。上海综指呢，前期基本上还是围绕在一个箱体之内做一定的窄幅的这样一种波动，大概就是在3850到将近4000点这个区间之内吧，100多点的这个区间进行了一个上下震荡的一种蓄势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到目前为止吧，市场还是明显的偏弱，就是已经开始有向下击穿3840的左右的这样一个前期低点区域的盘面的特征了啊。今天现在的点位3831，当然到收盘之后是否能够重新回到这个箱体之上、下沿之上，我们还有待于观察。如果说上海综合指数也形成了对前期的这样一个震荡区间的向下破位的话，那市场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深成指已经是完全走弱啊，是不断创新低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上海综指如果说也去形成明显的这样一种有效的揭穿这样一个箱体的下沿的话，那市场就是再度形成了明显的破位，或者说呢明显的走弱的趋势了。那在操作层面上来看，无疑还是一个遵循这种防御的这样一种策略来严格的控制去仓位。那目前呢整个盘面应该说呢 离十一长假还有三个交易日，那市场在这个位置呢进行一定的震荡，那应该说是我们重要的去观察市场方向的选择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0: 还真说错了哈，是还有三个交易日，我刚才还说是倒数第二个交易日。这个其实在节前的这种长假效应还是挺明显的，每年似乎都是这样。那今年如果说长假前叠加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下蹲动作的话，您认为这个位置对于投资来说算不算是所谓可以低吸的时点呢？
2: 对，在这目前这个市场盘面上来看呢，应该说几个指数啊，它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这种共振。那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了深成指相对会偏弱，就是已经创了低点了，但是综合指数呢实际上现在还是在一个并没有形成非常明确，因为前面的低点大概在3741上海综合指数，那现在离那个点位还有将近100点的这么一个空间，那也就是说还不能判断它完全去走弱的这样一种状态。虽然有一个长假的因素，那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对于市场操作层面来看，影响并不会太大，无非就是假如说我们担心的因素，长假期间啊，外围市场出现一定的波动，那哈，对我们顶多就是一个开盘的影响，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啊，上升途中强势过程当中的低开，也就是高走，那如果是弱势市场，外围表现比较好，也顶多就是一个高开低走，它会遵循自身本身的啊市场运行的这样一种规律。那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观察市场在这三个交易日内会是否会形成啊方向的选择，或者说尤其是上海综指啊会形成明显的破位，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在操作策略和仓位的管理上啊比较重要吧，我觉得。
0: 品种方面目前您重点关注哪些呢？
2: 品种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尽量去规避啊，就是前期炒作比较大的科技股，包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杀跌的动能来自于这些品种，不论是调整的时间呀、空间啊，仍然还是比较大，而且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最近有一些相对强势一点的有了个二次冲高啊，做了个二次头，那今天开始再次下杀，那这样的话这个下跌的空间和这个时间应该就会被拉长。当然有些品种啊已经跌下来，而且最后杀跌的动能已经不足了，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去观察成分股和综合指数的共振性能够形成啊就是相对的这种合力的这样一种因素，这个呢可能就是相对于短期来盘面的观察的一个信号吧。
0: 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好，我们看一下目前市场的运行。目前上证是3829点，下跌了1.52%；深市12943点，下跌了2.8%；创业板指数下跌3.46%。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聚焦的是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本期的主题，上游设备国产化空间有多大？ AI 算力驱动的先进逻辑与存储需求正持续传导到上游，推动全球硅片产能扩张和国内大硅片持续爬坡。机构预测2026年到2030年，中国12英寸硅片以投产产能将从每月大约180万片增至每月600万片，年均增速大约35%，这将带来持续的设备订单。与此同时，高端硅片设备国产化率仍然较低，市场空间巨大。在需求扩张与国产化的双重驱动下，国产设备迎来放量窗口。接下来我们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张成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硅片赛道有哪些细分类别？而细分赛道之间的国产化率差距是否明显？由什么样的因素来决定？
1: 好的。那么硅片整个设备的细分赛道呢，它涉及的相关的一些制造设备，涵盖了长晶、切片、研磨、抛光、清洗、外延、检测等这个核心环节。那目前呢，在各新赛道的国产化率呢，呈现出一种阶梯的一种分化。那第一个呢，首先我们先说这个成熟替代的这部分，那么国产化率呢，整体在50%以上，不到70%啊。这个主要是在湿法清洗、CMP 抛光、干式刻蚀，还有常规的这个 PECVD 设备。那么在清洗设备的聚焦环节，国产化率达到90%左右。那么在第二方面呢，是在一些成长性，就是正在不断技术突破的方面，国产化率有20%到40%啊。这一部分呢，主要是包括 LPCVD、ALD 镀膜，还有常规晶圆检测、通用的薄膜沉积、终端的这个刻蚀设备。那么最后呢，是这个就是国产化率非常低啊，就是高端仍然还在短板的方面。那么主要这一部分呢，国产化率不足5%。主要集中在高端的光刻设备啊，光刻机的这个物镜组件，还有双工建材、离子注入机、高精度的这个量测以及缺陷的设备检测设备。那么这几块呢，都是目前这个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啊。另外呢，在像一些这个精细化的就是叫做这个先进制程啊，尤其是在这个12纳米以下的一部分的这个各个工艺的赛道里头啊，由于我们现在受制于光刻机的原因，所以导致就是国产化相关配套的这个工艺材料以及设备啊，也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那么目前决定国产化率差距的核心因素呢，主要还是在于技术壁垒加重啊，比如说像这个先进制程对于光刻离子注入的精度要求提高，还有一个就是下游晶圆厂的验证周期与信任壁垒和设备。从这个送样到批量复购啊，到最终的这个大规模的投入生产，通常需要2到3年。还有就是海外龙头企业在很多专利上啊，已经形成了这个半封锁和生态的一个垄断。那么这些都使得就是这个相关的公司想要去突破，其实具备了一个比较大的难度。那么未来2到3年呢，大幅这个跃迁的，有望大幅这个跃迁的一些细分赛道啊，一个就是硅片制造的核心设备。那么国内的12寸硅片的产能已经从年初的这个180万片啊，开始向着这个600万片的每月进行扩张。那么长晶、切片和抛光、外延这些设备有确定性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机会。另外呢，这个终端的封测与成熟设备制程那块，那么也正从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开始向着这个一些更先进制程进行这个突破。那么这块整个国产化率呢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在成熟制程方面。那么还有这部分的这个薄膜沉积检测设备，比如说 LPCVD、ALD 以及常规晶圆检测设备，正在从这个就是目前国产设备可用啊，向着国产设备越发的这个成熟和好用的方向来进行快周期。随着一些头部这个国内晶圆制造大厂的这个验证通过，未来几年国产化率也有望突破50%。主持人，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金盛机电，股票代码是300036，公司的硅片设备产品线较为完整，覆盖8到12英寸大硅片长晶切片，抛光与外延全流程装配。在不同的品类上，公司国产设备和海外龙头的实际份额差距分别有多大？哪些品类已经具备了自主的主攻能力？
1: 好的，那么目前看呢，整个公司这块与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区别，那么公司就是先说公司目前的一个产能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产品，是在8到12英寸的大硅片的这个长晶切片，抛光和外延的这块已经具备了这个比较完备的一个流程体系。那么在切片研磨抛光核心设备上已经实现了 这个批量销售，国内市占率领先，在芯片的制造业中高环节的8到12英寸的这个硅长压，减压外延设备及这个减薄设备也实现了批量销售。目前呢，公司在硅片制造的这个核心设备是具备主攻能力，但是呢，主要还是在这个部分高端薄膜沉积，比如说 ALD， 以及高精度这个检测领域处在一个验证的这个突破期。那么从目前来看，就是 公司的整个与外围市场的一个区别，还是在一个先进的这个高端的薄膜沉积以及高能检测，还有一个就是公司过去由于长时间还是以这个单晶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制造设备作为它的过去的主要的一个生产，那么这块更多的还是以一个低纯度钢晶硅来给这个相关的光伏企业供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0: 大背景下呢，就是公司想要从这个叫做就是光伏级的单晶硅向着这个电子级的相关的单晶硅以及电子级的这个叫做硅片或者说是这个硅圆去进行一个转变。那么在技术上确实还是需要有着更多的一些投入和一些这个持续性的一个突破。公司12英寸减压外延这样一些高端设备的国产化攻关进展的如何？
1: 其实在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整个公司的这块的12硅片的外延这块，那么就是在长晶切片研磨抛光这些主流这个核心主流制程设备上已经是批量销售了，市占率而且是保持持续的领先。在芯片封装与这个制造环节，那么8到12英寸的长压减压外延和减薄设备批量销售，但是呢还是刚才提到的
0: 就是在高端的这个薄膜沉积以及高精度检测领域，
1: 还是正在处在一个突破期，有待去验证和进行大规模的一个客户化的一个这个生产。公司目前的集成电路以及化合物半导体装备未完成合同的金额情况如何？这批在手订单的交付节奏和毛利率水平又是什么样的？好的，那么公司未完成的集成电路及化合物半导体合同
0: 超45亿元，这是截止到2026年6月30日，公司半年报。那么较2025年末的37亿元的显著增长。那么2022年上半年该板块的实现收入是13亿元左右。那么公司预计全年收入口径将超过40亿元。那么随着公司的设备逐步验收，下半年的收入有望这个显著放量。在毛利率方面，2026年上半年设备及 服务业毛利率为3.48%，同比还增加了将近5个百分点。那么材料业务毛利率为12.72%，同比也是增加了12.5个百分点。整个的盈利质量在和这个整个的这个边际成本的这个方向上都在逐步的改善。公司2025年研发投入
1: 9.55亿元，同比下滑14.67%，研发人员减少
0: 7.56%。 那么研发投入的这种结构性调整是否意味着公司在严管线已经进入到了一种集中兑现期？好的，那么公司这块呢，研发投入
1: 9.55亿元的同比减了14.67%， 研发人员减少7.65%，但是并非是收缩研发，而是公司进行了内部的结构性调整。 2026年上半年在整个营收下滑的一个大背景下，研发投入仍保持这个 4.6 亿元， 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营收2026年上半年整体下滑 40%， 这个其实研发费用的相比还是这个实际上是由于基数在变化。另外呢，就是公司前期高投入的单元管线， 比如说12英寸的外延碳化硅装备已经开始进入到集中兑现期，研发重心呢 也从过去的多管线的一个这个尝试和试探，转向了一些重点项目的这个突破和商业化落地。主持人，
0: 公司同时在向碳化硅衬底材料以及半导体耗材延伸，那么这方面业务的产能情况如何？
1: 好的，碳化硅的衬底目前八英寸已经实现大规模供应，而十二英寸实现了小批量供应，并向全球及国内过半数的这个头部功率半导体厂商批量供货。国内呢，上虞该临川基地目前能形成90万片每年的产能，并且快速爬坡。而马来西亚槟城一期的这个24万片每年的项目，以及这个预计2027年投产。同时呢，这个届时呢，公司的总产能将达到每年114万片左右啊，这个是碳化硅衬底。而半导体耗材这部分呢，就是公司的半导体及石英这个干锅技术和这规模目前都是国内领先啊，大型真空腔体、精密传动主轴等精密零部件已经获得了头部客户的认证，并且正在逐步的批量出货。OK，
0: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下降40%，规模净利润下降63.66%。光伏行业周期性调整对于公司的整体业绩拖累，何时能够见底？另外，半导体业务能否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并且扭转下滑的趋势？
1: 好的。那么公司目前的整个的战略重心啊，正在从光伏加半导体的这个双引擎，向着这个半导体为主、光驰为光伏业务维持的这个方向在迁移。那么包括公司在2026年的半年报已经将总业务重新定义为啊，半导体装备及半导体衬底材料，还有这个半导体耗材及零部件这样的一个这个为主。那么光伏装备啊，退居到后面。那么随着半导体订单验收与碳化硅产能释放，那么未来公司将从一个半导体从一个原来的光伏设备供应商，逐步转型为一个比较彻底的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材料供应商。那么半导体板块收入占比正在快速的提升，那么光伏业务则因为行业周期底部的这个调整而持续收缩，所以这一块呢，应该说未来还是能够依托于就是这个新半导体新业务的一个发展啊，逐步可能会扭转目前公司营收下滑啊，这个利润受拖累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主持人，
0: 公司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在112倍左右，市值533亿元，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1: 好的，公司目前的这个估值啊，如果我们按照光伏设备相关的一个这个情况去观察的话，确实还是偏高。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结合这个目前公司的这种转型来去看待啊，因为公司正在逐步的摆脱就是过去光伏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形象啊。当然，这个最终还是需要公司拿出业绩和越来越多的这个半导体的成熟的一些设备来证明自己。那么目前呢，公司的这个半导体在手订单啊超过了47亿元，那么碳化硅衬底也在规模化的供应啊，零部件自主化也构建了新的壁垒啊。如果说2026年全年的这个公司半导体收入超过40亿元的这个业绩指引能够兑现，并且呢，光伏业务在2027年能够整体有所企稳啊，当然这个还是要看整个光伏产业的一个大环境，公司有望迎来一个业绩修复加估值重估的双重驱动啊，所以说整体上来看，就是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一份耐心和观察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潜力。那么核心的关注点，我认为还是要看公司下半年的半导体订单验收节奏，以及公司现在主要这个想要发展的碳化硅产能能否快速的实现一个量产和产量的一个爬坡。主持人，
0: 好，10:46，我们来插播一下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市场今天低开之后呢，分时走势是继续探底，目前双创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4%，量能呢也放大到了9754亿，盘面上557只个股上涨，下跌个股4927家。接下来关注今天行业投资观察的关注的第二家公司华海清科，股票代码是688120。公司主营 CMP 设备，累计出货量以及市场占有率情况如何？张正先生，
1: 说华海清科目前的这个 CMP 设备累计出击啊，这个突破了1000起。那么在市占率方面呢，国产化的市占率口径是在这个整个相关的 CMP 设备销售占比超过90%啊，是绝对的龙头。 那么在国内整体的 CMP 市场的这个全部这个采购占有率突破70%，12英寸的 CMP 市场率占据了一个80%的份额啊，在头部客户啊，比如说以长期存储为代表的这些供应链的份额也维持在60%-65%这样水平啊，在 DDR5 及17纳米先进制程的产线呢，这个占比突破了90%啊，所以整体上来说，这个公司的国内的市占率还是非常的高啊，但是呢，就是说未来可能关注点还是在于公司在这个全球未来的这个突破能不能这个快速的这个有一个市占率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0: 嗯，3P 设备在先进制程当中的核心挑战之一呢，是抛光均匀性和缺陷控制。公司在工艺上的技术迭代节奏和国内晶圆厂先进制程推进节奏是否匹配？
1: 嗯，好的，因为公司本身这个业务其实就是一个高端类似类定制化的这样的业务，所以公司一直与这个主要的客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或者是在技术上啊保持着密切的一个同步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公司目前 3P 设备抛光均匀性小于等于5%，缺陷密度低至到这个每平方厘米0.01个。那么技术指标呢，目前优于国际的这个标准。设备呢，目前覆盖了28纳米、14纳米，并且实现了量产，而且兼容5纳米先进制程。13纳米呢，目前已经完成验证，而7纳米呢，正在这个研发和突破过程。那么目前呢，公司的这个设备支持128层 3D 这个 NAND 以及 HBM 的这个堆叠封装，所以技术迭代的节奏与国内晶圆厂，尤其是相关它主要是一些存储类的这个半导体制造企业和晶圆厂商做配套。那么在长江存储的17纳米产线已经实现了国产的独家的配套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主持人，
0: 嗯，公司通过收购切入到离子注入装备领域，大树流离子注入装备的产业化进展如何？能否实现先进制程离子注入的国产化？
1: 嗯，好的。那么公司呢是通过收购新余半导体啊，切入到离子注入这个装备的这个赛道。那么公司呢目前实现了12英寸大树流离子注入机各型号全覆盖，并且加速推出高能系列。那么公司的这个叫 IPUMA LE 已交付国内先进的这个存储龙头企业，已进入到这个使用和大批量装备的过程中。首台12英寸低温离子注入机啊，也推进，也得到了客户端的验证啊，正在进行最后的验证交付的一个阶段。截止到2026年的5月底啊，公司的离子注入相关的这个装备的在手订单是5.2亿元啊，同比增加了116%，明确意向的订单呢超过了90台。目前成熟制程国产化率不足20%，先进制程不足5%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国产化率还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里头，公司现在正在快速加速这个国产化替代的步伐，那么有望实现这个高端离子注入的整个的国产化率的一个这个大规模覆盖啊，这一条赛道未来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主持人，
0: 嗯，2026年上半年营收26.43亿元，同比增长35.58%，而增长主要来自于 CMP 设备放量还是新品类的贡献。各业务板块之间的收入占比变化趋势如何？
1: 嗯，好的，公司上半年营收26.43亿元，同比增加35.58%，增长呢主要还是得益于 CMP 设备持续高增以及新业务加增量，其中主要还是离子注入机这块啊，实现了收入7045万元。同比增加了72%，也就增加了7倍多。那么另外呢，公司在简博、执法、晶圆再生等业务还是很良好，那么业务的增长都超过了50%。那么目前 MP 仍是公司的主要业务收入的主要的构成，但是新业务占比呢确实在快速提升，公司整个的这种平台化多管齐下的布局已经开始见到成效。
0: 嗯，公司2026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5.63亿元，同比增长11.44%，PE 大约107倍。那么估值是否已经充分反映了国产化的成长预期？
1: 嗯，好的。那么目前的 PE 107倍呢？这个从估值来讲，已经反映出公司的一些这个市场形象，就说明市场对于这种国产化设备的单一龙头还是给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期待。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机构预测，在未来3年，公司的规模净利润增速度超过30%，利用的 PE 将会逐步降至85、67和52倍。 那么所以从这块来讲呢，就是公司未来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提升还是值得期待的啊。目前的公司的这个 3P 已经站稳了龙头地位，但是公司在离子注入啊、简铂和板级 3P 这些新品类正在实现从零到一、从一到十的一个放量期啊，所以未来这块如果说业务能够如期快速发展的话，那么公司的估值有望进一步提升，仍然值得我们持续去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成先生做客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国庆加双十一，快递行业的旺季成色怎么看？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一些消费者发现啊，季羡没有前两年那么便宜了，网上9.9包邮的东西呢也少了一些。那眼下国庆临近，再过20多天双十一开场了，快递又要进入一年里最忙的时段。这个便宜件变少的感受和即将到来的旺季放在一起了，更有助于我们看清快递行业这两年的转向。先说旺季，快递是个季节性很强的行当，平时一天几亿件，大促那十几天呢会猛地往上窜。参照去年的情况，双十一期间，也就是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这20多天，全国快递业务量接近140亿件，平均每天揽收6亿多件，比日常高出一截。那今年电商平台依然在提前蓄水，旺季包裹再上一个台阶是行业普遍的预期。按老的印象，包裹越多，快递行业是该越风光啊。可如果只盯着又有多少亿件，反而可能错过今年最关键的变化。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快递业务量是1340.6亿件，同比增长了4.6%。同一时期，快递业务收入已经超过10,000亿元，增长了7.4%，收入的增速明显的跑到了业务量的前面。把时间倒回去几年，那这组关系常常是反着来的，业务量一年涨10几20%，收入却涨得很慢，个别的时候呢还往下掉。那为什么过去会量涨得快，钱赚得慢？这就得讲讲快递曾经的打法了。电商包裹门槛不高，你家能送的我家也能送，服务看着是差不多的，要抢商家抢份额，最顺手的手段呢就是降价，你让5毛我让1块。在义乌这样的货源集散地，前两年一件几百克的小件价格一度跌破1块钱，这就是行业里说的以量补价，单价压得低，就靠海量走件来把总收入撑住，件是铺天盖地了，利润却薄得像纸，末端网点派费是一压再压，快递员风里来雨里去，到手的钱不多，整张网络就绷得很紧了，这条路走到头，没有谁是真正舒服的。风向在2025年转变了，当年7月，国家邮政局把几家主要快递企业召集起来开座谈会，明确反对低于成本价抢件，靠烧钱打价格战，要求快件价格回到合理水平。随后义乌等地也给小件画出了一条不能再低的价格线，到了今年修复还在往前走，8月份全行业单票价格同比上涨大约是4%。9月20号开始，安徽、江苏等地多家快递企业又启动了旺季调价，一件最低上调1毛到1.5毛。这1毛2毛平时谁都不会在意，可是快递是以亿件来计数的生意，单价多1毛，乘上庞大的件量，落到利润上就很可观了。今年上半年，几家头部企业的净利润普遍增长了70%上下，他们的包裹并没有突然翻倍，变化主要是来自价格稳住了，运转更高效了。要看懂这门生意呢，不妨把这个成本拆开来看。一件快递的成本大致分为3段，揽收和末端派送主要是靠人，是最硬的人工支出，中转分拣靠的是分拨中心和自动化设备，设备越先进这一段越省钱，还有干线运输，油价车辆都影响成本，旺季临时招人更贵，车辆更紧张，企业往往赶在高峰前提价，就是为了让涨价覆盖多出来的开销，最后能留下多少利润就看提价能不能落地，自动化和管理能把成本压低多少。顺着这个逻辑呢，观察快递也就有了3条线索，一个就是看这个业务量，判断电商需求这个盘子有多大，然后是看单票价格，掂量行业秩序和盈利空间，再看成本，确认涨价之后钱是真留下来了，还是又被刚性的支出给吃掉了。还要特别分清一件事，旺季的高单量是短期脉冲，双十一那一波包裹集中释放，忙完之后呢，很快会回到日常水平，不能拿着这个十几天的忙碌去推算一整年，真正决定行业长期成色的是价格的修复能不能稳住，成本能不能管住，网络是不是健康，而不是某一天的件量又刷新了记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3: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4: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1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4: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3: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4: 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6: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17: 来天天快乐。
12: 平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9: 那么金人叹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削高补低都有我。
2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很多游客不再扎堆传统热门景区，转而奔赴小城山野，老街烟火。凭借天然野趣与松弛氛围，县域旅游热度持续领跑。赏明月、看演出、玩游园、品民俗，多地不断上新文旅活动，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巨型鳌鱼灯在古村上空遨游，流光溢彩点亮古巷，与徽派古建相映成辉。在宁夏中卫金沙岛景区，非遗加灯展的游玩体验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 6.4%、 5.1%。 业内预测，今年的中秋国庆长假在出游人数、旅游消费方面都会创新高，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我的行程我做主，和家人一起更轻松自由地支配时间，自主设计体验项目和产品。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假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有哪些新玩法？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你好，傅一夫先生。
3: 好的，你好，主持人。
2: 中秋假期不少游客转向小城山野特色古村，县域旅游热度上升，您怎么看待这样的？

0: 去一些偏小众的一些小众宝藏的这样的一些啊县城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这个山村特色古村等等去这个旅游，而不是在热门的去愿意去扎堆那些热门景区。因为其实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人们呢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旅游的需求啊，已经从以往的这种打卡这个知名景点的转向这种啊去享受一些优质的体验啊，也越来越走向这种精细化松弛化的这样的一些深度度假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个背后呢也反映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们对于这种啊小城啊县域旅游这样的一些啊越来越青睐，他们可以去深度的去感受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而不是说像这个以往那样去啊挤那些扎堆的这些头部景区啊，这种人满为患体验感下降的。那么相比于这种热门景区呢，这个小镇这个小县城的这些旅游，我觉得呢有几方面的优势。第一呢，就是他们有这种原生态的这个资源的优势，就是很多县域呢其实都保留了一些完整的这个自然生态，包括这个原生的这个乡村风貌，还有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啊，没有这种过度的这种商业化的包装，包括山野风光啊，像一些这个古村集里啊，乡土烟火气息啊，都是非常浓厚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也契合当下呢很多游客对于这种亲近自然、远离喧嚣这样的一个出游的需求。而且第二点，我觉得在于呢，就是说这个极致的这个体验性，这个体验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就是说热门景区我们说普遍存在这种门票啊、住宿啊、餐饮的这种溢价的问题啊，像这个游览拥挤，包括体验受限，包括呢像我们去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个景区，因为人太多了，所以说当地的这些酒店呢、餐饮呢全都跟着涨价，那这种其实体验感是并不是很好的。那么反观那些县域文旅消费，价格亲民，而且呢这个配套的质价比是非常高的。那么游客呢可以以比较低的成本来享受一些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些度假，而不是为那种品牌溢价和流量的红利呢去买单。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松弛的这种出行的节奏，因为县域旅游嘛，它没有固定的这种打卡流程，主打一个慢度假、深度游啊、轻出行。那这样的话非常适合家庭的出游，包括三五好友啊一起结伴了等等。这样的话也摆脱了这种传统旅游的这种赶行程、赶景点这样的一种疲惫感，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是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对于这种县域旅游越来越青睐的原因。
1: 从看演出、品民俗到非遗家灯展、特色节庆活动，各地正在用更丰富的文化体验来吸引游客。为什么文化味成了假期旅游的重要吸引力呢？
0: 因为我们看到这种文化味呢，它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旅游消费啊，它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刚需观光到品质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种转型。就是说过去呢这种大众的旅游呢处于一种增量的时代，那么这个游客出行呢它的核心诉求呢就是我要走遍美景，去打卡一些这种网红啊或者是比较热门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满足有没有去过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需求。但是现在呢我们说文旅市场呢进入到一个存量提质的时代，那么很多游客呢其实应该去的那些热门景区都去过差不多了，所以说呢人们也越来越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一些风景的观赏或者是景点的打卡，他更愿意去追求一些精神的满足，包括文化感知和情感的共鸣。那么像一些比如说好不好玩啊，有没有当地文化特色呀，有没有文化内涵啊等等，这些呢其实越来越成为人们选择目的地的这个核心的标准。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导致这种文化体验呢其实也正在成为了啊这样的这种啊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说这个文化呢其实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呢啊它呢彻底的这个解决了一些传统观光旅游啊同质化呀，包括一些错过率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痛点。因为我们说这个传统的山水啊古镇这些景区呢是比较容易复制的，那么长期陷入到这种千景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卷的困境。那么在一些比如说当地的文化非遗啊等等民俗，这些呢对很多地方来讲都是独一无二而且是不可复制的这种核心的 IP。 那么各地呢它深挖本土的这种文化的资源，打造这种非遗加文旅啊，包括民俗加节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融合的业态，那么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短暂的打卡变成深度的文化沉浸，也能够去提升人们在这个旅游过程中的一些独特性跟记忆点。而且我们也发现呢最近呢其实呢文化旅游消费主力呢越来越年轻化，很多年轻游客呢也更加注重这种文化的审美，包括圈层的体验、情感共鸣。所以说这些呢也都是导致啊这个文化味成为假期旅游这个重要吸引力的这个比较核心的因素。
1: 情绪价值也是成为了不少游客考虑的重要因素。躺在酒店看云海日出、庭院温泉赏星空等等形式受到欢迎。您怎么看这背后蕴含的情绪价值和体验需求，还有哪些类似的消费场景吗？
0: 我觉得情绪价值成为了人们的这个核心考虑因素呢，那也能反映出人们大众旅游这块已经从这个物质体验走向精神体验这样的一个升级。

0: 像以往我们说游客出游啊，核心的追求是视觉满足啊，我看中的是景点的知名度啊，包括景观的这样的一些震撼度。那当下呢，其实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大众压力的递增，那么很多游客出行的核心诉求呢，变为什么？变为这个情感治愈啊，这个身心松弛。它不再执着于打卡的数量形成的饱和度，它更看重的是啊旅途的舒适度、松弛感和治愈感。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躺在酒店看云海日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这种松弛的场景爆火。那本质上呢，其实旅客呢通过这种度假旅游、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些观光，来实现一种情绪上的解压，包括身心的放松。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呢，这个文旅消费向情绪价值、精神价值啊倾斜啊，这个也其实也是一种人们旅游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变化。对吧？所以说这里面我觉得这个其实呢假期旅游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它也是一种大众的这种调节情绪、释放压力、治愈自我这样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去注意的一点。
1: 从数据看，假期旅游热度带动了餐饮、零售、商圈等等相关消费增长。那如何看待文旅消费和餐饮、购物、娱乐等等消费场景的联动？如何进一步释放这方面的潜力呢？
0: 这里面其实我们说旅游，其实本身呢，它这个消费链条是很长的，像这个交通出行啊、餐饮啊、零售啊，包括商圈啊、娱乐等等啊，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对于旅游来说，就是一夜行百夜望啊这样的一个消费联动的格局。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能反映出啊，这个文旅产业，它呢是拉动这个线下实体消费、激活城市跟县域商业活力的核心的引擎，因为它不同于单一的购物啊，或者是餐饮消费，文旅消费它是复合型的、场景化的、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游客的出行需求天然会衍生出这种吃住行游购娱啊全方位的这个消费需求。所以说这里面呢，它是我们说文旅消费呢，它是打通这个消费场景的壁垒，推动分散的线下消费形成闭环，有效激活内需市场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环节。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文旅对于实体经济拉动呢，就是或者实体消费的拉动呢，比如说首先呢体现在这种客流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引流，同时呢也能够去通过这种场景的融合、业态的升级，这样的话呢来去真正的比如说通过一些这个植入一些民俗表演的夜景灯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色，让一些跨领域的一些产业呢相互融合，能够让游客呢去这个就是说提升这样的一个这个旅游的时间嘛，这个。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应该如何进一步增长就是或者激活这部分潜力，我觉得呢首先呢肯定是要各地呢需要进一步的去挖掘本土的这样的一些特色化的这种文化产业或者 IP， 就像我们说的这种东西它是不能复就是不可复制的，它可能会成为某一个地方的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 IP， 就好像我们一提到这个苏就是这个江苏那一带，我们就会想到苏烧，很多人就会愿意为了这个 IP 而去旅游，就包括前两年的这个淄博烧烤，这些其实都是某一个小城的一个特色化或者是 IP 化的一个东西，一个标签。所以说我觉得呢各地呢需要去充分的挖掘当地的一些特色，来去打造自身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 IP。同时呢我觉得呢要进一步的去优化这种这个文旅产业的供给。同时呢从政策端呢也应该给予相应的一些企业呢予以一些支持，同时呢也应该去做好相关的这种服务的工作，因为文旅在这个全流程过程中也是需要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质量的提升的。我觉得这几方面呢是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激活潜力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那展望未来，旅游目的地和企业如何持续上新，让游客不仅有地方去，更能够有新鲜感、有参与感、有获得感呢？
0: 我觉得未来的话就是想要这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去推动这个旅游目的地和企业的上新，我觉得要从几个方面发力。首先呢我们要坚持比如说这种内容的一种常态化的上新，持续打造一种新鲜感，因为这个新鲜感呢它是文旅消费复购的一个核心动力。就像呢各地呢就应该摒弃这种一劳永逸的这种产品思维，要建立起这个动态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更新机制，比如说依托一些季节的变化传统的节日、地域的特色，定期推出一些主题活动、特色的这种业态、全新体验项目等等。比如说春季推出一些田园赏花呀、春耕体验；夏季推出一些避暑啊；秋季去推出是采摘啊；冬季推出温泉康养啊。这样的话就属于是四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次次有新意同时，我觉得也应该去紧跟当下的这个消费潮流，主动融入一些网红打卡呀、轻露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业态。再有呢，我觉得需要去打造一种沉浸化的这种场景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因为我们说游客当前核心的需求呢，已经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而是希望能够参与进来。那 那么被动观赏的这个旅游模式已经逐渐的已经被有点跟不上时代了。那么各地需要去深挖本土文化民俗，包括一些非遗资源，把静态的一些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互动、可参与的项目，就比如说推出一些非遗手作呀、一些体验等等，让这个游客参与进来，大幅度的去提升游客的这个出游体验。同时我觉得呢，第三点就是要聚焦这种价值的落地，夯实游客的获得感啊，就是获得感是游客口碑传播、二次赴游的关键。那么核心呢，就是在于服务体验、价值收获等等维度。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未来呢，就是说各地呢也需要去进一步的去挖掘啊，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更好的体现文旅这种产业的长效。就长效的这个核心就是以用户需求、以游户需求为核心，持续的去优化产品、优化体验啊，沉淀特色。啊，只有这样的话，觉得才能够实现从这种流量的爆红的短期到这个长期的长红发展这样的一个跨越。
1: 好的，谢谢朱一福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国产算力基建哪些环节真受益？13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车间里长出未来。第一篇：制造强国强在哪？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金益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王强和环鹏。
2: 关注最新的盘面，11:17，沪指报在3818点，下跌1.8%；深成指12841点，跌幅3.57%；创业板指数下跌4.6%；科创综指跌4.52%；北证50指数下跌2.19%。个股上涨617家，平盘80家，下跌4865家。
1: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国产算力基建哪些环节真受益？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
3: 基金观察。
4: 海外的这个云厂商，他们的资本开支，还有国内的这些大模型的建设，分别会对于算力基建不同的细分环节，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拉动效果？这两者在景气度上会有一些错位吗？
5: 从今年来看吧，全球九大云厂商合计资本开支大概是8800亿美元，但是其中国内的那几家云厂商呢，占比还不到10%。这意味着国内这条线的空间还比较大，但是也意味着短期内它对这个全球需求的边际影响比较有限。那像海外云厂商，它的资本开支呢，主要拉动是海外链，对应到 A 股就是像这个光模块啊、高端 PCB 和覆铜板、高速铜连接还有相关的设备。国内这边呢，它的结构会有所不同，因为其实目前国内数据中心建设的主力是三大运营商，它的资本开支总额会比较平稳一些，只是说它的内部呢会进一步的向国产算力倾斜，真正的增量未来还是看国内的这几家互联网大厂。这条线拉动的主要就是国产芯片、超节点整机柜、交换机、 IDC 和算力租赁了，两者景气都会错位。然后呢是结构性的，在海外的是需求推着供给在走，它的瓶颈呢是卡在 HBM 还有台积电的一个 CoWoS 先进封装上。那国内呢有所不同哈，是供给在卡着需求走，瓶颈呢主要就在国产芯片的一个产能和先进封装的良率上。这就说明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国产这一侧这条线的景气释放可能会比海外晚1到2个季度，景气释放的一个程度和节奏主要关注的就是国内晶圆代代工还有先进封装产能的一个释放节奏了，这个也是判断国内算力基建景气度的一个重要源头。
4: 那这个算力建设国产化进度，它会怎么去影响到算力基建板块未来的这个盈利格局呢？
5: 有一家知名的芯片咨询机构，它叫 TrendForce 吉邦咨询，它8月份发布了一个报告，它预测呢，今年中国高端 AI 芯片出货量呢，同比增长会超过80%，国产的解决方案的市场份额是有望接近90%，它会把一部分的利润池从之前海外的那些厂商搬到国内，这些利润呢，它可能不是平均分到每个环节的变化，主要看两层，第一层呢，就是在国产

0: 芯片设计环节啊，那这些公司呢，它的收入弹性是最大的，但是毛利率已经开始分化了。护城河它肯定不只在于国产这个标签了。行业的一个现状是，有系统能力和有软件生态的公司才能拿大头，就是体现为你能够组建那种比如说万卡甚至十万卡的集群啊，然后以及你的软件生态做得不错，适配度也比较高。只有单卡的公司很可能就是拿份额在换利润。那第二层呢，是环节的转移。在我们这种单卡性能追赶海外的过程当中呢，未来的核心还是在于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国产的系统做大，在国产集群的算力效果上去实现追赶，包括超节点集群调度可能是未来行业的一个价值的关键。所以说未来呢，像超节点整机、连接器、存储、先进封装这种原来可能会被海外方案挤压的环节，它是都有可能受益的。包括国产超节点也被普遍认为是千亿级别的新增市场，那今年可能是一个放量的元年，渗透率预计在20%左右，那明年呢，市场预期规模是有望翻倍甚至更多的。当然呢，这一系列底层逻辑还是看国产的先进封装产能，包括 HBM 的一个爬坡。
1: 算力基建板块资本开支很大嘛，在行业里面有没有出现阶段性的供过于求的这种风险？哪一些信号可能需要投资者去重点警惕？
0: 啊，目前来看吧，这个行业的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是在同时出现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供过于求的环节主要集中在低端的一些算力，部分那种千卡级、百卡级的那种集群，它已经出现了30%的闲置率，然后那种传统的数据中心上架率不足60%，平均出租率回落到40%以下。低端的或者说比较老的这种算力的价格，相比24年的高点，是跌幅超过了40%。但是与此同时呢，高端算力仍然在供不应求。九月中旬有一条新闻哈，海外的算力租赁公司叫 Nebius， 它宣布提价，它把英伟达的 H100 从每 GPU 小时3.85美元涨到4.5美元，涨幅是大概17%。H200 呢，涨幅是20%。旗舰的 B200 呢，从7.15美元涨到8.5美元，涨幅是19%左右啊。信号方面呢，我们可以重点跟踪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 GPU 的租赁价格，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灵敏的先行指标，它可能比财报至少能快一个季度。第二个还是我们之前说的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指引是否从扩张转向消化存量，它像地产时代的开发商一样，它是整个产业链的源头活水，资本开支呢也会层层的向下传导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证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汇证财经首席策略师杨守俊。你好，守俊。
5: 你好，主持人。
4: 怎么分析上午的盘面运行变化？
5: 上午的盘面跟中秋节前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比较类似啊，依然是一个节前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节前的成交量，最近一段时间量能缩得比较厉害，那么这是很多资金啊在节前都不太愿意出手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同时呢，今天上午因为市场的这个表现比较差，还受到了一些这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啊，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上午的一些科技股的表现比较的差啊，坊间又是一些传闻，但我认为这些传闻呢其实它经不太起推敲，但是呢在目前这种就是买卖盘成交量比较小的状态下，就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那可能就会无限的放大啊，这就像在行情好的时候稍微有点利好，那可能就是往上涨的速度就比较快，这个状态差不多是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节前的效应还反映在就是我们注意到今天有很多九月份表现比较好的一些题材类的品种啊出现了集体的跌停，那么这也反映出一些短炒的资金在节前它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觉得今天的市场表现的弱，更多的体现的还是一个节前假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毕竟长假一年两次，每到长假前就会有一些交投前。

0: 淡的这种状态。主持人，
1: 那这种状态大家的操作策略该如何来应对呢？
0: 操作策略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你还是要考虑一个问题啊，就大多数投资者你是不是只经营一两天的交易，对吧？如果你只是一两天的交易，那节前明显现在状态也是下行的，量能也是收缩的，那你可以先休息一下。但如果说你是持股的，或者说一个相对偏中期的一个投资者，那还是要看市场整体目前的啊宏观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资金链的一些状态有没有发生啊根本的改变啊。我们的判断就是目前市场的情绪是变得比较的弱，但是整体的一些宏观的包括资金链的一些状态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到了节后大概率情绪就是一个修复的状态。因此现在下跌的话，针对于节后，那么就是把节后反弹的一个空间现在给跌出来了。那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说，前期的这个3741的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牢靠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节前的回踩，那么对于节后的操作来说，应该是给到一些交易性的机会啊。那么当然，目前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科技啊，因为科技呢，它是经历了整个一个七月份的快速的风险释放啊，八月份的小的修复，那么进入到九月份呢，因为双节的影响、假期的因素等等啊，目前的活跃度非常差，所以持续性也变得非常差。那么因此呢，现在在这里面已经拿了两三个月的一些高位买入的投资者，可能对于科技股的下跌，他就比较的敏感，那就会感觉到比较的一些情绪方面的恐慌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去验证啊。十月份呢，应该市场逐步会进入到一个三季报的一个周期。那么对于一些高位的科技股，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验证一下它对于整体的
1: 好的，谢谢。
2: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820点，下跌67个点，跌幅1.74%，成交5482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2868点，下跌448个点，跌幅3.37%，成交6128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4.32%，北证50下跌2.17%，沪深300下跌2.15%，中证500下跌3.09%，中证2000下跌3.47%，上证50下跌1.35%，科创50下跌4%。半天 A 股合计成交是11705亿元。行业方面，只有6个板块是红盘的，是石油天然气、汽车、陆路运输、电力指数，还有港口和银行。跌幅居前的呢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精细化工、半导体和建材。个股方面，目前全市场只有675家上涨，90家平盘，还有4797家下跌。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至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翠霞。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早盘整体市场是低开低走，从整个日 K 线的走势来看，像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都是跌破了前期7月30号的阶段性低点，量能呢今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大，个股是一个普跌的格局。您对于目前盘面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虽然说深成指和这个创业板指数啊，这个都已经出现了所谓的低低的一个这个出现，但是从浪级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啊，这个调整浪啊，进步子浪的一个加速的感觉。从深成指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击穿啊，上次的低点防线，正好是一个 ABC 啊这个结构。A 浪大约是3个子浪 ，B 浪反弹，然后呢 C 浪啊以5个子浪展开。那么在这个展开的动作来讲的话，我觉得虽然说不排除还有一个惯性探底的一个动作，但是从今天的一个低开低走的一种杀跌动作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假突破的，它本来是一个做技术双底，然后现在是极端的一种市场的外围的一些扰动，比如说美联储加息啊，比如说针对我们 CPU 的一种管控啊，这样的一个两个利空啊，实际上是有一个预期加持，所以导致今天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理性的一种杀跌。但这种杀跌呢，从这个重要的深成指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在14733点这个位置的一个小五浪杀跌，这是末端位置。末端位置如果是一个假的向下突破的动作来讲，那我觉得下午的时候就可能会迎来一个市场的空盘的资金流的一个这个分时盘口的一种转机啊，或者说抄底盘的一个涌入。那这另外一点呢，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指数也是一起类推。那么创业板指数呢，从小分时的一个 ABC 的三浪杀跌，到这个今天上午收盘的尾盘的一个啊这个底部啊，这个有所这个抵抗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波杀跌从这个重要的3747点这个小五浪也是什么末端区位置。那也就是说，如果它这个位置是针对3158点的一个前边低点，是一个假的向下突破，然后收盘收到这个上方，那实际上来讲呢，仍然是什么？这个有希望在这个9月份的最后两交易日出现啊非常明显的一个多头抵抗啊多头反攻啊这么一个动作。因为从这个其他两个指数来讲，比如说上证指数，它的一个 ABC 的一个 C-5 的一个杀跌到这个3792点一线，基本上就差不多到位，而且呢 C-5 也是以5个子浪展开。那么这个当前位置的4连阴的一个技术调整已经什么3.91%。假如说再往下扯一扯的动作来讲，我觉得空间也是可控和有限的。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数呢，它已经是什么在250线位置获得抵抗。虽然说从1700点一组，然后展开主动性的回踩这个250线啊1548点，但是从这个60分线级别来讲，我觉得这是什么？是已经是 ABC C 浪的一个末端位置。前面1516点啊到1709点是一个标准的什么5个子浪驱动结构。那么这个位置的 ABC 啊调整浪，只要它没有有效告破这个1530点价值中枢防线，实际上来讲，我并不认为它就一定会形成所谓的破位走势。再加上分时结构来讲的话，尾盘的啊这个上午尾盘的这个十几分钟时间，基本上就是什么，构筑一个分时双底的一种结构出现。如果我们把15分钟线啊调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已经是1548点，已经是什么反包阳线。虽然说这两个底层线的动作还没有成交量放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今天市场啊有点过于极端。首先呢是普跌急跌，特别板块出现了大幅下挫。 工业设备啊、元器件啊、矿物制品呐、啊，包括建材啊、工业机械，还有重要的半导体、电气仪表、有色，还有通用器械和 IT 设备等等。那么概念指数这块也是以 CPU 通量高速连接，还有这个光通信、复合通、PCB 啊等等啊，都是杀跌居前。但是有一点，指数如此大幅的杀跌啊，这个跌停板潮的一种演绎，我个人认为一般来讲这是什么？这是由于事件性催化，然后形成了一种什么恐慌情绪的一种传导效应和作风效应。但这种作风效应，我个人认为这个如果说最终啊消息不落地的话，它还是一种什么？还是一种这个情绪性的一种宣导。那么这种情绪性宣导，我觉得对于高位高价股像啊CPU为代表的中心这类的这两个八十多倍的，或者说这个或者说像埃塞利那种航母机为代表的五十多倍以上的，本身来讲呢，这种涨幅就是已经意味着它基本上什么这个长达更长周期的调整周期啊正在行势当中，根本就不要碰就可以了。那对于这个二三级别的一些赛道板块，涨幅不大的位置比较低的，实际上来讲不乏有一些什么是被误伤或者说错杀的一些品种。那对于这种二三十块钱的一些赛道品种，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体三浪也没走完过，然后呢还在三浪初期的这个第一波上过浪的一个节点位置的。我觉得即使说跟随整个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压力释放，但我觉得大家也无需恐慌，也无需悲观。但是对于那些高价高位的累计涨幅比较大的，历史上已经这个非常凶悍的这个货币盘的回属压力比较大的一些代表品种来讲，原则上来讲就要什么，就要去这个降低风险而且控制仓位。但是对于这个低位低价的二三级别的一些底位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什么应该是持股过节，不要因为今天恐慌性的这个盘口就应该什么就大肆的恐慌的卖空和破空这样的操作可能很容易什么错过这个反向操作风险。还有一句话就是冬天的时候不产自家的后花园。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极端下跌的一种这个恐慌情绪释放背景下来讲，不老少这个业绩增长各方面比较不错的一些公司，如果你这个随便的动不动的割肉干掉的话，那么也许在四季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大幅的上攻，然后我们就什么这个杀跌割肉在基本价上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低位低价的股票还是要悠着点，不要去轻言的卖空和这个恐慌的割肉操作。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从现有的指数运行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的一个大肆的一个这个恐慌力量的宣泄我个人认为是对于一些利好消息的是吧没有消化在这里边来讲，比如说我们八点共识基本上没有消化。然后第二点就是什么国一这个中秋节的国庆长假这个时间比较长，那这里边大家也可能害怕一点，那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妖魔事件呢，像地缘事件呢，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扰动因素，大家可能有点慌，所以呢大家提前抢跑，然后呢形成了这种恐慌性的杀跌。但这种恐慌性杀跌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判断是非理性的。因为为什么呢，概念指数这块你看只有猪肉和家庭医生这个是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红盘的，其他都是什么普遍性的下跌。但是我们看到大科技核心板块里面明显的一种影响，我们看到我们国内层面来讲的话，不管是这个六兆网的建设推动加速推进，还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国产化率的占比提升要达到75%的基本值，还是这个头部的一些储水芯片大厂要投产扩产的进一步的加速和推进，实际上来讲都有利于什么半导体的封装测试包括半导体材料或者是晶圆代工代表产业供链的这个概念股都会什么形成好的一个这个利多的一种驱动。那同时呢，对于这个算力这个提速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对于我们的电冷服务器交换机还有这个通信设备 IT 设备来讲，本身涨幅不大的二三十块钱三四十块钱的一些股票，大量的一些低配低价的股票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动能杀跌动能的这个基本面利空，对吧？只是说被这些高位高价的股票带下来，被整个市场情绪带下来而已，然后形成了一种阶层的一种演绎。但这种阶层演绎，我还是那句话，成交量并没有明显放出很大这个位置上更进一步的形成什么所谓一种踩踏式的一种这个利空的一种宣泄。那么在这种宣泄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情绪性的宣泄，很多股票被错杀。因为我看了一下，有一些公司半年报的业绩表现不错，三季报的业绩预期已经给了，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来讲，我觉得大家要什么要动态的去这个区别对待，千万不要这个一锤子思路，这个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待，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对的逻辑。因为再不好的市场有上涨的股票，再好的市场又有下跌的股票，高位高价的累计涨得特别大的，然后已经充分透支了这个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内在的一个增长潜力的一些公司，那我觉得就是要什么远离和规避。但是就是低价低位的一些优质的一些赛道股，而且是景气上行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赛道股来讲，我觉得它完成一波 ABC 的一个这个上1234123的一个上攻浪，既然有一个 ABC 的一个三档的调整动作，但是这种什么是中期的调整，这种中期的调整往往是什么是它这个是这个回补筹码的一个机会点位，正是大家恐慌杀跌的一个点位，这点大家要做区别的对待。 同时呢，对于一些市中心板块来讲，我觉得美联储如果进一步加息的话，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重资产类的公司是承压的，比如说大宗商品的一些有色金属啊，或者是一些地产为代表的一些这个重资产类的公司都是承压的一种态势。那同时呢，对于这个传统的消费方向，我个人认为随着假期的一个兑现啊，那么资金方其实也不愿意恋战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一些酒店餐饮啊，或者说这个旅游酒店等等一些概念股也是进一步的一个调整压力释放。那在这样一个调整压力释放的背景下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什么，大家对于事件性的催化所形成一种这个做多的一种驱动啊，有一点不感冒了啊，也就是说不太愿意去这给它更高的溢价啊这么一个考量。这也是我们看到食品饮料啊、酒店餐饮啊，还有这个最近的一些这个商业连锁的一些概念股出现了一定的下挫的原因之这个所在。同时呢，科技板块也好，包括对应的一些红利的赛道板块也好，虽然有一些板块在逆势翻红，比如说石油啊、电力啊、银行、煤炭，但是有一点，他们的攻击的这种攻击的动能势能表现的一般般并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一种攻击的一种强度和韧性而且呢，红盘的概念股，你看石油板块这个涨幅1.1%，但是呢，红盘的个股只有5家，电力板块呢0.48%的上涨，看起来红盘的比较多，但有一点，只有一个股票涨幅超过9%，然后其他都是什么，都是在这个4个点以下这个基本值，然后银行板块呢，这个最高的涨幅就1.56%，然后呢，煤炭板块也是这个只有4家股票红盘。实际上来讲，标准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跌为主这么一个基本的情况。从大的策略来讲话，在结合这个涨幅榜序列当中，9%的上涨个股只有31家，这是冰点的一种情绪特征。然后5个点以上的个股家数呢，基本上只有60家。然后呢，3个点以上的个股家数，大家看两市加起来才128家，这就是什么标准的一个情绪的冰点。这种情绪的冰点一般来讲不会长久去持续，一般假期临近的这种背景下所形成这种极端的一种这个做空力量宣泄，往往什么这个有希望在最后两个交易日迎来分化胜跑的一种做多抵抗。所以我倾向于这个位置不要盲目悲观，而且我更看好四季度的一种行情的演绎和预期。尤其是一些这个经历了这个充分的7月份、8月份、9月份的3个月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下挫风险释放之后，四季度行情值得期待。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盘面上呢，整体汽车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异动拉升，像江淮汽车4天已经出现了3个涨停板，另外今天众泰汽车也是涨停的。您怎么解读汽车板块异动的逻辑？
2: 汽车板块来讲，它的一个异动拉升实际上是有一个相对刺激的，再加上这个板块呢，基本上来讲没有什么异动表现过。同时呢，从操盘手法来讲，这标准的优势手法，你看这个轴承类的它是两个板，然后呢，对于这个雪龙3个板是一个拉升，然后对应的江淮它也是什么超跌低位的一个3连板的一种这个飙升。但是大家看有一个共同点，大家看你看他们的财务指标这个都不太理想。你看轴承这个净资产才1.09元，如果按照这个基本面的逻辑来讲的话，它的财务指标这个这么多年都是什么亏损的一种状态。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重要的这个江淮汽车，它也是一样的。你看这么多年的财务指标都是什么？都是业绩不咋地的一种表现，对吧？你2024年亏损82，2025年亏损7.8。这个2026年这半年报又是亏损3.4，这就是什么游资手法的超跌反弹，这是什么根据一个消息刺激而形成一种供需结构。同时像北汽蓝谷，你看更可怕，这个净资产7.8元，然后呢，这个每股收益这块你看连年亏损，这从这个2021年亏损1块多到现在为止一直在亏损的一种状态。所以对这类的板块来讲，我觉得消息刺激可能会形成超跌反弹溢价表现，但是这种表现只是一个什么一个短线的逻辑，而不是趋势的逻辑。像光阳股份为代表的，它是什么？它是属于轴承类的，但是也是什么这个跨界机器人的赛道股。那它的一个这个突破新高的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就相对来讲还可以。但有一点，这个小股的高点也不建议过去追涨和加码博弈。
1: 而今天盘面上，像银行、电力还有石油这一类的板块逆势飘红，我们也是仅仅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防御性的表现吗？
2: 可以说是一种防御性表现，就是说这个一般来讲，红利板块它的一个溢价走高，实际上来讲它是有防御性的属性。但是我们看一下石油指数，其实来讲呢，大家看它从这波低点的551点涨了1878点，一波非常完美的五浪走完之后这个位置是什么？是低浪反弹的一个结构当中。你上一波2.4倍的一个涨幅背景下，那如果说油价高企的情况下，对我们这种纯进口国的这个推动来讲的是不利的。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这波的一个三浪反弹，如果说到次高点的1600点到1700点位置，我觉得还是什么，还是一个波段的一个卖点的位置，而不是一个买点的位置。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概念股红盘的，一共就那么5家，而且都是大家伙为主，这个中海油还有中石油中石化等等为代表。当然同时呢，电力板块这一块大家看一下，它也是什么，电力指数其实也不是在低位。 它从这个整个这一波的一个这个上涨来讲呢，大家看它从这个低位到2700多点，大家看1.54倍的涨幅，指数是在一个相对高位，而且是初始创历史新高的一个高位区位置。A 浪杀跌这个位置做一个双顶构筑，它也是什么？指数并不在低位，虽然说看起来这个位置上这个284点的技术双顶应该是有利于中手往上攻一攻啊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高位区位置上，如果我们只靠那点这个区域来讲的话，现在股市率不像以前就6-7个点的股市率，高的可能是这个达到8-9个点这种情况，但是现在的股市率基本上都下移到什么4%。就是4.43%这个平值，有的甚至不到这个4%啊，这么一个比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位置上，你说我博一个超跌反弹啊，做一个波段的啊操作，我觉得我是啊同意的。但是也有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电力板块一共是85家，你看还有跌停板的个股呢。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就是感觉各一半的一种基本情况来讲，实际上你说你对它的意义也不是很大。那么银行板块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这个指数运行也不是在低位。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月线图调出来之后，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大三浪的五浪顶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也许啊我们后边还有一个什么第五浪的这个冲击历史新高的动作，但有一点，这个四浪的调整周期太短了啊，从3735点的位置，四浪的调整低点基本上是锁定在了一个16.1%啊，然后呢只有这个240多天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个月线级别上就是时间看起来就有点短。那这位置上五浪一的上涨结构，如果说这个五浪一上涨结构它现在还没有给出来，它现在是什么3134点，这是什么三浪反弹，正在进行时看3035点能不能过，如果不能过的话，这就是什么中继的一个三浪反弹而已，这个正好是这个三个子浪的一个反弹啊，反弹浪结构而已。那如果说往下打的话，再给你来一个什么这个重要的一个什么这个 C 浪的一个调整，压力释放，然后针对前面大五浪的上涨，因为你这波这个银行板块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主升三浪的五个子浪上涨是6倍多的涨幅，那么长达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基本上是以这个2008年11月28号涨到了2026年这个高点位置。那在这样一个5.65倍的一个涨幅背景下，6倍多的涨幅背景下，那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去这个高位追的话，我就意义不大。虽然说我也看好这个相关的有一些公司啊，比如说净资产和股价倒挂很严重的一些公司，我觉得都具有很好的一家啊轮涨补涨的一种动作条件。但有一点，你在指数大环境位置来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趋势的一个操作点条件，而是什么？而是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点。也就是这个位置上，如果四浪调整更加复杂一些、多变一些，然后呢时间更长一些，那么它的五浪的主升啊，就是什么，就还需要更长时间来实现啊这么一个盘子。所以说，从这几个基本的一个这个逆势上涨的一些红利板块来讲，我觉得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态度。然后另外一方面，煤炭板块大家看一下，它指数也不是在低位，你在月线级别图表现一下看一看，它已经什么是大级别的。345点涨到2149点，它是什么5.22倍的一个涨幅，从2014年啊领涨到现在为止，已经什么5.22倍的涨幅。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涨幅背景下，它主三五个子浪 ，B 五浪已经走完了，这是什么 ？A 浪杀跌 ，B 浪反弹的一个这个攻击浪结构。那这位置上 ，B 浪反弹已经是三个子浪拒绝突破2149点前高点的动作背景下，在这位置上，如果说给出一个更复杂的一个 C 浪的一个。会啊有进一步的一个这个表现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什么，还是要这个稍微谨慎一点。虽然说冬炒煤夏炒电，但是呢冬天的煤炭的这个总量啊，原则上来讲的话，大家看这个总的管控股型是什么绿色啊，绿色能源属性。那么煤炭板块它的一个总的一个这个发电量占比的一个比重，已经由原来的70%多下降到50%多啊这么一个。啊，虽然不排除我们说在峰值的背景下，可能啊提高我们的煤炭的产量的一个这个煤炭发电的一个总量，但有一点，就这种情况呢来讲，到底能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看这个我们的能源属性其实是多元化的，比如说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光伏发电，还有核电、核能，还有这个风电，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属性的这个发电，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垃圾这个发电。啊，对啊，都有这种发电。我们到现在为止，国家的总体的电力的这个供应还是比较给力的，而且没有出现短缺的一种情况。哪怕是极端恶劣的天气背景下，你看我们国内整个夏天这个高峰压力值的背景下，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断电的风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防止它有什么大的 A、B、C、C 浪的一个杀跌风险释放。
1: 嗯，
2: 也就是说，从这个煤炭的板块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你红盘的个股也就5家，然后呢，这个跌的个股呢，这个占比是绝大多数。虽然说看起来跌的不算太多啊。这个5%的股票没有啊，但是也有一点，就是你只能做超跌反弹，并不是作为趋势反转的一种逻辑来研判。更多的一点还是什么？还是要考虑到总体总量啊控制的一种基本的政策导向和它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这个基本变化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1: 好，接下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持有安彩高科600207，5.2块的成本有3成仓，想问问这个位置是否可以加仓？
2: 我觉得对于这类的品种来讲，我觉得还是要这个节前不建议大家再过激的这个资产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净资产比较低啊，这个净资产才1.56元，2块钱以下不具有趋势的逻辑。而且从过往的财务指标来讲，2023年亏损到2024年、2025年持续亏损加大，今年半年报这块也是亏损的3毛钱啊，这么一个情况。对于光伏玻璃啊、天然气还有氟化玻璃这种情况来讲，大家看它的毛利率来讲是-14.98%，然后第二的这个主营业务这块这个1.19%的毛利率太低了。对、就是、这类公司来讲，我觉得就是见好就收，不要恋战。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华盛天成600410，成本是17块钱，目前有3成仓，想请教一下应该怎么操作。
2: 我觉得从3成仓的一个比例来讲，我觉得就已经够了啊。大级别 ABC 3浪杀跌，3浪反弹，打下来再3浪反弹，再进行这个试探低点的过程中，截止到目前为止，市场环境比较这个疲软的一种背景下，原则上来讲，3成仓啊，基本上已经是单一的一个最大持仓量的总量了，所以原则上不建议大家再去这个追涨啊，或者加仓的博弈了。因为从这个基本面逻辑来讲，我们也要注意观察一个点，大家看它的一个财务指标基本上都是业绩不太理想，也不是高增的一种情况，而且什么亏损在加重的一种情况。半年报这块2.2毛的亏损，然后对应的过往的这个两年的这个财务指标都是0.025、0.022啊这么一个基本值，然后呢再往前推3年的话都是。有2年亏损，有1年也是0.02啊，这个业绩报表，从这个数据来讲的话，我觉得不太理想。那么从这个整体的这个服务 AI 智能算力 PPU 代表的芯片业务来讲，我觉得它又不是核心的这个公司。对这类了解来讲，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波段的逻辑来处理，三成仓就已经很高了。
1: 嗯，好，最后来帮这位朋友看看南网储能600995，成本12.1元，半仓，业绩增长，但是股价阴跌，想问问是走还是留？
2: 我觉得对于这个南网储能、新能源储能赛道方向来讲，从月线级别图表来讲，它并不是一个这个，它是一个半山腰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底部位置。从这个之前的一个这个调整浪的一个这个动作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是属于什么大三浪杀跌完成，然后再构筑啊这个双底构筑的一种过程。那么从16.81元的这个大三浪杀跌到11.4元的位置来讲，32%跌幅，快速反弹20探底，只要没破11.4元的前低点价值中枢防线，可以等一等反弹的一个这个高点。从这个整个这个财务指标来讲的话，它还是比较稳健和这个增长的一种态势。
1: 好，谢谢翠霞。近期建信基金、华宝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机构密集举办秋季策略会，基金经理围绕权益市场走势、科技赛道、固收策略等话题展开探讨 A 股的秋波行情该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3: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表示，结合上市公司财报表现，全年 A 股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已上调，随着传统经济增速改善与 AI 产业高速增长，盈利增速中枢有望持续回升。同时有机构人士提示，四季度可布局科技与高端制造，捕捉估值修复机会，并警惕美债市场流动性波动引发的连锁反应。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公募秋季策略会释放的信号整体乐观但不激进，
4: 三季报迎来业绩验证期，投资呢从题材炒作回归盈利兑现， AI 产业主线延续，投资重心转向算力、光通信、先进封装等订单落地的这些细分领域，国内的流动性维持宽松，政策持续托底，但内需修复跌斗存在变数，海外美联储政策、美债利率、地缘因素构成的外部约束。那么机构较多的采用杠铃式配置，兼顾高景气成长与红利防御的这么一个板块为主。
3: 建信基金有基金经理认为，科技股投资已从2023年、2024年估值驱动的主题投资阶段，进入2025年、2026年订单与业绩的持续验证阶段，市场分歧逐步加大。华宝基金有基金经理则表示，在当前高波动环境中，业绩是风险资产能否抵御估值波动的核心支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科技投资的阶段已经切换，市场分歧也随之放大。
5: 秋季呢是投资转向业绩兑现导向，那市场更看重订单、现金流、商业化落地的效果，单纯概念标的的估值呢是持续被压缩，同时板块筹码是拥挤度呢是明显的消化，那性价比这个细分上，硬件端呢是优先看好存储、先进封装等量价验证环节，应用侧呢是优选已有降本增效的效果的企业，断侧呢是智能硬件 AI agent。
3: 银河证券提出科技加政策加红利配置框架，科技方向布局半导体、先进封装、光通信、AI 算力，政策端围绕六张网布局电网、储能、建材与工程机械，同时将金融、公用事业、煤炭等红利资产作为底仓，对冲海外风险。行星认为，四季度更适合构建均衡组合，而非压住单一方向。
5: 科技方面呢 ，AI 的主线仍在，在等待呢三季报业绩的验证。那硬件与应用呢是均衡看待，规避高拥挤的纯题材标的，像消费方面呢是燃油全面的大的行情，那聚焦政策收益、需求边际改善的细分，以阿尔法机会为主。那周期方面，重点关注财政实务工作量落地带动的是中油制造。那资源品受油价海外扰动，以波段布局为主，那不宜盲目的追高。
3: 多家公募在秋季策略会上对权益市场整体偏乐观，但在配置上普遍强调是结构性行情而非全面行情，建议 AI 主线搭配红利资产应对短期波动。李发亮表示，机构给出的是组合配置方案，落实到个人操作层面，参与方式与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度才是最容易出现偏差的环节。
4: 建议分批定投参与，赛道上呢，跌到基金布局的业绩确定性较强的这种 AI 细分，搭配政策利好，这也就是所谓的政策链红利资产均衡分散。那么风险承受力较低的呢，投资者可以做股债搭配。那么需要重点警惕的四类风险，那么一个就是三季报部分题材股业绩兑现不足带来的回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假期海外事件带来的跌后波动，第三个，国内内需复苏不及预期。那么秋季属于布局窗口，不等于单边牛市，勿将短期反弹当作一个趋势反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请听系列评论《车间里长出未来》第一篇：制造强国强在哪儿？
1: 13点收盘见分晓，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中富金石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市场如何推动创新。
1: 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雨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2: 想找个人陪，却顾忌种种原因。
3: 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8: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洪浩，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透过数据看亮点，今年1至8月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高铁版图再扩容，4条新线今天开通，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请听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撬动力，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 出境游、境内长线游热度攀升，旅行保险成为出游刚需，消费者购买时该注意什么？好，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20点，下跌1.74%，深成指报12868点，下跌3.37%，创业板指报3146点，下跌4.32%。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截至上午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666点，上涨0.64%。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目前的点位是66277点，下跌0.13%。韩国综合指数目前的点位是6908点，下跌2.43%。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按可比口径计算，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的重要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八月份当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国高铁网发展的最新进展。今天，黑龙江省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速铁路，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高寒岛状冻土区的高铁。它穿行小兴安岭，把林都伊春接入全国高铁网。首发列车已经驶出，现场情况怎么样？又将给沿线发展带来哪些变化？我们来连线正在伊春西站的总台记者吕一璇。宜轩你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2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伊春西站的候车大厅。今天上午10:26，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首趟列车已经从伊春西站准时发车，驶向哈尔滨。大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6座为新建车站。今天首发车的乘务班组是铁路部门精选的青年骨干，上岗前还专门增设了哈伊沿线的文旅知识课程，也就是说今天车上的乘务员能顺带给旅客当回导游。那首发列车发车前啊，站台上的游客也是拍照打卡留念。哈伊高铁开通后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快。过去哈尔滨伊春之间乘坐普通铁路全程大约需要7个小时，驾车走高速公路也需要4个小时左右，如今这个时间压缩到了2个小时以内。哈尔滨到铁力最快1小时14分钟，哈尔滨到绥化更快，只要42分钟。对于沿线的居民来说，通勤、就医、就学

0: 啊，这条高铁也经历了不少的考验。哈尔滨高铁全线处于高寒高纬度地区，建设过程中需要面对低温、冻土、生态保护以及有效施工期短等一系列挑战。我现在所在的伊春西站就是这条高铁线上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站点，它位于北纬47度，冬季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是我国目前最北高铁站，也是哈一高铁全线规模最大的新建车站，同时可以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为了适应当地的严寒天气，站房屋顶采用76度大坡度流线型设计，呼应的是小兴安岭的群山造型，也方便积雪自然滑落。幕墙用的是特种玻璃，搭配多层密封工艺和加厚保温层，兼顾极寒保温与运营节能。那除了保温防风，车站的细节也是很贴心，站台有电子标识，地面还做了防滑处理，哪怕是冬天也能够让大家进出站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哈一高铁不仅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速铁路，还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哈一高铁沿线一边是绥化的寒地黑土农业带，另一边是小兴安岭丰富的森林、冰雪和康养旅游资源。那高铁开通后，沿线的绿色产品、宁夏特产和生态旅游资源也有了更加便捷的对外连接方式，人员往来更方便，特色产品运输效率更快，森林康养、森林研学、冰雪旅游等产业也将迎来更多的客流。那现在距离国庆假期已经不远了，黑龙江的秋色也正好，如果准备来黑龙江，不妨乘坐哈一高铁一路向北，看看沿途的秋色，也感受一下这趟最北高铁带来的新变化。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逸轩。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今天早上，由北京始发的高3935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发车，于上午抵达山东聊城。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和既有线路交织，让鲁西地区的聊城、菏泽等地升级为高铁十字枢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聊城西站现场的总台记者李栋，了解最新的情况。李栋你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京港高铁熊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其中呢，中国铁路济南局管段呢达到了280.6公里。这趟高铁南下进入山东第一个城市是聊城。那今天上午的10:39，该线的这个高，我们从北京始发的高3935次列车呢，也是到达了聊城西站。京港高铁熊商段济南局管内的一共设置了8座车站，线路通车之后，聊城西站成为与京港高铁于2023年全线开通的济正高铁的十字路口，菏泽东站也成为了京港高铁和2024年开通的日兰高铁的十字路口。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珠三角都将更加便捷。今天在聊城西站的站台上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是30年前京九普速铁路始发司机张汝健，今年呢已经70岁了。他还穿上了当年铁路司机的制服，同时还带来了一块旧怀表，这个怀表就是当年司机们靠它来核对时刻、把控行车节奏的。同时呢，他还带来了一本旧影集，里面记录着京九铁路开通时的场景，能够看到当时的车头、站台还有通车庆祝的标语。30年过去，列车设计时速从每小时100多公里提升到了每小时350公里，但铁路人平安准时运送旅客出行的初心呢，始终没有改变。张老今天也是想把这份初心传承给京港高铁熊商段的新司机。主持人，
1: 那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之后，在出行效率还有沿线发展上会带来哪些变化和机遇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随着始发列车驶入站台呢，鲁西北城市聊城也正式迈入了京港高铁的时代。30年前，京九普速开通时，有媒体用天下不敢小聊城来形容铁路带给这座城市的改变。30年间，聊城的经济总量从不足200亿元增长到了3300亿元，是当年的16倍。铁路对城市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之前，因为要绕京，所以聊城西、菏泽东到北京的话，每天分别只有2趟高速动车组列车。开通之后呢，聊城西、菏泽东到达北京方向的高铁列车都达到了10趟次，国庆小长假等高峰期最多达到16趟次。铁路舞台已经搭好了，经济大戏也即将启幕， 这条线路沿线的运河古城辽。

0: 城、临清、水浒故里、阳谷、梁山、运城都会迎来更多的外地游客。聊城的葫芦、临清轴承、菏泽牡丹、曹县汉服等特色产业也将借助高铁拓展更大的市场，人流、物流、商流将在鲁西加速汇聚。主持人，
1: 好，谢谢李栋。此外，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今天也同步开通，其中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将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将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表示，四条新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优化路网通达性，持续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国庆黄金周临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以及各地多样的补贴政策和商家的促销活动刺激下，3C 数码、智能家电等商品销售热度正在持续攀升。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撬动力，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3: 中秋假期刚刚过去，国庆长假也即将开启，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新颖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4: 大连的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一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就觉得挺划算的。
5: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3: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6: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你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3: 补贴活动不只出现在城市商场，也出现在乡镇集市里。不久前，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赶集的乡亲们可以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7: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3: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8: 现在我们看到呢，以旧换新打通了线上和线下，而且呢会更加侧重很多的线下场景，让享受补贴的包括汽车呀、智能产品啊能够下乡，可以把服务直接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啊，他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现场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
3: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辰说，
9: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2-3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4-5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3: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国庆假期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8: 一方面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双节期间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3: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假期我想以旧换新一个手机，怎么换才最划算？需要避开哪些坑？
10: 云小听来了，想趁着假期换个手机，以旧换新这么操作最香。先到多平台在线估旧机价格，品牌官网、电商平台都查一查，叠加假期专属换新补贴，比价后再下手，如实填写磕碰、电池情况，避免邮寄后被恶意压价。寄机前拍好整机细节视频，备份数据并彻底恢复出厂，保护隐私。此外，别被先涨价再补贴迷惑，对比新机日常底价，确认是真优惠再下单。假期优惠活动多，做好功课享实惠。
1: 随着出游时间拉长，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甚至突发疾病等各类不确定性风险同步增加，出门前先配一份旅游保险正在被越来越多人写进行程清单。那面对五花八门的旅游保险产品，消费者购买时应该注意些什么？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1: 目前市场上的旅游保险产品十分丰富，保障范围各不相同，有专门为旅游景点可能发生的意外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专门针对旅途中乘坐交通工具风险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从旅游开始到结束提供全程保险保障的险种，还有各种旅游附加保险。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灵活的短期旅游险，也就是短易险，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的主流。这类产品支持按实际出行天数投保，消费者可以提前在线上选购，还可以根据自身出行需求自由组合保障责任。
12: 比如说你要坐飞机，那里面它就包括航运险责任，如果坐火车，那就有火车旅行的责任，还有轮船，还有路上的自驾，需要什么样的保障呢，它就有什么样的保险产品相对应，这种产品常年在保险公司的网站上卖。
11: 价格方面，记者采访发现，根据保障额度、保障期限、保障内容不同，旅游保险产品的价格从10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一般来说，保险责任越多，保障时间越长，保费也就越贵。保险业研究专家金石财策总经理邓伟建议，境内长线旅游险可以按需增加紧急救援、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等保障责任，适配新疆、西藏等地跨省份长线出行。出境旅游保险则包含意外、境外医疗、医疗转运、行程取消、证件丢失盗抢等多重保障。部分国家还对入境保险设置强制保额要求，消费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出行场景挑选合适的保险。 他提醒消费者，前往高原、险峻山路等环境复杂区域旅行，要确认产品保障地区是否包含目的地，部分产品会对高海拔地区做除外约定，消费者应该认真读懂免责条款，避免出险之后无法理赔。
13: 如果一些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化和便宜的话呢，他会把一些高风险的地区或者一些在期间参与的高风险项目给你做除外，也就是说在发生这些事情中，他不会给你进行理赔。
11: 邓伟说，如果有不需要的保障责任就无需附加，比如全程不坐船出行就不用勾选轮船相关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保费支出。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出境游人生地不熟，海外医疗成

0: 本又比较高昂，旅游保险的作用更加凸显。王国军说，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游保险至关重要。旅行途中，无论是意外受伤、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丢失，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
1: 有的国家呢，要求你到他的国家去旅游，要有当地的保险。如果是没有这样强制性的要求的话，那就买国内的保险。查询保险公司的网站，甚至可以打电话去问保险公司，然后去买。当然也可以找这个身边的保险代理人，他们对出境游，尤其是一些跟旅行社有关系的这种保险代理人，还是非常懂行的。那根据他们的建议去购买相应的境外游保险产品。
0: 邓伟也提醒，紧急救援、转运服务并非所有产品都自带，对于医疗条件有限的目的地，这两项服务尤为重要，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产品都自带救援责任。此外，海外医疗支付还应该关注是否可以由保险公司直付医疗费用。
2: 因为海外它的医疗费用很贵的，你也可以自己先付，但付完了以后呢，你再来做理赔的话呢，相对会比较麻烦。如果你有一些它的海外直付，你就可以方便比较多，可以免去很多理赔的繁琐吧。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即刻出发。
3: 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6: 据 CNBC 27号报道，尽管美国娱乐休闲领域相关成本持续走高，但民众的娱乐休闲消费热情并未减退。美国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休闲娱乐消费支出同比增长7.9%。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月度零售贸易报告显示，在截至今年8月的12个月里，体育用品、乐器、图书等品类销售额增长10.7%，远超同期美国整体零售及餐饮服务销售额6%的增幅。分析指出，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燃料价格飙升推高出行成本，不少消费者主动压缩旅行预算，转而将资金投向居家爱好、手工创作、户外装备等消费品类。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机场发言人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也就是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国际机场理事会的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这座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公布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天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路透社报道，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于21号关闭这一阀门，原因可能与警卫队成员就自身身份及经费问题提出的诉求有关。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阀门关闭期间，公司原油产量累计减少约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达到约$9500万。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油田之一，所产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据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意大利时尚集团阿玛尼计划在未来几周与路威明轩、欧莱雅及伊仕路、陆逊梯卡洽谈出售少数股权事宜。这三家集团均为阿玛尼集团已故创始人乔治·阿玛尼在遗嘱中指定的优先潜在收购方。按照遗嘱要求，继承人必须在乔治·阿玛尼去世后的18个月内出售集团首批15%股权。不过，接近这三家集团的知情人士表示，三家短期内大手笔投资的意愿都较为有限。报道还说，估值分歧也可能成为谈判障碍，如果无法找到合适买家，阿玛尼集团上市将作为备选方案。
5: 我们最后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那截至上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820点，下跌1.74%；深成指报12868点，下跌3.37%；创业板指报3146点，下跌4.32%。那我们马上请进西南证券的张刚来听听他的分析。你好，张刚先生。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5: 那么看上午除了港股还有这个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是处于一个上涨态势之外呢，亚太市场大部分的指数都是处在一个下跌的状态。马上就要到国庆长假了，您觉得今天上午的这个行情啊，对于大家是持币过节还是持股过节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4: 我觉得从点位上来看呢，这个点位比较低，就是上证指数3800多点。回顾今年呢，类似于这种3800点附近的点位呢，曾经在今年的这个7月份、3月份，以及去年的11月份、12月份啊，曾经出现过。那么都这个位置啊，形成一个局部低点之后呢，就步入了一个升势。那么从点位上来看呢，我倾向于持股。从目前的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呢，我也倾向于持股，因为现在是9月份的这个尾部。马上进入到这个10月份，十月份呢是正值披露三季报的时间段。10月8号是首个交易日，整个十月份呢是一共17个交易日，17个交易日要消化5500多家上市公司的三季报。三季报当中的财务数据、机构持股数据将成为资金择股的重要依据。那么半年报的业绩及相关的经济数据啊，都可以作为目前提前布局的一些参考。比如说今天公布的工业企业利润，工业企业利润当中啊，我注意到了像计算机、电子、通讯这个行业，以及一些原材料行业，1至8月份的净利润同比增幅都非常的大，那么也预示着这部分行业呢，在三季报当中的话呢，将会交出一个非常亮丽的成绩单。所以说，在此前提之下，就依托于整体市场的位置，依托于相关经济数据，如果是把握一些重点行业布局的话呢。我倾向于持股过节。
5: 好的，谢谢张刚先生。好，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洪浩，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继春，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点半，我们再见。那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天天315。健身房代收费，拳击馆签合同，课程退费，到底该找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武汉消费者吕女士在一家健身房的推荐下购买了合作方拳击馆的课程，一共支付4200元。健身房负责人告诉吕女士，两家机构属于合作关系，课程费用可以交由健身房代收，后续由吕女士和拳击馆签订服务合同。吕女士上完一节课后因身体受伤提出退款，不料拳击馆方面表示没有收到钱款，拒绝办理退费。健身房方面则回复，合同签约主体是拳击馆，并且合同内写明课程不退不换。吕女士回忆，签订合同时工作人员没有对相关条款进行提示说明，不退不换的文字夹杂在合同正文中间，既没有加粗标注，也没有单独告知风险。鉴于健身房退费难问题相对多发，中国消费者协会不久前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天天315本期聚焦，健身房代收费，拳击馆签合同，课程退费到底该找谁？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欢迎您的收听。随着全民健身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走进健身房、拳击馆等体育健身服务机构，购买私课、团课以及专项训练的课程。不少机构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模式，一些机构还会把合作方的课程推荐给会员，由不同的机构分别负责收款、签约和授课。这样的合作看起来似便捷了消费者，但是呢，却容易造成消费者难以厘清课程提供主体、收款方以及发生纠纷之后的责任承担方。消费者购课阶段，机构说钱交给谁都可以，可是一旦要申请退款，两家机构却会互相推诿，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最近武汉的消费者吕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2: 我是今年3月底的时候，我是在家附近的一个健身房，就是本来一直是在健身房里面上私教课锻炼的，教练有时候时不时的给我制造一些什么身材焦虑，说我代谢差呀，体重降得慢呢什么的。就正好他们店旁边新开了一家拳击的俱乐部，然后到3月底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体重降得慢什么的，要不要去试一下什么的啊，他就把我介绍到旁边他们新开的那家拳击馆里面去，说什么拳击啊什么效果好啊，对我健身啊减肥啊更有用什么的啊。我当时就花4200块钱就在拳击馆里面办了18节课。当时他们说他们两家是合作的关系嘛，就相互介绍生意，然后呢说这个4200块钱装给谁都可以。我想既然是这个健身房的老板给我介绍来的，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把这个4200块钱就转给了这个健身房。但是我的签的这个拳击的合同又是真正跟这个拳击房签的合同。
1: 消费者向健身房支付了4200块钱，18节拳击课是由拳击馆提供，而合同又是和拳击馆签订的。课程开课以后，吕女士只上了1节课，就因为身体受伤需要就医理疗，无法继续参加训练。她便提出扣除以上课时对应的费用，退还剩余课程的款项。
2: 就是一共4200块钱18节课，然后呢到目前为止我只上了1节课。我是因为前段时间我自己身体确实不太好，然后我的手也确实受伤了，有时候还要去医院再做理疗，再确实没办法再继续上那个拳击课了。我就跟那个拳击馆的老板商量，我跟他说了我这个情况，然后我说您就正常扣除我上的那一节的课时费，剩下的麻烦您给我办理退款。拳击馆的老板看到我这么说之后，他马上就变脸了，他说什么，那我当时我那个钱不是交给他们拳击馆，而是交给健身房的，然后他就说他处理不了，就给我就拒绝办理退款。然后后来我又只能找到这个健身房的老板，因为毕竟是他带我过去的，我的钱也是赚的健身房的。他说什么，我当时跟拳击馆签的那个合同里面有什么不退不换的这种字样，然后他说那合同是这么写的，那这个钱我就不能退。
1: 可是令吕女士没有能够想到的是，在与两家机构反复沟通协商之后，她始终没有能够拿到退款，也没有办法确定究竟该由哪一方来处理这件事情。 买课的时候，健身房的负责人口中的合作关系究竟是怎么样安排的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收取这笔课时费的健身房的负责人。
3: 你们跟那个新潮拳击俱乐部是合作关系吗？
4: 相伴于四，对。
3: 他们那边买课的话，在你们这儿付钱吗？
4: 如果说是我们自己推的可以啊，因为我们之前是同事，所以这个垫子相当于我们是可以合作的。说你在我们这边想要去上拳击，我可以推到那边去，然后他们那边想要练器械，就可以推到我们这边来，就这个意思。
3: 合同是跟谁签啊？
4: 合同跟谁签？合同在哪里买课跟谁签啊？你买拳击课的话跟他们签，买训练课的话跟我们签。
3: 如果说有问题找谁啊？
4: 如果说你是买的拳击课，你先跟拳击的沟通。
3: 那你们这钱是给他们了吗？是吗？
4: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了。
1: 那么吕女士缴纳的4200块钱这笔款项究竟有没有交给拳击馆呢？两家机构之间又是如何结算的呢？记者随后联系拳击馆负责人进行核实。
3: 你们是合作关系吗？跟健身房
5: 差不多吧，合同当时是跟我们签的，但是那个钱是打给健身房的。
3: 这个钱你们没有收到是吗？
5: 对啊，给健身房的，因为当时那个会员和健身房的很熟，然后我们负责上课就拿课时费，但是那个课时费我们上一节拿一节，但是我们只上了一节课呀，这个钱不在我们手上。
3: 内部没有一些协商吗？就他这个退费这个事儿，
5: 这个你还是要跟健身房沟通啊。
3: 消费者如果说跟你们这儿上课的话，钱交给你们的话，那他这个能不能退啊？
5: 在我们这里我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如果是我收的钱，这个肯定是可以协商嘛。
3: 那你们跟这个健身房现在还是合作关系吗？
5: 他如果有客户，他可以按之前的方式给我来上课，然后我拿课时费。
3: 他这个事情退款应该找谁？
5: 这个要消费者跟健身房去协商，当时他转账也没有转到我的账户上，所以这个东西跟我关系不大，主要跟我钱都不在我们这里，怎么弄？
1: 据拳击馆的负责人介绍，两家机构并非在收款之后一次性划转全部的课时费，而是按照实际授课的进度上一节课结算一节课。吕女士购买的虽然是拳击馆的课程，但是还没有消耗的预付课时费呢，是并不是由拳击馆来保管的。这一点啊，其实就正是双方争议的核心了。健身房让吕女士去找签约授课的拳击馆，拳击馆呢又让她向实际收款的健身房主张退款。两家机构之间可以内部完成课时费的结算，却没有就退费事宜向消费者给出一个明确的处理方案。除了资金的归属问题，还有一道障碍摆在吕女士的面前，那就是合同里标注了不退不换条款。
2: 我当时签的时候，他们俩双方没有任何一方提醒说这个是什么不退不换什么这些字眼，什么都没有人跟我说。他那个不退不换就是上面是什么那个拳击馆名字，下面是我的那个签名，然后它是中间有一小块区域，然后呢写的是一旦交钱就不退不换这种，然后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注释什么的。我后来去找那个拳击馆老板去退钱的时候，他说他们不是合作关系，他们只是健身房的兼职教练，就跟当时说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目前吕女士和两家机构还没有就剩余课时费退款事宜达成一致，购课的时候她面对的是一套打包的合作安排，等到申请退款的时候却要由她个人来厘清收款签约授课以及机构之间结算的多重关系。预付式健身消费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消费者一次性支付费用，但是服务要在数周乃至数月里分次提供。一旦收款方、服务提供方和签约方并非同一家机构，消费者就要提前确认由谁履约授课，由谁保管预付资金，以及课程无法继续的时候该由谁来办理退款。两家机构内部如何分账，不能够成为消费者迟迟得不到明确答复的借口。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消费者因为自身身体的原因无法继续上课，剩余的费用该不该退，如何结算，需要结合合同约定与实际履约情况综合判断。机构不能简单以钱不在我这里，或者是合同里的不退不换条款为由，就断然终止协商沟通。针对健身服务预付式消费纠纷相对高发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前不久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并且建议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以保障预付款安全。

0: 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的问题，全国多地引入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安全屏障。所谓的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就是充分地发挥信托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将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之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真正的实现消费没有发生，资金就不会交付。如果遇到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等等情况，信托公司将会退还消费者的剩余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稍后我们将会与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见。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丙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武汉消费者吕女士在一家健身房的推荐下购买了合作方拳击馆的课程，一共支付4200元。健身房负责人告诉吕女士，两家机构属于合作关系，课程费用可以交由健身房代收，后续由吕女士和拳击馆签订服务合同。吕女士上完一节课后因身体受伤提出退款，不料拳击馆方面表示没有收到钱款，拒绝办理退费。健身房方面则回复，合同签约主体是拳击馆，并且合同内写明课程不退不换。吕女士回忆，签订合同时工作人员没有对相关条款进行提示说明，不退不换的文字夹杂在合同正文中间，既没有加粗标注，也没有单独告知风险。鉴于健身房退费难问题相对多发，中国消费者协会不久前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健身房代收费，拳击馆签合同，课程退费到底该找谁？
0: 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你。今天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吕女士只上了一节拳击课，就因为身体受伤没有办法继续训练，那么就提出了扣除已消费课时之后退还剩余的费用。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觉得这个要求是挺合理的。那么您从法律关系和实际履约的情况来看，吕女士是否有权提出退费？退费的金额又应该如何来计算呢？
16: 从这个预付式消费的角度来讲呢，那么我们最高院专门出了一个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那么就如果是消费者个人的身体出现了情况，那么导致后续的课程不能够再继续上的时候，那么做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司法解释进行了一个规定哈。那么如果说 这个身体原因是临时性的，那么可以把这个课程进行一个延期之后再继续履行，也就是说它相当于这个课程可以中间暂停一段时间。那如果说是这个消费者的身体原因导致后续的课程完全不能上了，那这个时候呢，消费者也并不是完全由于自身的原因啊，说不愿意上了或者是搬家了而不上的课，而是由于这个身体一样，身体原因、客观原因不能上的情况之下呢，那这时候呢，机构呢是必须要办理退费，而且呢，关于这个退费的手续费的折算，当然了有约定，按照约定优先哈。如果说没有约定，那么司法实践中呢也会根据双方的这个实际造成的损失的这个情况去酌定。所以说呢，消费者的这个个人原因，如果是纯由于自己搬家不能够继续履行了，或者是工作地方换了不能继续履行，那么这时候呢是消费者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那如果说消费者是由于身体原因，还要区分是临时性的还是说长期性，就根本不能够去实现了，那么据此再去判定这个双方的违约责任，那么再根据实际上已经上了课的情况，包括赠课的情况，折算最后进行的这个退课的费用。主持人，
0: 这笔4200元的课时费用是由健身房收取，课程的合同呢却是跟拳击馆来签订的，实际授课也是由拳击馆来完成的。在收款方、签约方和服务提供方不一致的情况之下，您认为吕女士应该向谁来主张退款呢？
16: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两个机构之间他们一定有一个内部的协议，彼此去推荐学员，然后收取一个他们中间的所谓的这个推介费啊，或者是这个居间的费用，然后呢这个学员呢去进行签订合同。但是呢对于学员来讲，这个钱交给了一方，但是服务是由另外一方去提供的，那么消费者呢可能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他们两个主体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合作，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成比例。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是以这个签订合同一方作为这个主张的对象。当然如果说签订合同的一方跟实际收款一方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那么在实践中呢就会把这两个作为一个共同的被告去主张。那一方呢是收了钱，另外一方呢是签了合同，而他们之间在诉讼中呢再去彼此的进行抗辩，那么究竟是怎么分成啊？究竟是谁收了钱，谁提供服务？那么，但是这个呢是不能够去阻挠或者是阻碍消费者去提出诉求的这个前提。所以呢，消费者可以同时向这两个主体去提出他的请求。那么由这两个主体根据他们的内部的这个分成的规则，再去承担他们内部的费用。但是呢，应该向消费者退还的费用应该是如数退还。
0: 好，我们在记者的前期调查当中也听到了，健身房的负责人表示，两家机构只是相互推荐课程。拳击馆的负责人的说法呢，是自己按实际上课的结束与健身房来结算这个课时费，没有消费的这个课时费其实并不在自己的手里面。那么机构之间内部结算安排能不能够成为拒绝消费者退款的理由？
16: 机构内部的这种结算是不能够成为拒绝消费者退还的理由的，因为他们内部的这个协议也好，约定也好，只是在内部发生效力，不产生对外的这个对抗的效力。但是如果说确实所有的费用都在这个健身房的手里边，然后呢根据消费者实际上的拳击课，那么健身房呢依据相应的这个费用给到拳击课，那这时候呢实际上就变成了这个健身房它成了这个收款的主体义务，只不过是他把这个具体的服务提供方由这个拳击房去进行了这个代为履行。所以说呢这个退款的实体的义务人应当还是这个健身房，只是说呢在诉讼或者是在维权的过程中呢，应当还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共同的一个被告或者是共同的投诉方，去共同来向他们追究这个责任。主持人，
0: 那如果健身房以合作方的名义收款，但是却没有向消费者明确的说明实际的收款主体和退款的责任，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属于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呢？
16: 确实，因为在他们之间的这个内部协议里边，其实消费者是并不了解的，那么至于他们内部的这个分成，消费者就更不了解了。但是至少有一点，消费者能够证明这个钱是交给了健身房，同时呢这个健身房呢又跟这个 这个拳击馆呢，他们之间又有协议，而消费者的具体的这个拳击的课呢，又是由拳击馆来去完成的。因此呢，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他们之间内部的协议约定是怎样的，一个呢是应当去如实的向消费者进行告知，第二个呢就是当这个有些情况这个健身房没有及时的去向消费者履行的话，那么消费者是可以直接向健身房和拳击馆去这个主张的。那么他们两个没有把这些情况去告知消费者，也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主持人，
0: 合同当中写有课程不退不换，但是吕女士表示签约的时候工作人员并没有单独的提示，这句话是加在合同正文条款当中的。对于这一类直接排除消费者退款权利的条款，我们的经营者需要履行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没有做提示的情况之下，这个条款是否当然有效？
16: 首先呢，这样的合同是格式合同。那么在格式合同的相关的规定里边呢，如果写到了课程不退不换，这相当于是阻却了消费者去解除合同的权利。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一个无效条款，这是其一。其二呢，在格式条款里边，那么对于消费者有重大权利义务的内容，经营者是必须要向消费者进行说明和告知，或者是进行一些加黑的这个表述，以让消费者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就完全的知情和了解。那么如果说经营者没有把这些重要的条款向消费者告知，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么这些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主持人，
0: 如果说商家认为不退不换是双方已经确认的合同约定，而消费者认为自己是因伤无法继续履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依据合同条款实际消费情况和消费者的身体状况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商家能不能够断然拒绝消费者退款的要求？
16: 商家是不能够拒绝消费者的这个退款的。首先，他这个不退不换的这种约定，虽然是双方在合同里面签订了，但是法律规定这种不退不换的免责条款是无效条款，因此呢，这个条款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其次呢，就是这个消费者呢，确实由于个人的情况无法继续履行的时候，那么一方面呢，是可以与商家去协商，能不能够去延期履行。如果说确实不再适宜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体育锻炼的话，那么也可以去向商家去协商解除合同，那么按照这个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者说造成的这个损失，那么去进行一个折价，把剩余的费用应当是退还消费者的。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洪浩，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与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 A 股各大主要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单边下行的格局。上证指数3830点，下跌了57个点，跌幅1.47%；深成指12921点，下跌了2.95%；科创综指1848点，下跌了3.68%；创业板指3162点，下跌了3.86%；北证501035点，下跌了1.87%。沪深300下跌了1.89%，中证500下跌了2.73%，中证1000下跌了3.45%，中证2000下跌了3.07%，上证50是下跌了1.12%。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石油天然气板块，另外像汽车、陆路运输、电力、港口、煤炭、银行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但整体的涨幅都不大。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通信设备板块，整体的跌幅超过了7%，还有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精细化工、建材、半导体、基本金属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目前上涨的家数仅有896家，下跌的4563家，平盘111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11971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台度。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特别是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也充分体现出我国制造业持续壮大、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占全球比重接近30%。光伏、通信、高铁、造船等优势领域实现全球领跑。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方兴未艾。新质生产力启示城市，先进制造业动能澎湃。不久前，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相继召开，两场大会让制造业迎来更多关注的目光，也让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成为发展新共识。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加快构建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车间里长出未来。今天是第一篇，制造强国强在哪儿？接下来我们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雪杰。你好，白院长。
2: 你好。
1: 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是位居全球第一位。那么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您觉得这个核心的底气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嗯，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个中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的核心底气可以讲是来自6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创新驱动啊，就是我们这些年的制造业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一个由要素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几年的发展成效非常显著。啊，第二点来说，就是我们拥有的这种相对完备的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啊，这点上啊已经是一个就是在国际社会都得到公认和共识的一点了。那第三个方面就是新技术和新产业革命的这种渗透融合。那我们在新技术的这种场景化渗透啊，以及在产业的融合发展方面啊，走在了这种全球的前列。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那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它成为需求拉动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牵引力，同时也是我们完备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融合之后啊，能够形成这种创新驱动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创新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啊，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啊，包括一些外资企业啊，然后大企业、中小企业，各种类型的企业的创新主体和我们原有的这些大学科研机构啊，这样的一些创新主体进行的这种紧密的结合，也是双创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最后一点，我们的底气就来自近年来啊，我们的制造企业啊，以优质的产品以优良的服务以及以这种有价值的品牌这样的这种形式来不断的出海把我们的这种品牌价值得以提升的同时，也让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去造福这个当地的这种市场为当地来提供就业。其实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制造强国在行使的一种这个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我们再来分行业来看哈，光伏、通信、造船这些优势的产业目前已经实现了全球领跑。那么这类优势的产业它是如何去夯实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底盘的？
2: 首先我们说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它是由我们通常说三类产业来构成的一类就是我们叫做传统产业那么第二类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类就是未来产业。那在光伏、通信造船这些领跑全球的产业当中，那其实还是以我们的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就是说传统产业它通过技术创新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之后，它和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我们所形成的这种敏捷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以各方面的这种配合之后，它才能够成为这种领跑全国的这样的一种领跑全球这样的一种实力。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说其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它是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那这里边的像光伏、造船、高铁什么这样的行业，它本身就是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典型代表，它所具有的技术密集度高，它的产业关联性强它的这种集成系统集成能力要求高，这样的一些特点，它都是先进制造业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些特征的体现那在这个领跑全球的产业当中，还有一类产业就是通信这一类产业，它实际上是恰恰是我们当前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变革当中最重要的一类通用性技术的这种产业化的一个体现所以通用性技术革命它对整个产业体系的渗透也是在夯实。

0: 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底盘。
1: 嗯，您反复也是提到了先进制造业，另外其实我们注意到像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新兴赛道也是在加快的成长。那么新制生产力在工厂车间落地，正在重塑制造业怎样的一种发展的面貌呢？
0: 首先我们说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面貌，它其实也是由各种类型的产业来构成的。那这些新制生产力领域的落地生根啊，那其实它一方面就会壮大我们的新兴产业赛道啊，那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当中，新兴产业的占比会越来越提高。那新兴产业的这种壮大也就为我们整个的制造业的发展会注入更多的创新的要素啊，会产生更多的这种创新的活力。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新制生产力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为的领域，就是换新传统制造业，也就是通过新制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渗透发展，让传统制造业老树发新芽。它由虽然它是一个传统制造业，但是它可以像新兴产业一样以创新驱动来促进产业的发展。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像机器人啊什么这些，它其实和我们的传统的机械制造这样的一些产业都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这些新制生产力的这个赛道，其实它主要是体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就是作为空间当中。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能够让新制生产力实实在在的来赋能我们的制造业体系啊，然后真正让我们的这个传统制造业能焕发生机，让我们的新兴制造业能够有勃勃的生机，也同时为我们的未来产业注入这种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前期的这样的非常强劲的引擎作用。
1: 在顶层设计上，15/5时期，我国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这条发展路径它有着怎样的一些深层次的内涵呢？
0: 首先这个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应该说非常丰富啊，至少是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都很熟知的了，就是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三大方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啊，这个是首先在先进制造业当中是最集中最核心的一个体现。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固本升级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也就是我们说通过这种传统产业的换新啊，来这个实现这种向先进制造业的转型。第三个方面就是创新育新啊，也就是培育壮大我们的新兴和未来产业啊，他们直接就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啊，创造这种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啊。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扩容提质。这个扩容提质是我们讲的先进制造业，它其实已经区别于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讲的一二三产业当中的这个工业当中的那个制造业，就是说它突破了这样的一个产业边界，它其实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化、专业化延伸之后来赋能我们的制造业，或者说它是以制造业相融合之后所体现的一个扩容提质的一个特点。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强基增效，也就是说这个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它需要我们构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除了我们传统的基础设施体系的优势之外，我们还需要与这个新一代的算力啊，与这个人工智能啊、数据中心相适应的这样的现代化产业、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也包括我们当前所重视的这个六张网。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强化这种创新引领，来以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形式，来为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创造一种就是领头羊的这种效应。
1: 那么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持续推进的背景之下，先进制造业将如何去扛起产业发展的一个主干作用呢？
0: 首先我们说先进制造业它其实是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也就是说制造业它要适应这种新技术、新产业变革的需求， 它就必然要走向这样一个先进制造业的这样一个方向。如果你走不到这个先进制造业这一方向上，其实那就意味着你的产业的这种衰落啊。所以说作为先进制造业来讲，它既然是必要的方必然的方向，它也就是我们产业的一个主体啊，是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主体。那同时呢应该说先进制造业它也是我们讲到的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融合发展、品牌创造价值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高价值的这种领域啊，就是关键领域是体现在先进制造业这个范围内。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其实是我们今天所大力推动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实践地，或者说它的应用场所、它的应用场景很多也是体现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最后一点的话，我们也会看到先进制造业它其实也是高人力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一个重要的吸纳领域，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发挥这个高技能劳动力和高人力资本的这种高价值生产要素的创造作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1: 优势产业领跑全球，那么除了本身产品的竞争力足够强，那您觉得对于企业产业链上的下游，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带动作用呢？
0: 首先我们说优势产业领跑全球，其实本质上就是有竞争力、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在领跑啊，因为产业的主体就是企业啊。那么优势产业它就是由无数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所组成的啊，所以它的领跑本质上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在领跑。那我们也同时知道啊，企业它是各类资源优化配置的主体，当然在当前的这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的今天，企业也是我们重要的创新资源的一个配置主体所以它对企业的能力要求来讲，就是企业要具有更加强有力的，或者说更加能够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这样一种能力。而且当今的这种国际竞争啊，国际间的产业竞争，实际它本质上已经不是单一的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它是一种产业链的竞争，是一种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他们协同联动啊，他们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这样所带来的整体的产业链的竞争力。所以在这个产业链条上，各种类型的企业啊，他们其实都有它各居其所啊，各自发挥它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职能，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责任。
1: 好，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雪杰女士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是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今天是第一集 CPU 从配角走向 C 位。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工业企业绿人增长较快增长，新动能有何新特点，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0: 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51.6%。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海洋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
1: 北京时间的13:22，来关注目前的盘面。今天市场呢低开低走，午后呢分时依然在低位震荡。沪综指最新点为3816.75点，跌1.84%，成交5963亿元。深成指12833.94点，跌3.63%，成交6667亿元。目前上涨673家，平盘84家，下跌4805家。A 股目前合计成交12742亿元。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市场人士李传俊，带给我们最新的观点和梳理。你好，传俊。
2: 主持人你好。
0: 市场单边下行哈，上证指数也是再次考验3800点。您对于今天的这个走势是如何来看的？
2: 好嘞啊，那加上今天呢，指数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四连阴啊，那之前呢已经是有这种下挫了，而今天呢是出现了一个跌幅扩大。所以确实还是让人很挠头啊，因为我们其实从基本面上并没有看到有什么重大的这个利空的一个产生。说起来可能今天导致大盘下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科技股当中的光模块啊，特别是一些CPU 啊光模块相关的概念呢跌幅较重，这个是跟传闻相关的，而未见得是真，所以更多的呢还是杀情绪啊，因为中秋节之前呢本身有这个过节气氛的一个影响啊，这个避险情绪呢就比较高，再叠加上啊，我们本周只有3个交易日啊，马上呢又是一个国庆的长假，大家觉得这个国庆期间的消息更难预判，所以这种离场的一个这个冲动啊就会占据一个上风，所以这是今天大盘下跌一个主要原因啊。至于说有什么真正的重大利空嘛，那传俊看来并没有啊，所以更多啊还是恐慌情绪的集中释放。那从这样一个走势情况来看呢，恐慌情绪释放之后，节前的最后2个交易日啊，企稳反弹的概率呢是更高的啊。我个人觉得呢，已经在接近3800点的这个情况下，再去盲目的割肉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避险，没有必要啊。因为后续呢，大概率还是应该向好的这个方向居多啊。大家稍微稳定一些啊，稳一稳神啊，然后耐心等止跌反弹的这个过程即可。
0: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科技股的一个综合的预期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受到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外围消息的影响是。对于整体像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哈，是集体承压，他们的基本面包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业绩预期出现变化了吗？
2: 目前来看呢，还是没有发现有什么重大的这个变化的。因为刚刚所谓的一些出口的这个限制啊，刚刚说了啊，这都是传闻，没有得到这个最终的一个验证。而且本身呢，我们国内的这个超节点呢，包括咱们国内的服务器的替代呢，本身已经是。颇有起色了，或者说这个方面啊，我们自身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建设呢也是在加快的，所以即便呢是未来的出口呢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做大量的这个消化啊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啊，所以传俊觉得啊，特别是如果你要说这个光模块有利空啊，光模块下跌呢这个倒可以接受，但其他的方面呢，比如说存储啊类似于这个 PCB 啊等等，并没有看到有这个利空的这个存在啊，所以这个下跌呢就更加的这个非理性了啊，或者说没有这种缘由。所以从目前科技股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没有看到基本面转差的一个迹象， 包括呢未来的这个业绩啊，至少在今年的三季度呢都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下滑，业绩还是有保障的，所以错杀的这个嫌疑更大。如果大家对观摩块比较担心啊，那就回避一下一中间啊，那回避一下观摩块的这个龙头，我们都看一下其他科技股的这个反弹啊，那我觉得还是这种弹性应该会更大一些的。
0: 嗯，其实观察近一段时间的盘面啊，我们能发现不论是一些利好的因素还是利空的因素啊，基本上盘面都已经充分的消化过了。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目前这波科技股的一个下挫更多的还是错杀的嫌疑更大一些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品种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们就看三季报的话，哪些品种现在来看业绩还是比较强劲的，即使是受到一些消息的一些影响，但是目前我们能看到公司的一些收入的一些情况啊，包括整体的公司的一些利润的一些赚钱的能力啊，没有发生短期之内啊可预见的这个时间之内不会出现一个太大的变化。
2: 这个科技当中我认为业绩增长比较确定的啊，还是以存储为代表啊，因为之前呢在科技的细分当中呢咱们也说了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向的，像光纤呐、玻璃基板呐、存储啊、PCB 啊、同缆连接啊等等，有很多不同的方向。目前来看的话呢，存储的这个业绩增长是更加确定一些啊，因为今年呢，大家就很简单啊，我们看买电脑，或者是大家看今年新发布的手机，是不是这个价格都在上涨了？那这个上涨当中呢，这个其实跟CPU 啊，跟这个芯片的这个关联度不大，更多是存储的涨价啊，这个今年涨的是非常厉害的。而这个拐点呢，目前并没有看到有向下的这个过程啊，大概率呢还是这个能保持高景气。所以在我看来，如果大家是从业绩方面来寻找这个确定性的话，那存储的这个业绩增长的这个确定性呢会很高啊，以长江这个为代表啊，长兴为代表的这个业绩的这个稳定性啊，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这个追求安全性的啊，那这个方面下跌之后呢，还是可以考虑的。
0: 就以一只个股为例哈，不做任何的推荐，就以它为案例分析一下。比如说江波龙301308，跌破年线了哈，这个技术信号也不是特别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逻辑还成立吗？
2: 依然是成立的。也就是目前江波龙显示的市盈率呢是6.79倍，随着股价的这个下跌，而业绩如果是继续增长的话，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这个科技股啊，那业绩啊这个增速的这个情况下，股价持续下挫啊，那市盈率呢不足7倍。你都可以跟传统行业去比照一下了。那如果说这个未来可能业绩会出现大幅下滑，市盈率这个会提升，那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迹象啊，所以6倍的市盈率呢还有可能进一步下行。那你说它从价值上来看有没有价值？我个人觉得是有价值的。
0: 好，谢谢市场人士李传俊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半点之后，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欢迎大家半点之后继续关注。
3: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4: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5: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哈智能体从会回答迈向会办事儿。那今天的主题 CPU 从配角走向 CV。 日前 Meta 正式上线的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迅速登顶美国的苹果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双榜。分析认为 Muse 的出现让 AI 智能体迎来全民普及的可能性。传统 ChatGPT 聊天机器人的工作路径是用户提问， GPU 推理，输出答案，任务结束。那 GPU 呢，承担几乎全部的计算负载。而 Muse Agent 的工作路径呢，则截然不同。那就是用户提出目标，然后呢是模型拆解计划，再到调用浏览器或 API， 再到执行操作，预组调整，最后呢是继续循环。在这个循环当中啊， GPU 只负责其中的批量矩阵运算步骤，而任务编排、虚拟机运行、浏览器控制、 API 调用等大量执行层的工作啊，又都落回到了 CPU 上。那今天呢

0: 们就来聊聊啊，这个 CPO 从配角走向 CV。 以下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有分析认为，智能体向消费端普及或进一步提升 CPU 和存储芯片的需求。 AMD 预测2030年全球 CPU 市场规模到2200亿美元，对应2025到30年复合增速超过了50%。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啊这样的一种观点？
1: 好的。CPU 呢，它叫中央处理器啊，它本身可以用在像服务器还有个人 PC， 包括一些移动端等等啊，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一个市场啊，但是这里呢 AMD 所指的这个 CPU 还是特指的服务器 CPU 啊，目前2025年大约市场规模是260亿美元啊，所以它预测2030年有望到2200亿美元啊，这是一个相当快的一个增长预期啊。这里面的主要核心逻辑呢，就是啊，因为传统的在对话大模型中啊 GPU 它是核心啊，主要是负责像矩阵运算啊这样一些功能，而 CPU 呢它起到一个辅助啊调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一台服务器呢中呢这个 GPU 和 CPU 的配比大概是4:1或者8:1啊，而在复杂任务的智能体中呢，由于涉及到了像刚才你提到的任务拆解啊、工具调用啊、状态保存等等，还有代码执行这样一些任务啊，这些大量的任务不涉及矩阵计算，而是需要由啊 CPU 来完成啊，所以算力负载的结构就发生了重构， CPU 的这个配比的需求就大幅的提升，逐渐接近1:1啊，现在甚至还有专门的这个 CPU 算力集群啊，这个来应对这个智能体的编排。AMD 的这个预测显然是对啊这个 CPU 高速增长的一个线性外推啊，但其实这个业界还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那比如这个啊，这个预测它首先需要满足很多条件啊，像消费啊端的这样一些智能体的需求啊，能不能如期的爆发啊，技术上还有这个啊，像专用芯片 GPU 异构集成等等啊，会不会去啊侵蚀或者分流 GPU 的增量啊，还有供给瓶颈啊，会不会制约这个 CPU 的这样一个出货量等等啊，所以这个预测呢它应该来讲是一个有逻辑基础的一个乐观的预测可以作为一个产业的方向来参考啊，也就是未来可能这个 CPU 的重要性肯定是越来越高的啊，但是具体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速度和兑现的节奏啊，还是需要一个持续跟踪的这么一个过程。主持人，
0: 我们来看公司哈，首先来关注688008蓝启科技。2026年上半年，公司互联芯片营收占比93.28%，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公司互联网类芯片呢，又包含内存互联芯片、PCIe 和 CXL 互联芯片、时钟芯片等等。那内存互联芯片呢，又分为内存接口芯片和内存模组配套芯片。公司内存芯片、内存接口芯片呢，又有 RCD 和 DB 芯片，以及MRCD 和 MDB 芯片啊，还有呢就是 CKD 芯片等哈。那2026年6月，公司披露成功向客户送样 DDR5 第六子代 RCD 芯片，子代迭代有什么样的意义？能否让公司 RCD 芯片的毛利率持续提升？
1: 好，内存接口芯片呢，它本质就是一颗信号中继然后持续重整的啊这样一个芯片啊，它是位于这个 CPU 内存控制器和DRAM 的这个存储颗粒的啊中间的这么一个器件啊，这么一个芯片啊。RCD 的任务呢，就是将 CPU 转发过来的这样一个指令啊进行寄存啊，然后做持续的同步再分发。而 DB 呢，则是对读写数据做信号缓冲啊，然后还有一些数据增强。CKD 则是一个时钟驱动器啊，用于重整时钟的信号。而 MRCD 和 MDB 则是高带宽的这个增强版的接口芯片啊。子代迭代呢，就是指在同样一个制程下啊，通过重新设计提升优化这样一些接口的性能来啊达到这个更高的交换速率。而由于这个性能和技术壁垒的这个提升呢，新产品它往往拥有更高的这个价格和毛利率这个其实和光模块行业的这个不断迭代还是有点类似的啊，也就是新产品上市以后啊，旧一代的价格逐步下行啊，而且这个占比逐步下降，那新一代的逐步提升啊，所以这个迭代它主要是啊，就保证了它的毛利率的这样一个相对稳定性啊。至于持续提升呢，就是要看它这个比如说更高毛利的这样一些新产品它的占比提升的这样一个速度啊，或者在中间的这样一个比例啊，这个 能不能进一步的提升，主要就看这些新产品的收入占比啊。但是总体来看呢，它也不会一直提升上去，总的来讲它是会在一个高位啊，在新产品占比提升的时候逐步上升，然后新产品占比下降的时候，然后逐步下降，在高位进行这样一个震荡啊。未来这个进一步提升空间还是要看新一代产品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速度越快，那么对毛利率的贡献可能会更为有利啊，它是这么一个关系。嗯，主持人，
0: 公司呢已经启动 DDR6 第一子代内存互联产品的预研，新产品新标准的变化是否会让内存接口芯片竞争格局发生变化？
1: 新产品新标准变化从外部来看呢，还是很难改变行业竞争格局的啊，因为这个内存接口芯片属于高性能高速还有这个非线性模拟以及数模混合电路的这么一种产品啊，所以研发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专利壁垒目前已经形成啊。其次呢，就是说这个接口标准制定基本上已经被三家主导，而接口芯片的特性又决定了它和上游的这个 CPU 还有内存原厂的这样一个绑定是非常深的啊，因为它是配套使用的啊，所以认证的周期也很长啊。那么新玩家这个参与的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啊。但是从内部来看呢，由于这个 Rambus 呢，这个三家中间的一家，它的业务更偏重于高速啊 PHY 和这个IP 授权啊，所以它可能在 DDR6 四代的这样一个接口芯片的竞争中呢，它可能这个相对来讲更弱一点啊。那么主要的这个竞争是在蓝企和这个瑞萨之间来展开，而且蓝企目前来看，在这个 DDR6 这一块的第一代的这个芯片上面的研发进度上还是有一定领先优势的啊。当然这个新一代这个可能还是目前刚刚开始啊，还没有这种很明显的这个放量的啊，或者说产业大规模应用的这么一种状态，是一个前瞻的这么一个产品。
0: MRCD 和 MDB 芯片是服务器高带宽内存模组的核心逻辑器件，公司预计将在云计算、 AI 等对内存带宽敏感的应用领域有较大的需求，如何预计公司 MRCD 和 MDB 芯片未来需求量？
1: 因为 AI 时代啊，这个 MRCD 和 MDB 芯片的需求呢，相对于传统的这个 RDIMM 而言呢它会出现数量级的这样一个提升，主要是因为它受到的三重效应的这样一个叠加，首先就是数量和价值量的这样一个提升RDIMM 呢，它是只需要一颗或者两颗这个 RCD 芯片，而这个 MRDIMM 则需要一颗这个 MRCD 加十颗或者16颗MDB 芯片因为它需要的带宽更大，所以价值量这个提升这个大约10倍左右。其次呢，就是还受到这个渗透率提升效应的这么一个影响我们看到26年 MRDIMM 的这个渗透率很低，大概只有3%到4%左右，而行业的预测是到2030年有望达到30%以上所以这个提升的空间这个其实还是很大的。最后还有这个 CPU 通道数量的增加来带来的这样一个乘数效应目前的这个 CPU 的内存通道数大概是8到12个未来呢这个是有往这个增加到这个16个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内存模组通道数增加的越多内存模组的上限也会逐步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在三者叠加的共振的这么一个效应下呢，市场预期 MRCD 和 MDB 的这是一个配套的一组芯片它的需求提升的空间就很大。而蓝企这方面它是有先发优势的，那目前全球仅有两家这个可以量产的企业，一个它一个就是瑞萨相关产品的收入我们看到从行业预测来看也有希望从25年的2.1亿增加到27年的10亿元左右30年甚至有20亿元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这个是目前市场认为它的未来增量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产品。主持人，
0: CKD 芯片呢是时钟驱动器芯片，公司表示 AIPC 应用的普及将助推 CKD 芯片的需求提升，怎么来看待公司的这种说法？
1: 因为随着这个内存数据传输速率的提升呢时钟信号的这个频率也就会越来越高，那么信号的这个完整性就会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速率达到6400MT 这个每秒以上的这么一个速率的时候呢，就必须引入专用的这个 CKD 芯片对时钟信号重新进行驱动来满足这个高速时钟信号的完整可靠的这么一个要求。而 AIPC 由于需要本地运行大模型，所以对内存带宽要求远远高于传统的 PC， 从而推动这个 DDR5 从4800向6400MTS 的这样一个速率进行迁移蓝企呢在 CKD 领域 全球目前市场占有率大概是70%到75%啊，它是具有垄断性优势的啊，一枝独秀，所以它会充分受益于这个 CKD 啊，时钟驱动器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提升啊，还这个这个市场规模呢，只是说来讲啊，还相对比较小啊，未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 CKD 的市场规模大概是由能够达到数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规模嘛，所以增速虽然很快呢，但是从产品的绝对值上来讲，可能目前还相对比较小啊，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啊。我们这怎么看这个产品？
0: 管理层在多次强调 AI 推理及 Agent 应用从需求总量、单机用量、单模组价值量三个维度推动内存互联芯片市场扩大，那么如何来理解这样的表述？
1: 实际上管理层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同样也是一个三重叠加的一个乘法模型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三的这么一个概念啊。需求总量指的是随着推理需求的爆发 CPU 的整个架构的价值凸显，配置比例我们说了持续提升，有可能达到1:1，而且这个 CPU 本身的通道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由此呢就会传导到这个内存模组总需求的持续扩大。而第二重的叠加呢，是在总需求增长的同时呢 MRDIMM 呢由于在逐步会替代 RDIMM 啊，所以单条内存模组的这个芯片用量就会大幅增加啊，这两重就是量的方面的这么一个叠加啊，产生的这么一个乘数效应吧。而第三种叠加呢，就是价格的叠加啊。RDIMM 的接口芯片价格量大概是6到7美元啊一条啊，但是呢，单套 MRDIMM 的这个芯片接口价值量呢，这个会上升到50到70美元啊，所以这个价值量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是吧？大概提升了8到10倍吧啊，所以这个三重叠加效应乘数的这么一个效应之下呢，全球内存互联芯片的市场啊，空间未来5年。按现在行业的这个普遍预测的话，应该是可以能够扩张到10倍以上啊，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增量的这么一个空间。主任，
0: 公司提到新一代 CPU 将支持16个内存通道，这对公司内存互联芯片出货量的弹性有多大？预计何时成为主流出货平台？
1: 因为这个内存这个通道啊，这个 CPU 的内存这个通道非常重要啊，理论上一条12通道的 CPU 在双路服务器中可以插24条内存这个模组，而16通道就可以插32条这个内存模组，所以出货上的这个简单从数量上来讲就能够提升33%啊。但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这个变量啊，就是因为通用云服务器通常它不会完全插满，而 AI 的这个推理服务器或者 Agent 的服务器呢，它大多数会全部插满啊，所以这个插满率啊，这个随着 AI 时代到来，它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量。其次呢，就是16通道 CPU 的这个渗透率的提升。目前呢，看16通道 CPU 是由于不久前才发布啊，所以未来的这个渗透率提升的这个节奏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弹性因素。也就是说，它这个放量放得越快啊，那么对于这个商业化啊这个进程推动就越大啊。从产业时间点上来看呢，普遍预计应该规模出货可能是有希望在2027年啊这个年中来实现啊，所以这个是那么真正的成为一个主流出货平台可能要到2028年以后了啊，所以这个这个产品方面可能是从节奏上来讲，我们可能还看到2027年啊，不能说马上短期能够产生实质性贡献。主任，
0: 好，那PCIECXL 互联芯片方面的公司表示，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量的持续攀升， PCIE 协议传输速率不断升级， PCIE Retimer 芯片的市场空间也将进一步扩大，怎么来理解？
1: PCIE 呢，它是一种总线啊，它是这个服务器内部连接啊 CPU GPU 还有 SSD 等等啊这样一些高速设备的一个主干道啊，它像一个总的这个取口啊出口啊。那么随着这个传输速率的这样一个不断提升呢， AI 服务器内部的 TOP 结构也越来越复杂，那么信号在传输的时候就越来越容易发生像抖动啊衰减啊或者失真，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 PCIe Timer 啊，就是这样一个芯片啊，来对这些衰减的信号进行中继整形重定时再转发啊，是这么一个过程。过去的传统服务器由于它的整个链路比较短啊，所以很多场景它是不需要 retimer 的，那么 retirement 对于他来那个时候传统服务器呢，它就是一个可选配件啊，只有在特定场景下有一定用。但是在 AI 服务器时代呢，它逐渐就成为一个刚需啊，或者。

0: 都是一个标配啊。一台标准的八 GPU 的服务器通常需要啊这个配置8到16颗 retimer 啊，而部分国产的 AI 服务器甚至需要配置24颗啊。所以未来随着 AI 服务器出货量的这么一个增长啊，蓝旗科技啊目前是这个 retimer 的这个全球第二大供应商啊，所以它是有希望充分受益于啊这样一个需求的这么一个快速提升的。嗯，主持人。
1: 目前的 PCIe retimer 市场是 Astra Labs 和蓝旗科技的双雄格局。 Astra 是 PCIe 5.0 时代的绝对领导者，那 PCIe 6.0 时代公司市场份额能否有机会提升？
0: 嗯，目前在 PCIe 5.0 时代呢，Astra Labs 呢，它是凭借先发优势啊，所以它占据了这个全球约86%的这么一个市场份额。蓝旗科技大约占4.9%啊，10.9%啊，居全球第二啊，是全球性大厂的这个二供的这么一个首选啊。进入 PCIe 6.0 时代呢，Astra Labs 呢，它的领先地位其实还是存在的啊，因为它的全栈能力啊，还有生态绑定啊，以及这个率先量产啊，这样一些。所以使得它的这个份额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啊。但是对于蓝旗而言呢，其实对相对于5.0时代啊，它的这个差距明显的缩小，首先代际的差距就明显的缩小，几乎是在同时起步发展啊。加上我们的这个国产啊，这个国内的这个算力市场的本身还有独特的生态优势，还有自研，它本身自研啊 SerDes 的 IP 啊，在延迟控制还有这个信道的适应性方面具备的一些差异化优势，嗯，同时还有一些成本优势，所以在整个产业目前来讲，刚刚处于导入期时啊，其实是给蓝旗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的，啊，所以未来虽然还很难从整体上来撼动啊 Astra 的这个领先优势啊，但是实现全球份额的提升，比如说由现在的10%提到20%啊，甚至更多啊，可能还是有很大机会的，嗯，主持人。
1: CXL MXC 芯片是实现内存扩展和内存池化的核心旗舰，蓝旗科技在该赛道上的卡位优势与商业化节奏如何？
0: 因为这个，首先我们看这个 AI 时代呢，首先这个内存强啊，它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它是指的在 AI 推理和 Agent 的这样一个场景下，服务器由于啊这个 CPU 插槽的这样一个限制啊，所以部分啊，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内存不足啊，但是又另一部分内存又会闲置啊，就像有一堵墙啊，限制了这个整个数据在服务器内部的这么一个交换。所以这个 MXC 芯片它其实就叫内存扩展控制器啊，它是搭载在这个 CXL 内存扩展卡上面的啊，对外连接这个 DDR5 内存，相当于在墙上开了很多道口子啊，连通外部的这个内存，形成一个整体的内存池啊，从而这个大大提升内存的容量，还有这个内存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呢，它还能降低对啊这个非常稀缺而且昂贵的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的这么一个依赖啊，同时还能够把一些低世代的，比如说DDR4 的这样一些内存条，能够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所以它的成本优势非常明显的，这也是目前业界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方向，就是做内存池啊。那么蓝旗它在这方面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啊，2022年它就在全球首发了CXL 协议下的 MXC 芯片，2026年一季度出货量已甚至占到了这个全球市占率的90%以上，所以代际这个领先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业界的观点呢，就是整个内存池可能2027年会进入一个这个批量部署或者规模化商用的阶段啊。首先就是会是单机内存的扩产，然后到2028、2029年会进入机架级的这么一个内存池化的这么一个部署，所以这个对于蓝旗来讲。这一块芯片 MX 芯片可能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量的这么一个看点吧。嗯，主持人。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4.5亿左右，其中在 PCIe 和 CXL 互联芯片领域投入了2.39亿，占比超过50%。公司在这个领域加大研发投入的原因是什么？
0: 这个主要还是体现了公司战略转型的决心啊，就是说。蓝旗想由过去单一的内存接口芯片龙头向全栈高速互联平台来进行转型，一方面是产业层面，我们看到 AI 大规模的爆发，驱动了数据中心的架构的变革，所以高速互联增量的空间就产生了那么另一方面呢，公司需要摆脱单一的业务依赖打造内存加高速互联的这么一个双轮驱动从而这种使得公司的这样一个进入个快速增长轨道，而且这种转型本身就是在客户和技术上 啊，就具备着极高的这样一个复用性和协同性啊，所以通过啊加大投入来试图抢占这个先机。嗯，主持人。
1: 公司还进入了以太网互联芯片领域，公司以太网 PHY Retimer 芯片计划年内完成工程样片，该产品的目标应用场景和潜在市场规模有多大？
0: 公司战略规划上明确的四条产品线啊，第一个就是内存互联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RCD、DB、CKD 等等啊，第二个就是PCIe 互联啊，包括一些 Retimer 和 Switch 等等啊，这第三个就是 CXL 互联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MXC 啊，这个几个它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第四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以太网啊，还有光互联啊。公司的 PHY 啊 Retimer 主要是解决服务器和交换机之间的啊这么一个互联信号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啊，它也是一个重定时的芯片啊，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服务器的外部互联啊，刚才前面提到三个主要是内部互联啊，所以这个但是就这个市场而言呢，蓝旗是属于新进入者啊，所以暂时可能它的这个营收啊，对业绩的贡献还是得比较有限的。但是呢，布局这个东西对公司的产品矩阵啊而言，完整性还有它的未来啊能够提供的全套互联方案啊这一块来讲，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公司也在往这个方向在进行发展。嗯，主任。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6.6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72.33%，目前滚动市盈率82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我们看到仔细观察这个蓝旗科技基本面，还有它的一些业绩报表，我们其实看得非常清楚。那公司的业绩增速还是比较快的，毛利率非常高啊，接近70%。现金流呢其实也非常优异啊，持续的这个净现金流入啊，资产负债率更是非常低啊，这个其实在芯片行业内是比较罕见的啊，这个从它自身的行业竞争上来讲，它的竞争力也是非常强啊，可以说是整体而言是国产芯片中的一个优等生啊，但是从行业的估值水平来看呢它并不是最贵的啊那么一批啊，市场之所以没有给予它很高的这么一个估值，我们认为主要还是两方面原因吧啊，一方面就是在这个产业链中啊，它毕竟它主要是跟这个内存模组进行配套啊，所以它的在产业链中这样一个主导能力不是很强啊，更多的是一个配套的啊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地位啊，所以受下游整个内存需求的影响比较大啊，同时它就具备了一定的这个周期的属性啊，所以你一旦具备周期属性，业绩好，市场也不会给你太高估值。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才分析到的和 AI 相关的高端接口产品的爆发结构啊，节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成长性在估值上反映的不多啊。未来提估值呢，一个要观察技术上能否实现突破，二个要看新产品放量的持续性和营收占比的变化。但总体来讲，这个公司还是一个长期值得跟踪观察，或者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低位进行这个价值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么质地比较优质的这么一个品种。
1: 简单来关注一下6882刘尔国芯科技啊，它联合了龙擎空天面向 IPC 与智能体场景 CN300 NPU IP 和公司呢基于该 IP 研发 GPNPU AI 加速 SOC 芯片。公司表示在量子安全及抗量子密码领域啊，公司已经成为了国内少数实现算法 IP 到芯片产品到模组方案到头部客户应用到生态协同布局全链条贯通的芯片设计企业。那么2026年上半年的公司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83.66%，规模净利润呢还是亏损的，目前市值93亿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国芯科技刚才提到这款产品主要是面向 AIPC 和智能体的一个国产的端侧或边缘侧的一个 AI 的主控芯片啊，它不是追求算力，更多的强调它的能效比，还有可扩展性，还有成本控制啊等等，强调这些优势啊，它的目的就是为国产的这个整个端侧这一块提供一个选择。那么它在量子安全和抗量子密码领域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这些环节合并起来以后，通过芯片的这么一个这个抗量子属性，就是说其实就是在密码方面嘛，隐私保护方面起到一定的这样一个竞争作用。那么从这个公司的这个投资价值上来讲呢，它因为目前主要它的收入来源还是面向大客户的定制这样一些专用的 SOC 啊，还有 ASIC 啊等等这样一些芯片，所以毛利率是偏低的，订单的波动也比较大。目前来看亮点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合同负债比较高，说明它的订单比较饱满但是呢营收这一块的实现它是需要时间而且这个 公司的研发投入很大，所以业绩的不确定性很高啊。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属于一个左侧的啊，这样一个啊成长型的博弈品种啊，所以需要根据啊它自身产品的这么一个，比如说催化剂的这样一些因素啊，来进行一些啊这个左侧博弈的布局。但是总体来讲，95亿的这么一个市值，我认为啊这个也不算很便宜吧啊，这个。普通投资者还是要根据他的基本面而谨慎决策。嗯，主持人，
1: 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2: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建投研报称，本周江苏省住建厅印发促进建筑业企业参与六张网投资建设运营工作指引。中信建投认为，政策资金加速落地有望推动投资增长，建筑企业参与六张网路径明晰，政策鼓励建企参与投资运营，建议关注受益地方国企与低估值央企。
1: 开源证券的研报认为，中长期来看，机械设备板块仍将围绕科技方向布局。短期看，临近三季报，通胀链条的 MLCC、CCL、PCB 等方向可能迎来反弹 ，CPU、金刚石散热等新技术方向有望成为市场热点。
3: 中信证券指出，整体来看，高利率环境下，恒生科技和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均显著承压。在当前全球流动性趋紧的预期下，建议投资者优先关注电力、电信、公用事业等防御属性较强且分红稳定的优质行业。
1: 北京时间的13:58，来关注目前盘面。沪综指3814.82点，跌1.89%，成交6567亿元。深成指12840.86点，跌3.57%，成交7331亿元。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新动能有何新特点？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郭树华、中富金石。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市场如何推动创新。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北京时间14: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10: 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4: 啊、哦，
1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

0: 印尼特蒜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深度，深度，
0: 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2%，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都实现较高增长。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实现增长。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7.3%，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2%。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新动能有何新特点？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你好，窦勇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总的来看数据哈，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您觉得主要是有哪些因素支撑的？
2: 利润保持了较快增长，我想主要是下面一些因素嘛。首先一个是工业生产量的扩大。我们看到一到八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啊，总体来看生产稳步扩张，企业的产销规模呢在持续扩大，这就为整个的利润增长奠定了一个坚实的量的基础。第二个，我们看到不仅是量在稳中有进在扩大，我们还看到价格涨幅也在扩大，和量的增长形成了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良好的局面。我们看到随着宏观经济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和整体的市场需求的逐步回暖呢，那么工业品出厂价格它的同比的降幅在收窄，并且在逐步的转正，所以呢价格因素对利润的拉动作用呢也在明显的增强。第三个呢就是生产的单位成本在下降，那么这就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在增强，而且它是一种内生性的增强。再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从产业链上来看呢，新动能和原材料制造业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互动。从结构上的来看呢，亮点非常突出。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以电子行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它的利润保持了高速增长。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谈到的，电子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对全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

0: 也非常大。那么这两大板块呢，协同发力，联动发力，那么是促进就是本轮的工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动力。主持人，
1: 所以说呢，电子行业它这个利润表现还是非常明显的哈。那您是怎么来看待这背后又反映出当前工业新动能的哪些新特点呢？
0: 新特点呢，我们看到可以说是总结成三个方面吧。一个呢是技术密集，那么另外是出口拉动，再有一个是国产替代。我们看到这个电子行业啊，特别是高端光通信产品呢，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出口增长的一个主导力量，一个创汇大户。那么从全球 AI 数据建设来看呢，它直接就带动了对我们国家国产的光模块、光器件的这样的一个需求。800G 1.6 高速光模块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呢，我们看到啊，在一些传统的这个依赖进口的领域，你比如说高端芯片、电子专用材料这样的一些领域，我们国家的国产替代也正在加速推进。这也从一个角度啊，能够看出来我们国家的电子信息产业正在从一个规模扩张向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中高端来跃升。那么新动能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呢，在持续提升。主持人，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的一些新兴的场景啊，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等，这些新兴场景呢，也是带动芯片的需求快速增加。那么光电子器件的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利润啊，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那么新技术加快应用，正在通过哪些渠道向整个产业链去传导呢？这当中您觉得还有哪些新的增长空间？
0: 这个渠道传导的路径呢，一个是需求端沿着产业链逐级传导，特别是从终端向上游核心环节呢，在这个层层拉动。你比如说像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这样的一些新兴场景啊，它首先是带动了算力芯片、存储芯片的需求，那么进一步传导到光电器件，还有这个半导体分离器件等中游的制造环节。那么再进一步向上延伸到这个电子专用材料、电子电路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基础领域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技术迭代来驱动产品升级，那么带来这么样的一个量价提升的这个增量空间。我们看到这个像 AI 算力集群规模啊不断的扩大，那么对数据传输宽带提出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需求。这个增长空间呢，我们看到未来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吧，或者是两方面的增长空间。一个呢，从海外来看呢，那么资本的开支啊，相关的资本开支还是在持续扩张，特别是海外的云厂商这个资本投入开支啊还在高位扩张。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国内这个不同领域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深化，特别是国内的东数西算、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还在加速推进。我们也看到 AI 的商业化应用啊正在扩大，正在从训练侧向推理侧快速扩展。主持人，
1: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54.7%。那其中呢，光纤、光缆、计算机整机制造等一些领域啊，也是表现很突出的。刚才你也是重点介绍了一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的问题是，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啊，正在形成怎样的一种带动效应？您觉得哪些细分方向值得我们重点去关注呢？
0: 带动效应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算力基础设施啊，它形成的沿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效应。那么从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新基建到设备全链条都在受益。具体来说呢，就是 算力中心它的大规模建设首先拉动了

0: 一些光纤、光缆等网络基础设施的需求。我们看到，光纤制造业，这个光纤这个光缆制造业，他们的增速非常快，那么进而带动了高性能服务器，还有工作站等等这样的计算设备快速增长。我们看到，像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还有工业控制计算机和系统制造等等这些行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速。那么进一步啊，再沿着这个产业链延伸呢，到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啊等等一些网络的这样的配套的设备环节。所以这样的一种沿传导路径，就是从基建先行到购买设备，再到系统集成这样的一个传导路径，就说明算力这样的一个产业正在形成从底层的基础设施建设到上层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生态。那么在未来呢，我想应该关注啊两大领域吧，一个是光通信和算力网络环节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景气，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关注的是高端仪器和医疗设备，它是一个新动能拓展的重要方向。主持人。
1: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一部分，一到八月份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47.3%，那其中呢，化工、有色等行业的利润也是较快增长。所以说，接下来的问题是，您怎么来看待原材料行业和电子信息、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它们之间的联动呢？那么传统产业的一些效益的改善，又能为工业转型升级它提供哪些新的一些支撑呢？
0: 这个联动呢，一个是原材料行业啊，它的效益改善和新动能需求拉动呢紧密相关。我们看到一到八月份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保持了高速增长，那么其中呢，有色行业、化工行业那么增长的非常快。表面上看呢，是国际市场特别是原油和有色进入价格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顺着产业链供应链向下分析，深层的动力来自于新动能的蓬勃发展。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新基建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这个铜缆光纤材料，那么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对这个锂钴镍等金电池所需金属的需求非常旺盛啊等等，还有光伏风电产业。那么这些新产业的需求增长，那么重构了有色金属和化工产品的一个供需格局。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联动呢，我想就是传统产业效益改善，它就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缓冲垫和一个资金源。我们看到原材料行业利润大幅回升，那么还有石油加工行业扭亏为盈，那么它就稳定了我们国家的工业经济的大盘。我们应该认识到啊，在新旧等转换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国家整个产业结构当中，传统产业占的比重依然较大，所以它的效益改善呢，能够稳定整个工业经济形势，稳定国家的经济大势，为新动能的培育啊争取时间和空间。那么另外啊，利润回升呢，也为传统产业自身的技术改造、绿色转型啊，进一步研发、加大研发投入，提供了资金保障。那么我们再看啊，新老动能联动融合，我觉得目前正在形成一个传统产业升级加新兴产业壮大的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新技术，正在改造传统产业。那么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那么等等，在传统行业的应用带来了节能建耗、提质增效等等很多好的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呢，那么传统产业的升级对新材料、新技术的需求也在支撑新动能的发展。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其实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的话，一到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既有电子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的加快成长，也有原材料制造业的效益改善的一种支撑。那么您觉得后续如何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需求更好的去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呢？那么工业企业利润的持续改善还需要关注哪些因素？
0: 未来呢，我想啊，重点还是抓住当前的焦点热点，那么很重要的就是拓展 AI 的应用场景。我们要推动整个的需求侧呢，从算力基建向实体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动身转化。应该看到啊，当前 AI 需求啊还是主要集中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主要就表现为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等硬件投资保持了一个高速增长。那么下一步呢，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啊，就是说 AI 赋能千行百业，把它转化为千行百业的实际的生产力。那么其中呢，重要的是两方面，一个是要深化 AI 和这个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融合，那么培育更多的应用场景。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拓展在这个 AI 在医疗、教育、金融、智慧城市等多领域的应用，那么形成一个从基础层到技术层再到应用层的完整的产业生态啊。未来呢，这个还需要关注的因素呢，我想呢是两方面嘛。一个是我们要注意到，其实八月份呢月利润增速已经从上半年的20%回落到4.2%，也就是说高基数效应这个它在八月份已经开始显现。还有一个外需波动所带来的增速放缓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关注啊行业分化和成本传导的可持续性。那么还是应该看到啊，数据表明啊，利润增长高度集中于电子、高技术制造和原材料的上游。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啊，利润下降了不少。那么这个行业分化比较明显，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因素，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窦勇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中富金石公司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市场如何推动创新，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哈，分时有所企稳，沪综指跌幅收窄至 1.52%， 最新点为 3829.23 点，深成指跌幅收窄至 3.16%， 最新点为 12897.44 点。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016亿元，上涨家数呢是1070家，平盘136家，下跌4359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凌俊你好。
2: 你好。
1: 怎么来看待趋势？
2: 其实今天因为是节后节前只有这个三个交易日了嘛，所以今天的市场可以说各大指数呈现的是一个这么震荡调整的这个局势呢，可以说也不算特别意外吧，因为本身也是各类短期因素叠加在一起呈现来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呢是本身我们说地缘政治利好的这种兑现，可能阶段性的是一个见顶，从情绪上来讲。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在这个长假前后，确实这个交易行为上是有些季节效应的。因为过往统计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国庆长假前的一周，其实本身指数这个下跌的概率就是在80%以上的。但是往往在节后之后呢，会迎来一个这种上涨修复，因为更多的这个投资者也是出于这个长假的这个考虑，他会有这个调整自己的仓位去规避这个长假期间风险的这么一个想法啊。但这些因素呢，我们会认为它都是这个短期的因素。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其实在这种短期的超跌之后呢，不应该去恐慌啊，可能还是更多的去从我们这个布局的机会去寻找一些投资。但是呢，我们也说了，就是从市场目前的角度来讲的话，大级别的行情可能还是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一方面从预期角度，就是因为我们影响到我们市场价格的表现嘛，无方方面就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们本身的这个对于市场预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市场预期通过我们的交易去进行表达。那从这两方面来讲呢，短期我们不太可能有一个大的这种预期上修。另外从交易的角度来讲，确实市场目前来讲还是，其实交易量也能看出来缺少这种增量资金的流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了，在这个前期整个从这个七月八月九月整个三季度以来，这种市场的回调本身其实已经是比较大程度的去释放了风险，只是一些短期的因素呢会去限制我们投资者对于这种风险的认识以及承担风险投资的这种意愿，从而决定了目前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走向。但是呢，在这种就是短期的这种可能这种情绪也好，或者说一些负面因素暂时还没有完全消解的情况下，可能投资者去承担这种意愿的确实是会下降的。但是我们也说了，既然说从这个整体的这种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前期呢确实有一些局部的个股可能股价比较相对比较高，然后在微观结构上它被破坏了，然后需要接下来需要足够长的这个时间去慢慢的去消除这些因素。但是呢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其他的板块上去寻找一些机会了。所以我们结合来讲的话来讲呢，会认为在整个接下来节后进入这个四季度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的话呢，会认为市场接下来会迎来一定的修复，以及到了这个3800点重要的这么一个整数关口的话，我们会认为机构资金的入市为市场也会提供相应的这种流动性的支撑，也在不断的去上升。那从配置角度呢，我们从三个方向去讲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一直以来就是会比较关注的这个科技领域。但从科技领域来讲，我们还是会把我们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基建，就是我们国产算力网的这个建设，这方面来讲作为这个投资的确定性来讲是最强的。那受此影响的像对于这个国产半导体的一些需求，包括相关的一些装备，我们会认为是确定性最强的一个板块。第二块呢，就是最近可能因为这个市场的波动，我们说黄金的价格其实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调整，再次呢又回到了重回的视线里面进行调整之后呢，我们会认为它的中长期配置价值也出现了。所以对于黄金，以黄金为代表的一些这些资源品类呢，我们会建议接下来可以去做一些重点的配置考虑。第三块呢，就是我们之前反复去强调过的，在这种这样一个震荡的行情里面，作为压仓时的配置，就是我们的这种大金融高分红的相关的板块，像银行、保险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比较重点推荐的一个领域板块。 总体的市场呢，还是跟刚刚讲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会认为，确实上方有可能上方有顶，但是下方也有底，还是维持这样一个3800点到4200点这么一个震荡的这个判断。嗯，更多的投资者可能需要去从这个配置或者说就是题材的这个选择上去做一些投资的布局。
1: 嗯，3800点到4200点的区间震荡哈。
2: 啊，对，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大级别的行情确实就是说你现在想去做一种大的预期上修，其实目前确实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这个下跌呢，其实在今天的市场也能看见，今天市场最高的时候其实上证已经回调了超过2%，但是在接近3800点的时候呢，其实市场也会有比较强有力的这么一个支撑，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的支撑力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震荡的区间呢去定在这个3800点到4200点的这么一个宽幅的震荡区间。
1: 对于创业板指的区间怎么来看待？
2: 创业板指可能今天大家相对来讲是关注比较多的，因为但是我们也调整比较厉害，但是我们自己判，我们就是从我们这个研判的角度来讲，并不是它的核心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产业趋势出现了这种逆转啊，而是本身这个成长科技的行情，它确实现在就是在处在一个震荡消化的这个这么一个阶段，本身市场这个外部劳动因素也比较多，不管是地缘的政治还是说加息的预期以及海外的利率波动，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嘛，其实是压制了整个市场的这种风险偏好，那市场风险偏好受到压制的时候呢，其实最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靠弹性的成长板块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回落或者说阶段性的这种兑现的，因为其实对于有些投资者，如果他拿的比较久的话，即便在现在这个位置，他可能也会去做一定的这种兑现。但是更多的我们还认为它其实是来自于估值端的压力，而不是说它的就是基本面或者景气端的这个方向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所以从其实从配置产业上来，我们只要说景气面这边没有什么问题，反而从配置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像创业板里面，其实不管是创业板成长还是创业板50里面，像这种通信电子这些，其实它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块推荐的，就是相关的算力硬件这块的主线嘛。反而就是说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一旦就是既然趋势没有出现拐点，但是在各种外围因素的这种影响下，它的整个的就是估值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调整，其实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介入的机会吧，就是从投资者，但是肯定这个需要投资者第一方面他有这方面的这个投资的偏好，另外有这方面的风险承担意愿啊，这是我们会认为投资就是创业板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依然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只是阶段性的角度来讲，确实扰动会比较大，但它并不是说出现了趋势上的拐点。
1: 下方看到多少点？还有20秒。
2: 我们会认为，其实，在目前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结合今天的大盘来讲的话，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是接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点的位置了。
1: 好，谢谢。
2: 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确实没有太低了，太低的位置了。
1: 谢谢林俊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3: 平安产险40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经济之声教育时光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
1: 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号至9月2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
0: 再来关注上市公司的五间公告。一度科技公告，近期公司联署公司一度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成功中标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病智能预警系统、传染病监测流调虚拟仿真培训中心、传染病大数据平台项目，项目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494.5万元。
1: 高瓴股份公告，公司拟将所持东莞归祥512.84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爱克股份。
0: 风光股份公告，截至目前，营口厂区电力系统已改造完成，现已恢复正常生产，并已进入稳定运行状态。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交通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德谦，来梳理和点评。你好，德谦。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来介绍一下。
2: 从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来看，那么美元呢仍然在高位盘整。那么上周呢，美元也是持续连续第三周走高。那么美元指数呢，也是创作7月底以来的一个新高，达到了101.38上方。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会小幅回落在101.17。那么从上周的数据来看，美国九月的消费者信心呢降至4个月以来的低点，但是仍然呢高于预期。那么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一度上涨6个基点至5.35%。另外呢，原油价格呢也跌幅也是扩大到2%以上。那么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后期的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么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总体来看，那么美元呢是处在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那么虽然到年底之前美联储至少还将加息一次的这个预期呢更加是令市场坚信，那么至少会加息一次，但是短期来看对美元的支撑呢是明显有限。那么之前提前对消息的一个消化，那么对美元后市的支撑呢是否能够支撑美元再次创出近期的高位呢还有待观察。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从欧元的情况来看，欧元对美元目前维持在1.1377，而在上周四呢最低呢一度下探到了1.1375左右，那么这也是自今年6月底以来的一个低点。那么从欧洲的数据来看，欧元区私营部门的活动呢以3年以来最快的一个速度来扩张，但是短期来看那么并没有对欧元产生更多的一个支撑作用，市场的焦点呢仍然在于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前景。后市呢，那么欧元弱势反弹呢可能会仍将受制于1.1420的一个阻力位。而在澳元方面，那么澳元对美元呢也是仍然处于一个低位盘整的态势。那么上周呢澳元也是一度跌破了200日均线所在的0.7024，目前呢也是在0.7020左右盘整。后市澳元的走势呢从跟欧元情况相比，那么商品货币表现略好一些，但对美元呢仍然处于守势。那么波动区间呢大致在于0.70整数到0.7090左右。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的走势呢跟随欧元的走势处于一个下跌的通道当中。短期呢，那么市场过去三个交易日在1.3210附近呢有筑底反弹的一个迹象。那么如果出现反弹，那么英镑首先的目标位是之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易的密集区间1.3280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0: 好，谢谢张德谦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14:35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尚先生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个杀跌要杀到什么时候，尚先生怎么看？
4: 确实啊，这个在节前和节后这两个交易日跌幅是比较大的首先呢，特别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落， 是超出了这个预期啊。当然各种因素都有，其中最主其中我认为有一个因素呢是国际上的，包括这个日本股市、韩国股市，它这个今天也是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回落。那么回到 A 股是杀跌杀到什么时候呢？我认为就是今天的这个低点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我认为今天收盘的时候应该会收一些这个引线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二十多分钟啊。实际上在今天快速杀跌的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下午如果说要是能够收在3850以上是最好的啊。但如果收不到的话呢，收一些引线，反正就是这种力度反弹的力度可能要相对的弱一点。但是呢就是连续两天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回落，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指数啊，已经回到了一个再次回到了一个非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1: 嗯，
0: 这里面不仅包括上证、深证，啊，都回到了一个再次创基点，回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嗯，这个位置，所以说呢，我认为继续下跌的空间相对来说呢，嗯，已经比较小了。但是有一点啊，
1: 嗯，
0: 在未来的反弹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又面临着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因为又必定各个指数大部分都创了一个新的低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实际上有所担心的跟国际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比如说这段时间变化最快的，就是加息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问题。那么加息这一块是不是会导致全球科技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变化，或者强势结构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对，
0: 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啊，作为这个经济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流动，是不是会对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
1: 对，
0: 产生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影响？
1: 对，
0: 啊，那么这类的市场的资金是不是会出现一些这个流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流入降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此来说的话呢，我刚才提到就是我认为探底的这个过程也差不多了，但是呢，就是后面这个反弹。究竟能有多大的力量？
1: 尚先生，我追问一句啊，这个美元潮汐呢，这么多年了啊，这么好几十年了，这个大家也都是不能说习惯吧，啊，也说是见怪不怪了。但是现在就是说，它这个潮汐的这个速率，您怎么看？就是十月，比如说加了，加完之后，毕竟美债还很高，它会不会就是说迅速啊，像您说的，拉爆一些中等经济体、一些小经济体，然后呢，形成美元的回流？然后呢，为了解决美债的问题，可能就加两次，后边它会形成这个降息。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个反弹空间有限，反弹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那是否意味着我刚才的这种预设其实还是有点过分乐观？您对于这个后市怎么看？
0: 实际上确实就是从未来的这个全球的资金的流动上来说呢，对于这个一些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流入的状态或者变为这种流出的话，是需要大家需要去关注、需要去跟踪的。
1: 嗯，
0: 而这种节奏上呢，我认为如果说十月份加，因为在上一次议息会议的时候，大家知道十二月份大家看中的是要加的，对吧？
1: 对。
0: 中间如果说再加一次的话，那就是这种节奏上就发生变化了。
1: 嗯。
0: 而大家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三次连续这个三次。就不太好了。如果说连续三次的话，如果说按照很多机构来看的话，它可能就有进入到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
1: 趋势加息周期，小的加息周期了。
0: 新的一个，对，没错，这是有所担忧的这个地方。因此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是货币的一个流动哈。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也确实就是你比如说它要加息，那么对于未来的整体的一个总需求。一些经济体的一个总需求，会不会也产生一些这个抑制的一些状态？
1: 嗯，
0: 这些呢都存在一些这个不确定性因素吧。这个后面我们要去跟踪。
1: 对，重点是不确定性因素。您说。
0: 对，就是我认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强出口这类的特征，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在这种加息持续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种国际上的，特别是。
1: 它会影响预期，它会影响预期，
0: 对
1: 啊，不一定会
0: 影
1: 响这个，不一定影响现实，但是会影响预期，至少短期
0: 影响这个预期。是这样的。我现在也是，我们现在说这样的一些这个逻辑或者这样的一个逻辑推理，就是也是一个预期性的嘛，对吧？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看到过去，我们看到是过去非常出口非常的强，
1: 对，
0: 现在还没有看到出口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只是说逻辑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预期，
1: 资本市场
0: 的
1: 逻辑
0: 变化，
1: 资本市场的逻辑，对，
0: 对，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逻辑，对，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这个大的一个颈线位啊，不管是沪综指，包括这个今天杀的比较狠的创业板指，其实都回到了一个大的颈线位。对，回到一个大的颈线位呢，其实从我们的工业企业利润来看，包括这个您刚才说了这个进出口数据，就说 GDP 吧，其实还是非常的坚挺的。啊，当然短期的封偏，短期的流动性，它是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判断市场的趋势，判断市场的结构，从这个宏观面，或者说我们从去怎么讲呢？从某些刚性的角度吧， 去预测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种节奏，其实就显得比较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大的颈线位，你的基本面是或者你的估值是基本上比较实的，最多挖个坑，可能跌不深，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可能更多的后边呢，不管它是加几次吧，更加要注重分子了，更加要注重盈利了，更加注重三季报。对吧？就即使对，即使这些科技它可能受估值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你的盈利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牛的，那跌下来其实就是个坑，就是个黄金坑啊。但是那有一些，比如说今天光模块，它可能受到一些小作文的影响，它也是你说是杀估值吧，这高利率杀估值，但是呢，它也有小作文，它又有点影响这个整个的一个分子端的预期。
0: 嗯，对。
1: 所以今天就杀的就比较狠。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关于指数哈，这个关于指数，您觉得即使挖一个坑也是这个机会大于风险，这是第一点，对吧？然后反弹的空间您怎么看？
0: 我反弹的空间我认为是不会
1: 不高，
0: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科技这一块是没有办法再去创了一个新的高点，甚至于各大指数呢要回到前面那个，比如我们就以上证指数为例，对吧？
1: 4258就比较难
0: 了，这可能性几乎就比较小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后面的这种反弹的节奏上呢，我们可能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耐心，就是有一定的波段反弹，如果是真的反弹不动，或者是出现这种调整，大家该控制仓位还是要控制仓位。那么当然这是属于下一个波段的这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现在操作呢，一直在强调，就是跟以往去做对比，差距是比较大的，就是越来越难哈。而且你的这个防守位置设置的都应该是比较紧的，或者说
1: 要不要偏一些红利，还是说，这个红利就纯防守了哈，就是完全把高利率完全就是全部的去在乎这个要素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跌下来的科技，你觉得这两种配置还是杠铃，还是说偏向于哪一头？
0: 我倾向于，因为我在这个昨天前天那个正好加班，写了一下十月份的一些这个观点哈。我认为十月份刚这个利润表现比较好的行业表现比较好的这种潜力的这个方向，跟硬科技实际上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咱们在全球供给不足的这个方向，像那个 MLCC 这类的这个方向，我认为依然是可以关注的啊。另外一点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创新药这类的方向是可以继续去看，但是对于一些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我保持一定的这个警惕，因为它这个反弹是高点在不断的在降低的，
1: 对，
0: 而这种低点的是不断的下探的，所以说后面反弹的话它力度比较弱一点，因此来说的话，其实确实你像那个 PEG 的这个估值方法，那么如果说我们过去看中计值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话，哎，那后面的话你想一下，就是经历了一年多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增长之后，后面这个净利润还有多大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1: 边际都是往下走的，每一次高点都是这个机构出货的这个点了，就变成这样了啊。
0: 对，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呢，这种伴随这种业绩增长，它这种估值是不是有一个向下的一个修正？修正之后，对吧？稳定住之后，给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往上走，属于这样。所以说，对于这个股价，一些这个核心科技的这个股价来讲的话呢，保持一定的这个偏谨慎。那么从今天的这个表现来说呢，我觉得大化工这个方向可能大家可是可以去看的。特别是大化工这类的这个方向，因为从业绩的角度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弹性的啊，包括今天
1: 您还是看好能源价格的吗？能源价格在高位吗？
0: 能源价格因为高位呢，只是一个相对吧，因为本身来讲呢，无论是煤炭也好，还是这个原油也好，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它确实震荡的这个区间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呢，说再具有多高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空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也就是
1: 但是短时间之内您觉得不会下来？
0: 对，短时间内不会下来，但是对于这个化工行业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有些它作为煤炭也好，或者是石油也好，作为这个能源，和这个材料，确实 这个成本要相对的高一点。但是如果说这个成本啊，跟这个下游的需求整体的需求供给去做对比，能够有一定的消化，甚至于呢，这个业

0: 你啊，随着这个对于这些产品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加呢，有望去把这个业绩有进一步的一个增加，实际上是可以去关注的。同时呢，另外一点啊，我觉得资金的一个关注方向呢，它也是有节奏的嘛。过去是科技这一块，那么有些这个化工方向呢，过去没怎么涨，啊，那么业绩这一块
1: 比
0: 呢，又
1: 如，
0: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稳中向好，那它可能会给它一定的这个
1: 尚先生，比如您
0: 机
1: 提
0: 会
1: 到
0: 的
1: 的
0: 把
1: 前
0: 握。
1: 面没怎么涨，比如是哪些细
0: 嗯，
1: 分化工领域？
0: 对对对，有些这个方向没怎么涨的，我倒认为是不是后面是我们的关注点？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从这个博取这种弹性，啊，这个回到一个相对博取一种
1: 性
0: 稳
1: 价
0: 健、
1: 比
0: 相
1: 的
0: 对稳健的一些这个收益，嗯。
1: 听起来，就是在这个寻求一种性价比了哈，寻求一种
0: 对，
1: 安全和相对收益的这个相对的最优解了。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就是您觉得哪些板块哈？刚才您提到化工，还是化工
0: 嗯，
1: 里面，还是一些低位没有涨的？您觉得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是说哪些可以去出，值得吧？值得去着手。
0: 对，对于这个化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从今天的这个表现上来说啊，一些这个个股核心个股的表现上来说呢，化纤这一块呢，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的啊。
1: 发现。
0: 针对于这类的这个方向啊，它可能在前面累积的这个涨幅实际上是不大，然后呢，有这个有随着价格的一个上行啊，有希望去保持一定的这个股价有望进一步去呈现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吧。或者说震荡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可能在这种累计涨速上不会太快，但是呢，属于这种震荡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啊，甚至包括这个农化这一类的方向，随着相关的这类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增加啊，有望去保持一定的这个强势的一个特征。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呢，还是侧重于个股的这类的方向。一些这个机会的把握，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像这个这几天的这个风电这类的这个方向，以上游的这个材料和这个零部件为主的这类方向，那么近期来看，一些这个好的公司也出现了这种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大家就是可以多去看一看。像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荣盛石化这类的这个方向，有些这个。它的这种在连续回调之后，啊，那么近期的正在这个回调到60日线，当然这是只是举例子啊，到这个六十日线这
1: 这
0: 个位
1: 龙
0: 置
1: 头
0: 能
1: 了，
0: 获，
1: 相对来讲龙头了
0: 哦，对，它这个获得了支撑之后，它在今天整体来说还是保持了这种强势，也就是说它这个一个波段起来之后，它调了之后呢，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又会有这种新的波段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机会，这是属于这样，所以说。后面的话呢，我们可能要侧重于一些这个个股的一些选择，啊，伴随这种量价关系去选择一些这个，相对安全一些的这类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布局，比如它这个 PE 也好，对吧？或者说它的这个整体的未来的一些这个业绩增长空间，啊，同时啊，也想提示一下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多去看一看里面的一些，比如。前十大股东，对吧？有些这个个股，它的前十大股东，如果说在这个二季度出现了明显的增仓，啊，都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去有补涨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纯自下而上了，
0: 对，有，哎，
1: 纯自下
0: 你
1: 而上了，
0: 这一点还就是相互的一个验证吧。首先呢，
1: 对，
0: 就是从逻辑，从这个行业逻辑的这个角度来说有机会。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看这个公司自身啊。是不是能够进有更多的因素
1: 其
0: 去
1: 实今天我
0: 推？
1: 插您一句啊，今天比如说现在吧，就是以现在当下为例是860家上涨，其实把这860家好好翻一翻，也是个办法。
0: 能够扛得住的吧？能够扛得
1: 对，
0: 住的，
1: 860家
0: 这
1: 翻一翻，可能有一些哎，这个公司基本面啊，确实是不错的啊，三季报预喜的，然后受到这种流动性冲击比较小的，反倒是可以看一下哈。好，
0: 对
1: 谢
0: 啊，
1: 谢
0: 是
1: 尚
0: 的，
1: 宝和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 北京时间的14:52，来目前看一下分时，还是低位震荡啊，反弹的幅度呢并不明显。目前的沪综指是3822.80点，跌0.69%，成交7753亿。深成指12,857.92点，跌3.45%，成交是8655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6551，上涨906家，平盘109家，下跌4547家。
2: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3: 北京时间14:53，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听一听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总结。你好，旭然。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午后市场有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反弹啊？继续在分时低位窄幅震荡，尤其是双创板块的跌幅比较明显，都超过了4%哈。那旭然，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下跌，您是如何来定性的？
4: 今天整体市场来看的话，还是走出了单边下行，而且呢，在上周市场走出了向下的跳空缺口之后，今天早盘继续维持着一个以跳空缺口方式向下来拓展空间的过程。从近期的整体趋势来看，沪指自8月10号以后陷入了一个菱形的这种先扩散后收敛的震荡形态，而今天的这个缺口呢，其实更加明确地表示出这种震荡区间已经被彻底打破。所以今天早盘留下的这个缺口也代表着突破缺口，突破缺口其实更多还是代表短期内新趋势的开始，但是从大形态来看呢，下方3740点的支撑犹在，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把它定义成就是短期在菱形向下突破之后，可能市场震荡的空间就从3850点到3750点，这围绕着3800点正负100点的空间为主。那么伴随着菱形的特点呢，其实更多的就是这种市场的反复的拉扯会比较多，因为菱形不是一个单边的趋势，更多的还是多头阶段性的反弹到高点，然后空头达到低点，所以在这过程中也能反映出在整个的博弈过程中多空的平衡。因此呢，今天虽然是打破菱形，但是也预示着短期之内可能市场也会有马上的这种企稳和反弹的信号，只不过反弹之后，尤其是说如果这个缺口没有被回补，那么反弹到了结束之后，可能大家还会面临市场的这种阶段性的调整，以及这种小级别的100点左右的箱体震荡。所以其实今天的这种市场的调整过后，我觉得还是对一部分仓位比较重的朋友来说，重新给自己划定这个箱体的高点和低点，重新来调整自己的短线仓位是比较重要的。主持人。
3: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整体的这波科技股的调整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无论是这个内外的一些消息面的影响，但是企业根据您的观察，它的基本面目前有需要担心的点吗？
4: 其实从调整的过程中，每次都是市场的这种供求关系去改变，因为就市场来说，包括科技股本身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产生3%到5%的整体估值的影响，而且呢，像这个全球科技股整体的估值来看的话，虽然美联储第一次加息之后，那么第二次加息的目前的概率根据这个市场预期已经超过60%，但其实更多的还是调整的是这个美股科技股的估值。那么对于A 股科技股整个的估值体系，其实并没有太多明确的这种影响的这种逻辑。而且像海外投行对于全球明年整个 AI 方向上的资本开支还是给予了一个50%以上的增速，只不过可能明年大家对于整个 AI 赛道之中业绩现金流的这种要求会更高，而并不仅仅是以单边的这种资本开支为主。所以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基本面的整体的调整影响并不大，而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市场短期情绪的波动。主持人。
3: 好，谢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6，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中富金石公司投资顾问申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市场如何推动创新。 我们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低开低走，全天的震荡收跌，沪综指最终报收在3823.63点，3823.62点，下跌了64.75点，跌1.67%，成交金额8045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2858.75点，下跌458.2点，跌3.44%，成交金额8983亿元。北证五零指数全天报收在1026.57点，下跌29.18点，跌2.76%，成交金额140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7169亿元。个股今天呈现普跌态势，上涨家数896家，平盘家数117家，下跌家数4549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跌4.31%，创业板跌4.53%，沪深300跌2.22%，中证500跌2.91%，中证1000跌3.65%，中证2000跌3.26%，上证50跌1.26%，科创50跌4.06%。继续来关注行业，今天逆势飘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港口、汽车、电力、电信和酒类。跌幅居前的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建材、半导体、精细化工和基本金属。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同时邀请各位投资者参与节目的互动。您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个股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呢发送到我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评论区，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解答。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钱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做收盘的梳理和点评哈。首先请树华先生来谈一谈，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单边下行，您是如何来看的？本周呢也只有三个交易日哈，接下来就是一个假期的时段，那么在接下来的两天的交易，您的主要的预期又是什么呢？
3: 好的啊，这个大家好，我认为呢，实际上呢，今天的走势来讲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来说呢，在这个预期之中吧。啊，这个预期主要就是，大家指的这个节日的效应啊。因为从市场的成交量的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仍然是处在一个相对缩量的状态啊。那么也导致了整个市场的这个承接的意愿呢，并不是很强啊。所以说，今天虽然指数呢，也是这个向下调整啊，但是呢，这个同样的啊，个股的这个下跌的家数呢，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增加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呢，可以这个验证啊，整个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承接的意愿呢，并不是很强。还有一点呢，我认为呢，就是大家这个可能还是倾向于啊，这个防守型的这种策略，也就是说，在这个节前。那么更愿意这个适度的这种减仓啊，来这个保持相对较低的这么一个仓位啊。这个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部分的股票今天是这个回调之外啊，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动向呢，就是通过今天的这种市场走势呢，大家可以看看主要的指数来讲啊，就似乎在今天呢形成了这个共振的效应，也就是说，在上周以前啊，有的股票可能啊，有的指数可能还表现的稍微强一点啊，有的弱一点，但通过今天的这种回调吧啊，这个市场主要的几大指数啊，基本上都出现了这个进一步转弱的这种迹象啊，所以说我感觉呢，这个也是反映了这个 这个倾向于刚才提到的防守啊，或者说降低仓位啊，来这个节假日观望的这么一个态度啊。这两点呢，应该说更多都是情绪上的这种表现。所以说呢，总结起来呢，我认为呢，如果说这个市场形成共振的话，其实呢，对于指数而言或者市场而言，反而是一个好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如果节前那三个交易日啊能够跌一跌的话，或者说回调的充分的话啊，那么整个的后面啊这个放假回来之后啊，节后的这种行情来看呢，应该还是会更有期待吧啊。或者说虽然现在弱啊，但是呢还是再坚持一下啊原来的这种观点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到本周走完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不光是周线啊，也包括月线，那么实际上很多的这个指数来讲啊，基本上又处在一个超买的状态当中啊。也就是说我认为最次的话或者说最弱的话啊，10月份也会有这种探底。

0: 技的应变当中啊。如果说这个再调一调的话啊，我感觉从周线呢和月线的角度来讲啊，也同样存在着这种超买的迹象啊。所以说我感觉
1: 超买还是超卖说话
0: 超买
1: 超买
0: 啊，就是短期跌多了啊，
1: 超卖，
0: 所以说啊超卖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呢，这个节前的话呢，可能说没有太大的这种预期了啊，但是呢，这个节后的话啊，节后的话啊，我认为呢，才是这个大家重点关注的这个变盘的一个节点啊，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能够这个在节后的表现，尤其第一周的表现当中啊，能够表现强一点的话，其实市场啊，我认为就是还是有十月份预代表着十月份会有。还是有不错的这种机会，但如果说十月份或者说节后回来之后仍然偏弱啊，那可能说才是真正代表这种转势啊。所以说现在来看呢，我认为这就是适度的观望吧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节前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说明后两天大概也就是维持这么一个状态，可能说波动上会有所收敛啊，但是走势上来讲可能要时间上要等到这个节后的这种节点了。啊，主持人。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对科技股的这一波的杀跌，您觉得可能就是更多的还是情绪化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往下踩一踩，是不是更多的有些机会也是出现了？您建议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些科技硬件的这些方向哈。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科技硬件的话，哪些方向会更好一些？其实现在，头部的像一些已经涨得比较多的，可能这一段时间回调的也比较明显啊，是明星股。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可能一些新的一些方向啊。新的一些散热技术啊，包括新的这样的一些热点也是有机会的，是找老的那种头部的近期调的比较多的，还是找一些新的一些热点，可能是接下来像以 AI 产业为代表的这些品种，可能起势会更好一些的一些方向呢？
0: 我认为这个策略上来讲呢，大概是分成两个方面吧啊，就如果仅是针对于个股而言的话，我感觉其实怎么说，就是其实这个分支上或者它分属的行业或者概念上来讲，其实并不是特别主要的啊。我认为呢，其实大家更应该倾向于什么呢？比如说性价比或者说叫比如说跌的幅度啊，或者说整个流通盘，其实也就是说呢，市值偏小的、股价偏低的啊这样的品种啊，其实它只要在这个老的热点之内啊，就是原来的这个。在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反弹力度比较大那些，如果这一轮跌的比较多，啊，价格又比较低了，市值又比较小，啊，我认为这样的，啊，基本上来讲弹性就会比较好啊。那么如果说，是偏基本面的啊，对于个股的选择，我认为大家就是选那种，这种龙头吧，或者说，还是更多的选择这种光通信啊，或者说有确定性强的那种。液冷啊，这两个方向吧啊，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科技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去根据市场的这种市值或者股价的这种高低啊来选择啊，然后它的弹性会有差别啊。第二个来讲，就是如果说大家把握不住这种个股的表现，就是还是老的办法啊，就是去参考 ETF 的表这个参考相关指数的表现啊。那么同样这里有两个方向啊，就是最老的这个老的品种啊，就像588200啊这种老的这种科创类的ETF 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新的啊，大家也知道在这个九月份的时候，九月初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新上的啊算力的 ETF 啊系列的，大家也可以看这个最近的话也是连跌了三四天了啊，很多的啊，如果它这个再跌一跌的话啊，我感觉从它的这个受批之后啊，然后进入到建仓的这个节点啊，大概有一部分的品种它也是正处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下跌的这个建仓期，我感觉这些呢可能也都是会可以博一个平均的这种收益吧啊，这个就适合于这个这个心态好一点啊，或者说对市场把握不是那么敏感的投资者啊，这类的我认为其实也可以来这个来关注一下啊。那相反来讲呢，我倒感觉呢，虽然大家说科技股呢，下轮修复呢，更多的是奔着三季报的这个预期来看啊，但是这个市场预期我认为现在呢过于一致啊，所以说导致一些大票或者说业绩特别确定性。

0: 场的反而调整不到位啊，有时候大家都在等这个啊，所以说它可能弹性上来讲还是处在一个相对尴尬的状态，反倒不如单纯的这种市值偏小的然后技术超跌的这种啊，可能弹性会好一点啊，这个大概就是两种策略啊，主持人。
1: 嗯，好，谢谢淑华，稍事休息哈，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接下来我们邀请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对于今天整体的盘面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梳理哈。你好申瑞，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您怎么来看？
2: 好的，主持人。怎么说呢？今天的回调的话，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它就是这个两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啊。一个就是说，即将要做国庆了嘛，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上周的这个中秋节前，市场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回落，所以市场现在的这种担忧情绪，特别是这个节日期间，外围市场啊，特别是这样一个环境，因为美国有加息，全球现在的贸易数据和压力呢是。在这个承压，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际原油的供应的这样一个担忧因素还是存在，所以市场现在整体是出现这种压力位，因为很多人呢都拿现在和这24年的同期去比啊，那个时候不到3000，又是美联储降息位置，然后整个数据向上，现在整个是承压的一个位置，所以这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时间和这个市场的趋势。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反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对于这个短期啊这个。情绪事件的这样一个释放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一周的时间的这个关键的一些这个贸易因素啊等等这样一释放，那这次实际上也延续到了1月份呢，就有一些关税的问题。那么市场呢，就是认为说没有这个实质性的短期的这种强力好，更多的中长期，所以呢也呈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短期的回撤。因为像今天的这个调整的核心品种啊，或者领跌都是在这个科技股。那这个科技的因素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这个四季度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大型的 AI 公司可能要陆续上市的，像 OpenAI 啊，那 Anthropic 等等。那么这个时间点市场实际上是有一些担忧的啊，包括这个加息因素之下它的这个融资成本啊，还有它的这个未来上市以后的话它的这个扩产的因素啊，以及 AI 现在本身的这个盈利的水平，特别是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它的这个沙盒都出现了问题，就 AI 的这个安全性现在越发的被市场所这个谨慎。所以说我们就很多资金块担心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到明年的时候，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非常明显，就这些硬科技啊呈现了这个明显的领跌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创业板啊、科创板啊，啊像今天的什么 CPU、MLCC 啊、TCB， 它是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毕竟呢这一轮市场的主要拉升的就是在科技股啊，虽然在上两周的时候有这个节前消费，但是这两年的时间可以看到消费都是节前动，节后就回调，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说啊消费啊。去护盘，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顶多到今天为止的话，就是石油煤炭啊、银行啊这一些啊，还有一些护盘，其他一些板块像什么这个商务车什么的，这个持续性不是非常大，顶多也就是在这300亿的互换关税中，这个节日性的这个国际出口啊，像这个元旦、圣诞节的这个出口因素小跌点，可能还好一点。那因为有一个300亿的这个关税的一些因素互换。那么也就这点能往后看，相对来说话就是这个动能比较弱，所以这是市场今天的一个调整压力的一个因素。所以从当前的状态来看的话呢，走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第一就是短期情绪已经释放完了啊，今天的这个量也没有放太大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实际上明天3800点位置表能守住，实际上就回到了这个7月底那段时间，实际上近十个交易日维持3800的震荡。然后这周三呢又公布这个9月份的 PMI 数据，公布完成以后，节后回来就是相应的一些数据出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市场只要明天到后天，就周二、周三2天能维持3800不破，甚至于这周三能够出一小阳，基本上这一次调整就到此结束了啊。那后边的话就是一个再次向上修复，那这个修复的一个位置的话，依旧是看这个年线位置压力，也就是上证在4000。但是在这儿我们说有一什么板块现在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或者我们要谨慎呢？实际上是科创50啊，因为毕竟呢上证呢击穿了年线之后的话呢，一直有200点左右的空间，创业板呢现在实际上是这个再破年线以后，现在是一个加速向下探底，但是这个探底的话你急着往下走，我个人判断就是3100到3000附近啊，就这位支撑力比较大的前面一个2960附近的一个缺口位，就3000上啊，这位还能撑住，你就创板基本上是如果再有一个加速，差不多有一个2%左右的空间，就差不多到位置了。但是科五零就不是，因为科五零现在还没有正式去跌破，一旦去跌破的话， 我们不排除就上证可能稳一些，但是这小片可能要调，啊，就K50，那现在压力就是下方的这个五一节当时的1500的位置缺口，然后就清明节1300那个位置缺口，那是否会出现这个向下日线级别缺口回补啊？去把这个清明的缺口1300的位置补上，这是我们现在非常谨慎的一个状态。虽然说业绩不错，三季报里面很好，啊，但是毕竟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两个因素，就是因为这次科技的硬件拉升是海外需求因素啊，那这个因素面对两个风险因素，一个风险就是整个大环境美联储加息啊，所以它的融资成本呀，啊，以美国那个方向，因为6月份调就从他们那开始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下半年4季度的时候，他们的一些龙头 AI 公司要进入 IPO， 上次调整是因为 SpaceX 的这个大型 IPO 完了以后，它要公布啊、回调啊，流动性不足。那现在问题是不是在加重流动性以及它的财务报表？啊，那这么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对于这个科技股现在压力就非常大，所以后边我们是不是会看到分化？啊，这是我们现在是比较这个谨慎的一个状态，就是上证的稳定性会好，但是双创的这个节奏压力会相对大。啊，主要还是关注这个节前能不能这个K50一直维持在年线上方。如果一旦把年线击穿，或者说0.3的交易以上，年线守不住啊，把15的这个150的这个缺口1500的缺口恢复以后，那可能会一个顺势下压啊，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这个市场分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对于这个拿小票的朋友们应该相对谨慎一些啊，这是我们现在要谨慎的一个位置，主持人。
1: 嗯，好，谢谢申润先生的观点分享，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了。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润和大家做个股互动哈，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5: 15:20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先来问一下，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300285国资材料，成本76元，仓位半仓，上周四啊冲高没有卖，后市该如何操作？
0: 我感觉类似于国资这样的走势吧，啊，就短期可能都是要随着这个整个科技股的这个调整呢，出现这种再度探底啊，最主要的这个位置可能就是。需要注意这个下面半年线的这个支撑啊，因为这次这个企稳之后几次的低点都没有跌破啊，所以说如果说能够回踩这个位置，能够还能够企稳的话啊，这个有希望反弹，但是如果一旦跌破，可能这个形态就弱了啊，所以我其实建议投资者，如果到今天或者明天吧啊，如果还有盈利这个盘中有反抽啊，或者说有这个。不亏损的情况下啊，我建议还是先谨慎的减一减啊比较好啊，这个尽量别等到破位之后再考虑减啊。主持人，
5: 申瑞920427华为设计，成本11.36块，仓位1成，什么位置可以补仓？
2: 华为设计现在的中报业绩状态一般啊，然后这主要是甲级设计啊，就是我们说的这功能设计级。这块的话，实际上整个订单啊，行业状态都不是特别强。短期呢，节前的时候，当时在中秋节前是有一个情绪性的释放，完成以后就回撤了。那现在来看，我还是得到90天附近做确认，因为它本身是北证的，然后流动性比较小，所以说呢，现在要谨慎一下，然后看它进一步缩量。如果9块钱能稳住的话，可以再拿一拿。后边可能不排除还会有一个炒作，但是年线12.5块附近压力仍然比较大啊，就做短期的几个小波段，不是？
5: 嗯。郭树华先生000978桂林旅游，成本8.46块，仓位1成，后市如何操作？
0: 这种呢，我认为基本上就属于这个兑现之后的行情了啊，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节假日之前容易炒这个消费啊，包括旅游啊，但现在这种走势呢，我认为呢，短线的话也基本就是以这种反弹减仓为主吧啊，基本上这一轮。前面的逆势行情已经表现了这个节日预期啊，所以有反弹尽量的减仓兑现为好。
5: 好，申瑞下个问题，002669，康达新材成本15.52，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康达的话，今天出现了一个很强的逆势的一个反拉回撤啊，就是上限。整个状态来看的话，作为这个特种胶啊，就是说工业胶啊，这个特种树脂啊，它的这个基本面的预期呢还比较强，包括这个国产化呀等等一些因素。但是呢，这个平台的这种放量的一个上限之后呢，市场会有一个这个补跌或者说针对性一个向下承压的一个技术要求。所以在13.8到13.5附近呢，我们可以看支撑。如果这个支撑不破，也就20日线不破的话，应该还有相应的这个底部的博弈性机会。
5: 好。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688266泽景制药，成本是117，那仓位是30%，后市如何操作？
6: 泽景的话，117，我认为这个位置怎么说呢？应该说也还可以啊，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就是刚才提到的啊，它整体市场的这个偏弱啊，就是没有主线。即使说呢，这个医药啊，包括创新药也好，包括这个泽景分属的这个像 AI 医疗的概念也好啊，它整体都是短期受到市场的影响，所以说中线来看呢，我感觉这个股票应该啊还是有点有一些这个机会的啊，但是短线可能都是受市场影响，还得回调。我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年线吧，啊，只要这个支撑年线不破，后面应该还有机会啊，暂时先持有观望比较好。
5: 申瑞688122西部超导，成本55元，仓位10%，后市如何操作？
2: 西部超导的话，今天是跟随啊无量的一个跳空回撤啊，但是呢，整个底部的话已经连续三周以上横盘了，基本上45块钱过近应该是个阶段底。如果明天继续缩量45到46附近，这位确认的话，可以做一些低吸做小博弈。主持人，
5: 郭树华先生，300821东岳硅材，成本17元，30%，后市如何操作？
6: 东岳的话呢，其实都差不多啊，因为作为这个上游的材料段啊，其实它的涨幅或者走势也都是跟随上一轮的科技股啊。虽然说它分属是化工行业，但是走势上基本上是上一轮的表现。所以说现在调整呢，我认为也基本上会跟随科技的这种调整吧。短期可能还要看业绩的这种预期，如果业绩较好的话，年线这个位置上应该还是会有一定支撑。30%的话，我认为仓位还可以啊，我就是建议投资者也是可以等一等啊，如果没有太明显的这种破位的话，可以考虑等它这个后面企稳之后的反弹啊，冲高的过程再考虑逐渐的减。
5: 好，申瑞下一个问题，302132中航成飞。被套30%了啊，没有写仓位，问还能不能补仓？
2: 成飞的话，作为我们重要的大飞机啊，这个生产制造企业啊，现在它的话呢，基本面也开始也有一定的这个趋好，并且呢已经形成这个相对的一个中期底了。那从月线来看的话呢，下方的这个53块钱附近到55附近应该还有很强的支撑。那这个位置如果是在未来月线和周线级别能够形成稳住啊，特别是月线五线呢说再次站稳的话，实际上有一个跨年的比较计划，四一度的跨年计划，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在一个底部磨底的一个时间，应该有一个中期有一个信心稳住，然后后边跨年会有相对更好的机会。主持人，
5: 好，郭树华，投资者问300398飞凯材料，成本35元，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6: 我认为都是大体的走势都差不多啊，因为飞凯的话其实同样的啊，比如说化工的上游啊，这个有一些芯片包括电子纸啊，其实跟科技呢也都是沾边啊，还有一些这个存储芯片的这种边缘题材。今天呢主要这个个股呢走势在于什么呢？正好回踩了20日均线啊，我感觉就是说只要市场呢能够节前有所收敛吧啊，这些个股来讲基本上呢可能都会有这种反弹。只要仓位不是特重啊，我建议都可以等一等吧啊，看它等反弹的力度大小，考虑在反弹当中再逐渐的在这个减啊或者其他的操作啊。主持人，
5: 申瑞0022543万和电器，成本是7.33，没有写仓位啊。他说短期能看到哪儿？
2: 00245什么？
5: 543万和电器。
2: 啊，万和。 这个做这个热水器的现在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比较稳的节奏，因为一定注意啊，这一次的好在哪儿呢？一是季节已经换了，二就是我们说出口，啊，所以现在的话，这个小节电线稳定性比较好，七块钱可以拿。它的技术承压在8.4，如果按照这节奏来看，我有可能会摸到9块钱以上，主持人。
5: 好，郭淑华先生，下一个问题，300456赛威电子成本49元一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6: 我认为呢，这种也基本上差不多啊，就是说从它走势来讲呢，它呢可能跟别的这个股票来看呢，它是在去年年底就开始调整啊，当然了，中间呢它提前这个进入到调整呢，是跟它整个的这个行情啊，包括热点那种节奏有关系啊，但是最近。大家看一下，包括玻璃基板也好，包括了这个先进封装，其实我认为后面的业绩的确定性还是更强啊，我认为也是等一等吧，可能后面还是有反弹，等反弹再考虑其他的操作。
5: 好，申瑞下一个问题，投资者呢问300458全智科技，成本是32元一成仓位，能否加仓，后市如何操作？
2: COS 啊，这个处理器啊，这个相关的一些企业业绩方面还非常好啊，就是特别是这个，一处理器招应用处理器，现在来看的话，31块钱，这个技术位置还是比较稳，现在基本上已经形成30到34之间区间了啊。下边的话，如果打31能够稳住的话，可以继续持股过节，等待节后的这向上的动能，主持人。
5: 郭淑华先生，003031中磁电子成本134.16元一成仓位，这个位置要割肉还是要继续持有？
6: 其实这种股票也是一样啊，因为我认为呢，就是从业绩的角度来讲啊，硬件或者光通信类的这种品种业绩上，其实确定性还是比较强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可能还是这个交易的拥挤度的问题啊，我认为短期可能也是要看一下。它九月初的低点啊，就在110块钱上下吧，看能不能有支撑，再考虑其他的操作。
5: 好，谢谢郭淑华先生，也谢谢申瑞先生，再会。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8: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还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今天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指数呈现了一定的分化，恒生指数是全天在分时高位窄幅的震荡，目前是上涨0.58%，最新的点位是24654点，上涨了144个点。而恒生科技呢，今天是高开之后是震荡下挫，目前是在分时低位窄幅的震荡，4297点，下跌了14个点，跌幅0.32%。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8220点，上涨了0.67%；恒生综合3625点，上涨了0.27%。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行业表现。目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港股市场煤炭行业以及石油石化板块哈，这两个板块的涨幅是超过了2%，排在涨幅榜的前列。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硬件设备、半导体、有色金属、化工以及造纸与包装。
5: 继续来看今天国内商品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国内商品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新能源材料跌幅居前，碳酸锂啊跌了5.69%。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11: 你好主持人。那在贵金属方面，今天金银也是创下一个半月的一个新低。整个这个由于国际油价是持续高企，那么也是强化了市场对于这个通胀粘性的一个预期。也加美联储官员近期呢也是一直的释放这个偏鹰的一个信号，那么市场对于加息预期偏强也是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创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同时呢，美元指数呢也是维持高位运行这个压制贵金属的一个估值。那么在今天上涨的一个品种方面整体是在原油和能化系的一个期货方面。那么市场呢虽然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一周是重启这个谈判，但是目前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维持一个偏低的一个通航量，那么供应的一个风险呢是继续的这个主导能化价格的一个强势。此外呢，今天这个集运指数涨幅超过5%，最近整个欧洲航线是进入到价格的一个旺季这个航指的一些巨头也是出现上调运价的一个表现吸引多头资金入场，是驱动这个价格偏强运行。好的，谢谢主持人。
5: 好，谢谢毛磊，再会。
1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的主题是国产算力基建哪些环节真受益。对话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
14: 基金观察，
15: 海外的这个云厂商他们的资本开支，还有国内的这些大模型的建设，分别会对于算力基建不同的细分环节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拉动效果？这两者在景气度上会有一些错位吗？
16: 从今年来看吧，全球九大云厂商合计资本开支大概是8800亿美元，但是其中国内的那几家云厂商呢占比还不到10%，这意味着国内这条线的空间还比较大，但是也意味着短期内它对这个全球需求的边际影响比较有限。那像海外云厂商，它的资本开支呢主要拉动是海外链，对应到 A 股就是像这个光模块啊、高端 PCB 和覆铜板、高速铜连接还有相关的设备。国内这边呢，它的结构会有所不同，因为其实目前国内数据中心建设的主力是三大运营商，它的资本开支总额会比较平稳一些，只是说它的内部呢会进一步的向国产算力倾斜，真正的增量未来还是看国内的这几家互联网大厂。这条线拉动的主要就是国产芯片、超节点整机柜、交换机、 IDC 和算力租赁了，两者景气都会错位。然后呢是结构性的，在海外的是需求推着供给在走，它的瓶颈呢是卡在 HBM 还有台积电的一个 CoWoS 先进封装上。那国内呢有所不同哈，是供给在卡着需求走，瓶颈呢主要就在国产芯片的一个产能和先进封装的良率上。这就说明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国产这一侧这条线的景气释放可能会比海外晚1到2个季度，景气释放的一个程度和节奏主要关注的就是国内晶圆代工还有先进封装产能的一个释放节奏了，这个也是判断国内算力基建景气度的一个重要源头。
15: 那这个算力建设国产化进度它会怎么去影响到算力基建板块未来的这个盈利格局呢？
16: 有一家知名的芯片咨询机构，它叫 TrendForce 吉邦咨询，它八月份发布了一个报告，它预测呢今年中国高端 AI 芯片出货量呢同比增长会超过80%，国产的解决方案的市场份额是有望接近90%，它会把一部分的利润池从之前海外的那些厂商搬到国内，这些利润呢它可能不是平均分到每个环节的变化，主要看两层，第一层呢就是在国产芯片设计环节啊，那这些公司呢它的收入弹性是最大的，但是毛利率已经开始分化了，护城河它肯定不只在于国产这个标签了。行业的一个现状是有系统能力和有软件生态的公司才能拿大头，就是体现为你能够组建那种比如说万卡甚至十万卡的集群啊，然后以及你的软件生态做得不错，适配度也比较高，只有单卡的公司很可能就是拿份额在换利润。那第二层呢是环节的转移，在我们这种单卡性能追赶海外的过程当中呢，未来的核心还是在于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国产的系统做大，在国产集群的算力效果上去实现追赶，包括超节点集群调度可能是未来行业的一个价值的关键。所以说未来呢，像超节点整机、连接器、存储、先进封装这种原来可能会被海外方案挤压的环节，它是都有可能受益的。包括国产超节点也被普遍认为是千亿级别的新增市场，那今年可能是一个放量的元年，渗透率预计在20%左右，那明年呢市场预期规模是有望翻倍甚至更多的。当然呢这一系列底层逻辑还是看国产的先进封装产能，包括 HBM 的一个爬坡。
15: 算力基建板块资本开支很大嘛，就行业里面有没有出现阶段性的供过于求的这种风险，哪一些信号可能需要投资者去重点警惕？
16: 啊，目前来看吧，这个行业的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是在同时出现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供过于求的环节主要集中在低端的一些算力，不分那种千卡级、百卡级的那种集群，它已经出现了30%的闲置率，然后那种传统的数据中心上架率不足60%，平均出租率回落到40%以下。低端的或者说比较老的这种算力的价格，相比24年的高点，是跌幅超过了40%。但是与此同时呢，高端算力仍然在供不应求。九月中旬有一条新闻哈，海外的算力租赁公司叫 Nebius， 它宣布提价，它把英伟达的 H100 从每 GPU 小时3.85美元涨到4.5美元，涨幅是大概17%。H200呢，涨幅是20%。旗舰的 B200呢，从7.15美元涨到8.5美元，涨幅是19%左右啊。信号方面呢，我们可以重点跟踪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 GPU 的租赁价格，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灵敏的先行指标，它可能比财报至少能快一个季度。第二个还是我们之前说的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指引是否从扩张转向消化存量，它像地产时代的开发商一样，它是整个产业链的源头活水，资本开支呢也会层层的向下传导的。
17: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市场如何推动创新？
18: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9: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18: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20: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8: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9: 倍儿有面。
18: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3: 如何在创新中用好市场力量？企业家最喜欢什么样的创新？为什么基础科研不盈利也要长期投入？为什么互联网软件技术发展更依赖市场投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如何市场推动创新？侯杰、张海兵现在开讲。
2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兵。海兵你好。
2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22: 一个老师傅，你这个解决某个问题，背起包就走了，
21: 对
22: 吧？
21: 对
22: 对，这是当时的这个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很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也留下了很宝贵的这个遗产，包括我们这个组织上的遗产，包括咱们这个精神层面的遗产都很宝贵。那么到了现在呢，我们这个在发挥这些遗产，尤其是弘扬这些精神的同时，我们面临的这个任务是不一样了，对吧？首先我们刚才看了，我们这起码就有六个任务要解决，
21: 是是，
22: 对吧？不是那么单一的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任务，对吧？它里面既有国家安全的问题，也有经济竞争的问题，对吧？各方各面的问题都涉及。
21: 对，
22: 同时呢，我们现在也不是单一的这个计划经济的体制了，我们既有这个国有体制，国有经济这一块，还有很大的这个民营经济的这一块，
21: 是是，
22: 还有我们市场发挥作用的这一块。那么我们新兴举国体制第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和政府要协同，对吧？你政府不能靠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对吧？你可能通过招标的方式呀、发包的方式呀，吸引市场主体来解决这些问题。你不可能说是命令一个民营企业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去解决。
21: 因为现在政府和市场协同的情况下，有一点就是，事儿要办，然后钱要赚。
22: 对
21: 对，你要让企业发展起来。
22: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是用文件里的话说，既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两个是不矛盾的，要把它协调好。那么政府呢，要负责这个大的路线的设计、规划设计，统筹协调资源保障，对吧？那么市场呢，用市场化的方式动员这些动员组织、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高端创新资源，这也是很难的。看起来这个说法很抽象，但是你要用市场的方式，让他有钱可，就像你说的，有利可图，有钱可赚。就是说，在市场如果发挥不到作用的地方，咱们可能就像刚才说的，那么可能是政府来补位。那么只要是市场通过这种价格信号、利润信号，能够吸引他的地方，就交给市场去做。那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一个地方出现这种利润信号，我们的企业家是很敏感的，这个东西能赚钱。我们所有很大量的企业家每天就在琢磨这个东西啊。
23: 十五五规划如何加强原始创新？
3: 十五五规划第八章提出，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提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健全重大任务人才特殊调配机制，完善接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探索以奖代补、后补助等资金支持方式。
21: 你看，就是咱们就拿科创板上市的这些这个芯片的这些企业来说，
22: 对对，
21: 那前几年呢，可都是试的时候呢，都是这个不赚钱的，亏损很多的，亏一年亏十几个亿的。
22: 对对，
21: 那这几年的时间，那么大家都觉得它有机会，所以这些资本给它投钱，
22: 对
21: 对吧？
22: 对，
21: 风投哗哗的一轮一轮的给它投，
22: 对，
21: 投
22: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21: 对，
22: 对，
21: 到现在来说，你看，家家几乎都挣钱，今年年报家家都挣钱，
22: 对，
21: 而且挣的还真是不少。
22: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你说这个，就像咱们这个长兴存储、长阳存储这样的企业，对吧？
21: 对啊。
22: 那么，的确在前面的这个阶段，是政府的力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合肥当地的这种国资来发挥这种风投的作用，它实际上是政府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的。啊，那么也是，首先他是认为中国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当时还没有出现这个卡脖子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民营企业长期的担着风险去砸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那么政府投入可能有资金，有地皮，有土地等等，来培育它。培育到一定程度以后，首先我们从长期来看，中国必须要有这个东西，要有进口替代，高端的这种进口替代，卡脖子的战略资源或者战略产品的这种进口替代是必须要做的，这是政府长期来看是。那么短期来看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真的开始卡脖子了，断供了，断供了意味着什么呢？断供了实际上意味着国产的市场来临了，这就是市场信号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前我们的在这个断供之前，中国国内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是苦哈哈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2: 嗯，
0: 对。
22: 当时大部分的都是在搞软件，在搞互联网。
0: 对，
22: 对吧？活得好的是那些大厂，是吧？
0: 嗯，
22: 在搞那个电子商务那些东西的，
0: 写代码啊，这个对，做电商啊，
22: 做电商，
0: 对
22: 吧？
0: 是的，是的。
22: 或者是做游戏啊，这些东西。当时如果谁去做芯片，那是
0: 很咱就拿寒武纪说吧，
22: 对，
0: 前几年那每年真是亏损十几个亿。
22: 对，
0: 那么。后来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那逐渐的现在用它的产品，
22: 对，
0: 基本上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大厂的企业都在用它的产品。
22: 对
0: 对对。
22: 那么这个市场出现了以后呢，那么国有就不用再投资源了，那么市场化的资本风投就可以，包括这个资本市场也愿意支持它了。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要将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相衔接，技术创新中企业和高校如何各司其职，为什么小公司也能把握创新机遇，科研接榜挂帅如何从众多赛马中优中选优。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数据显示，截至9月27号，全市场53只债券型 ETF 合计规模达1.01万亿元，较年初的8290.24亿元增加1816.76亿元，增幅为21.9%。从产品来看，其中有37只规模突破100亿元，债券 ETF 总规模突破1万亿元，背后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发来的报道。
2: 近期债券 ETF 成为场内资金重点流入的品种之一，规模不断创新高，突破1万亿元。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主要有四方面的因素影响。
4: 第一个就是低利率和资产荒，对于存款大家可以看到理财的收益在下行的，资金呢是需要替代品的，那债券的 ETF 呢持仓透明，费率低，交易更灵活。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机构迁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银行理财呀、保险呀、券商、广义基金，他们需要可穿透、可质押的这种标准化的底仓。第三方面来说呢，是制度配套是比较完善的。科创债 ETF 呢，就纳入了这些质押回购库啊、叠加 T 加零的交易，这样资金效率就提升了很多。第四就是产品开始出现了供给放量，数量从20只增加到了53只，这种供给和需求呢是形成了正循环的。
2: 目前债券型 ETF 包括科创债、短融、城投债、可转债等多个细分品类。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嘉表示，债券 ETF 目前依旧具备充足的成长空间，但不同的产品类别之间数据差距比较明显。
6: 科创债 ETF、 高等级信用债 ETF、 短债 ETF 持续放量，凭借低风险稳收益的优势成为资金扎堆的核心赛道，而可转债 ETF 作为弹性品种，则跟随股市节奏震荡波动，攻守属性区分十分明显。
2: 投资者在布局债券 ETF 时，张桂杰建议注意信用敞口和久期的差异。
4: 从布局上来说呢，底仓大家可以去考虑更多的关注像短融、公司债、城投债这些信用债的 ETF。 那做久期和波段的话，主要就去关注证金债 和长久期的国债 ETF， 那同时可以去跟踪科创债扩容的这种主线。但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呢，就是整个的信用敞口和久期的差异，要利用 T 加零和质押回购来去提升自己的资金的效率。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伊分歧表面在条件，深层在博弈态势变化，达成永久协议难度大。
8: 表面上的原因是伊朗提出的解封的条件超出了美国的预期，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最近一两个月美伊之间博弈的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它也不排除和伊朗进行一定的谈判磋商接触，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上去探索一些临时的安排，但是要达成一个美伊之间解决所有的矛盾的这么一种协议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7: 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

0: 个零。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16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2: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来看报道。
3: 先行电池指的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当前，我国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新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五方面，共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10亿分率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我国区域高铁网再加密。这里是北京西站的17号站台，在我身后的高3935次列车就是京港高铁雄商段出京方向的首趟列车。一会儿啊，它将从这里出发，一路南下，直达安徽的合肥，全程的运行时间是5个小时40分钟。
3: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大通道的核心一段，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4: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最多安排开行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短的运行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10多个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在黑龙江，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伊春西站成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扩容。 在陕西，西渝高铁西安至西康段正式通车，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也于今日开通，这条全长101公里的连接线把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两条大动脉串联起来，武汉至重庆最快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至3小时54分钟。
5: 从南北主干线补链强网到东北滨江路网扩容，从秦岭内外互联互通到长江流域通道优化，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区域发展从点轴走向网络。
3: 专家表示，这四条高铁总长超过1100公里，一批新通高铁的县市是这次开通最大的增量。
6: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改善提升沿线交通出行条件，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沈白高铁迎来正式运营1周年。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韩高铁开通1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达1150万人次。
3: 沈白高铁作为东北首条跨省高铁闭环环线，将沈阳、抚顺、通化、白山等10座城市紧密串联，结束了抚顺、通化、白山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也使辽宁成为东北首个市市通高铁的省份。开通1年来，沈白高铁已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7: 我们根据旅客不同的出行需求，科学设计了沈阳北至沈阳北、长春西至长春的环线高铁、沈阳至抚顺间的城际列车等。目前，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1: 国家能源局近日组织召开2026至2027年采暖暨天然气保供形势研判专题会议。会议强调，采暖暨天然气保供工作仍面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挑战，要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上游供气企业要大力增储上

0: 住自身市场，保供底线。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万家寨水库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沙1.11亿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24时，2026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超2.71亿元。今年中秋节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1: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2: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3: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敦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4: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1: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5: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0: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6: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7: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亲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8: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9: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7: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 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0: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

0: 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芯，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1: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么这样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超能力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上船去看一看。
2: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0: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米×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芯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级风。
3: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驱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四的钻孔直径只有0.241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0: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2: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以下，那得用多少啊？
0: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
2: 这是钻头，
0: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3: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0: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米、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个分析和测试。
1: 取出深海海底的岩芯只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科学家们就会立刻在船上对岩芯进行多项科学研究。梦想号配备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可以满足大部分科学研究需求。
3: 为了避免采集到的岩芯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岩芯样本在船上就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4: 岩芯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就要开始把一部分岩芯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芯最底部的岩芯
2: 定岩，
4: 对，定岩。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挑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它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3: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9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4: 这个岩芯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芯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 提取它三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
2: 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前方全都是各种的检测，
4: 对，
2: 最后呢到医生这儿了，也就是科学家这儿了，
4: 对，
2: 他来根据你的这些各项检测结果来描述你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没错、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像一个延伸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船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日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

0: 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1: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
0: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5名男子因涉嫌爆炸物相关犯罪被逮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有外媒报道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美国官员26号表示，美交通部定于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当天则表示，将于本月28号公布燃油新标，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对于2031款这一批上市的乘用车、轻型卡车来说，他们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油耗6.9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4.7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可减少93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约3785亿升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对此，《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 SUV 车型，这在短期将给车企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持续、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2: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 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642.51点，上涨0.54%；国企指数报8216.84点，上涨0.63%；恒生科技指数报4296.00点，下跌0.37%。今天上午，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我现在是在2026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捕现场，在我身后啊就是围网养殖区域，那两名蟹农呢正在给大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3: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选购尝鲜，商户们也在加紧打包发货。
2: 在江苏苏州一个阳澄湖大闸蟹交易市场，商户鲍建华给记者展示着刚捕捞上岸的螃蟹，他们即将被打包好发往全国各地。大闸蟹开捕后，它的档口也将迎来销售高峰，9月29日的订单多达300箱，
3: 价格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就是可能率高个5%左右吧。3年的母蟹，4年的公蟹，每一次是80块，最高峰的时候我预计在10月的中下旬，每天有500份左右，
4: 差不多每天有400箱的订单。现在的客户们都希望大闸蟹的品质好一点嘛，精品蟹比较好卖一点。关键是他们喜欢那个礼盒装的。
2: 商户告诉记者，很多养殖户会养大闸蟹，但因不懂销售，好蟹往往卖不上好价格。近年来，养殖户们也不断拓展更为精准灵活的销售方式，让消费者成为回头客。
5: 消费者呢，一旦成为你的一个熟客之后呢，他可能就不只是今年一单的生意，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连续的信任你的客人，会连续去下单，而且还把他介绍给周围的朋友。
2: 由于母蟹比公蟹早成熟约20天，因此当前来尝鲜的消费者以购买母蟹为主。同等规格下，母蟹每斤价格高出公蟹5至10元。预计到10月下旬，高脂丰腴、肉质紧实的公蟹将会大量上市。
6: 蟹的活力蛮好的，它那个肚脐底下嘛，黄呀什么的都蛮好的。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吃母蟹比较多一点，带一点回去给亲戚朋友。
7: 加快这个配送的频率，比如说商家有订单，无人配送车来了，第一时间送到我们的阳澄湖的配送中心。市场的销售量我们预估在1万箱左右，会有8到10万只大闸蟹会销往全国各地。
1: 昨天，广东佛山举办了一场龙舟马拉松，赛事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到场观赛。我们一起去看看。
8: 哨声一响，队员们立即奔向各自的龙舟，翻身上舟，在30公里的水道上展开角逐，横江激荡，水花飞扬，转弯绕洞，卡位超越。精彩刺激的现场让现场观众不断加油呐喊。
9: 200-300艘船，然后在我们这个吉利河这么宽阔的这个河面上一起出发，百舸争流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就是很壮观的。
10: 这么大规模这么刺激的比赛，平时都是节假日的时候才有，我们还很早就规划，就是从香港过来看了。
8: 今年的龙舟马拉松共有282支队伍，1410名运动员同场竞速，参赛规模创下新高。除大湾区城市外，还首次吸引了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外省队伍参赛。
11: 足足30公里，确实是凭着意志撑到最后，我们最后就获得了第9名，然后我们非常的开心，谢谢佛山人们热情欢迎。
12: 明年是肯定会来的，这个必须的，
13: 今年没白来，这里的气氛其他地方没有的，能跟那么多的顶尖高手一起同场竞技，真的很开心，很好玩。
8: 龙舟马拉松赛事提前拉开了当地国庆长假文旅消费的帷幕，接下来佛山还将举办九江锦龙盛会、蝶轿龙船漂移等超350场文旅体活动，超400场的促消费活动，串联夜游经济、赛事经济、非遗经济、美食经济等多元消费业态。
1: 国庆假期前夕，四川举办了冰川极境赛和国际钓鱼大赛，吸引来自数1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人汇聚山水之间，挑战高海拔山地赛道，享受垂钓乐趣。当地还推出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观赛的同时感受当地特色民俗，品尝特色美食。
8: 9月24号至27号，四川甘孜海螺沟举行第2届2026贡嘎100冰川极境赛，比赛设置100公里、60公里、40公里3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15个国家的3300名选手参加。赛道海拔从1600米左右一路攀升至4500米以上，沿途串联原始暗针叶林、高山草甸和特色乡村风貌，还可远眺14座6000米级雪山群峰，感受秋季贡嘎山下壮阔的自然风光。
14: 这次我参加的是100公里，跑下来整体的感觉非常震撼，难度呢确实很高，大幅度的爬升跟下降面前对身心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站在垭口看到日照金山还是觉得很值得。
8: 比赛之余，当地还结合中秋假期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中外参赛选手和游客共赏中秋圆月，体验民族风情。而近期在四川南充南部县举行的第15届中国声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吸引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享受垂钓乐趣。比赛期间，当地还同步推出全鱼宴、夜间音乐会等特色活动，让参赛选手和游客在竞技观赛之余，品尝当地美食，体验民俗文化。
1: 里院是山东青岛特有的中西合璧传统民居建筑。近日，青岛以喜剧节为切入点，深耕历史街区商业改造，将百年里院变成可停留、可互动、可体验的消费新场域，带动老城区消费显著增长。
15: 在山东青岛黄岛路街区，法国视觉艺术家阿里斯提特正在进行默剧表演，现场笑声掌声不断。这场融合了现场绘画与法式幽默的表演，是第3届青岛里院喜剧节街头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院喜剧节期间，像这样的演出每天大约有100场，分散在街巷的30多个院落中。本届喜剧节开幕至今，累计接待约200多万观众前来，不仅来自青岛本地，还有全国各地的喜剧爱好者。
16: 从河北来看，专门来看喜剧节的，然后2天都在这里。
17: 喜剧节的话，会有很多外地游客来体验一下这个里院的一些生活场景。入住率的话也提高了30%，基本上达到一个满房的状态。
15: 一步一景，一院一戏的沉浸式体验，不仅激活了老建筑的生命力，也以文化产业带动片区经济发展。近年来，山东青岛持续推动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同时对接当下消费新趋势，向沉浸式演艺、主题咖啡、文创潮玩等体验式消费转变。截至目前，街区商户数量由2025年的141家增至216家。
18: 本届里院喜剧节日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借助里院喜剧节，我们构建起文化引流、商业落地、全域消费的良性发展模式，持续为老城文旅提质赋能，形成街巷承载喜剧、喜剧激活城市的双向赋能格局。
1: 在江苏徐州铜山区的山野深处，一处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成的休闲目的地，正成为周边群众的打卡新宠。人们在这里感受工业遗存的厚重，品味假日休闲的惬意。下面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一看。
19: 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江苏徐州铜山的玫瑰山。这个名字听上去还有一点浪漫，但现实这里的景色却更多的是一种粗犷，甚至还有一点点野性。10多年前，这里是当地开采石灰岩之后留下来的废弃矿坑，现在当地对山体进行修复，植被复绿，这里的景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秋期间，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人气还挺旺的。依据现有的自然资源，整个公园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消费业态，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打卡拍照的资源很受年轻游客的喜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整个公园的一个相对的制高点，一个小山的山顶，站在这里视野特别的开阔。就比如说我的右手边，看看，是一个湖泊，从空中看上去它就像是一个宝石镶嵌在山谷当中。由于湖水啊富含矿物质，所以当天气特别晴好的时候，它能显现出迷人的蓝绿色。来，再往这边走，在我的左手边，一连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耳边全是流水的哗哗声。在瀑布的脚下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所以您看，在公园的任何一个角落，您掏出手机打卡拍照都非常的出片。不仅于此啊，在假日期间还会有不同风格的乐队来到这里进行演出，对游客而言，或是一展歌喉，或是品尝一下矿坑咖啡的味道，或者就在湖边安营扎寨露营烧烤，都能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大自然的惬意。在徐州城郊的这样的一座矿山公园，不仅见证着生态的蝶变，同时啊，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1: 九月末尾，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1: 在陕西汉阴县，秋收过后成群结队的朱鹮出现在刚刚收割完水稻田四处低头觅食，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面。
8: 画面中，这些朱鹮在秋日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面部标志性的红色格外醒目。它们有的低着头，用细长的喙灵巧地在泥土里翻找食物，有的悠闲地在田埂上踱步。据了解，秋收后的稻田为朱鹮提供了天然的觅食场所，掉落的谷粒、田间的虫子恰好成了朱鹮的美食。近年来，汉阴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全域推进禁渔禁捕、水源地保护等举措，为朱鹮提供了安全的觅食场所。2010年，当地林业部门首次在境内发现朱鹮。截至目前，全县朱鹮种群数量已超过130只。朱鹮从曾经的稀客变成了常住居民。
1: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0: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21: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2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22: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3: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
22: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23: 对。
22: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23: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2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24: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 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2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1: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8: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0: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8: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0: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8: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2: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1: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21: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的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2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3: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2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0: 肯尼亚是非洲主要的牛油果生产和出口国，也是首个向中国出口鲜食牛油果的非洲国家。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肯尼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随着贸易成本进一步降低，肯尼亚牛油果产业链也在向加工、包装和出口等环节延伸。
1: 牛油果是建设人群喜爱的一种食物，在轻食餐厅里也越来越常见。在肯尼亚，一颗牛油果是联系着果园加工厂和国际市场，也是数以万计本地农户的生计。
2: 肯尼亚的牛油果、鲜花等出口产品重要产区位于内陆的纳瓦沙，这里距离蒙巴萨港约570公里。过去纳瓦沙的出口货物主要依靠公路运往蒙巴萨港，两地之间的公路运输通常需要10多个小时，甚至1天以上。如今随着蒙内铁路延伸至纳瓦沙，货物在肯尼亚境内的运输时间缩短为约9个小时。
3: We're the first exporter of fresh and frozen avocado to China from Kenya and Africa. The business with China is growing, and we are seeing that with the zero tariff and 25 days, we can get to market very much more competitively than other origins.
2: 近年来，随着出口市场不断多元化，越来越多肯尼亚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东亚，特别是中国市场。在铁路运输网络不断完善、对华贸易零关税政策落地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对肯尼亚牛油果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
0: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乘机前往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东部时间27号，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4: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5: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hi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him.
6: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5: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4: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6: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4: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根据印度政府当地时间27号的消息，相关灾害已造成当地至少56人死亡。另外，灾害还在尼泊尔境内造成21人死亡，多人失踪和受伤。
2: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逾1000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印度中央水资源委员会称，分布在7个邦的30个河流监测站显示出形势严峻，包括恒河在内的多条主要河流水位超过危险警戒线。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另外，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强降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导致全国多个地区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并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27号晚，共有747个家庭受灾，近200栋房屋部分或完全被毁。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另据尼泊尔警方消息，搜救工作正在进行，目前已发现2具遇难者遗体。据了解，事发时一支先遣队正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做准备。事发区域当时正遭遇强降雨等恶劣天气。莫嫩县政府此前已发布禁令，禁止9月25号至27号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开展登山徒步活动。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7号，在德国举办的柏林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塞法以2小时11分04秒刷新女子此项赛会纪录并夺冠，她的同胞阿多拉以2小时02分50秒获得男子冠军。其中女子比赛中，阿塞法早早确立领先优势，不过比赛最后阶段，阿塞法出现明显跛行，速度大幅下降，最终凭借此前积累的优势率先冲过终点。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巨型南瓜是明星展品之一。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穿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将一年一度的丰收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不要求体能出众，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不少人都想来体验红发造型。有数据显示，天生红发的人在全球人口占比为1%至2%。主办方希望借助此类活动，让天生红发的人获得归属感。
0: 正面财经。
7: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2: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2: 茶啤酒。
1: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2: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3: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1: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速度是高铁人永恒的追求，面向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我们正瞄准国际前沿，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发起攻关，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打造支撑交通强国的新引擎。
5: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从当年在春晚舞台上扭秧歌，到如今在工厂、商场、医院各个生产生活环节应用，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实现从炫技到干活的关键跨越。然而，当机器人真正上岗打工，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工作中出了意外怎么办？谁来赔？怎么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一起来解读。教授，先来跟您探讨一下机器人保险是什么。当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像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保险，包括机智保这些类型的产品。机器人保险，它肯定首先是保机器哈，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汽车保险呀、工程设备保险等等这些保险相比，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 机器人保险呢，和车险啊、工程机械保险，它的表面结构很相似，它都保自身损失和第三者责任。但是它的底层风险保障逻辑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我们的车险和工程机械保险呢，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机械风险保障方案。
0: 嗯，
1: 风险可控要素呢，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操作人员，就是从设备、从人，当然也从环境，这个呢还是在其次。而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呢，是面向人工智能自主主体的新型保险产品。就以前这个东西呢，只在幻想当中，在科幻当中是不存在的。那现在呢，它已经慢慢成型，从这个萌芽，然后到雏形，现在呢已经走向这个成熟的阶段。
0: 嗯，
1: 那它需要同时覆盖它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包括硬件呀、软件呀、网络呀，这三重风险都是要覆盖的。除了物理损坏之外呀，还要承担算法出错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责任，还包括网络被攻击引发的事故。比如说机器人在那走着呢，那黑客把这个机器人控制了，然后他造成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在机器人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而且呢它还是重点。
0: 那目前业内已经有哪些这个机器人保险相关的产品形态落地了？这些产品它各自的定位是什么？
2: 我们人保呢是国内最早落地具身智能机器人专属综合保险。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损失保险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障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这款产品的定位呢，就是要做保险服务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为具身智能行业率先提出风险兜底保障，充分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0: 那教授刚刚在给我们做对比的时候，已经简要的提到了一些机器人保险，就是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些风险啊。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系统性的梳理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在以后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场景当中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1: 对，还是非常多的啊，因为它一个新生事物所涉及的呢，在生产生活当中是方方面面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人身安全风险，这是最核心的，因为人最重要。比如说自主避障失效、感知盲区、碰撞、碾压工作人员、突然失控、紧急启停、自动的、人机混行场景有可能伤到人、还有零部件断裂、液压电机爆裂引起的二次伤害，这都是对周边的人身造成安全上的危害。第二个呢是财产损失风险。像机器人本身就很贵，尤其是在这个初研阶段，在发展初期，那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经过创新研制出来的，所以呢大量的成本集中在一个机器人身上。那它自身的磕碰啊、进水啊、撞击啊，造成的本身硬件的损毁，还有机器人撞击这个厂房啊、设备啊、货物呀、造成第三方财务的损坏。那还有呢，在机器人操作作业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可能失误，打翻这个物料呀、引发火灾呀、泄漏呀，这些次生灾害也是存在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人，即使是人的话，也有可能经人在某一刻失常，会造成相应的损失。那更特殊的呢，是 AI 与数字所特有的风险，这个传统设备没有，比如说算法的 bug 呀、识别错误呀、 还有一些光线啊，突然有人拿手电照这个光，因为我们黑灯工厂突然之间有了光，或者有粉尘，这些可能会干涉到这个智能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导致判断失误。那包括断网延迟啊，电没了，网断了，黑客入侵了，远程劫持导致失控，还有软件故障，这个系统死机，行动逻辑错乱，摄像头采集到员工信息、工厂的信息，还有一些数据设备的信息，有可能呢，这些信息呢，通过这个具身机器人被黑客拿走了，然后涉及到数据的泄露啊，这种风险可能会有隐私侵权。最后呢，这些风险结合在一起呢，就是运营与法律责任风险，像机器人的故障停工啊，造成生产线误工损失呀，还有是发生事故后责任方这个划分呐、啊、等等这些法律责任。包括制造商啊、算法商啊、使用运营方面的相互追责，那这些呢都会造成运营和法律风险。当然，还有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面临监管处罚这些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0: 蓝总，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些机器人保险相关产品，它们的承保范围目前覆盖了哪些风险？
2: 主要保障内容分为本体损失保障和第三者的一个责任保障。第一块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本体损失保险呢，主要是保障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各类意外情况造成自身硬件的一些损坏，以及产生的一些施救啊、维修相关的一些合理的支出。然后第二块呢，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主要呢是承担机器人作业使用时不慎造成了第三方的人身、财务的一些损害，依法应由使用或者租赁企业承担的赔偿以及相关法律费用。

0: 产业已经在一些岗位上开始干活了，各个生产生活的环节都开始应用起来了。教授，保险目前在这个机器人的生产商，或者是有一些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租赁商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保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在生产商和租赁商在商业模式运营当中呢，极为重要的，因为没有它，那很多风险无法规避，所以很多生意就没法做了。
0: 对，
1: 那保险呢是机器人生产商、租赁商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支撑。那对生产商而言呢，保险能够隔离事故索赔风险，打消采购方的安全顾虑，助力产品销售，同时呢理赔数据可反哺产品迭代。就这理赔数据呢，是由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些呢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故的经验和教训。那这些数据呢反馈给这个生产商和经营商，那是对产品迭代是这个重要的基础。那对租赁商呢也很关键，一方面呢他转嫁机器人损毁致人损害的大额风险，稳定经营预期，另一方面呢保单是商场展会等场景进场的硬性要求，你没有这些，一些商场和展会根本就进不去。那将保险纳入租金套餐，还能打造竞争优势，明晰多方责任，推动短期展演租赁等模式的规范化开展。总而言之呢，无论是生产商还是租赁商，有保险的情况下，机器人的使用、生产和运输以及展览，还有这个实际运作当中，各种商业模式运作当中，都起了一个基础性的风险保障作用，不可或缺。
0: 好，那蓝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去开发机器人相关的保险，机器人产业真正落地各种生产场景、租赁服务等等商业化的这个落地就难以成立？
2: 可以这么理解。本体损失险呢加第三者责任险呢是机器人在规模化商用租赁模式跑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保障。行业过去长期卡在两大顾虑，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单机的价值比较高，一旦摔倒碰撞，几万到几十万维修费用，企业其实很难自行承担。第二呢，人流密集场景，机器人与人近距离接触，一旦发生磕碰伤人，损毁财物，潜在赔偿金额不可预估。我们机器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的一个双险种，把大额不可控的硬件维修对外赔偿风险转化为稳定可测算的保费成本，保障租赁线下商用的商业模式能够规模化的落地。
0: 好，这个咱们国家的机器人保险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那刚起步呢就面临着一些痛点和难点，就其中一个大痛点就是没有可以参考的一些理赔的数据。据您的这边的展业经验，保险公司如何给机器人来定价目前？
2: 目前呢确实行业也缺少长期的一个理赔积累，机器人的更新呢迭代又很快，定价的整体呢还处于逐步摸索的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结合四项核心条件综合来确定基础保费的。一个呢就是机器人的使用新旧，机型的品类、实际的作业场景和后期维修的难易程度，不同的条件对应不同的一个费率区间。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动态的调整机制，依托现有承保和理赔数据定期进行复盘，结合不同设备场景的出险情况，优化费率的浮动标准，不断提升定价的精准度。
0: 由于这个技术迭代非常快，然后呢也前期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理赔数据，包括这个产品的这个条款呀，各方面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政策都还没有系统性的搭建起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保险它一旦出现了事故之后，发生意外之后，怎么赔，赔多少，这个定价的问题。教授，您觉得机器人保险的风险该如何评估，这个包括这个精算的模型怎么建，会不会今年建好一模型，然后过两年技术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又过时了？
1: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技术呢也是快速迭代的。那这时候评估风险呢，首先要看机器人的资质，就是生产机器人的厂家的资质，硬件的品质，就是它这个机器人这个是用什么样的硬件，哪个厂商生产的，硬件的品质有过不过关，还有算法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算法是不是科学，还有工作场地

0: 人多的地方呢，还是这个其他财产或者有危险物的这个场景，这些都是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风险它有哪些，然后对这些风险呢进行评价。那靠数据运行当中所产生的这些这个新的数据，比如说磕碰啊、报错呀、工作时长的实时判断，这些风险呢和数据积累起来，那包括呢事故案例，然后再通过。没有那么多数据的情况下，用模拟手段模拟测试，同类设备的故障的数据参考，那这些数据呢积累起来的，还有参考的数据，实际上对风险评估就很起作用。当然可能还不够，但是基本上呢能够维持，机器人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在初期能够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的迭代更新。精算模型呢，实际上保险公司都在做，就是只要涉及到机器人保险的保险公司都是自己在做，或者和联合其他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生产厂商都在做。那新款机器人呢，先参考同类机器定价，攒够自家出险数据呢，再慢慢调整。那用机器运行数据呢，分出高危、低危机型和工作环境，就是风险分类。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这个费用的划分，就是这个精算呢，因为它有这个损失费用也有这个管理费用，也就是说运行的费用，那两部分加在一起呢，就是总的保险费用。所以它的精算模型呢，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器人的损失，还有对第三方造成的民事责任的损失。那再一个呢，就是在机器的运行过程当中，它的这些个费用，包括机器人保险的设计、营销、理赔、保全等各个环节都有费用。那这两个费用加在一起，精算模型呢也就出来了。那会不会到时最好就过时呢？这个一定会。那不仅是机器人保险一样，车险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现在这个传统汽车呢已经成熟了，它的保险也成熟了。那新能源车呢？新能源车出来之后，新能源车险也是快速的更新迭代，一样的和机器人这个保险差不多。那机器人的这个软硬件呢，其实比汽车更新更快。那应对方法呢，其实保险公司也有。它的宗旨很清楚，就是这个灵活加动态。灵活呢，就是模型自动定期更新参数；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保费拆成硬件基础价及软件版本浮动价，就是分软件、硬件，然后再动态迭代。这个呢，就是跟厂家呢同步更新的这个新机子的信息，不管是软件和硬件，跟着它的这个更新节奏呢调整风控。最后就是软件风险，这个可能更重要，短期呢浮动定价。硬件呢，长期统计。总之一句话，不靠老旧的固定数据定价，做成随时刷新的动态风控，要保证机器人保险的灵活性和它的这个动态性。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这个痛点和难点如何解决哈。那第一个问题交给蓝总呢，就是刚刚您也提到机器人结构复杂，包括这个零部件非常精密，单次的维修费用呢可能很高啊。我了解到的是3万到30万不等，可能也会更高。那在第三方评估和维修机构体系没有成熟的现阶段，定损怎么操作？
2: 当前呢，第三方的一个机器人定损和维保体系呢是尚未成熟的。我们现在呢也是采用险企，就保险公司跟企业联合原厂的协同定损模式，出险以后现场的固定受损的资料，交由原厂的就是交由原厂出具维修报价，再按照保险条款核定赔款。此前我们公司对于我们服务的独角兽企业擎天珠，目前也是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机器人的全国首单理赔，也就是根据这套流程来进行落地的。
1: 抱歉，打
2: 整
1: 断您
2: 体，
1: 一下，这个全国首单的理赔情况，您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在今年呢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跟擎天珠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它目前也是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首批的巨神智能机器人保险的首批赔付，第一批赔付的金额呢是6400多元，总的赔付金额呢是不大，但是这一个次的赔付落地呢，也有效的缓解了大家以往担忧的出了问题谁负责、用坏了谁买单的一些顾虑。
1: 好，那您觉得这套模式可持续吗？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2: 我们短期来看呢，这套模式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呢，还是有两大方向。一是呢，联合行业协会、主机厂出台标准化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定损目录，统一各机型硬件维修的定价标准；二是呢，参考车险修理厂模式，培育独立第三方机器人硬件检测维修机构，后续形成原厂硬件定损加第三方独立硬件评估的双线并行体系，进一步简化本体损失的理赔流程。
1: 我们知道这个，代入一下咱们的车险以及咱们的工程设备保险相关的这些财产保险哈，他们传统的风险就是碰撞或者是水淹或者是起火等等这些。那咱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科技含量非常高，可能有软件方面的，也会有硬件方面的，以及会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决策失误呀等等各方面的新型风险。保险覆盖这些新型系统性风险，难点在哪里？
2: 我们总体判断下来难点呢，第一点呢是整个一个事故的责任溯源是比较难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科技类保险理赔的一个核心的痛点。机器人发生意外很难快速的界定根源是因为硬件的老化损坏呢，还是程序算法传感系统的失灵，或者呢多方的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也缺少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极易产生理赔纠纷。第二呢是损失的量化缺少统一的定损依据，传统硬件损坏呢有零部件价格、维修工时等作为一个定损的参考，但软件故障、系统失控带来的连锁损失，目前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核算规则的。现有科技保险体系里也缺少成熟的定损评估的配套体系，理赔实操挺难落地的。
1: 前面也提到，现在机器人保险在我们国内是刚刚起步啊，因为机器人产业呢，也现在其实处于一个起步和快速落地的阶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机器人能加速的场景落地、加速的商业化应用，保险这一块未来如何创新？您本期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两三句的展望，您的思
0: 机
1: 考。
0: 器人它的痛点和难点呢，其实也很清楚。痛点呢，就是，数据少，然后各个部门，包括生产商、运营商，也包括这个保险公司的数据呢，其实是不一致的，而且呢，是数据是不通的。那没有数据，保险难做，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呢，要把数据做好。这个呢，是分场景的合作，各种场景，养老场景呀，护理场景呀。然后这个照护场景呀，或者是生产场景呀，那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分场景合作，那有各个应用商，还有这个生产商、维护商，以及这个数据提供商，还有这个硬软硬件提供商等等，那这些需要一个整体的分场景的合作，那这个呢，也是机器人未来发展当中能够为精算技术、为模型替代。为这个技术迭代所提供的基础的保障，这些保障一旦做好了，那机器人保险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1: 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机器人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机器人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机器人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机器人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机器人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机器人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机器人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 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激情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全天震荡调整，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23点，下跌1.67%，成交额8045.44亿元，深证成指报12858点，下跌3.44%，成交额8982.55亿元。创业板指报3139点，下跌4.53%，成交额4303.8亿元。
1: 盘面上，石油石化板块逆势上涨，风电设备板块午后震荡回升，科技板块集体下行，贵金属板块继续走低，指数震荡幅度进一步加大。A 股节前行情将怎么走？投资者如何调整交易策略？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岳林对话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3: 今天市场单边下行，您是如何来看的？本周呢也只有3个交易日，在接下来的2天的交易，您的主要的预期又是什么呢？
4: 实际上呢，今天的走势呢，应该说还是在预期之中吧。这个预期主要就是节日的效应。从市场的成交量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处在一个相对缩量的状态，也导致了整个市场的资金的承接的意愿呢，并不是很强。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倾向于防守型的策略，也就是说在节前更愿意适度的减仓，保持相对较低的这么一个仓位。除了刚才提到的大部分的股票今天是回调之外啊，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动向呢，就是通过今天的市场走势呢，主要的指数呢似乎在今天呢形成了共振的效应。也就是说在上周以前，有的指数可能还表现的稍微强一点，但通过今天的回调吧，市场主要的几大指数基本上都出现了进一步转弱的迹象。总结起来呢，如果说市场形成共振的话，其实呢对于指数而言或者市场而言反而是一个好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节前那3个交易日能够回调的充分的话，那么后面放假回来之后，节后的这种行情来看呢，应该还是会更有期待吧。所以说呢，节前的话呢可能说没有太大的这种预期了，但是呢节后的话才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变盘的一个节点。如果能够节后表现，尤其第一周的表现当中啊，能够表现强一点的话，代表着10月份还是有不错的这种机会。现在来看呢，适度的观望吧。明后2天大概也就是维持这么一个状态，可能说波动上会有所收敛，但走势上来讲，可能时间上要等到节后的节点了。
3: 所以目前来看，科技股的这一波的杀跌，更多的还是情绪化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其实目前来看呢，科技硬件哪些方向会更好一些？是找老的那种头部的近期调的比较多的，还是找一些新的热点？可能是接下来像以 AI 产业为代表的这些品种，可能起势会更好的一些方向呢？
4: 我认为策略上来讲呢，大概是分成2个方面吧。如果仅是针对个股而言，其实分支上或者它分属的行业或者概念上来讲，其实并不是特别主要的。其实大家更应该倾向于比如说性价比，或者说跌的幅度，整个流通盘，其实也就是说呢，市值偏小的，股价偏低的这样的品种，其实它只要在老的热点之内，就是在今年4月份到6月份反弹力度比较大的那些，如果这一轮跌的比较多，价格又比较低了，市值又比较小，这样的基本上来讲弹性就比较好。那么如果说是偏基本面的，对于个股的选择，我认为大家就是选那种龙头吧，或者说还是更多的选择光通讯啊，或者说确定性强的镍冷啊，这2个方向吧。基本上来讲，科技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去根据市值或者股价的这种高低来选择，它的弹性会有差别。第二个来讲，就是如果说大家把握不住个股的表现，还是老的办法，就是去参考 ETF 的相关指数的表现。同样这里有2个方向，最老的品种就像588200这种老的科创类的 ETF， 另外呢还有一些新的9月初的时候新上的算力的 ETF 系列的，最近的话很多的是连跌了3-4天了，如果它再跌一跌的话，从它的受批之后进入到建仓的节点，大概有一部分的品种它也是正处于最近一段时间下跌的建仓期，我感觉这些呢可能也都是可以博一个平均的收益吧。这个就适合于心态好一点啊，或者说对市场把握不是那么敏感的投资者。相反来讲呢，我倒感觉呢，虽然大家说科技股呢下一轮修复呢更多的是奔着三季报的预期来看，但是市场预期我认为现在呢过于一致， 制，导致一些大票或者说业绩特别确定强的反而调整不到位，所以说它可能弹性上来讲还是处在一个相对尴尬的状态，反倒不如单纯的市值偏小的技术超跌的可能弹性会好一点。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54%， 报24642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63%， 报8216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1.31%， 报4039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下跌，其中日经225指数下跌 0.73%， 报6587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2.7%，报6889点。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716点，上涨 0.19%， 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087点，上涨 0.12%， 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5416点，上涨 0.03%。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近期建信基金、华宝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基金机构举办秋季策略会，基金经理围绕权益市场走势、科技赛道固收策略等话题展开探讨。综合券商研报来看，目前市场普遍认为部分悲观预期已经得到定价， A 股迎来阶段性修复机会，不过全面趋势性上行仍然需要多重条件共振，结构性机会集中在高景气 AI 产业链。公募机构开启秋季布局窗口，如何把握 A 股的机会？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5: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表示，结合上市公司财报表现，全年 A 股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已上调，随着传统经济增速改善与 AI 产业高速增长，盈利增速中枢有望持续回升。同时有机构人士提示，四季度可布局科技与高端制造，捕捉估值修复机会，并警惕美债市场流动性波动引发的连锁反应。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公募秋季策略会释放的信号整体乐观但不激进，
6: 三季报迎来业绩验证期，投资从题材炒作回归盈利兑现， AI 产业主线延续，投资重心转向算力、光通信、先进封装等订单落地的细分领域，国内的流动性维持宽松，政策持续托底，但内需修复跌斗存在变数，海外美联储政策、美债利率、地缘因素构成的外部约束，机构较多的采用杠铃式配置，兼顾高景气成长与红利防御的板块为主。
5: 建信基金有基金经理认为，科技股投资已从2023年、2024年估值驱动的主题投资阶段，进入2025年、2026年订单与业绩的持续验证阶段，市场分歧逐步加大。华宝基金有基金经理则表示，在当前高波动环境中，业绩是风险资产能否抵御估值波动的核心支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科技投资的阶段已经切换，市场分歧也随之放大。
7: 秋季是投资转向以及兑现导向，市场更看重订单、现金流、商业化落地的效果，单纯概念标的的估值呢持续被压缩，同时板块筹码拥挤度呢是明显的消化，性价比这个细分上，硬件端呢是优先看好存储、先进封装等量价验证环节，应用侧呢优选已有降本增效效果的企业，断侧呢是智能硬件 AR Agent。
5: 银河证券提出科技加政策加红利配置框架，科技方向布局半导体、先进封装、光通信、 AI 算力，政策端围绕六张网布局电网、储能、建材与工程机械，同时将金融、公用事业、煤炭等红利资产作为底仓，对冲海外风险。邢星认为，四季度更适合构建均衡组合，而非压住单一方向。
7: 科技方面 ，AI 的主线仍在等待呢三季报业绩的验证。硬件与应用呢是均衡看待，规避高拥挤的纯题材标的。像消费方面呢是燃油全面的大的行情，聚焦政策收益、需求边际改善的细分，以阿尔法机会为主。周期方面，重点关注财政实务工作量落地带动的中油制造。资源品受油价、海外扰动，以波段布局为主，那不宜盲目的追高。
5: 多家公募在秋季策略会上对权益市场整体偏乐观，但在配置上普遍强调是结构性行情而非全面行情，建议 AI 主线搭配红利资产应对短期波动。李发亮表示， 机构给出的是组合配置方案，落实到个人操作层面，参与方式与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度才是最容易出现偏差的环节。
6: 建议分批定投参与，赛道上呢，借到基金布局的业绩确定性较强的这种 AI 细分，搭配政策利好，这也就是所谓的政策链红利资产均衡分散。那么风险承受力较低的呢，投资者可以做股债搭配。那么需要重点警惕的几类风险，一个就是三季报部分题材股业绩兑现不足带来的回调，第二个呢就是假期海外事件带来的跌幅波动，第三个秋季属于布局窗口，不等于单边牛市，勿将短期反弹当作一个趋势反转。
1: 今年以来，债券型 ETF 规模持续攀升，截至9月27号，全市场53只债券型 ETF 合计规模达到 1.01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了1816.97亿元，增幅为21.92%。从产品来看，有37只债券型 ETF 规模突破100亿元。债券型 ETF 总规模站上万亿元大关，背后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8: 近期债券 ETF 成为场内资金重点流入的品种之一，规模不断创新高，突破万亿元。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主要有四方面的因素影响。
9: 第一个就是低利率和资产荒，理财的收益在下行的，资金需要替代品的，那债券的 ETF 持仓透明，费率低，交易更灵活。另外一个方面，机构迁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银行理财呀、保险呀、券商、广义基金，他们需要可穿透可质押的这种标准化的底仓。第三方面来说呢，是制度配套是比较完善的，科创债 ETF 呢就纳入了这些质押回购库啊、叠加 T 加零的交易，这样资金效率就提升了很多。第四就是产品开始出现了供给放量，数量从20只增加到了53只，供给和需求呢是形成了正循环的。
8: 目前债券型 ETF 包括科创债、短融、城投债、可转债等多个细分品类。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嘉表示，债券 ETF 目前依旧具备充足的成长空间，但不同的产品类别之间数据差距比较明显。
10: 科创债 ETF、 高等级信用债 ETF、 短债 ETF 持续放量，凭借低风险稳收益的优势成为资金扎堆的核心赛道。而可转债 ETF 作为弹性品种，跟随股市节奏震荡波动，攻守属性区分十分明显。
8: 投资者在布局债券 ETF 时，张桂杰建议注意信用敞口和久期的差异。
9: 从布局上来说，底仓大家可以去考虑更多的关注像短融、公司债、城投债这些信用债的 ETF， 做久期和波段的话，主要就去关注证金债和长久期的国债 ETF， 同时可以去跟踪科创债扩容的主线。但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呢，就是整个的信用敞口和久期的差异，要利用 T 加零和质押回购来提升自己的资金的效率。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国产算力基建哪些环节真受益？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兵。
0: 基金观察，
11: 海外的这个云厂商，他们的资本开支，还有国内的这些大模型的建设，分别会对于算力基建不同的细分环节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的拉动效果？这两者在景气度上会有一些错位吗？
12: 从今年来看吧，全球九大云厂商合计资本开支大概是8800亿美元，但是其中国内的那几家云厂商呢，占比还不到10%。这意味着国内这条线的空间还比较大，但是也意味着短期内它对这个全球需求的边际影响比较有限。那像海外云厂商，它的资本开支呢，主要拉动是海外链，对应到 A 股就是像这个光模块啊、高端 PCB 和覆铜板、高速铜连接还有相关的设备。国内这边呢，它的结构会有所不同，因为其实目前国内数据中心建设的主力是三大运营商，它的资本开支总额会比较平稳一些，只是说它的内部呢会进一步的向国产算力倾斜，真正的增量未来还是看国内的这几家互联网大厂。这条线拉动的主要就是国产芯片、超节点整机柜、交换机、 IDC 和算力租赁了，两者景气都会错位，然后呢是结构性的， 在海外的是需求推着供给在走，它的瓶颈呢是卡在 HBM 还有台积电的一个 CoWoS 先进封装上。那国内呢有所不同哈，是供给在卡着需求走，瓶颈呢主要就在国产芯片的一个产能和先进封装的良率上。这就说明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国产这一侧这条线的景气释放可能会比海外晚一到两个季度，景气释放的一个程度和节奏主要关注的就是国内晶圆代工还有先进封装产能的一个释放节奏了，这个也是判断国内算力基建景气度的一个重要源头。
11: 那这个算力建设国产化进度它会怎么去影响到算力基建板块未来的这个盈利格局呢？
12: 有一家知名的芯片咨询机构，它叫 TrendForce 吉邦咨询，它八月份发布了一个报告，它预测呢今年中国高端 AI 芯片出货量呢同比增长会超过 80%， 国产的解决方案的市场份额是有望接近 90%， 它会把一部分的利润池从之前海外的那些厂商搬到国内，这些利润呢它可能不是平均分到每个环节的，变化主要看两层，第一层呢就是在国产芯片设计环节啊，那这些公司呢它的收入弹性是最大的，但是毛利率已经开始分化了，护城河它肯定不只在于国产这个标签了。行业的一个现状是有系统能力和有软件生态的公司才能拿大头，就是体现为你能够组建那种比如说万卡甚至十万卡的集群啊，然后以及你的软件生态做得不错，适配度也比较高，只有单卡的公司很可能就是拿份额在换利润。那第二层呢是环节的转移，在我们这种单卡性能追赶海外的过程当中呢，未来的核心还是在于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国产的系统做大，在国产集群的算力效果上去实现追赶，包括超节点集群调度可能是未来行业的一个价值的关键。所以说未来呢像超节点整机连接器存储先进封装这种原来可能会被海外方案挤压的环节，它是都有可能受益的，包括国产超节点也被普遍认为是千亿级别的新增市场，那今年可能是一个放量的元年，渗透率预计在20%左右，那明年呢市场预期规模是有望翻倍甚至更多的。当然呢这一系列底层逻辑还是看国产的先进封装产能包括 HBM 的一个爬坡。
11: 算力基建板块资本开支很大嘛，这行业里面有没有出现阶段性的供过于求的这种风险，哪一些信号可能需要投资者去重点警惕？
12: 啊，目前来看吧，这个行业的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是在同时出现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供过于求的环节主要集中在低端的一些算力，不分那种千卡级百卡级的那种集群，它已经出现了30%的闲置率，然后那种传统的数据中心上架率不足60%，平均出租率回落到40%以下，低端的或者说比较老的这种算力的价格相比24年的高点是跌幅超过了40%。但是与此同时呢，高端算力仍然在供不应求。九月中旬有一条新闻哈，海外的算力租赁公司叫

0: NVIDIA 它宣布提价，它把英伟达的 H100 从每 GPU 小时3.85美元涨到4.5美元，涨幅是大概17%。H200 呢，涨幅是20%。旗舰的 B200 呢，从7.15美元涨到8.5美元，涨幅是19%左右啊。信号方面呢，我们可以重点跟踪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 GPU 的租赁价格，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灵敏的先行指标，它可能比财报至少能快一个季度。第二个还是我们之前说的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是指引是否从扩张转向消化存量，它像地产时代的开发商一样，它是整个产业链的源头活水，资本开支呢也会层层的向下传导的。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国庆加双十一，快递行业的旺季成色怎么看？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一些消费者发现啊，季羡没有前两年那么便宜了，网上9.9包邮的东西呢也少了一些。那眼下国庆临近，再过20多天双十一开场了，快递又要进入一年里最忙的时段。这个便宜件变少的感受和即将到来的旺季放在一起了，更有助于我们看清快递行业这两年的转向。先说旺季，快递是个季节性很强的行当，平时一天几亿件，大促那十几天呢会猛地往上窜。参照去年的情况，双十一期间，也就是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这20多天，全国快递业务量接近140亿件，平均每天揽收6亿多件，比日常高出一截。那今年电商平台依然在提前蓄水，旺季包裹再上一个台阶是行业普遍的预期。按老的印象，包裹越多，快递行业是该越风光啊。可如果只盯着又有多少亿件，反而可能错过今年最关键的变化。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快递业务量是1340.6亿件，同比增长了4.6%。同一时期，快递业务收入已经超过10000亿元，增长了7.4%，收入的增速明显的跑到了业务量的前面。把时间倒回去几年，那这组关系常常是反着来的，业务量一年涨10几20%，收入却涨得很慢，个别的时候呢还往下掉。那为什么过去会量涨得快，钱赚得慢？这就得讲讲快递曾经的打法了。电商包裹门槛不高，你家能送的我家也能送，服务看着是差不多的，要抢商家抢份额，最顺手的手段呢就是降价，你让5毛我让1块。在义乌这样的货源集散地，前两年一件几百克的小件价格一度跌破1块钱，这就是行业里说的以量补价，单价压得低，就靠海量走件来把总收入撑住。件是铺天盖地了，利润却薄得像纸，末端网点派费是一压再压，快递员风里来雨里去，到手的钱不多，整张网络就绷得很紧了，这条路走到头，没有谁是真正舒服的。风向在2025年转变了，当年7月，国家邮政局把几家主要快递企业召集起来开座谈会，明确反对低于成本价抢件，靠烧钱打价格战，要求快件价格回到合理水平。随后义乌等地也给小件画出了一条不能再低的价格线，到了今年修复还在往前走，8月份全行业单票价格同比上涨大约是4%。9月20号开始，安徽江苏等地多家快递企业又启动了旺季调价，一件最低上调1毛到1毛5，这1毛2毛平时谁都不会在意，可是快递是以亿件来计数的生意，单价多1毛，乘上庞大的件量，落到利润上就很可观了。今年上半年，几家头部企业的净利润普遍增长了70%上下，他们的包裹并没有突然翻倍，变化主要是来自价格稳住了，运转更高效。要看懂这门生意呢，不妨把这个成本拆开来看。一件快递的成本大致分为3段，揽收和末端派送主要是靠人，是最硬的人工支出，中转分拣靠的是分拨中心和自动化设备，设备越先进这一段越省钱，还有干线运输，油价车辆都影响成本。旺季临时招人更贵，车辆更紧张，企业往往赶在高峰前提价，就是为了让涨价覆盖多出来的开销，最后能留下多少利润就看提价能不能落地，自动化和管理能把成本压低多少。顺着这个逻辑呢，观察快递也就有了3条线索， 一个就是看这个业务量，判断电商需求这个盘子有多大。

0: 然后是看单票价格，掂量行业秩序和盈利空间，再看成本，确认涨价之后钱是真留下来了，还是又被刚性的支出给吃掉了。还要特别分清一件事，旺季的高单量是短期脉冲，双十一那一波包裹集中释放，忙完之后呢，很快会回到日常水平，不能拿着这个十几天的忙碌去推算一整年。真正决定行业长期成色的是价格的修复能不能稳住，成本能不能管住，网络是不是健康，而不是某一天的建量又刷新了记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108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451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期国内氯碱产品价格多维持区间震荡为主，截止发稿时，国内 PVC 价格窄幅波动，华东市场五行料主流每吨4630到4720元，乙烯料主流每吨5300到6000元，纯碱市场平稳运行，华北地区轻碱每吨1050到1150元左右，华东地区轻碱主流出厂每吨980到1100元。国内烧碱价格窄幅整理，华北地区32%离子膜碱主流出厂每吨605到820元，50%离子膜碱主流出厂每吨995到1100元。近日国内 PVC 期货维持区间震荡，现货基本面驱动偏弱，价格下跌后生产端请假意愿显现，整体呈现上有压力下有成本支撑的格局。 PVC 生产企业方面，新增部分检修以及降负企业开工率有所下降，叠加强成本支撑，企业在降价后挺价观望。下游需求来看，旺季需求不及预期，下游对高价依旧抵触，保持低价刚需补库为主。另外，社会库存同比仍处高位，对价格反弹形成压制。整体来看，供需基本面变化有限，价格维持窄幅整理。近期国内烧碱现货市场稳中整理，供强虚弱格局延续，行业库存压力进一步凸显。供应端部分氯碱装置检修恢复，供应端呈回升态势。需求端主力下游氧化铝对烧碱刚需支撑稳定，但厂内库存高企，现货采购压价意愿偏强。非铝下游开工变动不大，整体以刚需采购为主。金九银十旺季需求改善有限。出口方面，出口企业主要排发前期在手订单，新单支撑减弱。综合而言，预计短期国内烧碱价格将继续区间窄幅震荡，需重点关注装置检修动态、节前下游备货节奏、液氯价格走势及出口订单变化情况。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三大电信运营商叫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运营商靠什么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6: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5: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5: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7: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

0: 送一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三大电信运营商叫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运营商靠什么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你去营业厅办业务的时候哈，有没有被推荐过零元购机免费领手机呢？
2: 有被推荐过。
1: 我也遇到过这种
2: 情况。确实啊，办个套餐就能得到一部手机，这么
1: 听还是有吸引力的，
2: 肯定是有吸引力的。觉得是获得了一个不错的福利，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哈。
1: 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呢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比方说湖南有消费者听业务员的推荐，承诺再往三年啊就可以送一部手机，结果办理之后呢，收到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名下多了一笔1950块钱36期的消费贷款，这不少呀，
2: 确实挺让人烦恼的哈。
1: 是莫名其妙哈。辽宁消费者选了办宽带送手机，事后呢才发现话费里藏着一笔分期贷款，在话费里藏着。还有浙江消费者的遭遇，他有些特殊啊，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了，哎，给这位消费者呢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了一笔1500多块钱的全屋 WiFi 设备，需要分36期还款。
2: 这些案例呢，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点啊，就是用户以为办理的只是普通的通信业务，但是签下的却可能是一份贷款合同。以为缴纳的只是话费，其中呢却实际包含了贷款还款资金。
1: 没错。
2: 一旦这个手机欠费停机，这贷款随即又逾期了，那你的个人征信也跟着受
1: 损
2: 了。所以我注意到啊，9月30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
1: 玄妙的是啊，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最近三大电信运营商集中叫停了这种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握分期全都暂停了新增办理，不过已办理的老用户合约是继续生效的。
2: 这事儿啊，在网上也是讨论的挺热闹哈，网友们的观点也不太一样。一位网友说，原来话费不一定是话费呀，真是从来没想过这里面还隐藏着一笔贷款，太隐蔽了。
1: 是
2: 要是办理的时候业务员不讲清楚的话，那真是不明不白就被贷款了。还有网友30了卧，他说啊，我3年前办过类似的，当时呢业务员只是说送手机，根本就没有提这个贷款的事儿，后来偶尔发现自己有一笔分期。
1: 是网友通信老孙，他可能是业内人士啊，他说呢，运营商这么做呀，说白了就是用一部手机把你绑3年，转不了网，换不了套餐。但是现在呢，携号转网方便了，这套玩法就不灵了。还有网友叫帕巴，他说呢，已经办了的老用户合约还在啊，如果当初是属于被误导被贷款的情况，那能解约吗？又怎么证明呢？出了征信问题谁负责呢？
2: 这个零元购机被叫停，已经办理这种业务的用户该怎么办？运营商靠什么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呢？接下来时间咱们马上来连线的就是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盘先生呢，长期关注通信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将从行业转型、商业模式和消费者权益等角度来为我们做深入的解读。盘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您哈。有关您认为这个零元购机的本质是运营商用终端补贴来换取用户的长期在网，那您认为过去开展的这个零元购机业务它的目的是什么？三大运营商在这样一个节点叫停了相关的业务，又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
3: 以前的目的还是多方面的，比方说零元购的话来吸引用户，说白了就是分期付款来促销，而且大部分零元购的话是将手机价格折算成套餐价格的，然后强制绑定那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一方面促销，另一方面也可以绑定用户。 第二个方面的话，实际上是使用零元购来那个发展附加业务，比较普遍的就是金融业务。这也就是说很多用户为什么发现自己多了一笔贷款的原因。第三的话是利用线下的经营网点的积极性，实现多元化的经营。目前的话运营商依然保留了很多的这种线下网点，因为业务的话办理的话需要实名制，也需要一些不熟练的一些客人的话，他会到线上营业厅，之后不熟练，然后到线下去，然后所以很多的营业网点的话，如果光是办普通业务，他就很难收回这种成本，于是就搞多种经营，其中就是卖手机，卖手机的话，他需要跟线上竞争，那就要打价格战，所以零元购也是增强这个售手机的这种吸引力。叫停的话也是三个方面原因。第一的话就是目前这种业务的话名声不好，尤其是很多人在零元购的时候无端的背上了贷款，而且的话用户对这个业务的感官也不是太好，大量的零元购的话是利用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打不过电商的这种分期付款，所以容易建立那个一个壁垒，这样的话从消费者来说他就会避而远之。这个项业务的话其实总体说来不多了，对于营运商来说是鸡肋业务，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第二的话就是这项业务的话导致了一些合规问题，就刚刚讲的那个新规出台会对这种金融产品要进行限制，我想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原因。目前的话合规投诉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就在金融方面。第三的话就是营运商要回归主业，去掉不必要的这种盘资。手机的话其实看起来那个是赚钱的，但是因为它是定制机，而且现在消费者也不太感兴趣，对于营运商来说有时候还会造成库存积压。总的来说是这几个方面原因导致了取消这项业务。
1: 我注意到哈，这类业务呢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也很受用户的欢迎。我印象里啊，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街上很多这种零元购机的相关的活动啊，吸引消费者。不过近年来正像盘先生提到的，用户对相关业务的吐槽是不少的。我们想请教盘先生啊，从行业发展角度来说的话，为什么这项业务后来在推行过程当中变形了，走样了呢？
3: 其实我还用过零元购机的业务，我记得，但是实际上即便就是降低了在初期的话，因为它长期绑定我的这个体验也是不好的，最后也不愿意去赚这个便宜，更何况还有说贷款的事情。总体说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实际上是定制机，现在营运商的话要从手机这种厂商订货，但是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手机的迭代是很快的，它不像早年一样迭代慢，你定制的话半年或者一年卖不掉的话有可能就变成一个积压。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那个卖手机的话订了10000台，我要卖9000台才赚钱，但是结果只卖了5000台，剩余的手机的话就会造成损耗。所以我觉得这块的话，一个方面的话是消费者的口碑的长期积累不太喜欢这项业务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目前手机迭代也比较快，我想这个是一个行业趋势。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已经办理了相关业务的老用户哈，运营商呢明确说，存量合约继续生效。那如果用户当初感觉自己是被误导的情况下办理的是不知情的，您觉得能不能提前解约呢？
3: 我觉得解约的话就要看你当时跟运营商签订。

0: 这样的话商业的这种契约精神就不成立了。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证明比方说是被误导的，或者说当年的手机收费过高有欺诈行为，或者无端的将这种分期付款转换为贷款又是不知情的，这些有违公平的现象，如果你要是有证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解约的，可以反馈给相关一些渠道。现在实际上如果你有这些证明的话，实际上也能够解约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一点，不是说你说被误导就被误导，得有证据，
1: 是要通过合法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还有用户担心啊，一旦号码欠费停机就会造成贷款逾期，影响个人征信。如果说因为零元购机这事儿已经产生了征信不良记录，该怎么处置呢？相关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啊？
0: 我觉得这里面要区分，不是欠费都上征信的。如果你比方说是贷款逾期，肯定是要上征信的，不管钱多钱少，哪怕几十元他也会那个上征信的，这是央行的规定。如果你是纯粹的这种合约的这种购机，比方说中途欠费啊，这些是那个一个话费的问题或者手机的问题的话，实际上是不上央行的征信的，它最多是上通信商的这种黑名单。带金融的哪怕你欠很少都会那个欠，都会上征信。我觉得如果一旦出现了不良或者是信息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一些征信的异议，直接向一些放款机构提出一些投诉更正，或者向一些机构去申请。如果是真欠费的话，那么第一时间的话就清理欠款，写个说明，要求那个营运商的话恢复，然后要求那个金融机构恢复信用，有一套规则。如果是误扣的话，那么就由营运商来承担责任。如果是用户的话，那可能就要走征信消除这种系统。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的。
2: 嗯，叫停零元购机之后，运营商靠什么来吸引新的用户，留住老的用户呢？
0: 其实老实说啊，我们国内的运营商的竞争的烈度或者讲强度不是很强，只有三个运营商，然后无非就是用户的话从这一家运营商到另外一家运营商，更多的话是存量竞争。所以吸引用户的话，留住老用户是根本，是要比运营商的服务比哪家好。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优势，也是相对的优势。我觉得服务的关键的话，不从补贴之后应该来说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网络质量，一个就是售后的质量。其实这个几个运营商里面，我也用过几家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最终的话，我觉得还是会靠服务和那个通信质量来吸引用户。
2: 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转变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我觉得只要有竞争，有这一块的话，肯定是有切实的好处的。首先的话，我觉得肯定更加透明，就是避免了这种情况，比方说他那个把那个一些贷款的转让大家以为是交发会，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更规范的。只要有规范有竞争，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对消费者都是有好处的。
2: 嗯，咱们刚才也提到了9月30号将会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其中呢明确要求金融产品的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那您分析一下，这次叫停相关的业务是不是和这个新规有一定的关系呢？
0: 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因为这个办法实施之后啊，未来的合规风险和投诉风险会上升，营运商会面临比较严格的监管，甚至是比较重的罚款。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个前提，就是说这个业务的话对于营运商的话确实是一个鸡肋了。它有回避风险的规定，因为营运商的体量很大，层级很多，就是有可能上面的话合规的这种规定非常严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到了那个基层的时候，他要完成业务有可能就会走位走样。现在的话简单的说，就是业务的好处可能归基层，但是风险的话归于顶层，所以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本身的业务已经是鸡肋了，消费者的话已经不太喜欢了。就从我的感受来说，哪怕你给我占便宜，你锁定我几年，我也不办了，这个是根本原因。
1: 嗯，面对 5G 算力网络 AI 应用等新赛道哈，运营商应当依托什么来构筑自身核心竞争力新的护城河呢？
0: 其实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说营运商的核心业务还是。

0: 是通信业务，这个赛道不会变，也是运营商的根基所在。这条赛道已经进入存量竞争了，很多的话很难撬动对手的市场份额了，就是每年的盈利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对这一块的话，如何稳定用户预期，稳留住老客户才是关键。这个的话就是还是在于通讯和服务质量，这一块的话是根本，就是对要善待每一个那个消费者。其实时间长了，消费者对哪一家的话是有感触的。我最后的话就保留了一家，其他的就没有再参与了。
1: 嗯，对，是这样的哈。不仅消费者有切身的体验和感触，其实对某一家运营商，如果他的体验很好的话，也会有感情，是吧？
2: 嗯，没错，就可能真的成为他的粉丝，一直愿意去用下去了哈。
1: 嗯，是这样的。好，非常感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先生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再见。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撬动力，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庆黄金周临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以及各地多样的补贴政策和商家的促销活动刺激下，三 C 数码、智能家电等商品销售热度正在持续攀升。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撬动力，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5: 中秋假期刚刚过去，国庆长假也即将开启，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新颖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6: 家里那台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一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就觉得挺划算的。
7: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5: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8: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你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5: 补贴活动不只出现在城市商场，也出现在乡镇集市里。不久前，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赶集的乡亲们可以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9: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5: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10: 现在我们看到呢，以旧换新打通了线上和线下，而且呢会更加侧重很多的线下场景，让享受补贴的包括汽车呀、智能产品啊能够下乡，可以把服务直接送到居民的家门口， 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啊，他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现场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
5: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 30%， 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四个月突破 60%。 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晨说，
11: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2-3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4-5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5: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国庆假期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10: 一方面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双节期间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5: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假期我想以旧换新一个手机，怎么换才最划算？需要避开哪些坑？
12: 云小听来了，想趁着假期换个手机，以旧换新这么操作最香。先到多平台在线估旧机价格，品牌官网、电商平台都查一查，叠加假期专属换新补贴，比价后再下手，如实填写磕碰、电池情况，避免邮寄后被恶意压价。寄机前拍好整机细节视频，备份数据并彻底恢复出厂，保护隐私。此外，别被先涨价再补贴迷惑，对比新机日常底价，确认是真优惠再下单。假期优惠活动多，做好功课享实惠。
2: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健身房代收费，拳击馆签合同，课程退费，到底该找谁？
13: 武汉消费者吕女士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她在一家健身房的推介下购买了与这家健身房有合作关系的拳击馆的课程，共计支付4200元。这笔款项交给了健身房，合同却与拳击馆签订。他只上完一节课便因受伤无法继续训练，申请退还剩余课时费时遭到两家机构相互推诿。
14: 我当时就花4200块钱就在拳击馆里面办了18节课，当时他们说他们两家是合作的关系嘛，就相互介绍生意，然后呢说这个4200块钱转给谁都可以。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把这个4200块钱就转给了这个健身房，但是我的签的这个拳击的合同又是真正跟这个拳击房签的合同，到目前为止我只上了一节课。我是因为前段时间我自己身体确实不太好，然后我的手也确实受伤了，有时候还要去医院再做理疗，再确实没办法再继续上那个拳击课了。我就跟那个拳击馆的老板商量，然后我说您就正常扣除我上的那一节的课时费，剩下的麻烦您给我办理退款。他说什么，那我当时我那个钱不是交给他们拳击馆，而是交给健身房的，然后他就说他处理不了，就给我就拒绝办理退款。然后后来我又只能找到这个健身房的老板，他说什么，我当时跟拳击馆签的那个合同里面有什么不退不换的这种字样，然后他说那合同是这么写的，那这个钱我就不能退。
13: 可令吕女士没想到的是，在与两家

0: 机构反复沟通协商后，他始终没能拿到退款，也无法确定究竟该由哪一方来处理这件事。购客时健身房负责人口中的合作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安排？记者联系到收取这笔课时费的健身房负责人。
1: 因为我们之前是同事，所以这个垫子相当于我们是可以合作的，说你在我们这边想要去上拳击，我可以推到那边去，然后他们那边想要练器械就可以推到我们这边来，就这个意思。
2: 合同是跟谁签啊？
1: 合同跟谁签？合同在哪里买课跟谁签啊？你买拳击课的话跟他们签，买训练课的话跟我们签。
2: 如果说有问题找谁啊？
1: 如果说你是买的拳击课，你先跟拳击的沟通。
2: 那你们这钱是给他们了吗？是吗？
1: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了。
0: 那么健身房究竟有没有把吕女士支付的4200元交给拳击馆呢？两家机构之间又是如何结算的？记者随后联系拳击馆负责人进行核实。
3: 合同当时是跟我们签的，但是那个钱是打给健身房的。
2: 啊，这个钱你们没有收到是吗？
3: 对啊，给健身房的，然后我们负责上课就拿课时费，但是那个课时费我们上一节拿一节，但是我们只上了一节课呀，这个钱不在我们手上。
2: 他这个事情退款应该找谁？
3: 这个要消费者跟健身房去协商，当时他转账也没有转到我的账户上，所以这个东西跟我关系不大，主要是跟我钱都不在我们这里，怎么弄？
0: 目前吕女士和两家机构还没有就剩余课时费退款事宜达成一致。购课时吕女士面对的是一套打包的合作安排，等到申请退款时却要由她个人厘清收款、签约、授课以及机构间结算的多重关系。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两家机构之间的分账安排不应成为消费者退费的阻碍，消费者可同时向收款方与签约方提出退费诉求。
4: 机构内部的这种结算是不能够成为拒绝消费者退还的理由的，因为他们内部的这个协议也好，约定也好，只是在内部发生效力，不产生对外的这个对抗的效力。但是呢，对于学员来讲，这个钱交给了一方，但是服务是由另外一方去提供的，那么消费者呢，可能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他们两个主体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合作，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成比例。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是以这个签订合同一方作为主张的对象。当然，如果说签订合同的一方跟实际收款一方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那么在实践中呢，就会把这两个作为一个共同的被告去主张。所以呢，消费者可以同时向这两个主体去提出他的请求，那么由这两个主体根据他们的内部的这个分成的规则，再去承担他们内部的费用。
5: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7: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6: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7: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7: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8: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透过数据看亮点，今年一至八月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7: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来听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记者报道。
5: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启佳。
7: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顺利通关，运往广交会展馆进行布展。来听总台记者赵晶的报道。
8: 9月27日，一艘国际货轮缓缓靠泊广州南沙港码头，随后装载着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的集装箱被运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该批展品共84件，总重12.3吨，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南沙港查验科科长康乐。
9: 为保障进境展品顺利通关，我们主动对接物流企业，实时掌握展品物流信息，通过广交会展品通关专窗全天候接受参展企业预约通关，优先为参展企业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手续，确保全流程监管作业高效完成。
8: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为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琶洲等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实现参展人员物资高效通关。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邓燕。
10: 我们建立口岸展会联络机制，结合进境展品动态特点，制定个性化监管预案，一对一为企业提供通关指引及咨询服务，企业可以在线上办理所有申报手续。同时，暂时进境参加广交会的所有展品，可享受海关派员进驻展馆监管，免于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等优惠措施，能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助力企业高效参展。
3: 来关注机器人产业。传感器、执行器、减速器、控制器等是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 这个月初，深圳提出到2028年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实现本地就近配套，半小时可供应。实现本地配套将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记者报道。
5: 走进南山智源，一家机器人企业的工程师正在调试一台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家企业做的是通用智能机器人的大脑，一种具备类人感知与操作能力，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完成多种任务的智能体。
11: 智平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莫磊：
12: 机器人呢，我们从最上游的供应链到大量的这样一个模组，我们从整个一个机器人核心动力模组，关键上游像电机啊、减速器啊，这些其实都能找到。压缩的更多是我们研发时间的一个周期，硬件很多时候是要跟模型去一起来迭代的，对我们这样快速发展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沿着流仙大道往西，机器人谷内集聚着人形机器人上下游配套企业，从提供动力的伺服电机、斜波减速器，到负责环境感知的 3D 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各类零部件方案在这里集中落地。
11: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与技术支持负责人钟亮红：
13: 我们给机器人客户提供了一揽子的视觉解决方案，包括头上的、胸上的、腰上的、手上的，甚至底盘上的。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客户可以实现一站式的这种视觉套件的采购，我们合作的机器人客户已经超过1600家。
11: 速腾巨创市场总监谢田地：
14: 我们都在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感知源零部件，通过这种为所有的不同类型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提供这种通用的零部件。机器人用的激光雷达，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出货了超过28万颗，这是去年同期的6倍以上。
5: 在机器人谷产业园外，一辆辆货车停靠在路边，这种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催生了庞大的物流需求。
11: 货车司机：
15: 今年的话明显的就比去年增加的就比较多，像我们一般至少都有10来单，基本上都是在南城这边机器人谷写字楼。
11: 广东深圳伊石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版华南区商务负责人张俏芳：
16: 今年以来一至八月，深圳市南山区机器人运输订单量同比增长94.4%，二季度订单增长环比一季度51.2%，跨城订单主要流向东莞、佛山、惠州等。
5: 在深圳南山区流仙大道沿线，辐射约28平方公里的机器人谷正在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最具活力的创新策源地。这里集聚了20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包含了3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与15家上市公司，它们像齿轮一样精密咬合，形成中国机器人产业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11: 广东深圳机器人协会办公室主任周军：
17: 从核心零部件精密加工到整机装配，产业链企业的车程之间普遍不超过半小时，于是可以实现上午出图、下午打样、次日迭代的研发高效的落地周期，大幅提升产业协同的效率，降低创新成本。
4: 在深圳机器人谷，从精密加工、电机驱动、传感器到整机装配，产业链高度集聚，吸引着大量的机器人企业扎根于此。除了物理距离被压缩，成本的持续下降同样是机器人走向规模化的关键。继续来听报道。
5: 供应链密度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更是一场成本的革命。一只灵巧手搭载1140个触觉传感单元，占到人形机器人整机物料成本的17%左右，是整机最贵的单一组件。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把曾经进口单价10万元的产品做到最低199元起。
11: 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徐进成：
18: 像我们199的这个产品呢，就类似像手指的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在大部分的灵巧手上都可以去适用的。它的这个大小呢，跟人类的手指大小其实一模一样的。对于机器人而言，整个价格的一个下降，它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出现。那它有更多的精力跟余力呢，就可以在研发这边，然后加入更多的硬件，加入更多的算法。
5: 除了触觉传感器，机器人整机的价格也在逐步下探。一家深圳人形服务机器人企业的一款产品，2年前售价还在50万元以上，今年新品已经降到10万出头。材料工艺持续

0: 迭代，结构设计不断精简。同一款机器人的成本正在以每年约20%的速度下降。
1: 数字华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公共关系与政府事务部总经理吴伟，
2: 这一款呢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在这款产品上，我们做了很多轻量化的设计，为了希望有更多的B 端 C 端能用得起。那我们在销量上其实是今年跟去年相比是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
0: 当技术走向量产，强大的精密制造底蕴变成了最好的加速器。
1: 跨维深圳智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马嘉义
3: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的渠道，就有我们目前最大的国内的代理商已经帮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在全国超过10个省份形成了销售。就今年确实随着市场的爆发以及我们供应链的整合，公司已经全面实现了量产。
4: 如果说供应链是机器人股的骨骼，那么源源不断的人才则是它的血液。在深圳机器人股，11所高校院所及科研机构分布于此，人才不是输送到产业里去的，而是和产业一起成长。
5: 我们来测一下它最大的一个工作幅度，然后看一下这个幅度情况下对于重心和整个底盘的一个稳定性。
0: 刘伟是南方科技大学的研究教授，长期围绕人的动作感知与视觉方向做研究。2021年，他成立自己的公司，将学术积累与工业场景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5: 我们研发了一整套这个基于叫电磁技术的一个动作捕捉系统，就把人的运动数字化，然后再把这个数字化的动作呢传给机器人，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一些特殊场景，例如像核电的巡检啊，人不方便进去的场景能够开始工作。我们在前年完成了第一轮融资。
0: 像刘伟这样的教授创业，产学研用高校自循环的背后，是懂行的机制与耐心的资本。南科大成立专门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负责创业企业投后管理和股权运营，通过知识产权投资鼓励师生技术输出。
1: 广东深圳南科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洪亮，
6: 最近几年呢，我们转化的科技成果原值呢已经超过了1.5亿，我们设立的企业有80多家，都符合深圳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我们培育的机器人企业总量加在一块也有10几家，累计已经实现社会融资呢12个多亿，40%多的企业拿到了社会融资。
0: 除了高效的资本与机制，科研机构也在为产业提供持续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质云脑系统研发负责人史同宇，
7: 根据企业的需求去进行我们的技术攻关和突破，所以说呢，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整体的研究人员可能有80%到90%都是博士学位。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晓华，
8: 先进这么多年也累计培养了1.3万的学生，很多的学生就进入到咱们这种机器人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公司里面去，成为他们的核心的研发人员。
0: 深圳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实现10亿级应用场景落地50个以上，关联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
9: 以下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0: 财经身边事，购票新调整。日前，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来听报道。
11: 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情况，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
10: 财经身边事，便民新服务。中秋假期各地推出了不少便民服务， 在浙江杭州，地铁站可以寄送行李，让游客轻装游玩，便捷外出。一起去了解。
11: 在杭州地铁二号线凤起路站，不少游客通过杭州地铁会小程序体验行李寄送服务。游客行李安检后，只需线上填写地址、取件时间，下单后即可将行李交给站点服务台统一寄送，无需随身负重出行。杭州地铁二号线凤起路站行李寄送服务台工作人员周毅：
12: 游客下单之后呢，我们会给每个行李挂上信息牌，然后会有专人取件，他会根据当天的行程和路线，在地铁和车辆两种运输方式中择优配送。我们会有专人全程跟进，顾客呢可以在小程序上实时的看到这个行李的运输状态。
11: 此前，杭州行李服务已布局300余个服务网点，打通了酒店、民宿、景区、商圈与车站、机场的行李直送通道。本次服务升级重点依托地铁线网优势，新增地铁站之间的行李流转寄送。这项服务率先在萧山国际机场站、火车东站、东广场站、凤起路站以及市民中心站启用，覆盖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及核心景区、重要商圈。
13: 操作起来是非常方便的，行李一存，我轻装上阵来坐车，就取上行李，免除了我旅途当中很多的不便。
11: 目前杭州市内约80%的地铁站已经安装标准化寄存柜，覆盖140个车站、1448个柜格，为后续拓展打下基础。
10: 财经身边事，流感要当心。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5: 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4: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6: 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健康中国的实施最终要实现我们治胃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17: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8: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官员26号表示，美国交通部定于本月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请听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 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当天则表示，将于本月28号公布燃油新标，目前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对于2031款这一批上市的乘用车、轻型卡车来说，他们的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 34.5 英里，约合每百公里油耗 6.9 升，相比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每百公里油耗约 4.7 升的标准，新标准允许车辆油耗更高。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可减少93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约3785亿升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 5% 二氧化碳。对此，《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 SUV 车型，这在短期将给车企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持续、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汽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9: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十月份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总台记者报道。
19: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十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 5% 至 8%，零食类涨幅为 3% 至 17%， 饮料类涨幅为 5% 至 21%。 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7%，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八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7%。 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 3.2 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4: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崔佳明，导播刘倩如、裘雪，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老板，来几个杯子。
4: 哎，好嘞，稍等啊。
5: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3: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4: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3: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5: 哎，口感咋样？
3: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6: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5: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寂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武汉消费者吕女士在一家健身房的推荐下购买了合作方拳击馆的课程，一共支付4200元。健身房负责人告诉吕女士，两家机构属于合作关系，课程费用可以交由健身房代收，后续由吕女士和拳击馆签订服务合同。吕女士上完一节课后因身体受伤提出退款，不料拳击馆方面表示没有收到钱款，拒绝办理退费。健身房方面则回复，合同签约主体是拳击馆，并且合同内写明课程不退不换。吕女士回忆，签订合同时工作人员没有对相关条款进行提示说明，不退不换的文字夹杂在合同正文中间，既没有加粗标注，也没有单独告知风险。鉴于健身房退费难问题相对多发，中国消费者协会不久前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要理性消费，拒绝冲动，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天天315本期聚焦，健身房代收费，拳击馆签合同，课程退费到底该找谁？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欢迎您的收听。随着全民健身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走进健身房、拳击馆等体育健身服务机构购买团课以及专项训练的课程。不少机构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模式，一些机构还会把合作方的课程推荐给会员，由不同的机构分别负责收款、签约和授课。这样的合作看起来便捷了消费者，但是呢，却容易造成消费者难以厘清课程提供主体、收款方以及发生纠纷之后的责任承担方。消费者购课阶段，机构说钱交给谁都可以，可是一旦要申请退款，两家机构却会互相推诿，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最近武汉的消费者吕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2: 我是今年3月底的时候，我是在家附近的一个健身房，就是本来一直是在健身房里面上私教课锻炼的，教练有时候时不时的给我制造一些什么身材焦虑，说我代谢差呀，体重降得慢呢什么的，就正好他们店旁边新开了一家拳击的俱乐部，然后到3月底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体重降得慢什么的，要不要去试一下什么的啊，他就把我介绍到旁边他们新开的那家拳击馆里面去，说什么拳击啊什么效果好啊，对我健身啊减肥啊更有用什么的啊。我当时就花4200块钱就在拳击馆里面办了18节课。当时他们说他们两家是合作的关系嘛，就相互介绍生意，然后呢说这个4200块钱装给谁都可以。我想既然是这个健身房的老板给我介绍来的，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把这个4200块钱就转给了这个健身房。但是我的签的这个拳击的合同又是真正跟这个拳击房签的合同。
1: 消费者向健身房支付了4200块钱，18节拳击课是由拳击馆提供，而合同又是和拳击馆签订的。课程开课以后，吕女士只上了1节课，就因为身体受伤需要就医理疗，无法继续参加训练。她便提出扣除已上课时对应的费用，退还剩余课程的款项。
2: 就是一共4200块钱18节课，然后呢到目前为止我只上了1节课。我是因为前段时间我自己身体确实不太好，然后我的手也确实受伤了，有时候还要去医院再做理疗，再确实没办法再继续上那个拳击课了。我就跟那个拳击馆的老板商量，我跟他说了我这个情况，然后我说您就正常扣除我上的那一节的课时费，剩下的麻烦您给我办理退款。拳击馆的老板看到我这么说之后，他马上就变脸了，他说什么，那我当时我那个钱不是交给他们拳击馆，而是交给健身房的，然后他就说他处理不了，就给我就拒绝办理退款。然后后来我又只能找到这个健身房的老板，因为毕竟是他带我过去的，我的钱也是赚在健身房的。他说什么，我当时跟拳击馆签的那个合同里面有什么不退不换的这种字样，然后他说那合同是这么写的，那这个钱我就不能退。
1: 可是令吕女士没有能够想到的是，在与两家机构反复沟通协商之后，她始终没有能够拿到退款，也没有办法确定究竟该由哪一方来处理这件事情。买课的时候，健身房的负责人口中的合作关系究竟是怎么样安排的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收取这笔课时费的健身房的负责人。
3: 你们跟那个金朝拳击俱乐部是合作关系吗？
4: 相当于是，对。
3: 他们那边买课的话，在你们这儿付钱吗？
4: 如果说是我们自己吹的可以啊，因为我们之前是同事，所以这个垫子相当于我们是可以合作的。说你在我们这边想要去上拳击，我可以推到那边去，然后他们那边想要练器械，就可以推到我们这边来，就这个意思。
3: 合同是跟谁签啊？
4: 合同跟谁签？合同在哪里买课跟谁签啊？你买拳击课的话跟他们签，买训练课的话跟我们签。
3: 如果说有问题找谁啊？
4: 如果说你是买的拳击课，你先跟拳击的沟通。
3: 那你们这钱是给他们了吗？是吗？
4: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了。
1: 那么吕女士缴纳的4200块钱这笔款项究竟有没有交给拳击馆呢？两家机构之间又是如何结算的呢？记者随后联系拳击馆负责人进行核实。
3: 你们是合作关系吗？跟健身房
5: 差不多吧，合同当时是跟我们签的，但是他的钱是打给健身房的。
3: 啊，这个钱你们没有收到是吗？
5: 对啊，给健身房的。因为当时那个会员和健身房的很熟，然后我们负责上课就拿课时费，但是那个课时费我们上一节拿一节，但是我们只上了一节课呀，这个钱不在我们手上。
3: 内部没有一些协商吗？就他这个退费这个事儿，
5: 这个你还是要跟健身房沟通啊。
3: 消费者如果说跟你们这儿上课的话，钱交给你们的话，那他这个能不能退啊？
5: 在我们这里我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如果是我收的钱，这个肯定是可以协商嘛。
3: 那你们跟这个健身房现在还是合作关系吗？
5: 他如果有客户，他可以按之前的方式给我来上课，然后我拿课时费。
3: 他这个事情付款应该找谁？
5: 这个要消费者跟健身房去协商。当时他转账也没有转到我的账户上，所以这个东西跟我关系不大，主要跟我钱都不在我们这里，怎么弄？
1: 据拳击馆的负责人介绍，两家机构并非在收款之后一次性划转全部的课时费，而是按照实际授课的进度上一节课结算一节课。吕女士购买的虽然是拳击馆的课程，但是还没有消耗的预付课时费呢，是并不是由拳击馆来保管的。这一点呢，其实就正是双方争议的核心了。健身房让吕女士去找签约授课的拳击馆，拳击馆呢又让她向实际收款的健身房主张退款。两家机构之间可以内部完成课时费的结算，却没有就退费事宜向消费者给出一个明确的处理方案。除了资金的归属问题，还有一道障碍摆在吕女士的面前，那就是合同里标注了不退不换条款。
2: 我当时签的时候，他们俩双方没有任何一方提醒说这个是什么不退不换什么这些字眼，什么都没有人跟我说。他那个不退不换就是上面是什么那个拳击馆名字，下面是我的那个签名，然后它是中间有一小块区域，然后呢写的是一旦交钱就不退不换这种，然后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注释什么的。我后来去找那个拳击馆老板去退钱的时候，他说他们不是合作关系，他们只是健身房的兼职教练，就跟当时说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目前吕女士和两家机构还没有就剩余课时

0: 富士健身消费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消费者一次性支付费用，但是服务要在数周乃至数月里分次提供。一旦收款方、服务提供方和签约方并非同一家机构，消费者就要提前确认由谁履约授课，由谁保管预付资金，以及课程无法继续的时候该由谁来办理退款。两家机构内部如何分账，不能够成为消费者迟迟得不到明确答复的借口。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消费者因为自身身体的原因无法继续上课，剩余的费用该不该退，如何结算，需要结合合同约定与实际履约情况综合判断。机构不能简单以钱不在我这里，或者是合同里的不退不换条款为由，就断然终止协商沟通。针对健身服务预付式消费纠纷相对高发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前不久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并且建议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以保障预付款安全。为了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的问题，全国多地引入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安全屏障。所谓的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就是充分地发挥信托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将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之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真正的实现消费没有发生，资金就不会交付。如果遇到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等等情况，信托公司将会退还消费者的剩余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稍后我们将会与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见。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演奏会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丁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武汉消费者吕女士在一家健身房的推荐下购买了合作方拳击馆的课程，一共支付4200元。健身房负责人告诉吕女士，两家机构属于合作关系，课程费用可以交由健身房代收，后续由吕女士和拳击馆签订服务合同。吕女士上完一节课后因身体受伤提出退款，不料拳击馆方面表示没有收到钱款，拒绝办理退费。健身房方面则回复，合同签约主体是拳击馆，并且合同内写明课程不退不换。吕女士回忆，签订合同时工作人员没有对相关条款进行提示说明，不退不换的文字夹杂在合同正文中间，既没有加粗标注，也没有单独告知风险。 鉴于健身房退费难问题相对多发，中国消费者协会不久前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要理性消费，拒绝。

0: 冲动，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天天315本期聚焦，健身房代收费全机管签合同，课程退费到底该找谁？
1: 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允。卢允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你。今天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吕女士只上了一节拳击课，就因为身体受伤没有办法继续训练，那么就提出了扣除已消费课时之后退还剩余的费用。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觉得这个要求是挺合理的。那么您从法律关系和实际履约的情况来看，吕女士是否有权提出退费？退费的金额又应该如何来计算呢？
2: 嗯，从这个预付式消费的角度来讲呢，那么我们最高院专门出了一个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那么就如果是消费者个人的身体出现了情况，那么导致后续的课程不能够再继续上的时候，那么做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司法解释进行了一个规定哈。那么如果说这个身体原因是临时性的，那么可以把这个课程进行一个延期之后再继续履行，也就是说它相当于这个课程可以中间暂停一段时间。那如果说是这个消费者的身体原因导致后续的课程完全不能上了，那这个时候呢消费者也并不是完全由于自身的原因啊，说不愿意上了或者是搬家了而不上的课，而是由于这个身体身体原因客观原因不能上的情况之下呢，那这时候呢机构呢是必须要办理退费，而且呢关于这个退费的手续费的折算，当然了有约定，按照约定优先哈。如果说没有约定，那么司法实践中呢也会根据双方的这个实际造成的损失的这个情况去酌定。所以说呢消费者的这个个人原因如果是纯由于自己搬家不能够继续履行了，或者是工作地方换了不能继续履行，那么这时候呢是消费者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那如果说消费者是由于身体原因，还要区分是临时性的还是说长期性就根本不能够去实现了，那么据此再去判定这个双方的违约责任，那么再根据实际上已经上了课的情况包括赠课的情况折算最后进行的这个退课的费用。主持人，
1: 这笔4200元的课时费用是由健身房收取，课程的合同呢却是跟拳击馆来签订的，实际授课也是由拳击馆来完成的。在收款方、签约方和服务提供方不一致的情况之下，您认为吕女士应该向谁来主张退款呢？
2: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两个机构之间他们一定有一个内部的协议，彼此去推荐学员，然后收取一个他们中间的所谓的这个推介费啊，或者是这个期间的费用，然后呢这个学员呢去进行签订合同。但是呢对于学员来讲，这个钱交给了一方，但是服务是由另外一方去提供的，那么消费者呢可能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他们两个主体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合作或者是什么样的分成比例。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是以这个签订合同一方作为这个主张的对象。当然如果说签订合同的一方跟实际收款一方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那么在实践中呢就会把这两个作为一个共同的被告去主张。那一方呢是收了钱，另外一方呢是签了合同，而他们之间在诉讼中呢再去彼此的进行抗辩，那么究竟是怎么分成啊，究竟是谁收了钱谁提供服务，那么但是这个呢是不能够去阻挠或者是阻碍消费者去提出诉求的这个前提。所以呢消费者可以同时向这两个主体去提出他的请求，那么由这两个主体根据他们的内部的这个分成的规则再去承担他们内部的费用，但是呢应该向消费者退还的费用应该是如数退还。
1: 好，我们在记者的前期调查当中也听到了健身房的负责人表示，两家机构只是相互推荐课程，拳击馆的负责人的说法呢是自己按实际上课的结束与健身房来结算这个课时费，没有消费的这个课时费其实并不在自己的手里面。那么机构之间内部结算安排能不能够成为拒绝消费者退款的理由？
2: 机构内部的这种结算是不能够成为拒绝消费者退还的理由的，因为他们内部的这个协议也好约定也好只是在内部发生效力，不产生对外的这个对抗的效力。但是如果说确实所有的费用都在这个健身房

0: 房的手里边，然后呢根据消费者实际上的拳击课，那么健身房呢依据相应的这个费用给到拳击课，那这时候呢实际上就变成了这个健身房它成了这个收款的主体义务，只不过是它把这个具体的服务提供方由这个拳击房去进行了这个代为履行。所以说呢这个退款的实体的义务人应当还是这个健身房，只是说呢在诉讼或者是在维权的过程中呢应当还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共同的一个被告或者是共同的投诉方去共同来向他们追究这个责任。主持人，
1: 那如果健身房以合作方的名义收款，但是却没有向消费者明确的说明实际的收款主体和退款的责任，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属于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呢？
0: 确实，因为在他们之间的这个内部协议里边，其实消费者是并不了解的。那么至于他们内部的这个分成，消费者就更不了解了。但是至少有一点，消费者能够证明这个钱是交给了健身房，同时呢，这个健身房呢又跟这个拳击馆呢，他们之间也有协议，而消费者的具体的这个拳击的课呢，又是由拳击馆来去完成的。因此呢，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他们之间内部的协议约定是怎样的。一个呢是应当去如实的向消费者进行告知，第二个呢就是当有些情况这个健身房没有及时的去向消费者履行的话，那么消费者是可以直接向健身房和拳击馆去这个主张的。那么他们两个没有把这些情况去告知消费者，也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主持人，
1: 合同当中写有课程不退不换，但是吕女士表示签约的时候工作人员并没有单独的提示，这句话是加在合同正文条款当中的。对于这一类直接排除消费者退款权利的条款，我们的经营者需要履行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没有做提示的情况之下，这个条款是否当然有效？
0: 首先呢，这样的合同是格式合同，那么在格式合同的相关的规定里边呢，如果写到了课程不退不换，这相当于是阻却了消费者去解除合同的权利。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一个无效条款，这是其一。其二呢，在格式条款里边，那么对于消费者有重大权利义务的内容，经营者是必须要向消费者进行说明和告知，或者是进行一些加黑的这个表述，以让消费者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就完全的知情和了解。那么如果说经营者没有把这些重要的条款向消费者告知，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么这些条款对消费者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主持人，
1: 如果说商家认为不退不换是双方已经确认的合同约定，而消费者认为自己是因伤无法继续履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依据合同条款实际消费情况和消费者的身体状况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商家能不能够断然拒绝消费者退款的要求？
0: 商家是不能够拒绝消费者的这个退款的。首先，他这个不退不换的这种约定，虽然是双方在合同里面签订了，但是法律规定这种不退不换的免责条款是无效条款，因此呢，这个条款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其次呢，就是这个消费者呢，确实由于个人的情况无法继续履行的时候，那么一方面呢，是可以与商家去协商，能不能够去延期履行。如果说确实不再适宜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体育锻炼的话，那么也可以去向商家去协商解除合同。那么按照这个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者说造成的这个损失，那么去进行一个折价，把剩余的费用应当是退还消费者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洪浩，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从当年在春晚舞台上扭秧歌，到如今在工厂、商场、医院各个生产生活环节应用，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实现从炫技到干活的关键跨越。然而，当机器人真正上岗打工，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工作中出了意外怎么办？谁来赔？怎么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一起来解读。教授，先来跟您探讨一下机器人保险是什么。当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像机身智能机器人综合保险，包括机智保这些类型的产品。机器人保险，它肯定首先是保机器哈，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汽车保险呀、工程设备保险等等这些保险相比，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 机器人保险呢，和车险啊、工程机械保险，它的表面结构很相似，它都保自身损失和第三者责任。但是它的底层风险保障逻辑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我们的车险和工程机械保险呢，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机械风险保障方案。
0: 嗯，
1: 风险可控要素呢，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操作人员，就是从设备、从人，当然也从环境，这个呢还是在其次。而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呢，是面向人工智能自主主体的新型保险产品。就以前这个东西呢，只在幻想当中，在科幻当中是不存在的。那现在呢，它已经慢慢成型，从这个萌芽，然后到雏形，现在呢已经走向这个成熟的阶段。
0: 嗯，
1: 那它需要同时覆盖它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包括硬件呀、软件呀、网络呀，这三重风险都是要覆盖的。除了物理损坏之外呀，还要承担算法出错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责任，还包括网络被攻击引发的事故。比如说机器人在那走着呢，那黑客把这个机器人控制了，然后他造成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在机器人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而且呢它还是重点。
0: 那目前业内已经有哪些这个机器人保险相关的产品形态落地了？这些产品它各自的定位是什么？
2: 我们人保呢是国内最早落地具身智能机器人专属综合保险。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损失保险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障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这款产品的定位呢，就是要做保险服务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为具身智能行业率先提出风险兜底保障，充分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0: 嗯，那教授刚刚在给我们做对比的时候已经简要的提到了一些机器人保险，就是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些风险啊。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系统性的梳理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在以后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场景当中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1: 这还是非常多的啊，因为它一个新生事物所涉及的呢，在生产生活当中是方方面面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人身安全风险，这是最核心的，因为人最重要。比如说自主避障失效、感知盲区、碰撞、碾压工作人员、突然失控、紧急启停、自动的，人机混行场景有可能伤到人，还有零部件断裂、液压电机爆裂引起的二次伤害，这都是对周边的人身造成安全上的危害。第二个呢是财产损失风险，像机器人本身就很贵，尤其是在这个初研阶段，在发展初期，那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经过创新研制出来的，所以呢大量的成本集中在一个机器人身上，那它自身的磕碰啊、进水啊、撞击啊，造成的本身硬件的损毁，还有机器人撞击这个厂房啊、设备呀、货物呀，造成第三方财物的损坏。那还有呢，在机器人操作作业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可能失误，打翻这个物料呀，引发火灾呀、泄漏呀，这些次生灾害也是存在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人，即使是人的话，也有可能经人在某一刻失常，会造成相应的损失。那更特殊的呢，是 AI 与数字所特有的风险。这个传统设备没有，比如说算法的 bug 呀、识别错误呀、 还有一些光线啊，突然有人拿手电照这个光，因为我们黑灯工厂突然之间有了光，或者有粉尘，这些可能会干扰到这个智能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导致判断失误。然后包括断网延迟啊，电没了，网断了，黑客入侵了，远程劫持导致失控，还有软件故障，这个系统死机，行动逻辑错乱，摄像头采集到员工信息、工厂的信息，还有一些数据设备的信息，有可能呢，这些信息呢，通过这个具身机器人被黑客拿走了，然后涉及到数据的泄露啊，这种风险可能会有隐私侵权。最后呢，这些风险结合在一起呢，就是运营与法律责任风险，像机器人的故障停工啊，造成生产线务工损失呀，还有是发生事故后责任方这个划分呢等等这些法律责任，包括制造商啊、算法商啊、使用运营方面的相互追责，那这些呢都会造成运营和法律风险。当然还有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面临监管处罚，这些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0: 蓝总，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些机器人保险相关产品，他们的承保范围目前覆盖了哪些风险？
2: 主要保障内容分为本体损失保障和第三者的一个责任保障。第一块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本体损失保险呢，主要是保障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各类意外情况造成自身硬件的一些损坏，以及产生的一些施救啊、维修相关的一些合理的支出。然后第二块呢，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主要呢是承担机器人作业使用时不慎造成了第三方的人身、财务的一些损害，依法应由使用或者租赁企业承担的赔偿以及相关法律费用，这一块呢由我们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
0: 软件、硬件，对内对外，这个方方面面的风险还是非常多的，可能将来在进一步普及之后，还有我们各种意想不到的新的这种风险点出现啊。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产业已经在一些岗位上开始干活了，各个生产生活的环节都开始应用起来了。教授，保险目前在这个机器人的生产商，或者是有一些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租赁商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保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在生产商和租赁商在商业模式运营当中呢，极为重要的，因为没有它，那很多风险无法规避，所以很多生意就没法做了。
0: 对。
1: 那保险呢，是机器人生产商、租赁商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支撑。那对生产商而言呢，保险能够隔离事故索赔风险，打消采购方的安全顾虑，助力产品销售，同时呢，理赔数据可反哺产品迭代。就是理赔数据呢，是由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些呢，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故的经验和教训。那这些数据呢，反馈给这个生产商和经营商，那是对产品迭代是这个重要的基础。那对租赁商呢也很关键，一方面呢，它转嫁机器人损毁、致人损害的大额风险，稳定经营预期；另一方面呢，保单是商场、展会等场景进场的硬性要求，没有这些，一些商场和展会根本就进不去。那将保险纳入租金套餐，还能打造竞争优势，明晰多方责任，推动短期展演租赁等模式的规范化开展。总而言之呢，无论是生产商还是租赁商，有保险的情况下，机器人的使用、生产和运输以及展览，还有这个实际运作当中，各种商业模式运作当中，都起了一个基础性的风险保障作用，不可或缺。
0: 好，那蓝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去开发机器人相关的保险，机器人产业真正落地各种生产场景、租赁服务等等商业化的这个落地就难以成立？
2: 可以这么理解。本体损失险呢加第三者责任险呢，是机器人在规模化商用租赁模式跑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保障。行业过去长期卡在两大顾虑，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单机的价值比较高，一旦摔倒碰撞，几万到几十万维修费用，企业其实很难自行承担。第二呢，人流密集场景，机器人与人近距离接触，一旦发生磕碰伤人，损毁财物，潜在赔偿金额不可预估。我们机器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的一个双险种，把大额不可控的硬件维修对外赔偿风险转化为稳定可测算的保费成本， 保障租赁线下商用的商业模式能够规模化的落地。
0: 好，这个咱们国家的机器人保险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那刚起步呢就面临着一些痛点和难点，就其中一个大痛点就是没有可以参考的一些理赔的数据。据您的这边的展业经验，保险公司如何给机器人来定价？目前，
2: 目前呢，确实行业也缺少长期的一个理赔积累。机器人的更新呢，迭代又很快，定价的整体呢还处于逐步摸索的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结合四项核心条件，综合来确定基础保费的。一个呢就是机器人的使用新旧，机型的品类、实际的作业场景和后期维修的难易程度，不同的条件对应不同的一个费率区间。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动态的调整机制，依托现有承保和理赔数据定期进行复盘，结合不同设备场景的出险情况，优化费率的浮动标准，不断提升定价的精准度。
0: 由于这个技术迭代非常快，然后呢也前期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理赔数据，包括这个产品的这个条款呀，各方面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政策都还没有系统性的搭建起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保险它一旦出现了事故之后，发生意外之后，怎么赔，赔多少，这个定价的问题。教授，您觉得机器人保险的风险该如何评估？这个包括这个精算的模型怎么建，会不会今年建好一模型，然后过两年技术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又过时了？
1: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技术呢也是快速迭代的。那这时候评估风险呢，首先要看机器人的资质，就是生产机器人的厂家的资质，硬件的品质，就是它这个机器人这个是用什么样的硬件，哪个厂商生产的，硬件的品质有过不过关，还有算法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算法是不是科学，还有工作场地，那是人多的地方呢，还是这个其他财产或者有危险物的这个场景，这些都是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风险它有哪些，然后对这些风险呢进行评价。那靠数据运行当中所产生的这些这个新的数据，比如说磕碰啊、报错呀、工作时长的实时判断，这些风险呢和数据积累起来，那包括呢事故案例，然后再通过没有那么多数据的情况下，用模拟手段模拟测试同类设备的故障的数据参考，那这些数据呢积累起来的还有参考的数据，实际上对风险评估就很起作用。当然可能还不够，但是基本上呢能够维持机器人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在初期能够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的迭代更新。精算模型呢实际上保险公司都在做，就是只要涉及到机器人保险的保险公司都是自己在做，或者和联合其他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生产厂商都在做。那新款机器人呢先参考同类机器定价，攒够自家出险数据呢再慢慢调整。那用机器运行数据呢分出高危低危机型和工作环境，就是风险分类。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这个费用的划分，就是这个精算呢因为它有这个损失费用，也有这个管理费用，也就是说运行的费用，那两部分加在一起呢就是总的保险费用。所以它的精算模型呢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器人的损失，还有对第三方造成的民事责任的损失，那再一个呢就是在机器的运行过程当中它的这些个费用，包括机器人保险的设计、营销、理赔、保全等各个环节都有费用，那这两个费用加在一起精算模型呢也就出来了。那会不会到时计好就过时呢？这个一定会。那不仅是机器人保险一样，车险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现在这个传统汽车呢已经成熟了，它的保险也成熟了。那新能源车呢，新能源车出来之后，新能源车险也是快速的更新迭代，一样的和机器人这个保险差不多。那机器人的这个软硬件呢其实比汽车更新更快，那应对方法呢其实保险公司也有，它的宗旨很清楚，就是这个灵活加动态。灵活呢就是模型自动定期更新参数，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保费拆成硬件基础价兼软件版本浮动价，就是分软件硬件然后再动态迭代。这个呢就是跟厂家呢同步更新的这个新机子的信息，不管是软件和硬件， 跟着它的这个更新节奏呢调整风控。最后就是软件风险，这个可能更重要，短期呢浮动定价，硬件呢长期统计。总之一句话，不靠老旧的固定数据定价，做成随时刷新的动态风控，要保证机器人保险的灵活性和它的这个动态性。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这个痛点和难点如何解决哈。那第一个问题交给蓝总的就是，刚刚您也提到机器人结构复杂，包括这个零部件非常精密，单次的维修费用呢可能很高啊，我了解到的是3万到30万不等，可能也会更高。那在第三方评估和维修机构体系没有成熟的现阶段，定损怎么操作？
2: 当前呢，第三方的一个机器人定损和维保体系呢是尚未成熟的。我们现在呢也是采用险企，就保险公司跟企业联合原厂的协同定损模式，出险以后现场呢固定受损的资料，交由原厂的就是交由原厂出具维修报价，再按照保险条款核定赔款。此前我们公司对于我们服务的独角兽企业擎天租，目前也是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机器人的全国首单理赔，也就是根据这套流程来进行落地的。
0: 抱歉，打断您一下，这个全国首单的理赔情况，您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在今年呢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跟擎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它目前也是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首批的巨神智能机器人保险的首批赔付，第一批赔付的金额呢是6400多元，总的赔付金额呢是不大，但是这一个次的赔付落地呢，也有效的缓解了大家以往担忧的出了问题谁负责、用坏了谁买单的一些顾虑。
0: 好，那您觉得这套模式可持续吗？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2: 我们短期来看呢，这套模式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呢，还是有两大方向。一是呢，联合行业协会、主机厂出台标准化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定损目录，统一各机型硬件维修的定价标准；二是呢，参考车险修理厂模式，培育独立第三方机器人硬件检测维修机构，后续形成原厂硬件定损加第三方独立硬件评估的双线并行体系，进一步简化本体损失的理赔流程。
0: 我们知道这个，代入一下咱们的车险以及咱们的工程设备保险相关的这些财产保险哈，他们传统的风险就是碰撞或者是水淹或者是起火等等这些。那咱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科技含量非常高，可能有软件方面的，也会有硬件方面的，以及会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决策失误呀等等各方面的新型风险。保险覆盖这些新型系统性风险，难点在哪里？
2: 我们总体判断下来，难点呢，第一点呢是整的一个事故的责任溯源是比较难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科技类保险理赔的一个核心的痛点。机器人发生意外很难快速的界定根源是因为硬件的老化损坏呢，还是程序算法传感系统的失灵，或者呢，多方的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也缺少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极易产生理赔纠纷。第二呢是损失的量化缺少统一的定损依据，传统硬件损坏呢有零部件价格、维修工时等作为一个定损的参考，但软件故障、系统失控带来的连锁损失，目前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核算规则的。现有科技保险体系里也缺少成熟的定损评估的配套体系，理赔实操，挺难落地的。
0: 前面也提到，现在机器人保险在我们国内是刚刚起步啊，因为机器人产业呢，也现在其实处于一个起步和快速落地的阶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机器人能加速的场景落地，加速的商业化应用，保险这一块未来如何创新？您本期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两三句的展望，您的思考。
1: 机器人它的痛点和难点呢，其实也很清楚。痛点呢，就是数据少，然后各个部门包括生产商、运营商，也包括这个保险公司的数据呢，其实是不一致的，而且呢是数据是不通的。那没有数据，保险难做，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呢，要把数据做好。这个呢是分场景的合作，各种场景，养老场景呀、护理场景呀。然后这个照护场景呀，或者是生产场景呀， 那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分场景合作，那有各个应用商，还有这个生产商、维护商，以及这个数据提供商，还有这个硬件硬件提供商等等，那这些需要一个整体的分场景的合作。那这个呢，也是机器人未来发展当中能够为精算技术、为模型替代、为这个技术迭代所提供的基础的保障。这些保障一旦做好了，那机器人保险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0: 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机器人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机器人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机器人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机器人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机器人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机器人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机器人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机器人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资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速。

0: 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
1: 嗯，
0: 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2: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莎士比亚曾经感慨，身体歇息了，思绪却仍在奔波，这仿佛是我们时代的缩影，效率至上，分秒必争。然而当我们凝视一件珍藏了20年的旧衣服，它承载的亲人气息与生命痕迹，让冰冷的时光有了温度。当我们走进博物馆，那些展柜里的古物无言诉说着逝去的生活与情感，它们的永恒恰恰源于与短暂生命的深刻连结。同样，演唱会上上万人合唱的声浪，既是集体对流逝青春的致敬，也是个体在仪式感中挣脱日常桎梏，感受生命共振的瞬间。所以朋友，在你匆忙赶路的时候，请别忘记了时间的另一种质地，它还可以是悠然自得的那份从容与恬静。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时间的温度与节奏，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享受时间馈赠的深情与力量吧。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我们一起分享休息的真谛，作者薛薇。能闲下来是很多人的梦想，随时能彻底闲下来则是一种难得的能力。莎士比亚的第27首14行诗写道，劳动使我疲倦了，我急忙上床来好好安息我旅途劳顿的四肢，但是脑子的旅行又随即开场。古代人做事情没那么着急，反正多干点少干点和早点做完晚点做完的差别也不大。我们错过一班飞机可能就要晚到一天，耽误一笔大生意，古代人早一天晚一天出发大概都要十几天才能到。1882年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说，时下人们多以休息为耻，长时间的沉思简直要受良心的谴责了。思考时手里要拿着表，午餐时眼睛要盯着证券报，过日子就好像总在耽误事儿一般，随便干什么总比闲着好。这一原则似乎成了一条勒死人性修养和高尚情趣的绳索，追逐利润的生活总是迫使人们费尽心机，不断伪装，要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内成事，时下已成为特殊的美德。法国思想家蒙田38岁时就决定隐退了，他隐退的目的是想生活得更加悠闲自在，可他知道即使辞去公职也不等于就有了很多空闲时间，以为抛开了各种事物，其实只是舍此取彼而已。管理家政的麻烦并不小于管理整个国家，人的心思投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全力以赴，管理家政事情虽小，麻烦却不会小。怎样才能既不给自己安排做不完的事，又不无所事事呢？蒙恬想到的解决方法是，在操持家政、读书、行猎等各种活动时，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快乐为宗旨，但要防止过度。动起来不能不管不顾，但为了保持活力，也不可以陷入懒散松懈，应该保留必要的事物和活动。即使是做学问，他也是知难而退。

他说，至于我自己，我只喜欢有趣轻松读了让我高兴的书，或者让我宽心并为我处理生死问题提供意见的书。美国作家约瑟夫·爱泼斯坦说，他问他的朋友牛津大学的希腊语教授琼斯每天是否午睡，琼斯回答，只要有可能就睡。那是在沙发上睡还是在床上睡呢？床上。脱外衣吗？一般都脱掉。睡多久呢？那要看猫什么时候睡醒了。爱泼斯坦感叹，能安心长睡是很难得的。他说，我们大多数人想休息，但又担心什么都不做会很无聊，这种矛盾似乎无法解决。也许唯一已知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动物是猫。猫一天能睡十几个小时，它们看上去懒洋洋的，但充满活力。懒惰其实是在被疲倦袭击之前就休息的习惯。休息不只是睡觉或发呆。英国心理学家克劳迪亚·哈蒙德在《深度休息》一书中说，只要你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就会感到放松。任何事情，只要某个人认为它是休息，那么对他而言就是休息。我们不要太纠结于每天需要休息的精确时长，只要你觉得休息够了，那就是够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时间的温度与节奏。当我们触摸一件旧物的时候，触摸的不仅是物件本身，更是那些已经消逝却依然温暖的时光印记。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永恒之美》，作者周春梅。

我有一件陪伴了我20多年的连衣裙，我每次穿上它出门，就像有一位可靠的亲人作伴，做什么都很安心。我甚至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在我离去之后，我的亲人触摸这件衣服，嗅嗅它的气味，其实可能只是洗衣液和樟脑丸的气味，就好像我还在他们的身边。这应该比玻璃框里我的照片更能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慰藉。波兰诗人辛波斯卡有一首诗《博物馆》，写博物馆里的那些古物战胜了时间，获得了某种永恒。因为永恒缺货，10万件古物在此聚合，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只有古埃及黄毛丫头的发夹痴痴傻笑，王冠的寿命比头长，手输给了手套，右脚的鞋打败了右脚。扇子还在，可当时手持这把扇子的那个少女，她的粉红的脸蛋儿哪里去了？宝剑还在，可舞剑的那位英雄，还有他的愤怒哪里去了？个体生命的有限和脆弱，输给了无生命之物的永恒。当然，这永恒在浩渺无垠的宇宙中也依然是有限与脆弱的。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巧的是，博物馆这首诗正好以衣服来收尾。至于我，你瞧，还活着，和我的衣服的竞赛正如火如荼进行着。这家伙战斗的意志超乎想象，他多想在我离去之后继续存活。他会活着，但他会活着，不正是因为他曾经与我这个短暂而脆弱的生命有过温暖的连结吗？我的亲人会保存他，会睹物思人，是因为我而非他。博物馆里的那些古物之所以会被人们收藏、陈列、研究，其实也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人类过往的生活、情感与经验，它们讲述了我们的故事，

记载了我们的文明，从而获得了某种永恒。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这样阐释谷物之美：所有的谷物都是美的，只因为它们逃过时间之劫，因此成为前世的记号。散文家张瑞峰则这样想象一幅剪纸如何收藏时

年斑的手，到孩子稚嫩的手，从老人到老人，时光从一片小小的剪纸上扫过100年、1000年，乃至许多个世纪。生活的表象发生了巨变，生活的底本却被一幅剪纸珍藏起来，它保管存住了最早的信息，最初的思想。我不知道这些想象和阐释是否带有过多的主观情感，我知道的是，当我参观博物馆时，他们帮助我穿越了时间，回到遥远的时空，比如成为一位手持洁白团扇，感慨自己被命运弃置的妇人。那个瞬间，我和那位妇人都获得了超越此生的某种永恒。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我们继续相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安然。今天我们的阅读主题词是时间的温度与节奏。当下人们为什么期待听一场演唱会？我想演唱会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也是人们对流逝时光的情感寄托，是对当下生活节奏的一种主动调节与诗意突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你为什么去看演唱会，作者罗群。致敬青春，歌曲除了表达词曲作者歌手的情感，也凝结着听众的故事。一段熟悉的旋律，几句久违的歌词，总能唤起人们在某一时刻某段境遇的回忆和感受。在别人的歌声中邂逅自己，重返往日时光，是人们热衷于欣赏演唱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趣的是，借演唱会怀旧的不仅是中老年观众，还有大批年轻人。数据显示，带有怀旧倾向的演唱会中，子女为全家购票的比例很高，老牌明星的场次，这一比例甚至高达30%-40%。有不少00后网友表示，对他们而言，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等等，是如儿歌一般的存在。音乐一响，他们开口就能跟着唱。陪父母看演唱会，仿佛经历了一次父母的青春，复杂的感受加深了子女对父母的理解和爱。演唱会回应人们的怀旧情结，既是满足情感需求，也是填补市场空白。目前具有广泛传唱度的优秀原创流行音乐作品还不够丰富，无论演唱会还是层出不穷的音乐类综艺节目，致敬经典，老歌新唱仍是主流。人工智能创作的音乐目前主要是技术的自证，更多是自娱自乐的消遣，人们缺乏为之付费的动力。如上种种，或许都是老歌新唱盛行的重要原因，也是带有怀旧滤镜的演唱会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暂别日常，有人在演唱会上回忆旧时光，有人把演唱会当成练歌房。不少观众看演唱会的时候会全程跟唱，全程下来嗓子都哑了，仿佛比台上的歌手更疲惫，当然也乐在其中。对于观众乐此不疲的合唱热情，有媒体援引了一项研究予以解释分析。这项研究认为，复读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惯。人类的复读能力源自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而合唱恰恰能够激活镜像神经元，在人与人之间架起沟通情感的桥梁。演唱会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轻松开放

充满仪式感的欢乐场景，一个脱离常规生活轨道、自由自在的音乐空间。放飞自我的高歌可以释放工作生活中的情绪和压力，强化存在感、参与感，并且从陌生的同路人那里获得理解和认同。当技术的发展日益将审美活动框定在人与屏幕的关系之中，人与人同时空面对面交流的魅力反而愈发凸显。演唱会带来的集体狂欢，让观众得以与日常生活暂别，享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愉悦感，并且为再一次回归与出发积蓄力量。在许多哲学家那里，日常并不是一个全然积极的概念，缺少变化的生活模式让人们得以按部就班地规划生活，享受宁静，却也可能钝化人的感受神经，让捕捉美的眼睛变得浑浊，不再敏锐。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早就发现并论证过人类内心深处关于狂欢和脱离日常的冲动，以文艺优雅的方式满足这种内心需求。演唱会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近年来，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成为新的消费潮流。跨城观演的观众普遍愿意在观看演出前后，在目的地城市及周边旅游两三天，也愿意为深度体验和优质服务付费。来一场想唱就唱的放歌，赴一场人山人海的约定，切换物理空间，改变生活情境，刷新感官体验，调节心理节奏等等，都在听一首歌和游一座城之间建立起深层的连接，文旅融合发展的密码也潜藏其中。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大千世界，水有水的美，山有山的美，动有动的美，静有静的美。我们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就一起来分享唐代诗人常建的一首幽微静谧的诗《破题山寺后禅院》，体味常建的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娴雅清俊的风格。

破提山寺后禅院，常见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这首诗的题目是《题破山寺后禅院》，可以看出这是一首题壁诗。所谓题壁诗，就是在墙上写的诗，这在古代也是一类诗。古人的书写出版条件都比较简陋，而诗人的表达欲、传播欲又很强，所以一旦诗兴大发，常常是找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写。比如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那就是崔护在人家田庄的大门上写的。还有很多人都喜欢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句话最早的写法其实是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就是唐朝大历年间的一个和尚在竹叶上写的。诗人兴之所至，随处都可能题诗，但是题诗最多的地方还是旅馆和寺院。为什么？一方面是旅馆容易触发诗人的飘零之感，而寺院容易触发诗人的出世之情，这两个地方都自带诗意。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旅馆也罢，寺院也罢，都是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在这个地方写诗很快就会传播出去，有点类似于现在发朋友圈的效果。题诗的人太多了，很多旅馆和寺院都挂出诗板，专供诗人题诗。常见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就是这样一首题在寺院里的诗。诗题中的破山寺又叫兴福寺，始建于南朝的齐，位置就在今天江苏省常熟市西北虞山上，到常见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是一座相当有名气的古寺。不过常见这首诗虽然写的是破山寺，但它和一般的题寺诗可不大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是题破山寺，而是题破山寺后禅院，也就是破山寺的和尚们住宿修行的地方。什么意思呢？这就好比你去参观北京大学，你既不写图书馆教学楼，也不写博雅塔未名湖，偏偏去写学生宿舍。或者说你到了北京饭店，不进大堂却直奔后厨一样，这样的关注点本来就不同寻常。如此不同寻常的关注点怎么写呢？先看首联，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这一联非常有趣，它不仅是两句诗对仗，清晨对初日，古寺对高林，入对照，更重要的是它的一句之内两个名词之间也相互对应。清晨和古寺是对应的，第二句初日照高林还是名词对应。初日是初升的太阳，它刚刚爬上山峰，看起来很低吧，而高林呢，那是高大的树木，看起来仿佛比太阳还高，这是高和低相对。一大早诗人已经走进古老的破山寺，旭日初升，金红色的阳光洒向寺院，也洒向寺院周围高高的树林，整个山寺一片清新，一片光明。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两句诗既体现出诗人愉快的心情，又含而不露地赞美了破山寺的庄严与辉煌，起得自自然然，相当漂亮。已经进入古寺了，那下面该写大殿如何宏伟，佛祖如何庄严了吧。那是一般的写法，我们说常见不是要写这座寺院，而是要写它的后禅院，所以佛堂宝相一概略过，直接进入后禅院了。怎么进去的呢？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穿过大殿，只见一片竹林掩映，一条小路向着竹林深处蜿蜒。沿着这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忽然一个转弯，一排禅房出现在诗人眼前。这禅房四周花木繁茂，一派生机盎然。这句诗历来都讲写得好，好在哪里呢？竹径是纵向的，禅房是横向的，竹径通幽，何等神秘幽暗，到了禅房花木却是豁然开朗，一片光明，一片芬芳。两句诗看起来自然而然，甚至根本就不对仗，但是仔细品味却觉得美不胜收。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最喜欢这两句，每每想要仿写，但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为什么呢？他自己说，乃至造诣者为难工也。这样的诗句最妙的地方就在于浑然天成，不费力气，一旦刻意为之，非要仿造，反倒没法写好了。当然这一联诗还有一个写法，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也好，只不过竹径通幽，重点写竹林掩映，更清幽，而曲径通幽则重点写小路弯曲，更曲折。无论用哪一个字，其实都是婉转幽深，不让禅房一下子就暴露在幽人面前。这个意象太好了，太符合中国人崇尚含蓄的理念了，所以后来干脆演化成一个成语，曲径通幽。首联写古寺，颔联写禅房，那颈联呢？颈联其实是进一步往前走，往纵深看，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历来都认为这一联是警句，好在哪儿呢？首先当然是对仗工整，意境清幽。所谓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自然是山光使鸟性悦，潭影使人心空，这样的意思。但是把动词放到两个名词中间，一下子句子的节奏感就强了。青山幻彩，连小鸟都被打动，发出喜悦的啼声，潭影清澈，让人心杂念全消，心里为之一空，这意境美极了。问题是为什么山光能使鸟性悦，潭影能使人心空呢？因为鸟也罢，人也罢，其实都是有感受力，有佛性的。鸟感受到山林之趣，自然会和山林呼应，婉转欢唱。同样，人看到澄澈见底，倒映着山光人影的潭水，也会觉得浮生如幻。既然浮生如幻，那还有什么消除不了的俗虑呢？自然会觉得心是空的了。注意，这个空可不是幻灭，而是通透，因此透着一种觉悟的喜悦感和自在感。这和小鸟对山光的喜悦不是一样的吗？这样一来，鸟性、人性和佛性就融为一体了。一旦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觉得这一联诗不仅仅是工整漂亮，而且还意味深长。警句已出，接下来怎么结尾呢？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这是直接在承接上一句，既然人心已经进入空明的境界，自然觉得大自然和人世间的一切声音都寂灭下去，只剩下钟磬悠扬，仿佛要引人进入纯净愉悦的极乐世界。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是以有声反衬无声，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也是以有声反衬无声。这里的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也是以有声反衬无声。钟磬悠扬，更显得寺院清幽，人心自在。接到这里，其实是对破山寺的赞美，但是赞得不露痕迹，缥缈空灵。而且这句话一出来，又一个成语诞生了，那就是万籁俱寂。一首诗创造出两个成语，
可以想象这首诗是多么简洁洗练而又多么意味深长。常建在唐朝不算重要诗人，他生活在开元天宝盛世，却并不热衷功名利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间漫游，写诗的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但是同样的题材，王维更高妙，孟浩然更清淡，而常建却更娴雅清俊，这才见得大唐的天空真是群星闪耀，各自生辉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二集。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再把这本书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平常如果是别人做这样的直播，你认为一个好的一个数据，今天就让你发散一下，你不用发散去创作儿童文学。你觉得一个直播让多少成年人，就是儿童文学的这种直播让多少成年人看，你觉得是对你来说欣喜的一件事儿？
5: 哎呀，说反正我这个如果数猜小了吧，显得我见识少；数猜大了吧，显得我很贪婪。
4: 不是，显得我们很没有见识。
5: 所以我现在我是真是这种，就是这个像一个鸡汤的话，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我觉得如果跟读者，因为也有线下的活动，其实对我来说，哪怕就对面就是真的五个孩子，我也会有一样的上场前的紧张，因为我会尊重那个孩子，因为就我并不是觉得他们有能耐，我不是这种。所以一个特别庞大的数字呢，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是可能是要唾弃你，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对数字不太敏感
4: 啊，
5: 对，我非常，但是我很珍惜，就是一个是很珍惜每个真正的读者，第二个我还是有一点儿这个见识也少，对数字理解少，我特怕连累你们，这是真话，就特怕连累人家云听。我觉得包括高丽，一直非常认真和努力做这个工作，也不光是在这个台前的你，还有幕后的小伙伴，我特别怕就给人家砸场子，所以我可不猜这数字。
4: 说到这儿，我特别要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晓峰在今天直播之前，他是12点多就到了，然后在做充分的准备。在直播之前，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好紧张"。他的这个紧张，不是说他对他自己，他写的东西他当然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以我对他这么多年我们认识，我对他的了解，他是非常认真对待每一次他作为作者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机会。他不想那种文学的那种美好，或者因为自己的不充分或者怎么样，然后去被这个干扰。我觉得这个是晓峰对这个读者也好，对他自己创作也好，我认为是最大的一种尊重。
5: 也怕连累平台，也怕连累人家，
4: 这也是实话，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关于梦精灵三部曲的一些这个故事啊，还有创作的背景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主要聊这本小酒窝，我特别喜欢小酒窝的造型。然后在这个书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最多，包括你这三本书都在提造梦，所以我们也特别好奇，晓峰，为什么你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晚上，都放在梦里，然后没有延伸到天亮以后，没有延伸到现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思路？
5: 我是觉得我们人生中其实有三分之一都在黑暗， 都在梦，就是睡梦里吧，先不说梦境里，因为你假设睡八个小时，一天24小时，那可不是三分之一都在睡梦之中嘛。如果说没有梦，我觉得这个黑暗就属于假设实心的黑暗，假设是一个非常平稳的没有起伏的这种睡眠时间，我觉得这些减少了很多的趣味，尤其对我来说，我觉得梦境，我不觉得它是浪费时间。

0: 你会在梦里，假设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恢宏的建筑，假设我们在这个梦里去遇到极其，就我个人可以有魔法，我可以飞翔，我可以在海里跟这个虎鲸为伴，我可以就是甚至我可以这个从深海见到深海的火山，我见到大地上那个不仅是奔涌动物，我可能和那个鸟群一起迁徙，我觉得那种像魔法一样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在梦境里你最安全，就是尽管你的噩梦你遇到，不管是遇到高处的危险还是遇到很恐惧让你妖怪，你还是说是在一个哪怕是被追杀的这种惊慌之中，你折返的时候依然你在经历了一个最安全的冒险，就是你在梦里建造了多么伟大的简直多么复杂的宫殿，你也没用什么现实材料，它也是对，它也是特别省俭，所以我想梦呢是我们现实中的延伸，同样呢这种进入梦境里的，我觉得也可以延伸到现实之中，它并不是说像一个壁垒分明的一个墙壁挡在黑白两块，不是啊，我们有黎明，我们有黄昏，我们有突然走路的时候被乌云遮蔽的时候，这时候都是一个相互的渗透和影响，我很喜欢我做过的一些梦，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个最美妙的经历，
1: 你说到这做梦，我好像仔细想了想，我很少做梦，但是我的梦基本上都是那种现实主义题材，就是我梦到了一个特别具体的事儿，你比如说我们主持人都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每一个常年上直播的主持人都一定会做同样一个噩梦，就是你误了直播的时间，然后发生了直播事故，你的话筒突然没有声音了，然后你的这个屏幕突然，比如说我们要直播的那个推子推不起来了，你误了直播的时间，所有的这种复杂的，然后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纰漏或者是问题全部在梦境里出现了。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美好的梦，是不是我这个人有点邪恶呢？按照你们这个创作的角度，
0: 不是，从这个角度讲，你是个好负责任的人呐。就是我专门在小酒窝里写到了，就大人做的梦呢，特别像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而且
1: 太懂我。
0: 对，就是小孩子的梦，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社会责任，也没有那么多的被规范的、被禁止的、被训斥，他就觉得可能无法无天，可能百无禁忌，
1: 对，
0: 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自由度和创造力是特别惊人的，所以小孩子的梦有时候经常是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包括他是语言表达，不仅是梦境啊，包括他，你看小孩的语言表达都是非常非常任性，有时候，大人呢，我也有这个问题，我自己就是一个又负责任又负能量的双负人才，双负人才，就是我也会非常担心自己做不好什么，你比如你主持人，你会担心是不是直播时有问题，那我就会，比如我数学不好，我在很多年一直梦到考数学。其实我在高考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从数学极差，突变为一个数学考分挺高的人，但是因为你长期的记忆都在被数字威胁和打压过程中，那所以即便长大以后，你并不是为这个具体情境所威胁，你还是在残存你底层的记忆，不断的起到这种效果，我觉得你这个也是就是工作是个好同志啊，是一个难怪做到今天啊，也有这个就是工作很负责。如果说你做梦从来不跟工作有关，也从来没有那种就是最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可能你在现实中也不能未必能做得这么好，
1: 夸得我瑟瑟发抖。但是这轱辘呢，我觉得可以单独剪出来发给我们的领导。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嘉宾说的。
0: 对，就是这样，就是我看到，因为我自己做事儿也是按最丧、最坏、最倒霉，我怎么办？先把自己吓回头，然后再想我是否能承担。我也有这个习惯。
1: 对，这本书呢是 我看完之后有特别多的这个感触要和大家和小峰在直播间来分享。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呢带着小酒窝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成年人和孩子我们都应该有的一份小美好。在这个六月，就像我们在这个宣传片花里的说的，你不管几岁，我们快乐万岁。我们在这个这次我们的编导给出的这个提纲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小精灵在一次次相遇当中重新思考梦的意义。请小峰老师今天在现场给出一些书里的具体情节，谈一谈小精灵对梦的理解是怎么逐步深化的，这背后又折射出您怎样的人生哲理。
0: 我是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梦啊，我有一个词，就是梦，从梦到梦想到梦想成真。那什么是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没有用的，它是一个飘渺的。我这个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是我当时读到的一个短篇小说。它讲一个人，是博尔赫斯的小说，我记得是。他讲一个人呢，原来家境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突然呢就是家道中落，然后这个双亲也不在了，只给他留下一个院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喷泉，就原来挺好的，然后其他的他已经不太能够支撑自己的生活。后来他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另外一个地方一棵树下，有一坛金子。然后这个人就连夜出发，风雨兼程。到那以后呢，他就是挖呀挖呀挖，就那个词儿，挖了半天呢，不仅没有挖到任何他梦里梦到的金子，还被巡逻队长打了一顿，觉得他鬼鬼祟祟，说你在这儿跑了这么远，你干嘛在这个树下这么不停地掘土啊？你一看这个人也是很疲惫的一个旅人。那这个人就是说他梦到了这个树下有坛金子，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巡逻队长就觉得特别可笑，说真是荒谬，说我三次梦到一个院子有喷泉下有金子，但是我从来没像你这么愚蠢，为了一个梦会跑这么远。然后这个人听完了以后马上就返回了自己的家，因为他知道巡逻队长告诉他的这个地方正是他自己的原则，就是从那个他说那个巡逻队长是有一个什么院子，一个什么喷泉，他真的挖到了父亲当年埋下的金子。然后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梦，就是因为我们会做过很多的梦，都会迅速忘记。我相信你除了做这个不要误了直播的梦，也做过很其他的梦。有的时候早上觉得特别美好，可能一个笑意之后就忘记了。
1: 对，
0: 可能或者做一个很奇异的梦，刚醒那几秒钟记得，然后你马上刷牙洗脸就把它抖落了。
1: 对对。
0: 那么这个人当他为梦不停地想的时候，这个梦才能变成梦想。就是我觉得，但是你这个光梦想有用吗？光想有没有用？想也有用，但是想你必须为它付出行动的代价。就比如说他这个一路征程，哪怕他付出了看起来像是徒劳的劳动，或者是这一路过去可能会遭受的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奖励，还可能遭到的屈辱，甚至命运的惩罚。但这个时候你依然不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梦想成真才有可能。就梦想成真这个事情，假设起源是梦的话，加上你的想，就是我们头脑的力量，还要加入你的动作，你的行动，才能成为梦想成真。我是认为，如果你没有后者的话，梦也很美妙，但特别容易像一个泡沫，或者像一个这个很美妙的一个很易逝的一个就被吹散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梦和梦想和梦想成真是有关系的。
1: 所以先允许自己去做梦，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梦其实都是你潜意识的一种释放。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日有所想夜有所梦，它其实是你的潜意识。那你既然白天想了晚上做了这个梦了，可能你付出行动，它就真的就成了梦想，而不再只是一个梦境了。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不管是对于梦还是对于梦境，我觉得小峰在他的童话故事里面都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释。我认为好的儿童文学就是允许孩子的不科学、 没道理允许孩子的天马行空，然后最后他还会告诉孩子们一个客观真实的一个世界，就是他有

0: 科学的道理的。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几段的描述都是这样的，在动物园里面大家来纷纷的想办法出主意啊，看怎么能出去的。这个时候臭鼬说，我有绝招，别觉得不灵，别觉得我的主意呢是放屁，这书里写的啊。虽然我的主意就是放屁，就是我出一个主意，我的主意就是放屁，我有屁先攒着不放，憋得不行再放，我再多找几个兄弟一起憋个大的，守门人呢就会晕过去，我们屁里的硫磺味儿谁也扛不住。你看他虽然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小朋友来说，臭鼬也来出主意了，但是其实也给大家传递了一个科学的一个道理，一个常识性的一个道理。哦，原来臭鼬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能量的，而且他屁原来是硫磺味的。小朋友通过看这段除了笑之后，他还会觉得掌握了一个小常识。另外呢还有科尔鸭也说过，说呢这个放屁不就是出声吗，太污染环境了，我们的声音更高级，用的是嗓子，然后呢说我们可以模仿人类的笑声，躲在山坡后面一起嘎嘎笑啊，就让人们觉得那个地方有相声大会，那个时候他们就跑过去看热闹了，哎，大家就可以趁机跑了。你看他用所有的这个诙谐的可爱的一种描述给小朋友们又传递了一个科学的常识，包括还有鹦鹉说他会模仿人的声音啊，会模仿他守门人太太的声音，就是所有这里面的这个羚羊脑袋上别着两把匕首，一副凶巴巴的样子，羊说我们会反刍啊，变色龙说我们可以变成什么什么样子，青蛙也受到启发，就是他有一大段的这个描述，在动物园里面动物在各自出自己的主意的时候，你会发现无形当中又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这个常识性的知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好的儿童文学的作家，他的底色是负责任，就是他要让他的作品不光是给孩子心灵上和精神上的一种抚慰，他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成长真正是有注意的。所以我要替小朋友们首先特别谢谢小峰，能有这样的一种底色来进行他的这个创作。还有一个问题，小精灵在一次一次的相遇当中重新思考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那想问一下小峰老师，小酒窝献给渴望成人的这个孩子，成长和梦紧密联系，您觉得书里面哪些情节或者元素就像我们成长路上的梦之灯塔，引着孩子们向前走，我们能从这些灯塔里面又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1: 正好说到这个，说回先说回一个引子，比如梦精灵三部曲，小翅膀，因为它是送梦的，那小门牙上用牙，它是吃掉梦境的，就是噩梦啊，吃掉梦境的。那小酒窝不是制作，就是它涉及到笑容，就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那个笑，它会比较真挚，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觉得饿了，我们就哭啊，我们高兴了，我们就笑。可能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学会的很多的笑，比如说不仅是很那么真挚的笑，我们可能有敷衍的笑，为难的笑，无奈的笑，虚伪的笑啊，就是愧疚的笑，就各种各样的。那这个过程中，笑依然是我们内心对，比如说欢乐的体会呀，或者温暖的体会呀，回报，但同时会夹杂很多非常复杂的成分，而不像就成长道路上的那些就为难。你就比如我可能我一照相我肯定得笑，要不然我就特别苦瓜相臊眉大眼的就照相，不知道谁得罪你了啊。那这种笑呢，这种笑虽然不是那么真挚，但至少不伤害别他人，只是美化我自己。那有的时候其实长大时候危险的时候也会有阴谋的笑，也会有，那我觉得在这个小酒窝里面我就写了这个酒窝，不是跟笑有关吗，就是孩子们如何去真挚的去展示自己内心的笑意，也包括成人，就是这个过程中如何去辨析那些不真挚笑容，并且理解有一部分笑为难的笑，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比较丰富的理解过程，所以我写童话可能有一个毛病或者是一个特点，我不太希望我的童话只有小孩限定年龄，然后我觉得大人读了就没用了，我不太行，我觉得大人累得够呛，凭啥大人都长大了想象力也得剥夺了，
0: 对，
1: 做梦也得做跟上班有关的梦啊，然后你老实巴交的你那种 就天马行空的五光十色的、璀璨的那个发光的绚丽的，为什么就别人不剥夺你，连做梦没人管你的时候你都给剥夺给自己给剥夺了呢？所以我是想在这个小酒窝的过程中，不光是孩子和大人、我们一起去体会如何去有发自内心的笑意、而且并且能够去理解，如果我们没有一直笑、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一直笑也好虚伪、就是脸上长出了肌肉啊，这肱二头肌长脸上了，就是有可能哈、就是那种就不真挚嘛、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笑的过程中你可能希望找到欢乐，过程中可能会找到不快、因为比如我们去想去赢得比赛，那这个过程中是大量的去积累的沉重的，甚至日常的这种消磨的和这种那个让自己甚至带一部分内耗的、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积累会让你后面释放的笑容更愉快、包括比如说我们不爱负重啊、我们都愿意很轻盈、但是当我们去健身的时候，或者我们去练习一部分包括瑜伽，它可能都一部分负重，那这个负重呢是增加你肌肉的力气、是让你的骨骼里有钙质能够沉积、看起来是一种不愉快的，但它是让你得到快乐那一天更结实。
0: 对
1: 啊，所以我大概像小酒窝里也写到这些、就是他比如说小翅膀只是一个关于宋梦境的，小门牙是都跟所有故事都跟牙有关、小酒窝呢所有故事都跟笑有关、那么我觉得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很天真、但有的时候他们也有非常大的压力、并不能说哦，你现在吃饱了你有什么可愁的，我觉得不能那么讲、每一个生命不管他从幼体长大过程中或者是我在成人以后乃至他的比如晚年、他在一生中都会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困难和挑战、也不能说给你饭吃你就得快乐、那我还说呢，给你工作你凭啥不愿意干呢，就是每个时候都有自己的被动、我希望是在这种被动中去如何去获得转化的能量、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秦始皇身边的博士智囊团。秦初的政治舞台上，除了提供政策咨询的学者大儒，还有一支承担特别使命的方士团队。他们通晓预测、占卜、医学等技能，主要工作是为皇帝寻仙问药。史书记载，当时活跃在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大约有300人之多，其中有名有姓的有5人：韩仲、侯生、卢生、石生和徐福。从籍贯来看，侯生和韩仲是韩国人，卢生是燕国人，徐福是齐国人，石生出身不详。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身边这支庞大的方士团队，以及他们不同的地域出身，又怎么来看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即刻就展开了规模庞大的寻仙活动？因为这300人实在是不少啊。
6: 主持人是提到了关于秦朝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认为始皇帝的寻仙活动呢是满足他个人的长生不老的某些需求哈，这个当然是他的第一需求，也是最本质的需求。但是在此之外呢，我想指出的一点就是，秦朝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外行文法，但是内奉黄老的国家。所谓文法和黄老呢，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文法呢讲的是以法律来治理行政事务，但是黄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种以无为而治来治理这个国家。两者看起来是很矛盾的，实际上不矛盾。因为我们阅读战国到秦汉之间的黄老的文献，你会发现统治的最高层次是君主无为，但是臣下有为。那对于皇帝来说，你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在这块土地上从未有过的这样的一个最高位置的人，那你的治理应该更加的表现出一种云淡风轻，然后大量的法律制度是由下面的文法律来执行的。那君主要做到云淡风轻，他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最好就是寻求长生不老，垂拱而治，不被人所知我的踪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呢，始皇帝在建立秦朝以后的种种反常的行为其实都可以得到解释。比如说始皇帝在后期的统治的时候呢，他非常的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所以修筑了大量的宫殿。过去我们说这是穷奢极欲，但是现在看呢，是因为黄老之道里面要求呢，国君或者是统治者呢，你的行迹是要被人隐藏掉的。如果说从求仙的角度上说，这自然是 是一种亲近神仙的做法，但是从统治的角度上说呢，这种做法是不能够让臣下窥知自己好恶和心意的做法，所以是一种高级的统治术。始皇帝把两者结合到一起，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个庞大的方士集团，那他们做的工作就是来替自己求仙问药，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有序的开展了哈。但是这个方士集团里面的人呢是值得注意的，他们多数都来自于燕齐海上之地，也就是靠近大海的地方。那我们在这儿呢必须要回顾到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始皇帝呢在他出生到他成年，然后包括他后来做皇帝，其实他没见过大海，他是一个内陆人。我其实经常在课上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想了解始皇帝，就要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的情境和心情。我小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大海，我是非常的充满敬畏，我看到这片茫茫的大水的时候，我首先的感觉是很神秘啊。那对于一个来自内陆生长的一个中年男子来说，那他第一次看到大海他是什么心情，包括他后来不断的往海边去走，他是什么心情，他一定相信在这个海外是存在着大量他不知也想要求知，不得见也想要得见的那些东西的。所以呢他请人去求仙是符合他所处的情境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的。
7: 哎，我非常同意曲老师的这个分析啊。第一个就是统一六国之后呢，对秦始皇而言呢，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十年的之前，那他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所以我们说秦朝好像在赶一个特别的工程，一边修直道一边修驰道，包括他那个陵也是刚修骊山又修阿房宫，反正就这个没完就弄那个，紧赶慢赶。我觉得部分的就有始皇帝的这个心态，就觉得时间不够，就他主要的需求已经变成了时间，所以能解决他这个问题的不是原来的博士集团，而是方士集团。第二个就是燕齐海上方士集团，这个集团非常厉害，这个集团他要案例有案例，要逻辑有逻辑，要什么都有。所以燕昭王啊、齐威王啊、这种齐宣王都有大量的这种派用钱啊、用人去海外去寻仙，为什么？这就是海代表未知，但是呢秦地这些博学人士代表已知，海边更容易出现这些让人不懂的现象。秦始皇再胸怀博大，他也知道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看到海市蜃楼，看到日食，你当然会害怕。在这种情况下呢，方士集团给他带来了很多他不知道的东西，他连否定都不能。你说淳于越说了半天我还能否定，海上这些包括丹药有很多成功案例，你吃了就见效。所以不只是他，燕齐的很多帝王也信，就代表有人怀疑那帮人是最早的自然科学先驱，他不用社会学，他丹药嘛，他炼制各种东西让你有实际的证明。
8: 项目迅速过审，始皇即刻付款，徐福的寻仙 PPT 究竟有何魔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求仙闹剧，是谁导演这场戏？正在播出。
0: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在秦始皇的寻仙大军中打头阵的是徐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是主动请缨要求入海求仙人。徐福也不是无名之辈，按照五代后周时期的文献记录，徐福生于齐地琅琊，是战国著名道家人物鬼谷子的关门弟子，通晓医学、天文、航海，在当时的方士当中算得上是顶流了。你们怎么看徐福主动请缨，并且他这个项目迅速获批，而且迅速拿到了项目资金？
6: 究竟有没有鬼谷子这个人，以及鬼谷子的弟子他有没有一个排序，这都很难讲，很有可能都是托名的。特别是后代的人为了神话徐福，然后给徐福一个相对于在学术谱系里找到一个他的身份和地位，那可能会做这种工作。但是呢我们发现徐福确实是在始皇帝的寻仙的团队里边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传说，这些故事呢都是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里的，所以我们不能讲它是空穴来风。那为什么徐福在秦统一之后首当其冲的就要站出来替始皇帝到海外去寻找仙药？那我们讲说其中一定有他个人的心思在作祟的，他自己一定要从中谋取利益。类似的方术在后来统一国家中出现的频率是屡见不鲜的，像汉文帝时期有方士，汉武帝时期有方士，即便像汉文帝这种我们认为属于是最清心寡欲的人，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也信方士。那到后来的唐代的时候，我们讲说像唐玄宗皇帝身边那个道士人就非常的多了，像武则天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僧人哈。其实呢这些人的故事后来都被大量的记述， 那它一定反映出呢，这个时代呢，应该说是相对来说安定，安定的国家有资金来供方士们去探索一些未知。那另外一方面也能说明呢，方士的嗅觉也是很敏锐的，敏锐的捕捉到了国君现在的需求，人主想要延寿，那我们去替他寻求类似的这方面的作为，是不是能够表现得好一点呢？那我们能看到徐福确实是其中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7: 我们要把当时恢复到一种叫人性场景看，始皇帝包括他身边李斯啊，这批人都是攻战杀伐，都是法家的，你想骗他，你说我是鬼谷子的徒弟好像也不管用。那我怀疑呢，如果把他们燕齐海上集团当成是未知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的这种探索者的话，我觉得徐福这个人恐怕有当时的学术成果，比如他有一些丹药，或者他有一些实现一些特异现象的方式。后来儒家把这个叫奇巧淫技，完全排斥在主流之外。但是奇巧淫技现在很多都是高超的这个工业制造领域，这个学术成果一拿出来，连李斯、赵高这样的人都不会怀疑。那么讲究实际军功，割耳朵才能证明你军功的人，我也不怀疑。你儒家这套东西忽悠不了我，但是方士集团的能忽悠得了我，就是他一定有实实在在的成果，而且这个成果呢，产学研转化的很成功，被整个连燕国、齐国加秦国都信，跨地域啊，这第一。第二个呢，他恐怕也有职业经验，你去海外巡线，你得知道风。

0: 环渤海圈，这批人是有从业经历的。所以你既然仙山要到海外去寻，而不是到昆仑山，昆仑山是另外一批，你必须得要这些有职业经历的人。所以这一批人他绝不是靠长生这么一个理由就能把秦始皇给骗到的。
1: 史书记载啊，秦始皇四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最重要的出海巡仙的任务也是交给了琅琊人。你们怎么看他对琅琊的兴趣？
2: 啊，这个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齐国的海外交流或者是海外贸易比较发达，因为齐国是耕耘的比较早。那如果我们往下看呢，下面就是楚，楚地下就没了嘛，就吴地这些地方其实都并到楚里边了。那对于楚这个地方呢， 是不太好控制，而且还一直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啊，所以始皇帝也很难说从这儿找到一些成熟的出海的便捷的条件，没有出海口。但是琅琊这个地方我们看在战国时候可能在齐国的控制之下早就已经建立的比较成熟，有比较好的港口建设，有比较好的造船厂，甚至可能有比较好的船师，因为这些通通的条件都具备了，而且它又是一个处在文化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始皇帝经常来琅琊，那就从这儿出发，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0: 所以看起来就是琅琊在当时，在先秦甚至到春秋，恐怕都是在整个这个七国人心目中是一个最大的港口。所以当时有很多传下来的这个只言片语都说海外什么什么距琅琊多少多少，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地理坐标，这是第一。第二，有学者就研究发现啊，说秦以后呢，他在这个天下的认知上出了一些变化，原来一直说天下一统，到后来你看琅琊刻石也经常叫威加海内，四海之内，他的这个天下的认知从天下变成海内海外。那么我们觉得呢，对秦始皇而言呢，海外是他还没能征服的地方，所以呢他一直觉得海外他对他很好奇，因为陆地咱们说四海之内，他觉得天下他已经占领了，所以呢他一直对这个海外充满了好奇。后来说传说他做梦梦见海怪以后射搏斗，这都是临死前啊。我们知道这事儿如果是真的的话，人的梦总归有一些潜意识，在他的潜意识里除了时间是最大的敌人，另外就是海外的存在有可能是他潜在的敌人。一般说威加海内，那人就问了，那你海外你怎么威加？对于一个秦始皇这样人格的人，他如果前脚实现了长生，我觉得后脚就会去航海。
1: 徐福出海后的第四年，秦始皇32年，他又派出了第二支巡仙团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一年秦始皇东巡碣石，听说方士卢敖客居于此，于是就派遣卢敖寻找他的两位同行兼老乡，据说已经得道成仙的燕国方士严门和高士，同时派方士韩仲、侯生、石生率童男童女去寻找不死仙药。卢敖等被迫出海，仙人和仙药都没找到，返回咸阳的时候只带回了抄录的一本书，书中有一句谶语，亡秦者胡也。当时秦始皇刚巡行了北部边郡，他认为这个胡是指北部的匈奴，所以发兵30万，命大将军蒙恬北上去征讨匈奴。
2: 其实从史记中的记载来看呢，卢生就是卢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没有什么确定能力的人，而且呢后来好像还和他的同行们一块非议始皇帝，说始皇帝这个人呢很贪恋权势，所以我们不应该给他找仙药帮助他成仙。那如果站在我们第三方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卢敖的做法呢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去找到一些借口，他确实是找不到什么仙药。从其他的文献呢，我们能够看到像《吕氏春秋》啊，或者《淮南子》上记载呢，像卢敖呢确实是往北边走了，越过了所谓什么北海啊，然后入了什么幽冥之地，在这个地方呢终于看到了一个神仙，说神仙开始还很怕他，神仙见到他就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卢敖呢就尾随着神仙到了大石头后面，发现神仙正在干什么呢，全聚在一起呢吮吸一个贝壳，他在吃贝壳。那我们今天想，这是什么神仙？这不就是一个岛民吗？就一个渔民在那里，他的表现跟我们生活在内陆的人不太一样。然后卢敖呢，这些东西通通都被他口传啊，他弟子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故事，然后记载到后代的材料里边去了。所以我们会意识到，所谓的神仙只不过是那些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和内陆人不太一样的人，那所谓的仙药就是那些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和内陆不太一样的人他们所服用的食材和食物。所以这第二支团队的派出和第二支团队他取得的效果，我们会发现呢完全没有形成匹配。始皇帝是很急切的希望能够多线开花，很多人共同出去来完成自己求仙药或者是见仙人的大业，但是从其结果来看呢，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的预期的效果。这其实指向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我们前面用了很多的篇幅

0: 府来讲，说秦朝统一之后呢，他的行政能力是几何基数的增长，于是他大量的国力呢，我们想说对于一个战争之后的国家来说，大量的国力应该来用在满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恢复上，满足在国计民生上，满足让人的生活过得好起来上。但是始皇帝其实把大量的资源投放到那些完全没有效果的地方上，这个是很可悲的，是始皇帝没有担负起他或者扮演好他历史角色的一个象征和证明。
1: 包括他北击匈奴，你觉得和这个亡秦者胡有关联吗？
0: 我现在考虑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卢敖这个人呢，其实你不能把他当成是一个方士来看，其实你要把他当成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是投机者来看。如果作为一个政治投机者的话呢，他的任何举动不能简单的以方士的角度或者说先要的角度来审视。他带回来这本亡秦者胡的鬼神图书啊，给始皇帝看，其实是窥探出了始皇帝在其他领域里边的某些需要，只不过是他需要有一个来自天意的论证而已。所以卢敖呢，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也另外呢再立一个功劳，所以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始皇帝看。
1: 拿捏秦始皇的心思很到位啊。
2: 这恐怕就是方士集团在那个时候影响这么大的原因。那这个心理学就到顶级了，始皇帝的这个心思他自己都不让你见到，你还能揣测出他的需求，还能引导他。有这种水准的人，这个集团就已经很强大，他进入官场也很厉害。这里面说如果这些事我们说都可信，那么亡秦者胡也，他300,000北击，理论上讲呢，我们要复原当时的情况看呢，有可能。为什么呢？就当时作为当时的人而言，他没有一个现代的这种宇宙观和价值观，觉得时代是不断发展的，他不知道啊，没有前行路的经验，原来都是那一代一代君主大概就这样，到他这个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迫切的需要指引，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没有现成的社会学、管理学以及这种国际关系啊各种这种指导。至于卢生这帮人呢，我觉得他们既然给他们冠名叫方士，方到现在还在用，在东汉的时候方还只跟医相关，所以他要么就是指验方，要么就指这种方剂，不管是验方或者方剂，他都是非常快的就要验证效果的。方士就是我开药你就得好，或者这事一做就能成，所以这批人打动秦始皇，我觉得还是除了有强大的心理分析能力之外，他一定是掌握了一些技能。所以这个方这个字，方法，什么是解决的方法，那就意味着这是当时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必由之路。
3: 从琅琊到蓬莱，秦始皇的长生投资为何屡投屡败？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求仙闹剧，是谁导演这场戏？正在播出。
1: 根据学者考据，卢敖的社会身份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方士，因为赴东海寻仙问药得以奖赏，后来被封为博士。做了博士之后的卢生继续忽悠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35年，卢生上奏说，之所以得不到奇药仙人，是因为鬼神制造障碍。他建议皇帝隐藏行踪，避开恶鬼，所谓恶鬼避，真人治，然后不死之药就可以得到了。于是秦始皇就自谓真人了，也不称镇了，把咸阳城200里内的公馆用270条甬道相连，有敢泄露他行踪的处死。秦始皇35年花了不少钱，却拿不出任何科研成果的卢生和他的好朋友侯生开始寻找退路。他们制造舆论，批评秦始皇天性刚立自用，滥用刑罚，贪恋权势，如此之人怎能助其寻找仙药？之后卢生、侯生、韩仲等一众方士纷纷逃离，秦始皇恼羞成怒，抓捕未果，迁怒于京城其他的方士卢生，于是就下令抓捕了460名被认为图谋不轨的卢生，将他们活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史记当中记载啊，秦始皇抱怨说，这些人像韩仲等人也跑路了，徐福花费了数以万计，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成果，没有给我寻找到仙药，他们还各种诽谤我，很生气。你们怎么来看秦始皇的愤怒啊？有学者也指出，在所谓的坑儒事件当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方士，罪大恶极的5位有名方士，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你们又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桩很大的疑案，也叫悬案，就是是不是有坑儒。焚书呢，现在我们大家一般都认为是存在的，但是坑儒是不是存在的？

0: 存在的。那其实李开元老师他有一个很经典的讨论，就是未必坑的都是儒生，因为像侯生、卢生这几个主要的头目确实都跑掉了。那究竟坑的是哪些人呢？所以从历史的早期的记载来看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坑术士。术士呢就不是纯粹的儒生了，术士就是方士，给始皇帝找仙药的这批人。如果坑掉的是他们，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儒呢？那用李老师的研究呢，其实指出是到了东汉的时候，学者魏宏呢为了抬高儒生的身价，所以呢就把这个文字改了，就说我们其实是原来被坑的是儒，那被坑的是儒，我们现在又顽强的走到今天，这证明我们很厉害，我们确实是很优秀。所以这些记载呢本身是存在了诸多的歧义和讹误，甚至包括还有的材料呢能说明说卢生呢确实被始皇帝又抓回来了，抓回来了之后呢他又是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他面斥了始皇帝，讲了一大堆抨击始皇帝的话，然后也说到始皇帝非常羞愧，又把卢生放了。这肯定也是方士或者是儒生们自高身价的某种做法。所以这些材料呢，我们把它按下不谈，我们能够总结性的得出那么几条结论。第一，就是始皇帝确实是很热衷于求仙和求仙药，但是确实这件事情失败了，由此他才会恼羞成怒的对于为他求仙药的这些人予以非常强烈的残酷的打击和镇压。那后代我们看到对于汉文帝和汉武帝所用的那些方式，在失败之后确实也都被处死掉。第二一个我们也能看到呢，就是儒生或者是方士他们在始皇帝求仙药的过程中呢，其实并不是像后代历史描述的那样，好像儒生大概扮演的都是非常高大或者是光辉的角色。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卢生和侯生他们被明知为生，也就代表着说在这个时间段儒生和方士他们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并不完全都是讲仁义道德或者讲礼乐制度的人，也有一些人是能够参与到种种的术数文化的建设中间去的。所以这一条材料也给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例证。
1: 哎，这个小婷问说怎么理解始皇帝的这个愤怒哈？那换我也怒啊，投了这么多钱你这不忽悠我吗，对吧？那我肯定会怒。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方士没有一个被杀掉的，这才叫大方士嘛。这批人出入惊涛骇浪之间，远到不远万里出海求仙山，近到陪着始皇帝边上还敢做各种事儿，这就是方的概念，就是他们有办法。只有这种口碑才能一代一代的诸侯国的王包括秦始皇才能信。然后我们说啊，儒家他从鲁起源，方士按顾颉刚先生说就是燕国的特产，这两个他沿海之后呢在其河流，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儒方不分的状态，就是当时的这种叫信仰系统他会做到植入你的人心，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哎呦，他愚昧了，他迷信了，忽悠啊，暴力啊，或者愚蠢，当时这个是支撑他们做很多事情的一个出发点。
2: 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徐福的结局。根据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儒的第三年，也就是秦始皇37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和徐福相见。这次距离徐福第一次东渡寻仙后近10年。徐福称蓬莱药可得，但是因为海中有大鲛鱼，也就是海中有大鲨鱼，所以没有办法取得，请求带善射之人一起去寻找。秦始皇不仅同意了，还拿出了更加丰厚的经费。徐福于是带着童男童女3000人和百工、弓弩手、五谷种子一起出海，结果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回来。所以怎么看坑儒事件之后，徐福他能够一直安然无恙，并且再次成功忽悠秦始皇，包括他第二次东渡的动机，你们怎么看？
0: 我们能看到就是始皇帝其实他对未知始终是抱有尊敬的哈，对于各种神秘的事物呢，他内心还是心存幻想，不到最后一刻他不会相信他所追求的这条东西都是虚妄的，而且他只会相信的就是具体的人不行，而不是我的路径出了错误哈。所以呢即便是经过了前面的各种的假冒伪劣的事件出现之后，始皇帝还是愿意再给徐福一次机会，希望他能够到海外去找到真正的仙方。其实我在这儿想引申一点的是，始皇帝对于海洋的这种做法呢，或许呢还有一个另外的考虑，那就是始皇帝呢是以内陆征服海洋的姿态统一了6国。我们看到他最后战胜的国家其实就是7国，而在历史上人们认为呢能够和秦国对抗的也就是7，所谓叫做东西二秦。 所以呢，始皇帝经常呢在海边呢搞出一些叫做射杀大鲛鱼或者是梦与海神战的这些事情啊。如果我们从神话的角度来说，或者从信仰礼俗的角度来说呢，这只是始皇帝呢他的某一次突发奇想。但是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是一种具有深刻象征意味的事情，就是当内陆战胜海洋文明之后，那继续向哪里进发，下一步的征途一定是茫茫的大海，是海外的那些我看不见的世界，始皇帝的触角也要涉及到。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徐福就不应该被当成一个方士来看，而应该被当成一个探险家来看，甚至可以说他是最早的开辟了海上的某些航路的那些先驱。
2: 最后你们怎么来看方士文化对于整个秦王朝的影响？
0: 秦朝呢，我们过去说这个王朝好像是比较极端啊，好像就是以法家文化来作为唯一的核心的统治要素。但是我在这一期节目最开始就说了，黄老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黄老的典型代表其实就是方士啊，当然他是基层的典型代表哈，高层的应该就是吕不韦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认真读了《吕氏春秋》的话，我们会发现《吕氏春秋》呢非常早的就提倡了顺时而治的想法，比如春天的时候该做什么，夏天的时候做什么，秋天的时候做什么，冬天的时候做什么，君主也好啊，普通人也好啊，都要有一些养生啊，顺应时令的这样的选择，这是顺应天地之气变化，四时轮替的某些人间的回馈。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方士呢就是处在其中的那么一个枢纽或者是调节剂，它直接的给出了人主顺应时令而治的某些天意的证明和答案。如果你人君做得好了，那其实方士可以给你找来仙药，你做得好了，那么你就能够见到仙人。但是后来儒家的政治理念里边认为，人主如果做得好了会得到一些祥瑞，这个祥瑞是不经过中间人直接能够出现在人间的，方士呢他的身份就被取代掉。到儒生这儿，君主可以直接和天沟通，把中间的那批垄断性的阶层给打掉了。
1: 我同意曲老师这观点啊，就我们此前说过，儒家讲以知，你要修德，你要讲仁政，上天就保佑你。方士集团不是，说有未知的东西，未知的东西让这个时代是一往无前往前走的。在这个时候，你看秦始皇这时候到极端，方士居然有自己特别大的影响力，这我们就知道他的哲学的学说其实后来被儒家包装以后给淹没了。
2: 秦朝的政治舞台上，无论博士还是方士都曾经风光一时，而接连发生的焚书和坑儒事件却让秦始皇成为打压文化、残害读书人的反面典型，背上千年骂名。细读历史，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被误读的情节、被忽略的真相。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

0: 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说到秦朝兴亡和秦始皇的过错，焚书坑儒是绕不过的话题。焚书坑儒其实是两件事，分别发生在秦始皇34年和秦始皇35年。前面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都有提到过。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史记中焚书的剧情。事件的起因是秦始皇在咸阳宫的一场生日宴，在本来应该祥和的氛围中，周清晨和淳于越却不合时宜地展开了一场学术辩论。正方周清晨颂扬新兴的郡县制，欣欣向荣，反方淳于越则认为传统的分封制才能够长治久安。这场争论甚至上升到了人身攻击，淳于越当面指责周清晨溜须拍马，并非忠臣。面对失控的局面，秦始皇让群臣再议，丞相李斯驳斥淳于越之流的博士们厚古薄今，误导百姓。为了防止私学泛滥，百家之说祸乱人心，李斯提出焚书建议。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提到，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的时候，朝堂上就有过一次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廷议。当时时任丞相王绾提出沿袭周朝分封制，廷尉李斯则是郡县制的支持者。你们怎么看郡县制都实行了8年之后，这个话题再度被提起？
1: 其实这一点都不稀奇，郡县制才实行了8年，然后被大家反复讨论，这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我们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条叫做令民为十五的这种说法，其实就是把老百姓编制成组织，5个人10个人，5户10户这样一起组织。但是商鞅变法之前也有秦献公的改革，但秦献公的时候也建立了户籍制度，其实在那个时候应该也对人有所编制，甚至商鞅变法的第二次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要进行户籍编制。为什么会说成这样的矛盾呢？那其实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呢，任何一个制度在落地和执行的过程中呢，是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的，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也有调试的问题。比如说秦国的疆域，现在应该叫秦朝了，疆域如此广大，有些地方执行郡县制执行的早，那它的体会就深，那么执行起来的效果就好。有些地方是新并入的新占领区，刚刚推行了郡县制，当地听到的声音一定都是反对的。类似的声音传到了咸阳宫里边，那一定也就有人替这些声音发声。所以说不管郡县制执行了多久，在当时看来其实它的寿命都是很短的，还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的检验和磨合，才能够得出孰优孰劣的答案的。
2: 你看曲老师说的，他整个实行就是统一六国之后实行，也就10多年的时间，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体系建制体系的这个变化，当然需要长时间的验证。那他这个才刚开始，而且有各种别的问题，比如他要统一文字，还要修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还有各种法律的这种条文的这种制定和执行。那你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帝国，你多头并举做了这么多的事儿，你肯定你的这个资源啊人力是面临巨大压力的。当我们事后证明君主制帝国那郡县制是唯一的一条路啊，一直到最后到清你不还是吗？这个就代表没有替代性，即便是汉初叫郡国并行，那七王之乱一起你就发现你就不行嘛。所以郡县制被证明是绝对对的，但是事实上往往咱不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你一个新起的大规模的变动，你开始执行到一定程度，一定它的问题就开始出现。然后呢，博士是干嘛的？我们说过他是这种议政式被咨询的，甚至是起草各种皇帝诏令的。他们看到的内部资料多，比如他们看到什么了，我们经常举例子说滥用民力，那这个不在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内啊。说你这么用，你当然不能长久啊。那这种是紧绷的状态，他们不知道咬牙过了这一段，等到汉的时候就好了。但是他们不理解，所以他一定是看到了很多负面的迹象，所以他要提出。第二个，在执行了10多年之后，大家有一个定义的概念，这是真正的万古之法，还是你行的是桀纣之法？这个儒生跟李斯他们的观点是不同的。李斯可能看到了帝国的潮流，未来你不这样不行。但是儒生他是克己复礼吗？为什么要克己复礼？就是上古前王才是对的，所以你才要克己，才要回到原来。你看他们的学说出发点、价值观、三观都不一样。到这个时候，大家要对这事儿作为定性了，当然要跳出来说。
0: 史记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啊，对于宴会上的争论，秦始皇没有当即表态，而是交给大臣们再讨论，对淳于越本人也并没有治罪。所以你们怎么看秦始皇在这件事情当中展现出来的最初的态度？
1: 其实我们现在看李斯提出了焚书。

0: 不知意提出来之后呢，始皇帝并没有给淳于越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哈。那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哈，皇帝好像对最初提出这个说法的人好像予以释放，那确实也是如此。因为李斯说只要你在这个命令之前你说错了，那其实不算数嘛，那你说完之后法令下达之后你还这样说偶与施诸者弃世，那之后是不对的。在之前，
1: 这是秦律的规定，
0: 对，前面你当然可以
1: 法不溯及，既往，
0: 不溯既往嘛，你前面当然可以畅所欲言嘛。 但是我们讲说我想淳于越在政治上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后面也就是只是做一个博士，也不会再有其他的提拔或者是任用的可能了。这是对于淳于越本人的做法，那我们看到秦人还是坚守了自己过去对于法律的这种底线吧。我在这儿呢多补充一句，就是李斯的这个焚书议里边呢，他有一条就是我们前面关注的都是他废除掉了儒家或者是诸子的学说，但是我们其实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李斯提到了诸国 史记非秦记介绍之，这一点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学科就是历史学科来说影响很大，其实也对于整个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影响很大。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呢，他能够运用的六国的史书很有限， 不能说没有，因为我们看他写比如说魏世家，写韩世家，写赵世家的时候，都会有像秦人伐我这样的话。那这个我呢很明显就指的是本国本位，证明司马迁一定还能看到一些列国的材料，但是一定不多。那不多的材料就是问题就在于他明确在某些人的传记后面说，哎呀这个材料太少了，我不知道，我们完全就不清楚，甚至有些他说我是口头的口述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田野弄来的。所以始皇帝他焚掉了其他儒家的书呢，
2: 那个毕竟官方还保有嘛，或者说民间可能还有一些藏匿，但是像各国的史书，这个民间是绝对不会有的。如果在咸阳宫里边一把火烧掉的话，那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导致于我们今天对于战国其他国家的历史记忆是如此的匮乏，这一点实在是要值得批评。
3: 但在李斯看来，我书通文不也是吗？霸与秦不同者吗？你六国文字我都废掉啊，你杜兰衡也是啊，你其他的斗我就废掉啊。 历史也是啊，你不是我秦国历史，在他看来是一以贯之的。所以这事你怪他也不应该怪项羽，为啥呢？因为刘邦先进咸阳的时候，这帮军工集团去抢金银珠宝，萧何做了一件事儿，到丞相御史府把所有的律令啊这种地方税赋都抢了。但是萧何的文化水平就那样，他不知道还要把各国的这些史记的没人管了。 就意味着各国史记这个由博士自己掌握的这套东西，军工集团也不感兴趣，萧何他们也不感兴趣，就放到那儿了。那至于当时就被毁了，还是项羽又烧了一道，所以焚书焚两道，真正第二道才是绝灭了其他国家的历史。所以你看，历史和咱们看是不一样，但是确实有问题。为什么呢？朱书纪年最后还没有，真的假的也在争论，他确实讲了很多的东西，咱们不知道。
1: 那这些东西你现在就看不到了，你都不知道是真假，你都看不到，这个对于研究中国史，特别是春秋战国史，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李斯奏请焚书的奏言当中提到了啊，敢偶与师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灭族。最新研究发现，在岳麓秦简当中有两枚简，包含秦始皇、博士李斯、议事等字眼，可能涉及到焚书当中禁言的内容。 研究者认为，焚书时下达了禁言令，秦朝廷严禄中断，两年之后，为了重开严禄，秦始皇向李斯下诏，要求优待参与议事的博士，李斯顺势奏请解除禁言令对博士的法律约束。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学术推理啊？因为毕竟简文内容它并不完全的全面。
0: 恐怕我们现在依靠的简牍材料当然在很多的层面上刷新了我们对于秦史的认识哈，但是仅就目前现有掌握的这些材料，我们能否说始皇帝在焚书之后，再一次下达补充命令，说我们停止之前的这种禁言，甚至我们恢复博士的建议权？起码从现在的简牍材料上看呢，恐怕还是要慎重来考虑的。但是呢，我们把材料抛开，我们进入到这种历史的推理和论证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想。 像，如果一个政权长期的禁止他的智囊团体，或者是以及智囊之外的更多的士人群体，他们不能够积极的向国家建言献策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呢，其实从大局来看是有害的。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推测的话，始皇帝在焚书之后， 在某一个时间段内，认识到了他之前的政策的损害，所以予以改正，这种情况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边记录这样的话，我们在史记里边和汉书里边看到，汉朝才废除了秦朝留下来的邪书律和妖言令。

0: 我想呢，这个理解呢，也要进入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去。或许在始皇帝的时候有类似的废止，但是呢，持续的时间太短了，因为它的力度也不是很强。那甚至呢，到汉惠帝的时候要求废止，到吕后的时候说，哎呀，惠帝的时候已经要废止了，但是呢，好像执行的也不太到位。我们现在再重申一次，这就是所谓的三令五申。任何的政治措施其实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道命令就下达之后能够执行的，它一定是在长期的历史中呢才能够得到变化和结果。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始皇帝的这个诏书，我们其实也应该做如是观。
1: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叫寻秦记啊，我们说秦其实有几个特别重要的点可能原来说的少，就说秦跟关东六国它最大的区别在决策机制上有两个特别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君主一直有这个君主专制的这个传统，所以秦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流血争夺王位特别惨烈。为什么？就是他秦王的权力极大，只要他在位，他推行的商鞅只要是一个人，你一过来我就所有的都改可以。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实行议政制，这个是关东六国很少提到的。你看我们讲商鞅，讲过商鞅初到秦国就是在宫廷辩论嘛，跟那个传统的这个派系辩论，他那时候就是一个客卿，都没有职务。完了孝公说，好，你这不错，先按你这来试试，然后一试发现行才是左庶长，再行才是大良造。你看就是先是议政，议政意味着什么？就是大家甭管有什么，只要决策的时候在朝廷上就要说。所以他理论上他这个传统从你看秦孝公那时候就已经很根深蒂固了，他这个想改很难。所以既然设博士就是议政事，然后被咨询掌顾及，你就是让你知无不言嘛，你不让你说话了我还要你议政干嘛，你又没有职务。所以这个传统可能力量很强大。那如果出现了这种说不让你说，不让你引用某些话，议政的这个体系就被更改了，对于秦王而言其实不利，对于大臣可能可以。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更改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大。
2: 坑儒事件发生在焚书一年多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相关记载。我们在上一期讲述方士的时候也曾经提到，侯生、卢生出逃，秦始皇大怒，于是坑杀了460人。后世一般认为秦始皇坑杀的460人是儒生，因为紧接着这段记述啊，有一段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谏言，他说：“天下初定，诸生皆送法恐死，今天你用重法来处理他们，恐天下不安。”扶苏提到了诸生皆送法孔子，结合司马迁其他的记述，诸生就是指群儒。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令秦始皇大怒的也是方士队伍。你们怎么看史记当中记载的扶苏劝谏的这一段啊？他没有提到方士，而是直接从诸生谈起。
0: 这个其实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稍微提到一点，就是这可能有后世的儒生呢来高尚其事，来自抬身价的影响哈。包括司马迁现在记载扶苏的事件，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呢，只在史记里边有。像公子扶苏这么重要的一个秦朝的历史人物，居然只有后代人写的一本书里才存在他的相关的材料，这不是一件很让人觉得惊讶的事情吗？特别是对于秦国来说，虽然其他各国的史记你都已经毁掉了，你自己的历史为什么也保留得如此的破碎呢？这是让我们今天人感觉到当然是遗憾，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确实会有所质疑的地方。那好，那我们现在看扶苏这个人，他的知识结构就比较多元，就是他对于儒生和儒家的知识是有一种共情性的理解。换句话说呢，他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他也愿意去听他们在讲什么，甚至他也会用类似的话和始皇帝来交流。那这种父子和君臣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在后代历史上呢又不断的上演。后来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像汉武帝时代的汉武帝和他的太子，就是立太子之间也是因为类似的话之间造成了矛盾。说白了就是这个国策究竟是该往哪个方向走，在父一辈和子一辈之间呢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看待这段的材料哈，我们其实不一定把目光或者是关注点聚焦在究竟坑掉的是儒生还是术士，或者说始皇帝在这个事情上他究竟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态度是什么。首先我们当然可以肯定他态度肯定很严酷的，但是我们更可以关注的就是为什么类似的记载被记录下来，为什么扶苏会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其实这里是很值得听众朋友们和历史的读者们去思考的问题。
1: 我看有前台学者说坑儒其实就是他一个个人发泄， 就你们这么骗我，让我颜面尽失，我得报复。至于这里面是儒士是方士，在那个时候呢，儒士和方士其实在宫廷的博士系统里就有合流的倾向，这都有可能，所以以古非

0: 金也好啊，触怒始皇也好，这两件事加到一起。
1: 一些学者认为，焚书坑儒对后世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全面取缔了儒学。事实真的如此吗？马端林在《文献通考》中提到了几位秦末大儒，陆贾是秦之巨儒也，郦翳基也是秦的儒生，叔孙通也是秦时期的大儒。而且说叔孙通归降汉朝的时候，自有弟子百余人。按照学者的考据，秦末儒生陆贾、郦翳基、叔孙通等等，在当时一直受到朝廷的重用，民间儒学教育和传承也没有断绝。所以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2: 我在这里冒昧的讲，这个宋朝人讲的话，大家也要慎重的看。我们说，任何的政策的执行的过程中，它不可能是一刀切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漏网之鱼。像您刚才提到这几个人之外，我还能再举出更多的人。如果我们去读《史记》和《汉书》的《儒林列传》，那我们能看到《易》《诗》《书》《春秋》《礼》这几部经典，它都是从先秦一直传到汉代的呀。那那些大师都是哪里来的？那都是经过秦火劫余之后都有这些大师的。那他们其实是没有受到当时秦的焚书坑儒政策的波及。但是我们不能说哈，秦人执行焚书坑儒政策他不彻底，他肯定是很彻底的，也很到位。但是在执行过程之中，一定也不可能有完全禁绝儒家学派或者是儒生以及儒家文献的这种现实，那肯定还会有相应的人会出现。但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马端林指出的这三个人，叔孙通也好，郦翳基也好，这个陆我们读成
1: 陆贾陆谷也行，
2: 对，反正是多音字，就是很
0: 读音最可疑了。这个
2: 对，提醒我们今天就是起名字不要起多音字，就比较麻烦。不管他们叫什么，这三个人不能够被看作纯而又纯的儒生，因为这三个人身上有很强烈的战国纵横家的色彩，很像是战国的游士。他们给刘邦出的那些主意，包括他们站出来跟别人讲话的那个态度，其实都是游士。那他们是什么地方能证明他们是儒生呢？就是因为他还穿着儒生的衣服，服儒服，官儒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儒家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就是你只要加入进来，你按照我们这个操守啊，按照我们这个礼仪去，
1: 你穿着儒家衣服，戴着这个儒家的官帽，
2: 当然可以，
1: 你也就可以是儒生了。
2: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一定是这样。这我们这个很宽广的啊，就是大家都海纳百川，欢迎你们加入进来。但是你加入进来以后，你说什么话，那可不一定啊。就像我们过去看《庄子》里边写的《天下篇》，像《荀子》里边写的《非十二子》。那里边讲孔子之后各个儒家内部的分裂，大家的派别大家都不一样啊。像我们讲荀子和孟子之间的差异就很大，那像什么子思啊，跟他们也不是站在一个派别的，大家都有很大的差异。你凭什么说他们都是儒生呢？那换句话说，你凭什么说他们又都不是儒生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马端林他是站在一个儒学很昌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他会认为儒家都是一样的，其实儒家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才叫儒家，都一样的那个就有点奇怪了嘛。
0: 另外焚书坑儒是禁藏书，又没禁儒，他又没有禁儒令，对吧？没说，而且坑了400多人，里面又有儒生 又有方士，而且搞不好就是始皇帝周边的人，而且始皇帝说得很清楚，你专门骗我啊，我投了我钱，只是他不欣赏儒家的这套东西。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认为始皇帝个人发泄，但是呢确实有问题，诗经最后文献资料就没有了，然后尚书也没有了，那他怎么就没能剩点？他确实执行的还挺彻底哈，看这个政令不是那么杀气腾腾，但是确实禁绝的很彻底。
1: 焚书和坑儒原本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又是何时被捆绑在一起的呢？根据学者考据，整个西汉一代的典籍见不到焚书坑儒这个用语，东汉以来逐渐被关联到一起。例如《汉书·五行志》抨击秦始皇暴政的时候说，岁字贤圣，凡诗书坑儒事。焚书坑儒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东晋年间的《古文尚书序》，即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尚书序据说是孔子的后人孔安国所写。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焚书坑儒的说法沿袭下来。虽然到了清代，这本书及其序言基本被认定是伪作，而焚书坑儒却成为秦始皇身上抹不掉的标签。
2: 我们现在把焚书和坑儒连到一起，确实是因为刚才那几个文献，一个是汉书，一个是后面我们讲这个尚书序，但是这些材料其实都是来自于后代的追加叙述和历史的记忆，这种记忆呢会有涂抹的因素在里边。

0: 那我们今天如果去看对于秦代的批判的话，其实基本上基调的奠定是来自于西汉，但是这种否定秦朝呢又很矛盾。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田庆先生写的像说章楚这样的文章，田先生会认为呢叫做成秦才能立汉，如果不成秦就不能立汉。 那成秦立汉就说明了汉朝必须要继承秦朝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够建立起来，但甚至还有更多的就是继承他的根据地，也就是关中，用他的人秦民。但是汉朝既用了秦朝的法律和制度，又要否定秦朝，这对于汉朝来说是一件比较别扭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所以从贾谊以后，汉朝的政论家在不停地去找秦朝灭亡的原因， 他们找到了很多，所以最后我们会发现对于秦朝历史涂抹越来越厚，好像这个王朝随着时间的演变就越来越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当然要承认秦朝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下来，秦朝的那种严苛的感觉我想各位听众朋友早就能听得出来，但是秦朝可能有些地方并不如汉朝记载的那样，可能有些地方还有待后来人再去挖掘，虽然材料已经不够了，
1: 我们再去讨论究竟秦朝做了哪些有哪些没做，是他的那当然他要接受，那不是他的我们也不能妄自的批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不站在历史的这个角度看，站在文化和这个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其实呢秦做了很多这种事儿，他把原来的一些旧文化给处理掉了，然后后世的人呢为了证明他不行或者为了建立新文化的说服力，脱骨说了很多东西，说我们这就是原来的正常的，这个其实真假不重要。
2: 重要的是有可能这些脱骨改制的这些东西呢代表一种新文化，只是东方民族传统的愿意信古人先例，那你要不用古人先例，你说出来比如秦的大一统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董仲舒这个说阴阳啊什么的，这种他套用古人否定了秦，又说你秦把原来儒家，其实后世儒学把原来儒学改的早就一塌糊涂了，但是它是不是更先进，我觉得它是一种更先进的文化。所以站在文化立场上要有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只是秦始皇演了前半截，破坏，后面儒学要就他用了各种方法又回复到礼仪，不让你太苛刻，不让你太残暴，这两个不可或缺，形成了从民间都信奉的文化，就你要有循吏，你要有父母官，你君王也要讲究仁慈，这套东西是新生的，但是脱为古制，比如说三代孔子说的，或者是周公，秦破坏了，把它给否定了就行，就我们这套东西还是有传承的，所以呢
3: 秦破坏了当时一些不符合未来发展的很多的这种理念，儒学借这个基础新建立了一套东西，说我们继承，其实也是新创。我觉得要这么看呢，你既不会特别恨秦始皇，也不会特别怀疑遗骨，说现在东西都没价值，都是假的。文化就是不停的进展和发展。
4: 历史往往难以简单定论，在文化建设方面，秦始皇既有创举，也有破坏， 既有政治考量，也包含现实需求。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到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一期我们继续寻迹大秦帝国。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纵观千年中医史，许多划时代的变革往往并非诞生于太平盛世，而是淬炼于乱世的阵痛之中。扁鹊在春秋战乱中诊视万民，创望闻问切之法。张仲景于东汉大义中著《伤寒杂病论》，奠定辨证论治的基础。华佗在建安烽火里救死扶伤，开启外科麻醉的先河。

0: 陶弘景在南北割据时撰《本草经集注》，重构古代本草体系，一代代医家没有在战火里选择明哲保身，反而以自己的方式扛起了医学与时代的重任。当历史演进到13世纪，中原大地再度陷入金元交替的巨浪之中，长期的饥饿、劳倦与忧患使许多人的身体状态发生变化。李东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他的医学探索，他破旧立新，创立补土派，撰写脾胃论，在流亡路上写下千古名方补中益气汤。他的脾胃学说不是来自书斋里的冥思苦想，而是战火浩劫、生死考验面前磨砺出的领悟，是无数病患的苦痛与医者的心血浇灌出的智慧之花。那么面对疑难杂症，李东垣究竟是如何拨云见日找到治病之道的？而他的脾胃学说又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八集《脾胃为本治百病》，敬请关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集当中啊，我们回顾了金元四大家之一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的传奇一生，讲述了他最为著名的甘温除大热和补中益气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将和大家继续分享李东垣临症诊病的几个故事，看看他是如何巧妙地运用脾胃学说将其融汇于各种疑难杂症的政治当中，甚至让脱发重生、
2: 目疾复明。
1: 蒙古铁骑南下，中原大地呢硝烟弥漫。在逃难的人群当中，一位年逾六旬的老汉拄着木棍攀山前行，他面容枯槁，嘴唇干裂，随身的水囊早已被喝光，但仍然感觉到喉咙灼烧疼痛。在逃亡路上，他日日的口干舌燥，即便以水挤大碗也不解渴。片刻之后，喉咙又像火烧一样，火烧火燎。更让他煎熬的是，身体啊，莫名的发烧，四肢酸软无力，连吞咽食物都成了折磨。
2: 同行的难民们
1: 就劝他说：“老哥，找个大夫看看吧，这样模样恐怕撑不到汴梁啊。”老汉自己也感觉到情况越来越坏，心知不妙，赶紧呀，边赶路边寻找大夫诊治。第一位大夫把脉后，摇头叹息道：“这是阴虚火旺的病变，应该滋阴降火。”给老汉开了沙参、麦冬、天花粉这类滋阴的药物。结果老汉吃了以后，喉咙里烧灼干燥的这种感觉一点没有改善，反而啊感觉口中异常的黏腻，同时啊肚子呀也胀得像鼓一样，连稀粥都喝不下去了。第二位大夫呢见状啊就断言说呀，这个是实火作祟，于是改用黄连呀、大黄啊泻火通便。谁知道啊，老汉吃药以后啊腹泻不止，本来身体就虚弱了，一泻之下筋筋瘫软，口干舌燥啊却愈演愈烈。就在这时候啊，老汉听说名医李东垣在难民当中啊施药呢，于是他赶紧挣扎地爬起来，踉踉跄跄找到李东垣的医帐。李东垣看到他行销鼓励啊，赶紧上前递了一碗温米汤，轻声说道：“老丈您别急，且慢慢地说。”诊脉的时候，李东垣眉头渐蹙，老人的脉象缓弱，就好像风中的蛛丝一样重按无力。再看看舌苔，白腻的好像是积了一层霜，舌体啊也胖大，齿痕深陷。他又伸手啊按了按老汉的肚子，

觉啊，像摸到棉花一样，毫无弹性。李东垣沉吟半晌，说：“这不是殷虚，也不是实火。之前的大夫啊，妄用寒凉功法，一伤中土。如今脾阳衰微，好像釜底无薪，怎么能够蒸腾精液上乘呢？”说到这里呀，李东垣突然想起了年轻的时候跟随恩师张元素入山采药，看到悬崖峭壁之间一株老松树，求枝盘结，松干上有葛藤蜿蜒盘伏，而那个藤叶呀，竟然比树冠还高，翠色欲滴。张元素啊，见李东垣望着那葛藤出神，笑着就指点徒弟说：“葛根的药性啊，就好像你看到的那个葛藤一样，其根系深扎九泉，而它的藤蔓却能直上云霄，能引人参精液上乘，能将地下的阴水化为天上之雨露。”恩师的话呀，此时如同闪电划破迷雾，李东垣脱口而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如今终焦虚寒如冻土，唯有补土生阳，引地精上济天汗。”想到此处，李东垣提笔写下了白珠散的方子：人参、白珠、茯苓、甘草，益气健脾，固守中州，如筑堤固板。木香藿香，行气醒脾，如疏浚河道。更妙外多用葛根，如架设天河渡桥，引精液上乘咽喉。他向老汉也娓娓道来说啊，您这个燥渴的毛病啊，就好比南方大旱，北方洪涝。之前的大夫啊，或是滋阴，好像在旱地挖井，背水撤薪；或是清热，如同在北方泄洪，徒增虚损。葛根呀，于你而言，正有运河引水之力，能将胃肠之津引至咽喉。老汉呀，将信将疑，服下一剂，可是当夜竟然就没有再可醒。三剂之后，再找李东垣诊视。李东垣一看呀，他那个后胎已经没了，是薄胎腹舌，口角呢也湿润，燥渴已平，而且步履呀也渐渐的稳当起来了。一个月之后重逢，只见老汉步伐矫健，背着一筐新采的葛根，跪谢李东垣说：“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呀，老汉愿意做这葛根，将您的美名传到天涯海角。”这个故事堪称生阳止渴的典范。内经讲啊，清阳出上窍，李东垣深谙此理，脾胃生化之源，精微疏布升腾，方能如雨露灌溉周身。一旦脾胃虚衰，精液不能布散，则口干烦渴之病风起。而葛根呢，质地清阳，其藤蔓高攀数丈，仍然能够枝繁叶茂，正是生清之象。你抛开这个葛根的断面，你可以看到呢，脉络密布，正如人体的经络纵横。可知啊，其能循经而上，灌溉沟渠，所以有生阳止渴的功效。葛根救渴的故事如春风般传开，难民们拄着葛藤杖跋涉的身影，成为战火中的一抹生机。然而啊，李东垣呀，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脾胃的衰败

仅会令精液枯涸，更会让气血失养。正如皲裂的土地上长不出青苗，虚损的中焦又如何能够滋养皮毛呢？不久后，一位头发稀疏的秀才找到了李东垣，他的到来将李东垣的补土智慧引向更广阔。

0: 后凡参加地方选拔争取举荐的读书人皆可称为秀才。金国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统治，逐渐沿袭中原的科举制度，尤其是金熙宗时期，朝廷兴建孔庙，改革科举，以经义慈父取士，一时间北方尊孔崇儒之风日盛，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水涨船高。 而对于读书人来说，立身处世除了文章学问，还离不开一个礼字。在儒家文化中，一个读书人既要富有诗书，也要衣冠整肃，举止合理，而头发恰恰是这套衣冠礼仪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古代男子成年要束发成髻，行冠礼。儒家又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因此，对于一个已经跻身士林的秀才来说，头发早已超越了容貌本身，它维系着天伦孝道，承载着世人身份，更支撑着一个读书人的尊严与体面。然而，当这位备受脱发困扰的秀才找到李东垣时，他已经反复求医，却始终不见成效。那么，面对这个让诸多医者都束手无策的顽疾，李东垣究竟会如何破局呢？
1: 传说呀，有一个秀才叫孙凤祥，他读书啊虽然刻苦，但是由于天资有限，到40岁才考中一个秀才。孙凤祥这个人呀很消瘦，特别是头发枯槁脱落得很厉害。孙秀才呀很郁闷，年纪还不算太大，可是头发呀快脱光了， 像个小老头似的，走到哪里呀都被人笑话。当然了，古代不像我们现在啊，说现在这头发脱光了，随便你到街上啊买一个假发，把假发一戴上，人家就看不见了，就不知道你脱发了。因此一听说哪里有治脱发的医生，这个孙秀才就很兴奋，就前去请教，前去治疗。但是往往啊， 是满怀一腔期望，结果呢却失望而归，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只有摇头叹息了。大夫啊说这个脱发呀要么是肾虚，要么是血热，但是补肾的药物凉血的药物用了一大堆，头发该掉还掉，就是长不起来。这一天呀，孙秀才找到了李东垣。 李东垣问了病情之后，先为他诊脉。孙秀才双手关脉，都表现出了迟缓虚弱之象。我们以三部脉分属脏腑，右关脉实际上是跟谁相对应呢？跟脾相对应。那么右关脉虚弱是则之于脾气虚，左关脉是跟肝相配属。 那么左关脉虚弱，就则之于肝血虚。双关脉同时虚弱无力，你就可以知道这是气血不足，无力生体。孙秀才啊，看李东垣沉默不语，你就心急地问，说先生啊，你看我这个脱发，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呢？李东垣就说，
2: 既非阴虚也非血热，而是思虑过度，脾胃虚损，以致啊毛发不容。孙秀才啊听得似懂非懂，又再请教。李东垣又讲：内经云呀，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人身上下至头足，都依赖脾胃中土生化气血， 我选转输之滋养，天地之间有土地呀，就像人有筋骨肌肉，天地之间有草木啊，正如人有头发有汗毛，贫瘠荒芜的土壤自然生不出茂盛的草木来。秀才听到这里呀，似乎明白了一点。李东垣接着说， 脾主思而藏逸，你伏案苦读多年，思虑过度，劳伤筋疲。

脾气虚衰，难以转输。水谷精微不能灌溉皮肉毛脉，因此形体消瘦枯槁，头发才脱落稀疏。秀僧连忙问：“那该怎么去治呢？”李东垣说：“我为你开张方子，这是草木之药，我再送你四句话，则是补药之药，头发一定能长出来。”随后啊，李东垣为孙秀才开了黄芪建中汤和四物汤。黄芪建中汤啊，这是温阳脾胃的名方；四物汤呢，则是养血补血第一方。两者合用，正契合孙秀才两手关脉虚弱、气血不足的病机。而李东垣送了孙秀才哪四句话呢？叫做少思虑，多运动，省言语，慎防老。这四条医嘱啊，实际上都是在规劝让孙秀才爱惜精气，不要过度内耗。大家也都知道，古人有句俗语啊，叫做胖和尚瘦书生。古代的出家人呀，不见得营养丰富，但是他思虑少，内耗少，脾胃渐虐，所以心宽则体盘。而读书人呢，则容易思虑过度，忧思伤脾。吃的东西再好，生活条件再优越，水谷呢却不能够转化成气血，也容易消瘦虚弱。就这样，孙秀才啊连续吃了一个月的药，体重长了10斤，整个人呀看起来丰满健壮了。更神奇的是，头发脱落之处竟然悄悄长出了新的绒发，原来枯槁焦黄的皮毛也渐渐地光泽滋润起来。从此啊，孙秀才逢人就说：“我遇到了天底下最会治脱发的医生，真神医呀！”从这个故事你也可以看到，李东垣呀，并没有拘泥于惩罚，把脱发归因于肝肾亏虚或者是血弱，而是在参合脉证的基础上抓住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关键，提出脾胃虚损、气血不容也会导致脱发。他把这个经验呀记录在《脾胃论》，其中也讲到说，患者呀皮毛枯槁，头发脱落，若见老卷生皮，气若自汗之象，则可以考虑用黄芪建中汤。如果渐渐脉虚血弱，则可合用四物汤。前者呀能够健运中焦脾阳，后者呢则能滋养阴血。反观我们现代人，压力大，思虑多，生活不规律，很多人呀年纪轻轻的就脱发，其实也正是由于脾胃损伤的缘故。因此大家要知道，说治疗脱发呀不宜一味的去补肾，其实调脾胃和气血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思路。孙秀才脱发新生的奇迹，让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再添实证。但是要注意啊，他这个妙用还不止于此。有一年时值仲夏暑落之际，有一位名叫白文举的官员前来求医。白文举啊62岁了，身居高位，任职书判。这个书判实际上就是当时

0: 理军政的一个重要的职位。身为高官，他虽然生活条件安逸，但是精神却经常紧张。平素啊，脾胃就有伤损，而且由于长期伏案工作，还有严重的眼病，随着年龄增长，眼目昏花，看东西啊都变形。这年夏天呀，尤其是严重。白文举啊，开始找了一个大夫看眼病。大夫说呀，他年纪大了吗？这是老年肾精亏虚，所以视物不明。于是啊，就给他用了地黄丸呀、枸杞子呀、菊花呀这一类的药物。结果呀，这个白文举呀，吃完药，眼睛不但没好，还添了点新毛病。什么新毛病呢？哎，大便稀疼，胃口不振，短气乏力，更主要的是他的身体呀、头面呀、眼睛啊都发黄了。我们知道啊，发黄实际上可以归入黄疸的范畴了，而由于公务繁忙，白文举呀没有及时的治疗，结果呢就拖了一段时间，症状就更严重了，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起居。于是啊，赶紧又换大夫看。这次的大夫啊，听说他素有眼疾，这次呢又有深目发黄，就说呀，你呀这是属于肝经湿热，就又给他用了泻肝散。泻肝散这是中医治疗实证眼病的苦寒之药。肝经有热，眼睛红肿热痛，这个时候用点泻肝散，用它来泻肝火清湿热。白文举啊，素来就脾胃虚弱，吃了大黄牵牛这样的猛药，病更厉害了。家人着急啊，就请李东垣去诊视。在医患对坐之际，白文举啊就问说，我这个病啊究竟是虚呀还是实啊，是寒还是热呀？李东垣就说呀，你这个病啊是本虚标实，虚中加火之症。白文举啊多年的眼病又经过这些治疗，也略通一点医理。包括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实际上也是这样，有些病人呀、啊、已经是长期是病患啊，对自己这病有点研究了。这白文举就说呀，之前的大夫啊不是按虚症来补肾，就是按实症来泻火，效果都不是特别好。而李东垣呢，你说这是本虚标实，哎，这令他耳目一新，不禁的就认真的倾听起来。
1: 标和本原本就是古人从草木中得到的一种认识，本是草木的根，是根本，标是草木的末梢，是枝叶。一棵树根藏在地下，不容易看见，枝叶却显露在外，古人借这样的关系来认识疾病。眼前最明显的症状未必就是疾病真正的根源，而藏在深处的病因也未必会直接显露出来。道理听起来并不复杂，可一旦到了临症之时，却最考验医者的判断。因为有时候标与本同时存在，虚与实彼此交错，既然不能简单的归入一个虚字，也不能简单归入一个实字，那么李东垣所谓本虚标实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面对这样一团虚实交织的病情，他又会从哪里入手呢？
0: 李东垣呀，在这里就给他打了一个比方，比如一座旧房子，很久都没人住了，时间挺长的了。旧房子里啊，到处都是灰尘呀、落叶呀、蜘蛛网啊等等，这个房梁啊也被虫蛀湿腐了。一屋子浊垢，如果要让这房子再住人，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白文觉。

0: 笑了笑，说很简单呀，把房梁换了，瓦片重盖，再把这个屋里呀清理装修一番。李东元说没错，房子快要倒塌了，这是他本虚，满屋子灰尘浊垢啊，这是标识啊。如果只清理垃圾，动作你再稍微大一点，房子可能就会倒塌。但如果只换房梁，满屋子灰尘浊垢，人也没法住呀。巴门爵暗暗赞叹，这是真正高明的大夫，擅长化繁为简。深奥的医理呀，出自李东垣口中，竟然显得如此浅近易懂。于是他连连的点头，又问，那为什么之前的大夫给我治病补也不行泻也不行呢？李东垣就说，说你脾胃素虚，运化饮食水谷尚且无力，何况再用些补药呢？这叫呆补，不但补药发挥不了作用，还会滋腻助长脾胃的湿热，况且呢现在又是仲夏暑热，自然界一派湿热，你再用点滋腻之药，内里湿热就会更盛，才会发黄啊。八位女点头称是啊。我问，那为什么泻药也不行呢？李东垣又说，带黄啊牵牛啊这样苦寒之药，虽然能清湿热，但力量过猛，下咽之后啊，他还没到达病所就先重伤了脾胃，导致啊标识不去，本虚更甚，你还没有打扫干净，恐怕这房子先要塌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白文举问，那您准备怎么入手治疗呢？李东垣答道，如此情景只有标本同志啊，在内补益脾胃，助心肺之气，在外呢清理湿热，泻湿浊瘀。就这样，李东垣为白文举开了一张攻补兼施的方子，补益脾胃，上注心肺，用了四君子汤和生白散，其中啊兼用苍术白术，
3: 既善健脾又可化湿，
0: 生白散益心肺之气，继而调畅升降，补中有通，用青皮、橘皮助浊阴沉降，生麻防风助清阳上升，恢复脾胃升降出入，使中焦气血能够上融头面七窍，这是本虚的治法。那么标识呢怎么办呢？
4: 素体脾胃虚损，
0: 黄疸则之湿热，故用泽泻利湿，缓步清热，令湿热从小便排出，下窍通，则眼目黄浊可以消退，
3: 再略加白芍，
0: 其性酸寒柔润，能够敛阴去火，也能佐治补益之药的热性，如此调理井然，功用

分明，白文举心服口服。果然，吃完三剂药，周身乏力，眼睛酸胀就消失了，笑不更方。再吃三剂，身面眼黄彻底消退，小便通利，大便成形，行动自如。标识已清，李东垣又为他调方固本，仍从中焦脾胃升清降浊入手。这样陆续服用了一段时间药，多年的痼疾竟然好转了。李东垣的弟子们看到如此神效，赞叹不已，就询问他：“老师，这张方子如何命名呢？”李东垣说：“就叫清神益气汤吧。古人认为啊，人之神以清为贵，其精华外现于两目。《黄帝内经》当中讲啊，清阳出上窍，又称呢，血气者人之神。倘若脾胃升降失调，气血虚衰，致令清阳不升，浊阴呢怎么样？上干头面就会出现目不能视、耳不能听的病变。清神益气汤，标本兼治，虚实同调，令气血生化有源，污垢沉着排出体外，就如同一边挑灯火的这个垢迹，也就是灯芯这儿啊，那个垢迹你给它挑掉了，不仅挑掉了，你还要怎么样？还得要添满灯油，那自然呢，这个灯火燃的就会更旺，事物也就清明了。由此故事可以见到啊，中医治疗局部病变，也必须从整体入手，不能僵化对应。有人说啊，一看到眼睛有病，说这个眼睛跟谁有关呀？跟我们的肝、跟我们的肾有关。哎，所以他一看到眼睛有病啊，就只懂得要补肾益精；看到人家头目变黄，就只懂得这种清热利湿。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往往难以取效。这就如同啊，将军打仗必须要统筹全局。此外啊，本虚标实的病机也反映了人体疾病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些慢性病，比如像什么糖尿病啊，什么高血压呀，也常常需要标本兼治、攻补兼施的治疗策略，不能够说见火就泻，见虚就补，你要分清轻重缓急，要进行综合分析，整体考虑。白文举目疾得愈，弟子们还在惊叹于清神益气汤的玄妙，李东垣呢却开始遥望田间新翻的泥土，若有所思啊，治病如耕田，岂能只顾除草施肥？要知道啊，天地有四季，人参有生姜。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印象，觉得李东垣呀，是不是只会用人参、黄芪这样的补药啊？所谓补土派，是不是就用补气药呢？其实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在第一个故事当中，我们讲李东垣巧用葛根，引精液上承咽喉，来治疗烦渴病。第二个故事，他通过调节中焦脾胃气血生化，来使得秀才脱发兴盛。第三个故事，讲到他标本兼治，在固护脾胃当中加以利湿，令病邪从小便排出。我们仔细想想啊，这些故事的背后，
其实

含着一个相通的道理，也就是啊，李东垣所谓的捕土绝不是一味的逮捕瞒捕，而是在滋养中消气血同时，总要加一些调整气机的药物，来取得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实际上，这正是他调补脾胃思想当中的一个关键之处。李东垣以脾胃治百病，从不拘泥于一法一方，而是始终以疾病为本，当补则补，当泻则泻，当升则升，当降则降，补中有通，通中欲补，律出取病，不拘一格。他以脾胃为核心，将人身一小天地，人与天地相参的中医智慧用到了极致。这也是李东垣被称为补土派宗师，位列金元四大家的真正原因。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通过三个故事给大家讲述了李东垣是如何将脾胃学说融贯于各种疾病的诊治当中的。《黄帝内经》当中讲，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古人也说，中医治病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李东垣将脾胃思想贯穿于对于各种内伤外感疾病的认识当中，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医学财富。他所着眼的不局限于人体这个方寸之地，更是立足于宏大的天地自然，去反观人体生命，通过观天下、察地理、悟人情，在一草一木、一饮一啄中体悟医道的智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922年的4月10号这一天，梁启超先生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场演讲。他开宗明义就讲啊，我们要倡导趣味教育，主张趣味主义。那么他说呀，我生平啊，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呀、厌世啊，这种字面在我所用的字典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那么毕竟类似的消极情绪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哈，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那么如何定义趣味呢？梁启超认为，就是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而他最推崇的趣味活动非读书莫属。那么在他眼中，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得如此。试想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随时立刻可以看到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不过梁启超特别强调，那读书的黄金时期啊，仍旧是学生时代，因为这是你毫无挂碍的，是吧，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生阶段。那么假如在学校中你不读课外书，用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权利，终生就会很痛苦。所以梁启超自己就是这样在书海中寻找无穷乐趣的人啊。虽然他一生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政治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比如1909年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最困难的阶段。

0: 经济上可以说一贫如洗了。啊，按照他的好朋友汤觉顿的说法，那个时期啊，简直是大家天天是忍饥相对啊，苦不堪言。但是师兄弟们之间啊，依然保持着读书交流的好习惯，特别像当年哈、啊、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天下，陷于陈蔡之间而能够保持弦隔不辍的那个情形。所以大家后来回忆时是吧，都认为当年虽然过得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的精神上是充实向上的。那么等到梁先生名满天下，民国后返到国内，又遭到了新的烦恼啊，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天天是宾朋满堂，梁启超从早到晚忙着接待客人，忙着应酬。但是呢，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随身所带的书全都读完了。所以梁启超后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他当老师的时候，每次来校啊，坐的都是自备的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到这个提包里面啊，装起来。但一到教室的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那么对于读书的乐趣，梁启超先生曾总结道：你五心不定的时候，读经典来养心；你痛苦伤感的时候，读诗词可以涵养情性；那么国家危亡存续之际的时候，读东西来找到强国救国之道。那么传统文化不振的时候呢，我们读中国古代经典以谋求振兴中华文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并非是被迫而读，而是兴趣盎然，带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进行阅读。那么久而久之，梁先生的阅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庸俗的功利性，升华成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正是一个人得以读书兴趣长存的缘由所在。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近代大文豪梁实秋先生啊，曾经回忆起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一个见闻。那是1922年的春天，那么梁启超先生呢，作为老师，在清华大学讲授一门课程，叫《中国韵文》。那么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他用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什么呢？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第二句话。这样谦逊同时又非常自负的话，恐怕在当时是很难听到的。那么梁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能引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那么他敲头的时候，学生们啊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呢，学生们也跟着欢喜。听过这演讲的人啊，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那么梁启超经常说是吧，我的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啊，先生在言谈演讲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那么首先对于古文，梁启超的涉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根据梁启超引兵式藏书目录所收的书目，光这个古文集类哈、啊、就多达88页，可见他一生手不释卷。那么无论是儒家经典、老墨易学、

佛教经论，还是史记呀、汉书、通鉴、通志等等，乃至唐宋八大家、明清著作，皆广读博学。所以他倡导要从史书入手，啊，按照原话，他认为啊，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须读周、秦、诸子、左传、伯错、四史、通鉴，以及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主文。也就是说，按照历代史学名著，我们当作范文来读、来学习的话，那么我们的视野就能开阔。那么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流亡到日本之后，梁先生接触到了大量来自西方或者日本的文献，其对古文的看法有了更深的改变。等他通读了比如说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等人的一些作品后，慨叹他们呀，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那么也正是采取这种标准，再回头考察中国传统古文，所以有了这个中西文化的比较，梁启超对古文的了解自然更深刻了许多。那么其次呢，是古诗词。那么众所周知，梁先生属于少年天才那一种，记忆力啊超级好，就像一个扫描仪一样过目不忘，那真的是一般人不能够比拟的。他八岁开始读《史记》，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仍旧能够成诵八九啊，就背出来基本上不错，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那么他背诵古诗也是这样，张口就来，一字不差。在他看来啊，作为古代诗歌之祖的《诗经》，必须要全部熟读成诵。对于《楚辞》，一熟读能成诵最佳。梁启超先生啊，正因为啊，他满怀着对中国文章的深沉热爱，所以才能够读得多，评得深。这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莎士比亚曾经感慨，身体歇息了，思绪却仍在奔波，这仿佛是我们时代的缩影，效率至上，分秒必争。然而当我们凝视一件珍藏了20年的旧衣服，它承载的亲人气息与生命痕迹，让冰冷的时光有了温度。当我们走进博物馆，那些展柜里的古物无言诉说着逝去的生活与情感，它们的永恒恰恰源于与短暂生命的深刻连结。同样，演唱会上上万人合唱的声浪，既是集体对流逝青春的致敬，也是个体在仪式感中挣脱日常桎梏，感受生命共振的瞬间。所以朋友，在你匆忙赶路的时候，请别忘记了时间的另一种质地，它还可以是悠然自得的那份从容与恬静。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时间的温度与节奏，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享受时间馈赠的深情与力量吧。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我们一起分享休息的真谛，作者薛薇。能闲下来是很多人的梦想，随时能彻底闲下来则是一种难得的能力。莎士比亚的第27首14行诗写道，劳动使我疲倦了，我急忙上床来好好安息我旅途劳顿的四肢，但是脑子的旅行又随即开场。古代人做事情没那么着急，反正多干点少干点和早点做完晚点做完的差别也不大。我们错过一班飞机，可能就要晚到一天，耽误一笔大生意。古代人早一天晚一天出发，大概都要十几天才能到。1882年，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说，时下人们多以休息为耻，长时间的沉思简直要受良心的谴责了。思考时手里要拿着表，午餐时眼睛要盯着证券报，过日子就好像总在耽误事儿一般，随便干什么总比闲着好。这一原则似乎成了一条勒死人性修养和高尚情趣的绳索，追逐利润的生活总是迫使人们费尽心机，不断伪装，要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内成事，时下已成为特殊的美德。法国思想家蒙田38岁时就决定隐退了，他隐退的目的是想生活得更加悠闲自在，可他知道即使辞去公职也不等于就有了很多空闲时间，以为抛开了各种事物，其实只是舍此取彼而已。管理家政的麻烦并不小于管理整个国家，人的心思投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全力以赴，管理家政事情虽小，麻烦却不会小。怎样才能既不给自己安排做不完的事，又不无所事事呢？蒙恬想到的解决方法是，在操持家政、读书、行猎等各种活动时，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快乐为宗旨，但要防止过度。动起来不能不管不顾，但为了保持活力，也不可以陷入懒散松懈，应该保留必要的事物和活动。即使是做学问，他也是知难而退。他说，至于我自己，我只喜欢有趣轻松读了让我高兴的书，或者让我宽心并为我处理生死问题提供意见的书。美国作家约瑟夫·爱泼斯坦说，他问他的朋友牛津大学的希腊语教授琼斯每天是否午睡，琼斯回答，只要有可能就睡。那是在沙发上睡还是在床上睡呢？床上。脱外衣吗？一般都脱掉。睡多久呢？那要看猫什么时候睡醒了。爱泼斯坦感叹，能安心长睡是很难得的。他说，我们大多数人想休息，但又担心什么都不做会很无聊，这种矛盾似乎无法解决。也许唯一已知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动物是猫，猫一天能睡10几个小时， 他们看上去懒洋洋的，但充满活力。懒惰其实是在被疲倦袭击之前就休息的习惯。休息不只是睡觉或发呆，英国心理学家克劳迪亚·哈蒙德在《深度休息》一书中说，只要你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就会感到放松。任何事情，只要某个人认为它是休息，那么对他而言就是休息。我们不要太纠结于每天需要休息的精确时长，只要你觉得休息够了，那就是够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时间的温度与节奏。当我们触摸一件旧物的时候，触摸的不仅是物件本身，更是那些已经消逝却依然温暖的时光印记。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永恒之美》，作者周春梅。

我有一件陪伴了我20多年的连衣裙，我每次穿上它出门，就像有一位可靠的亲人作伴，做什么都很安心。我甚至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在我离去之后，我的亲人触摸这件衣服，嗅嗅它的气味，其实可能只是洗衣液和樟脑丸的气味，就好像我还在他们的身边。这应该比玻璃框里我的照片更能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慰藉。波兰诗人辛波斯卡有一首诗《博物馆》，写博物馆里的那些古物战胜了时间，获得了某种永恒。因为永恒缺货，10万件古物在此聚合，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只有古埃及黄毛丫头的发夹痴痴傻笑，王冠的寿命比头长，手输给了手套，右脚的鞋打败了右脚。扇子还在，可当时手持这把扇子的那个少女，她的粉红的脸蛋儿哪里去了？宝剑还在，可舞剑的那位英雄，还有他的愤怒哪里去了？个体生命的有限和脆弱，输给了无生命之物的永恒。当然，这永恒在浩渺无垠的宇宙中也依然是有限与脆弱的。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巧的是，《博物馆》这首诗正好以衣服来收尾。至于我，你瞧，还活着，和我的衣服的竞赛正如火如荼进行着。这家伙战斗的意志超乎想象，他多想在我离去之后继续存活。他会活着，但他会活着，不正是因为他曾经与我这个短暂而脆弱的生命有过温暖的连结吗？我的亲人会保存他，会睹物思人，是因为我而非他。博物馆里的那些古物之所以会被人们收藏、陈列、研究，其实也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人类过往的生活、情感与经验，它们讲述了我们的故事，记载了我们的文明，从而获得了某种永恒。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这样阐释古物之美：所有的古物都是美的，只因为它们逃过时间之劫，因此成为前世的记号。散文家张瑞峰则这样想象一幅剪纸如何收藏时间：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从老人长满老年斑的手到孩子稚嫩的手，从老人到老人，时光从一片小小的剪纸上扫过100年、1000年，乃至许多个世纪。生活的表象发生了巨变，生活的底本却被一幅剪纸珍藏起来，它保管存住了最早的信息、最初的思想。我不知道这些想象和阐释是否带有过多的主观情感。我知道的是，当我参观博物馆时，他们帮助我穿越了时间，回到遥远的时空，比如成为一位手持洁白团扇、感慨自己被命运弃置的妇人。那个瞬间，我和那位妇人都获得了超越此生的某种永恒。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我们继续相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安然。今天我们的阅读主题词是

一种主动调节与失意突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你为什么去看演唱会，作者罗群。致敬青春歌曲，除了表达词曲作者歌手的情感，也凝结着听众的故事。一段熟悉的旋律，几句久违的歌词，总能唤起人们在某一时刻某段境遇的回忆和感受。在别人的歌声中邂逅自己，重返往日时光，是人们热衷于欣赏演唱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趣的是，借演唱会怀旧的不仅是中老年观众，还有大批年轻人。数据显示，带有怀旧倾向的演唱会中，子女为全家购票的比例很高，老牌明星的场次，这一比例甚至高达30%-40%。有不少00后网友表示，对他们而言，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等等，是如儿歌一般的存在。音乐一响，他们开口就能跟着唱。陪父母看演唱会，仿佛经历了一次父母的青春，复杂的感受加深了子女对父母的理解和爱。演唱会回应人们的怀旧情结，既是满足情感需求，也是填补市场空白。目前具有广泛传唱度的优秀原创流行音乐作品还不够丰富，无论演唱会还是层出不穷的音乐类综艺节目，致敬经典，老歌新唱仍是主流。人工智能创作的音乐目前主要是技术的自证，更多是自娱自乐的消遣，人们缺乏为之付费的动力。如上种种，或许都是老歌新唱盛行的重要原因，也是带有怀旧滤镜的演唱会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暂别日常，有人在演唱会上回忆旧时光，有人把演唱会当成练歌房，不少观众看演唱会的时候会全程跟唱，全程下来嗓子都哑了，仿佛比台上的歌手更疲惫，当然也乐在其中。对于观众乐此不疲的合唱热情，有媒体援引了一项研究予以解释分析。这项研究认为，复读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惯，人类的复读能力源自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而合唱恰恰能够激活镜像神经元，在人与人之间架起沟通情感的桥梁。演唱会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轻松开放、充满仪式感的欢乐场景，一个脱离常规生活轨道、自由自在的音乐空间。放飞自我的高歌可以释放工作生活中的情绪和压力，强化存在感、参与感，并且从陌生的同路人那里获得理解和认同。当技术的发展日益将审美活动框定在人与屏幕的关系之中，人与人同时空面对面交流的魅力反而愈发凸显。演唱会带来的集体狂欢，让观众得以与日常生活暂别，享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愉悦感，并且为再一次回归与出发积蓄力量。在许多哲学家那里，日常并不是一个全然积极的概念，缺少变化的生活模式让人们得以按部就班地规划生活，享受宁静，却也可能钝化人的感受神经，让捕捉美的眼睛变得浑浊，不再敏锐。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早就发现并论证过人类内心深处关于狂欢和脱离日常的冲动，以文艺优雅的方式满足这种内心需求，演唱会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近年来，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成为新的消费潮流。跨城观演的观众普遍愿意在观看演出前后，在目的地城市及周边旅游两三天，也愿意为深度体验和优质服务付费。来一场想唱就唱的放歌，赴一场人山人海的约定，
切换物理空间，改变生活情境，刷新感官体验，

调节心理节奏等等，都在听一首歌和游一座城之间建立起深层的连接，文旅融合发展的密码也潜藏其中。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大千世界，水有水的美，山有山的美，动有动的美，静有静的美。我们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就一起来分享唐代诗人常建的一首幽微静谧的诗《破题山寺后禅院》，体味常建的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娴雅清俊的风格。

破提山寺后禅院，常见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这首诗的题目是题破山寺后禅院，可以看出这是一首题壁诗。所谓题壁诗，就是在墙上写的诗，这在古代也是一类诗。古人的书写出版条件都比较简陋，而诗人的表达欲传播欲又很强，所以一旦诗兴大发，常常是找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写。比如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那就是崔护在人家田庄的大门上写的。还有很多人都喜欢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句话最早的写法其实是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就是唐朝大历年间的一个和尚在竹叶上写的。诗人兴之所至，随处都可能题诗，但是题诗最多的地方还是旅馆和寺院。为什么？一方面是旅馆容易触发诗人的飘零之感，而寺院容易触发诗人的出世之情，这两个地方都自带诗意。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旅馆也罢，寺院也罢，都是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在这个地方写诗很快就会传播出去，有点类似于现在发朋友圈的效果。题诗的人太多了，很多旅馆和寺院都挂出诗板，专供诗人题诗。常见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就是这样一首题在寺院里的诗。诗题中的破山寺又叫兴福寺，始建于南朝的齐，位置就在今天江苏省常熟市西北虞山上，到常见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是一座相当有名气的古寺。不过常见这首诗虽然写的是破山寺，但它和一般的题寺诗可不大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是题破山寺，而是题破山寺后禅院，也就是破山寺的和尚们住宿修行的地方。什么意思呢？这就好比你去参观北京大学，你既不写图书馆教学楼，也不写博雅塔未名湖，偏偏去写学生宿舍。或者说你到了北京饭店，不进大堂却直奔后厨一样，这样的关注点本来就不同寻常。如此不同寻常的关注点怎么写呢？先看首

年，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这一联非常有趣，它不仅是两句诗对仗，清晨对初日，古寺对高林，入对照，更重要的是它的一句之内两个名词之间也相互对应，清晨和古寺是对应的，第二句初日照高林还是名词对应。初日是初升的太阳，它刚刚爬上山峰，看起来很低吧，而高林呢，那是高大的树木，看起来仿佛比太阳还高，这是高和低相对。一大早，诗人已经走进古老的破山寺，旭日初升，金红色的阳光洒向寺院，也洒向寺院周围高高的树林，整个山寺一片清新，一片光明。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两句诗既体现出诗人愉快的心情，又含而不露地赞美了破山寺的庄严与辉煌，起得自自然然，相当漂亮。已经进入古寺了，那下面该写大殿如何宏伟，佛祖如何庄严了吧。那是一般的写法，我们说常见不是要写这座寺院，而是要写它的后禅院，所以佛堂宝相一概略过，直接进入后禅院了。怎么进去的呢？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穿过大殿，只见一片竹林掩映，一条小路向着竹林深处蜿蜒。沿着这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忽然一个转弯，一排禅房出现在诗人眼前。这禅房四周花木繁茂，一派生机盎然。这句诗历来都讲写得好，好在哪里呢？竹径是纵向的，禅房是横向的，竹径通幽，何等神秘幽暗，到了禅房花木却是豁然开朗，一片光明，一片芬芳。两句诗看起来自然而然，甚至根本就不对仗，但是仔细品味却觉得美不胜收。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最喜欢这两句，每每想要仿写，但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为什么呢？他自己说，乃至造诣者为难工也。这样的诗句最妙的地方就在于浑然天成，不费力气，一旦刻意为之，非要仿造，反倒没法写好了。当然这一联诗还有一个写法，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也好，只不过竹径通幽，重点写竹林掩映，更清幽，而曲径通幽则重点写小路弯曲，更曲折。无论用哪一个字，其实都是婉转幽深，不让禅房一下子就暴露在幽人面前。这个意象太好了，太符合中国人崇尚含蓄的理念了，所以后来干脆演化成一个成语，曲径通幽。首联写古寺，颔联写禅房，那颈联呢？颈联其实是进一步往前走，往纵深看，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历来都认为这一联是警句，好在哪儿呢？首先当然是对仗工整，意境清幽。所谓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自然是山光使鸟性悦，潭影使人心空，这样的意思。但是把动词放到两个名词中间，一下子句子的节奏感就强了。青山幻彩，连小鸟都被打动，发出喜悦的啼声，潭影清澈，让人心杂念全消，心里为之一空，这意境美极了。问题是为什么山光能使鸟性悦，潭影能使人心空呢？因为鸟也罢，人也罢，其实都是有感受力，有佛性的。鸟感受到山林之趣，自然会和山林呼应，婉转欢畅。同样，人看到澄澈见底，倒映着山光人影的潭水，也会觉得浮生如幻。既然浮生如幻，那还有什么消除不了的俗虑呢？自然会觉得心是空的了。注意，

这个空可不是幻灭，而是通透，因此透着一种觉悟的喜悦感和自在感。这和小鸟对山光的喜悦不是一样的吗？这样一来，鸟性、人性和佛性就融为一体了。一旦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觉得这一联诗不仅仅是工整漂亮，而且还意味深长。警句已出，接下来怎么结尾呢？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这是直接在承接上一句，既然人心已经进入空明的境界，自然觉得大自然和人世间的一切声音都寂灭下去，只剩下钟磬悠扬，仿佛要引人进入纯净愉悦的极乐世界。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是以有声反衬无声。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也是以有声反衬无声。这里的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也是以有声反衬无声。钟磬悠扬，更显得寺院清幽，人心自在。接到这里，其实是对破山寺的赞美，但是赞得不露痕迹，缥缈空灵。而且这句话一出来，又一个成语诞生了，那就是万籁俱寂。一首诗创造出两个成语，可以想象这首诗是多么简洁洗练，而又多么意味深长。常建在唐朝不算重要诗人，他生活在开元天宝盛世，却并不热衷功名利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间漫游，写诗的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但是同样的题材，王维更高妙，孟浩然更清淡，而常建却更娴雅清俊，这才见得大唐的天空真是群星闪耀，各自生辉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二集。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再把这本书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平常如果是别人做这样的直播，你认为一个好的一个数据，今天就让你发散一下，你不用发散去创作儿童文学，你觉得一个直播让多少成年人，就是儿童文学的这种直播让多少成年人看，你觉得是对你来说欣喜的一件事儿？
5: 哎呀，说反正我这个如果数猜小了吧，显得我见识少；数猜大了吧，显得我很贪婪。
4: 不是，显得我们很没有见识。
5: 所以我现在

0: 我是真是这种，就是这个像一个鸡汤的话，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我觉得如果跟读者，因为也有线下的活动，其实对我来说，哪怕就对面就是真的五个孩子，我也会有一样的上场前的紧张，因为我会尊重那个孩子，因为就我并不是觉得他们有能耐我和，我不是这种，所以一个特别庞大的数字呢，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是。可能是要唾弃你，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对数字不太敏感
1: 啊。
0: 对，我非常，但是我很珍惜，就是一个是很珍惜每个真正的读者，第二个我还是有一点这个见识也少，对数字理解少，我特怕连累你们，这是真话，就特怕连累人家云听。我觉得包括高丽，一直非常认真和努力做这个工作，也不光是在这个台前的你，还有幕后的小伙伴，我特别怕。就给人家砸场子，所以我可不猜这数字。
1: 说到这儿，我特别要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小峰在今天直播之前，他是12点多就到了，然后在做充分的准备。在直播之前，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好紧张"。他的这个紧张，不是说他对他自己，他写的东西，他当然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以我对他这么多年我们认识，我对他的了解，他是非常认真对待每一次他作为作者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机会，他不想那种文学的那种美好，或者因为自己的不充分或者怎么样，然后去被这个干扰。我觉得这个是小峰对这个读者也好，对他自己创作也好，我认为是最大的一种尊重。
0: 也怕连累平台，也怕连累人家。
1: 这个也是实话，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关于《梦精灵三部曲》的一些这个故事啊，还有创作的背景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主要聊这本《小酒窝》，我特别喜欢小酒窝的造型。然后在这个书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最多，包括你这三本书都在提造梦，所以我们也特别好奇，小峰，为什么你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晚上，都放在梦里，然后没有延伸到天亮以后，没有延伸到现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思路？
0: 我是觉得我们人生中其实有三分之一都在黑暗，都在梦，就是睡梦里吧，先不说梦境里，因为你假设睡8个小时，一天24小时，你可不是三分之一都在睡梦之中嘛。如果说没有梦，我觉得这个黑暗就属于假设实心的黑暗，假设是一个非常平稳的没有起伏的这种睡眠时间，我觉得这些减少了很多的趣味，尤其对我来说，我觉得梦境，我不觉得它是浪费时间，你会在梦里，假设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恢宏的建筑，假设我们在这个梦里去遇到极其，就我个人可以有魔法，我可以飞翔，我可以在海里跟这个虎鲸为伴，我可以就是甚至我可以这个从深海见到深海的火山，我见到大地上那个不仅是奔涌动物，我可能和那个鸟群一起迁徙，我觉得那种像魔法一样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在梦境里你最安全，就是尽管你的噩梦，你遇到不管是遇到高处的危险，还是遇到很恐惧让你妖怪，你还是说是在一个哪怕是被追杀的这种惊慌之中，你折返的时候依然你在经历了一个最安全的冒险，就是你在梦里建造了多么伟大的，简直多么复杂的宫殿，你也没用什么现实材料，它也是特别省俭，所以我想梦呢是我们现实中的延伸，同样呢，这个进入梦境里的，我觉得也可以延伸到现实之中，它并不是说像一个壁垒分明的一个墙壁挡在黑白两块，不是啊，我们有黎明，我们有黄昏，我们有突然走路的时候被乌云遮蔽的时候，这时候都是一个相互的渗透和影响，我很喜欢我做过的一些梦，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个最美妙的经历，
1: 你说到这做梦，我好像仔细想了想， 我很少做梦，但是我的梦基本上都是

0: 那种现实主义题材，
1: 嗯，
0: 就是我梦到了一个特别具体的事儿。你比如说，我们主持人都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每一个常年上直播的主持人都一定会做同样一个噩梦，就是你误了直播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发生了直播事故，你的话筒突然没有声音了，然后你的这个屏幕突然，比如说我们要直播的那个推子推不起来了，你误了直播的时间，所有的这种复杂的，然后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纰漏或者是问题，全部在梦境里出现了。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美好的梦，是不是我这个人有点邪恶呢？按照你们这个创作的角度，
1: 不是，从这个角度讲，你是个好负责任的人呐。就是我专门在小酒窝里写到了，就大人做的梦呢，特别像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而且
0: 太懂我了。
1: 对，就是小孩子的梦，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社会责任，也没有那么多的被规范的、被禁止的、被训斥，他就觉得可能无法无天，可能百无禁忌。
0: 对，
1: 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自由度和创造力是特别惊人的。所以小孩子的梦有时候经常是，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包括他是语言表达，不仅是梦境啊，包括他，你看小孩的语言表达都是非常非常任性，有时候，大人呢，我也有这个问题啊，我自己就是一个又负责任又负能量的双富人才，双富人才就是我也会非常担心自己做不好什么。你比如你主持人，你会担心是不是直播时候有问题，那我就会，比如我数学不好，我在很多年一直梦到考数学。其实我在高考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从数学极差，突变为一个数学考分挺高的人。但是因为你长期的记忆都在被数字威胁和打压过程中，那所以，即便长大以后，你并不是为这个具体情境所威胁，你还是在残存你底层的记忆，不断的起到这种效果啊！我觉得你这个也是，就是工作是个好同志啊，是一个难怪做到今天啊，也有这个就是工作很负责。如果说你做梦从来不跟工作有关，也从来没有那种，就是最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可能你在现实中也不能。未必能做得这么好，
0: 哎呀，夸得我瑟瑟发抖。但是这轱辘呢，我觉得可以单独剪出来发给我们的领导。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嘉宾说的。
1: 对，就是这样，就是我看到，因为我自己做事儿也是按最丧、最坏、最倒霉，我怎么办？先把自己吓回头，然后再想我是否能承担。我也有这个习惯。
0: 对，这本书呢是，我看完之后有特别多的这个感触，要和大家和小峰在直播间来分享。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的带着小酒窝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成年人和孩子我们都应该有的一份小美好。在这个六月，就像我们在这个宣传片花里的说的，你不管几岁，我们快乐万岁。我们在这个这次我们的编导给出的这个提纲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小精灵在一次次相遇当中重新思考梦的意义。请小峰老师今天在现场给出一些书里的具体情节，谈一谈小精灵对梦的理解是怎么逐步深化的，这背后又折射出您怎样的人生哲理？
1: 我是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梦啊，我有一个词，就是梦，从梦到梦想，到梦想成真。那什么是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没有用的，它是一个缥缈的。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是我当时读到的一个短篇小说。它讲一个人，是博尔赫斯的小说，我记得是。他讲一个人呢，原来家境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突然呢，就是家道中落，然后这个双亲也不在了，只给他留下一个，院子，然后上面有个喷泉，就原来挺好的，然后其他的他已经不太能够支撑自己的生活，后来他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另外一个地方一棵树下，有一坛金子。然后这个人就连夜出发，风雨兼程。到那以后呢，他就是挖呀挖呀挖，就那个词儿，挖了半天呢，不仅没有挖到任何他梦里梦到的金子，还被巡逻队长打了一顿，觉得他鬼鬼祟祟，说你在这儿跑得这么远，你干嘛在这个树下这么不停地掘土啊？你一看这个人也是很疲惫的一个旅人，那这个人。

0: 就是说他梦到了这个树下有坛金子，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学生队长就觉得特别可笑，说真是荒谬，说我一连其实我三次梦到一个院子，一个喷泉下有金子，但是我从来没像你这么愚蠢，为了一个梦会跑这么远。然后这个人听完了以后马上就返回了自己的家，因为他知道巡逻队长告诉他的这个地方正是他自己的原则，就是从那个他说那个巡逻队长是有一个什么院子，一个什么喷泉，他真的挖到了父亲当年埋下的金子。然后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梦，就是因为我们会做过很多的梦，都会迅速忘记。我相信你除了做这个不要误了直播的梦，也做过很其他的梦。有的时候早上觉得哎特别美好，可能一个笑意之后就忘记了。
1: 对，
0: 可能或者做一个很奇异的梦，刚醒那几秒钟记得，然后你马上刷牙洗脸就把它抖落了。
1: 对对。
0: 那么这个人当他为梦不停地想的时候，这个梦才能变成梦想。就是啊，我觉得，但是你这个光梦想有用吗？光想有没有用？想也有用，但是想你必须为它付出行动的代价。就比如说他这个一路征程，哪怕他付出了看起来像是徒劳的劳动，或者是这一路过去可能会遭受的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奖励，还可能遭到的屈辱，甚至命运的惩罚，但这个时候你依然不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梦想成真才有可能。就梦想成真这个事情，假设起源是梦的话，加上你的想，就是我们头脑的力量，还要加入你的动作，你的行动，才能成为梦想成真。我是认为，如果你没有后者的话，梦也很美妙，但特别容易像一个泡沫，或者像一个这个很美妙的一个很易逝的一个就被吹散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梦和梦想和梦想成真是有关系的。
1: 所以先允许自己去做梦，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梦其实都是你潜意识的一种释放。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日有所想夜有所梦，它其实是你的潜意识。那你既然白天想了晚上做了这个梦了，可能你付出行动，它就真的就成了梦想，而不再只是一个梦境了。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不管是对于梦还是对于梦境，我觉得小峰在他的童话故事里面都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释。我认为好的儿童文学就是允许孩子的不科学没道理，允许孩子的天马行空，然后最后他还会告诉孩子们一个客观真实的一个世界，就是他有科学的道理的。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几段的描述都是这样的，在动物园里面大家来纷纷的想办法出主意啊，看怎么能出去的，这个时候臭鼬说，我有绝招，别觉得不灵，别觉得我的主意呢是放屁，这书里写的啊，虽然我的主意就是放屁，就是我出一个主意，我的主意就是放屁，我有屁先攒着不放，憋得不行再放，我再多找几个兄弟一起憋个大的，守门人呢就会晕过去，我们屁里的硫磺味儿谁也扛不住。你看他虽然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小朋友来说，臭鼬也来出主意了，但是其实也给大家传递了一个科学的一个道理，一个常识性的一个道理。哦，原来臭鼬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能量的，而且他屁原来是硫磺味的。小朋友通过看这段除了笑之后，他还会觉得掌握了一个小常识。另外呢还有科尔鸭也说过，说呢这个放屁不就是出声吗，太污染环境了，我们的声音更高级，用的是嗓子，然后呢说我们可以模仿人类的笑声，躲在山坡后面一起嘎嘎笑啊，就让人们觉得那个地方有相声大会，那个时候他们就跑过去看热闹了，哎，大家就可以趁机跑了。你看他用所有的这个诙谐的可爱的一种描述，给小朋友们又传递了一个科学的常识。包括还有鹦鹉说他会模仿人的声音啊，会模仿他守门人太太的声音，就是所有这里面的这个羚羊脑袋上别着两把匕首，一副凶巴巴的样子，羊说我们会反刍啊，变色龙说我们可以变成什么什么样子，青蛙也受到启发，就是他有一大段的这个描述，在动物园里面动物在各

0: 各自出自己的主意的时候，你会发现无形当中又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这个常识性的知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好的儿童文学的作家，他的底色是负责任，就是他要让他的作品不光是给孩子心灵上和精神上的一种抚慰，他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成长真正是有注意的。所以我要替小朋友们首先特别谢谢小峰能有这样的一种底色来进行他的这个创作。还有一个问题，小精灵在一次一次的相遇当中重新思考梦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那想问一下小峰老师，小酒窝献给渴望成人的这个孩子，成长和梦紧密联系，您觉得书里面哪些情节或者元素就像我们成长路上的梦之灯塔，引着孩子们向前走，我们能从这些灯塔里面又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1: 正好说到这个，先说回一个引子，比如梦精灵三部曲，小翅膀，因为它是送梦的，那小门牙上用牙，它是吃掉梦境的，就是噩梦啊，吃掉梦境的。那小酒窝不是制作，就是它涉及到笑容，就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那个笑，它会比较真挚，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觉得饿了，我们就哭啊，我们高兴了，我们就笑。可能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学会的很多的笑，比如说不仅是很那么真挚的笑，我们可能有敷衍的笑，为难的笑，无奈的笑，虚伪的笑，就是愧疚的笑，就各种各样的。那这个过程中，笑依然是我们内心对，比如说欢乐的体会啊，或者温暖的体会啊，回报，但同时会夹杂很多非常复杂的成分，而不像就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就为难。你就比如我可能我一照相我肯定得笑，要不然我就特别苦瓜相，笑眉大眼的就照相，不知道谁得罪你了啊。那这种笑呢，这种笑虽然不是那么真挚，但至少不伤害别他人，只是美化我自己。那有的时候其实长大时候危险的时候也会有阴谋的笑，也会有，那我觉得在这个小酒窝里面，我就写了这个酒窝不是跟笑有关吗，就是孩子们如何去真挚的去展示自己内心的笑意，也包括成人，就是这个过程中如何去辨析那些不真挚的笑容，并且理解有一部分笑为难的笑，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比较丰富的理解过程，所以我写童话可能有一个毛病或者是一个特点，我不太希望我的童话只有小孩限定年龄，然后我觉得大人读了就没用了，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大人累得够呛，凭啥大人都长大了想象力也得剥夺了，
0: 对，
1: 做梦也得做跟上班有关的梦然后你就老实巴交的你那种就天马行空的五光十色的璀璨的那个发光的绚丽的，为什么就别人不剥夺你，连做梦没人管你的时候你都给剥夺给自己给剥夺了呢，
0: 对对，
1: 所以我是想在这个小酒窝的过程中，不光是孩子和大人，我们一起去体会如何去有发自内心的笑意，而且并且能够去理解，如果我们没有一直笑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一直笑也好虚伪，就是脸上长出了肌肉啊，这肱二头肌长脸上了，就是有可能啊，就是那种就不真挚嘛，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笑的过程中你可能希望找到欢乐，过程中可能会找到不快，因为比如我们去想去赢得比赛，那这个过程中是大量的去积累的沉重的，甚至日常的这种消磨的和这种那个让自己甚至带一部分内耗的，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积累会让你后面释放的笑容更愉快，包括比如说我们不爱负重啊，我们愿意很轻盈，但是当我们去健身的时候，或者我们去练习一部分，包括瑜伽，它可能都有一部分负重。那这个负重呢，是增加你肌肉的力气，是让你的骨骼里有钙质能够沉积，看起来是一种不愉快的，但它是让你得到快乐那一天更结实。
0: 对
1: 啊，所以我大概像小酒窝里也写到这些，就是它比如说小翅膀只是一个关于送梦境的，小门牙是都跟所有故事都跟牙有关，小酒窝呢所有故事都跟笑有关，那么我觉得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很天真，但有的时候他们也有非常大的压力，并不能说哦你现在吃饱了你有什么可愁的。

0: 我觉得不能那么讲，每一个生命，不管他从幼体长大过程中，或者是在成人以后，乃至他的比如晚年，他在一生中都会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困难和挑战，也不能说给你饭吃你就得快乐，那我还说呢，给你工作你凭啥不愿意干呢？就是每个时候都有自己的被动，我希望是在这种被动中去如何去获得转化的能量。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

0: 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曾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小婷老师好。
1: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熊大叔。
3: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1: 欢迎两位。从本期开始，《寻秦记》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交通篇。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溯回从之，道阻且长。翻开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多和出行难有关的诗句。秦统一六国之后，交通问题更为突出。于是秦始皇拆除了六国之间关隘要道的障碍，并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按照《汉书·贾山传》的说法，秦直道向东直达燕齐，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北等地，向南到达吴楚，也就是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巡游，也是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修建驰道。你们认为他这次巡游和他决定启动全国性的驰道工程之间有没有关联？
2: 秦始皇这次出巡的方向是西北方向，秦人呢对这个地方占领的时间比较早，统治基础呢也比较稳固，所以我觉得秦始皇第一次出巡选择西北方向是有这个考虑的，可能也是为接下来的全国性的巡游做一个尝试和准备。
4: 先向西北，西北的这个路当时怎么样呢？是到了这种迟到的水平了吗？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是因为路好还是路不好，然后有了这个全国修建迟到的这个想法？
2: 关中地区秦人经营了很多年，这个道路修建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西北方向还有秦人的原来的首都雍城。雍城这个地方是秦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学者称之为圣都的地方，它虽然后来不作为首都，但秦人的很多的祭祀的场所都是在那儿进行，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秦年公政变，就是秦始皇跟嫪毐发动的政变也是在雍城，所以至少是在秦人故地的道路修建情况应该还是相对理想的。
3: 我们说八百里秦川嘛，关中平原地区因为长期的农耕，它那个阡陌纵横，大路小路都是比较发达的，关键就是往边缘走的时候，比如说他往那个陇西方向走，那边有陇山，你从关中往甘肃方向走，实际上要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山，那时候应该有道路，但是达不到驰道的水平。那么这就出现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秦始皇开始巡游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这个巡字，和游不一样。现在我们说游，你随便去了背个包你也能游，但如果你要巡，它是种官方行为，皇帝视察，一边视察一边总结。那么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越离开这个，不管是离开咸阳还是离开雍城，越离开统治中心区，交通状况一定越差的。这个时候因为当年的战争过程，这个来不及建设，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第一，他有控制全国各种上清下达，下清上达物资信息各种人员来往的需求，有这个需求，另一个他也是倒退过来的，当他发现要做这需求，发现基础是不支撑，那这就我们就说什么叫关联，就是当我去巡游的时候，我发现第一，我只有把路修好了我才能实现巡游的目的，第二，我在巡游过程当中我发现必须把路修好，这就变成循环论证。实际上我因为我老家是甘肃的嘛，我们小时候从那个甘肃去陕西，你只要一过，你往宝鸡那边走，群山不断。再加上当年秦国在征服过程当中，不管是征服巴蜀还是征服吴楚，其实他往那个齐国、往燕国、赵国方向打，阻碍不大。打这个韩赵魏过黄河，这是一个阻碍。但是打山东那边，再往那边打叫太行山的问题。但除此以外，太行山不算太高，但是他要打吴楚、大别山、桐柏山这些，他要打这个巴蜀、秦岭、大巴山， 整个这个战争过程当中，秦国人一定对交通那种痛彻在心。秦始皇等于说把老秦人这么多年那种痛点在他巡游过程当中痛彻的感受了一回，这可能也是他下决心要搞大规模搞这种赤道建设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0: 从规格到布局，从功能到影响，秦驰道如何成就交通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4: 我们再来说一说秦驰道的施工标准。根据西汉人贾山的描述，秦驰道宽50步，道路两旁每隔3丈栽一棵树，路基夯筑的很厚，用铁锤夯实，再栽种轻松。贾山就感慨啊，说秦朝把驰道修建得如此豪华壮丽，以至于后世百姓连歪路邪道都没机会走了。这其实呢是在讽刺秦始皇的暴政剥夺了民众的生存空间。贾山描述的驰道之力是真实存在还是文学夸张？考古发现咸阳附近呢有一条宽约50米的南北大道，被认为是连接咸阳宫和阿房宫的驰道遗址。此外呢，潼关以东的秦汉驰道路面宽度也普遍在45米以上，而且在咸阳发现的这条大道两旁还有淤泥堆积，很可能是当时的排水沟。道广50步，接近70米宽，按照现在3.5米宽的车道标准，相当于19条车道。你们分析啊，秦朝为什么会把驰道修得这么宽？还有这个3丈而树，就是每隔3丈栽一棵树啊，除了绿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目的吗？
2: 道广50步，这个未必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不过从现在看到的驰道的遗迹来看，驰道的宽度确实是十分惊人。把驰道修得这么宽，我觉得第一个它是为了体现皇权的威严，第二个呢应该也是为了划分不同的车道。文献里边就看到说中央3丈是天子的御道，两侧呢所以它可能有辅路的车道。3丈而树这个措施呢，我觉得它还有保护秦始皇的安全，然后和故意制造神秘感的这样的一个用意。
3: 宗老师呢，主要就是从这个秦始皇个人的这种需求，他的政治需求啊，包括他营造帝王的威严啊。我呢是从工程上考虑这件事情。首先，这个咱们说驰道宽，驰道宽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然中间那个宽是天子走的，因为天子走的时候有大量的仪仗、护送人马，它实际上是一个方阵式的行进，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单线纵横。单线纵横出问题，那个波浪沙为啥袭击头那一锤能砸中呢？就那两条线串联的。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出行的时候，天子的马车是被簇拥着的，那时候已经有骑兵了，他有骑兵，有步兵，有车兵，皇帝是在一个巨大的方阵当中前进的。这个方阵要摆开，你一开始你就道路必须允许，如果你道路摆得很窄，皇帝就是长蛇之势，单线进很危险。所以这个宽度啊跟它的安全性有重大关系。当然这个安全性和您说那个保持神秘它也是一回事儿啊。第一，你不能让我看见，外面人不能轻易看见我；第二，我必须被人簇拥着，这样遇到事情才能保护嘛，这是宽度的一个来由。至于说这个每隔3丈种一棵树，我从工程学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它是一个测量概念，就是当你走上驰道的，尤其北方进入的这个荒芜地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参照物，你没法测距。我们说什么里程车这类现在都不好确认，
2: 对。
3: 但是如果我每3丈一棵树，我出发开始算，10棵树是多少，100棵是多少，它便于行军或者旅行的时候计算里程数。因为古代这个计里很重要，
2: 对。
3: 皇帝行多少就要休息，军队一般是一天行进，现在说大部队前进的话，顶级距离是20公里一天。你要算不准的话，你可能出现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测距的功能，有点像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上前方测距50米、100米，它有那个东西，它提示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种树啊，那个树根对路基是有一个加固作用。那个时候啊，一个是风蚀，一个是北方一旦发生大暴雨，水侵蚀很厉害，它一般不下暴雨，一旦暴雨很容易道路冲毁怎么办？古代人很早就发现树根就像混凝土作用，树根和泥土融合以后非常坚固，那么每3丈1丈最后树根会连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去森林里面那些原始森林，你要去伐一棵树很容易，但你要想把那树根刨掉特别艰难。我觉得这有工程上的考虑。
4: 按照《汉书》中的描述，保守推算，秦朝驰道的总长度有上千公里，这么长的路要统一修到近70米宽，还要铺设排水设施，再种上整齐的绿化带等等等等。怎么看这样高规格的设计，它背后惊人的工程量？
2: 《汉书》的这个记载可能是略有夸张，不过呢，秦驰道的工程量确实非常大。史料里面说秦驰道要厚筑其外，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驰道的路基 要高于这个一般的地表，并且旁边呢可能还要有湖泊，就是它路基要高一点，还要引以金锥，就是要用金属工具把整个路面要夯住结实。从这个也可以看到秦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和要求之高，那么这个工程量一定小不了。
3: 秦始皇一开始称自己为始皇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千年帝国嘛，啊，秦百世，千世万世。那么我们中国人知道说千年帝国有千年工程，他有这种思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工程量大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们要想到他不是说同一支工程部队从头修到尾，他是分段包干的，到某个县某个郡你们包这一段，实际上是各个地方不同征发。我小时候我们当地修水渠修好还都是这种方式，当时叫什么叫公社，叫生产队，一般是任务是下到县上，县上会各公社开会，然后公社书记去，哎，你们这个生产队修这一段，老百姓自带干粮，然后作为一个有效数义务劳动，但是上面会拨一些经费，这种方式自古至今就流传下去。那个时候它就是大规模征发，然后不同的人做，但是秦朝管一个什么呢，管一个标准，就刚才金老师讲的，就标准，你必须给我达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湖泊，有高度，要这个夯住结实，夯住结实它有这个标准，什么东西能插进去，什么东西不能插进去，种多少树，它是中央政府提供标准和监察，然后下面去实施这种大规模的。那么我们后来知道说秦为什么说秦朝说二十二王说它是暴政，它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很多这样的重大工程征发民力过度，老百姓没有时间去从事生产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暴政。那你也可见这种征发的规模多大啊，因为工程量确实好的。
4: 你们怎么看驰道的功能定位？花这么大力气修建的驰道，难道只是为了皇帝的出行吗？
2: 四川出土的这个青川木牍里面明确的关于驰道出行的一个规定，就叫敢行驰道中者皆迁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人是没有权利在驰道中间行进的，就他没有使用权利，如果擅自闯入驰道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呢皇帝的出行呢毕竟是有限，所以我们不排除他有日常被占用的情形，但这种占用可能并不是合法的啊。秦代的史料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汉承秦制嘛，我们在汉代的史料当中就看到了因为擅自在驰道里面穿行而受到惩戒的例子，甚至是汉武帝的太子他都不敢随便的穿行于这个驰道。不过呢驰道可能是有这个多重车道，因为驰道的道路比较宽，皇帝使用的可能是中间车道，旁边有可能是有辅路的，那么经过皇帝的特许，旁边的辅路可能是一些贵族啊，一些权贵是可以通行的。
3: 我很好奇一点，比如说朝廷有禁令啊，你禁止使用，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概念叫从权，比如说到了国防非常紧张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机制，比如说通过皇帝太尉可以授权军队走直线走驰道？
2: 现在没有看到相关的史料支持，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情形也不能轻易排除，
4: 是有合理性的。
3: 我非常赞同，就是这个驰道最初的目的，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对于一个新生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国家，它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它的需求最初是去朝廷的需求，君主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君主啊，包括郡县制早期秦汉时期的君主，他还没有发展成明清时期那样高度集权，他们很多事情是跟宰相共治，他是商量着来的。那么这个设施花了那么大人力摆到那个地方了，你完全空着，比如说我架设现在我们要北抗匈奴，我们军队比如说有大规模调动，这时候我理解啊，朝廷可能有一种方式说给皇上要打个报告，我这种想象不知道合理不合理，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有一个机制，他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说完全就皇帝不出行就不用。那你想这对于一个中国人这种思维来说，中国人高度的务实高度经济思维，
4: 尤其是秦朝人，
3: 对，他摆那个地方完全不用，反正我是觉得以后人眼光看来不可思议，所以我推测啊，当时应该有一种机制叫从权机制，皇帝批准以后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只是有这么个东西。但是按照中国人思维，也就是从秦到今天留下的思维，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一直摆着，皇帝百年不，因为皇帝后来不巡游了，怎么办，那就完全荒废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0: 道路规格开先河，工程标准立典范，秦驰道为何被誉为国道鼻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4: 有评价说秦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国道啊，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2: 其实在秦代之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道路建设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说他叫路行乘车，水行乘舟，也就是说他当时出行就有车辆，当然这是传说啊。但是我们在商代从甲骨文车的字形来看，商代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并且是各种类型的车辆了，所以当时应该也是有较高质量的道路建设作为基础的，因为车辆的出行尤其是古代的这种木结构的车， 一般的道路它可能是不方便通行。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经》里面的话，周道如砥，其之如是，这句话它最早也是说周代的道路修建的非常平直。还有这个《穆天子传》这部书里面记载，周穆王曾经西游，甚至传说到达了西王母的那个国度。为周穆王驾车的呢，很巧合，正是秦人的祖先
3: 造父。
2: 造父，
3: 对， 对，
2: 传说他驾驶着八匹骏马。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道路建设也有不小的成就。秦人修建的这个

0: 八骏日行三万里，牧王何时不重来。日行三万里肯定是文学的夸张的表达，但你可以知道它一定是效率非常高。因为周代的分封制它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嘛，中间是他的周天子那块地，然后是同姓诸侯，然后功臣，然后是异姓诸侯。这个同心圆结构里面最中间那一两圈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发达的。你左传里面就最典型，就是比如说以婚娶制度为例啊，周天子要嫁女儿，这个女儿她是谁去迎娶呢？鲁国去迎娶。从洛阳到曲阜那一带，你从那个左传的记载，他某一天说是哎这个出发了，那一天到了，你推算下来花的时间不长，你可以推算出他每天的行进效率非常高。那如果没有好的车辆，没有好的道路，反过来再看，我们看了好多这个殷墟出土的周代的好多车马的遗址啊，就是刚才宋老师说的非常关键，那时候的车它的轮子是木轮，木轮就有要求那个路要相对平坦，也就是说必须是人工整的，你不能自然形成道路，一定是人工整理的。
1: 它没有减震的、
0: 没有没有，它没有减震，它也没有转向，它必须非常那个木轮要想寿命长都得修路啊，路得修好了车马寿命才能长，而且那是战争还是车站，这个很关键。那个时候战型它主要是车站，车站交战在平原地带，那么调兵过程必须通过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会儿在中原华夏的核心地区，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在那个范围以内的，它有密集的道路交通，否则大规模的调兵根本实现不了。
2: 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秦驰道项目总负责人又是谁呢？《史记·李斯列传》当中记载，秦二世时期被关进大牢的前丞相李斯给胡亥上书检讨自己的罪过，其中第六条就是主持修建驰道和那些游乐场所来讨皇帝的欢心。很显然，李斯不仅为秦始皇父子卖了力，还替他们背了锅。秦驰道从秦统一之初，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修建期间呢，同时上马的交通工程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秦直道。史书当中有驰道修建的开始时间，但是呢却没有完工的时间记载啊。从秦律对秦驰道的规定，以及秦始皇后续出巡的路线，再加上秦驰道的规格和修建标准，你们分析秦驰道大概修了多久，以及它对秦朝国力民力造成的影响。
1: 驰道建设结束的时间我觉得是不太好推算，但是呢我们知道道路除了修建之外还需要维护，所以它的维护工作可能一直要持续到秦二世时期。因为秦二世他继位之后也模仿他父亲的行为，也在全国进行巡视，所以秦代的这种超级工程建设确实是给老百姓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0: 这个驰道建设它一定不是秦王朝大一统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说你要从无到有的新生这个东西，第一不科学也不逻辑，第二个呢就是你实际操当中很难做。
2: 嗯，因为秦王朝一共也就十五年的时间。
0: 对呀、它实际，但是秦国多少年了，对吧？秦国经营陇西，经营这个关中那么多年，而且那么多年的战争，超级战争，到秦赵战争的时候都是百万规模级的战争，那对道路需要求非常高，所以它这个道路建设，
2: 也就是说它的道路建设是应该是随着它统一进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一直在做。但是史书记载呢，中国史书有个特点，它会把一个某个节点开始叙述这件事情，给人感觉是那时候才开始的。我理解上很多重大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在某一个点突然开始，只是记述的时候把它记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说它的起始点很早。至于它什么时候结束，我同意曾老师的说法，可能到秦朝灭亡的时候，在一些战争没有波及的地方，在秦朝统治还有效能实行的地方，那些郡县太守们县令们可能还在组织这件事情。你包括从史记里面看的英布是骊山囚徒，那时候战争天下大乱，他还在搞那工程。你从这呢，你反向推导，就是只要是没有被这种战乱和大规模天灾打乱地方，秦国只要能实行有效统治，这套东西还在走。
2: 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驰道的建筑确实被公认为是秦汉交通建设当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所以你们怎么评价驰道的开创性，又怎么来看它和秦直道的功能区别？秦直道我们会放在基建篇来讲，和阿房宫、长城还有秦始皇陵一起来讲。
1: 秦驰道的修建呢，是首次将一个非常广袤的一个帝国，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网络化的、高速化的交通系统，整合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它除了体现皇权威严之外，它也真正的把整个国家联系到了一起。那驰道和直道呢，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驰道它主要是优先供皇帝使用的国家级道路，它并不是一条，而是指整个的国家道路交通的网络。那么秦直道呢，是专门指从九原一直到云阳啊一个南北的交通的道路，主要是经行的现在的陕西甘肃境内的这么一条往北的道路。

0: 他修秦直道的原因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准备跟北方的匈奴作战，所以秦直道他的军事色彩更加显著。
1: 曾老师讲这个大帝国，我有时候挺感触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罗马帝国有这个修驰道的这种需求，他成果也很好。波斯帝国也修，亚历山大东征的他就很惊叹说：“哎呦，波斯国内的道状况很好。”也就是说，人类不管他在罗马还是在中国的东亚大陆，只要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这么一个政体，建立了金字塔结构，他就有这个巨大的需求，必须畅通交通、信息、物流，包括人流必须畅通。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很自然了。当然，至于说直道和驰道关系，我们原来说一直评价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君主，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设计能力君主。他发明了国家的快速交通网络以外，他还发明了专用交通网。为什么要讲驰道和直道的区别呢？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件事情不要干扰，就是你调兵的事情你不要影响这个驰道，驰道的运行也不要影响调兵。那么这就是说一种设计思路，这个我认为放到今天也不为过。那我们今天依然有好多时候有些专用的概念，有些工程是专用某个目的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这体现了这个王朝的设计能力。
2: 关于驰道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历代学者考证，驰道和直道一同构成了秦朝陆路交通网的主动脉。当代学者王子金先生将秦的道路分为了八条，这张交通网基本上是以秦都咸阳为锚点向全国进行辐射。首先，向东的道路是以关中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东海海滨，串联着咸阳和洛阳等繁华大都市，是沟通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东北方向的这条道路是出关中到达燕赵地区的邯郸等郡，将关中与燕赵之地连接起来。东南方向的道路以关中为起点，向东南方经南阳郡到达南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它是沟通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主要交通要道。而西北方向的道路也是从关中出发到达西北郡县，西南方向的道路则是秦关中和巴蜀地区往来的主要道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秦直道，它从云阳的灵光宫直通九原，是帝国的军事高速公路。还有两条道路和这六条交通干线不同，它们的起点并非在关中，其中一条是沿长城一线形成，它是贯通帝国北部东西方向的交通要道。最后一条是沿渤海和黄海海滨形成，它连接着秦帝国东部的南北方向。在这八条大道之间，应该还有纵横交错的各种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帝国的交通网。你们怎么评价秦朝陆路交通的网络布局？他们对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有哪些影响？
0: 秦代的陆路交通网络布局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有规划的构建一个全国性的交通体系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它奠定了今后这个2000年中国古代交通地理的基本的格局。我们知道交通线路它就像人的这个血管网络、神经网络，四通八达。所以我们在秦代的边陲小地，就是秦代的千陵县，就是我们发现里爷秦简的这个地方，如此偏远的地方也在严格的执行着中央下达的各项命令。所以秦人对广大帝国的这种有效的统治，就是依靠设置在全国各地的驿站还有这个道路组成的这样一个高效的信息传递体系，这是他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并且我们知道，受制于各种因素，道路的它的走向一旦确定，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道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很多道路的选址还是沿着几千年来的走向，在这个山川河谷之间穿行，它是没有很大的变动的。此外呢，秦代还留下了一些道路修筑的理念，也一直被后代沿用。比如说，以都城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交通网络布局，比如道路标准化建设的这种理念也被后代所继承，服务于道路体系的各项制度也保留下来。比如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这个游驿制度，它就将交通、通讯、军事、后勤保障整个连为一体。
1: 刚才小听说是我迟到方向，我脑子就想过一个概念叫做陇海线。这中国的现在铁路的三纵三横，后来说四纵四横、八纵八横，里面有好几条其实就是完全复刻那个方向，只不过交通方式发生变化。刚才曾老讲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秦代这个道路制度的遗产。另外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神话传说里面有大禹治水，中国古代中国人的集体治水是集体主义啊，或者是这个向心力大一统形成一个重要的推动力。秦国修道路还形成一个重大的永恒的遗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个东西就是后来就一直继承下来了。因为像这样大的工程，这么高规格的工程，这样辽阔范围，然后又质量这么高，用途这么广，它只有一个，把所有力量形成合力才能完成。总之就是基建狂魔这种基因啊，在那个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2: 四通八达的驰道将秦朝辽阔的疆域链接在一起，传达政令，调运物资，为帝国高效运转提供动能。秦始皇大修驰道的同时，也在不断御水架桥。秦人长于桥梁建造，从秦后子真造周瑜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到李冰造七桥，从咸阳渭水桥到黄河浮桥，再到东海石桥，有关秦桥的记载和传说很多。有故事的秦桥记录了怎样的营造智慧？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3: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上一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修天下驰道，路修好了，遇上江河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秦朝交通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桥梁建设。秦代的桥什么样？现实中遗迹很少，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秦桥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的诗句中。唐诗里说：“北祭燕王馆，东连秦帝桥。”宋诗里写：“

0: 秦桥不可渡，织女不可邀。到了明朝，还有人在感慨秦桥汉庙，阴墨无虚。秦人造桥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春秋时期，左传有一个故事，说秦桓公有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公子贞，也叫秦厚子。他的哥哥秦景公上位之后，母亲担心他有危险，让他带着巨额财产，相当于上千辆车的家当，逃到晋国去避难。这么大的车队过黄河可不容易，怎么办呢？公子贞想了一个办法，造舟于河，就是让人把船一艘一艘地连接起来，搭成一座临时的浮桥，这样他的庞大车队就能快速通过了。根据唐代初学记的记载，公子贞造桥的地方就在蒲坂的下阳津，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公子贞造舟于河是否确有其事并不确定，但是在200多年之后，还在同一个地方，同样是秦国人干了一件大事，他们修建了有记载的黄河历史上第一座长设的浮桥。史记有明确记载，秦昭襄王50年初作河桥。中国最早的浮桥记录出现在诗经中，亲迎于魏，造舟为梁，说的是公元前1184年周文王迎亲在渭河上造船相连做浮桥，所以临时性的浮桥在当时应该是并不鲜见。不过有记载的黄河上第一座临时性的浮桥和第一座长设的浮桥确实是秦人所建。你们怎么看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以及长设浮桥它的这种难度突破？
1: 在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我们知道黄河的一些河段水流非常湍急，它对浮桥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就要求的浮桥必须非常坚固的连接的结构来抵抗这个冲击。并且黄河的流量，它的季节变化是摆动比较大的，在汛期和枯水期的水位、河的宽度、流速都不一样。并且更重要的是，黄河它冬天是结冰的，它每年冬天会有这个凌汛，还有开春的时候。
2: 这点就要给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曾老师说这个凌汛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黄河呀，它是个几字形，它有两段是南北走向的，南北走向它有高纬度低纬度，就是有南边和北边。冬天的时候呢，北边先结冰了，南边还没有结冰，南边的水冲过来遇到了冰坝。到春天的时候，南边先化了，北边没化，那个北边的冰后来化了，那个冰块会涌下来，它也会影响行船。
1: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工程难度之下，秦人能在黄河上架设这个浮桥确实是让人非常佩服的。
0: 包括这个长设性的浮桥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1: 其实我个人有点怀疑这个长设性的浮桥是不是也有季节性，就是到冬天它是不是也要拆掉。我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济南那个地方有洛口浮桥，也是跨黄河的，它好像也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浮桥就不能用了。
2: 这个浮桥的难度啊，其实它一直延续到近代了。同样是黄河，在明代的时候在黄河建个浮桥也被视为工程奇迹。要建浮桥很难，具体原因刚才曾老师说过了，黄河的水温变化是很大的，春夏秋冬不一样。那个地方呢，你到冬天一结冰的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拆掉，热胀冷缩，那个船会被破坏掉。所以我同意曾老师吧，那个浮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有它的季节性。但是呢，这个东西秦人怎么学会它的呢？我觉得秦人学会浮桥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因为我们今天看来那个地方是干旱区，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水特别多，唐代时候还八水绕长河呢。我们老家甘肃武威现在就认为是旱区，我们小时候遍地都是湖泊，你去农村同学家里玩，经常过那个各种各样的沟沟叉叉，那个大河小河，农民自己在上面搭桥。我觉得最早通过观察河狸之类的动物啊，学会了这个东西。只要是水环境当中，人们一定不缺这个技巧。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秦国的战争，秦国的战争走出关中以后，向四面八方打的过程当中，他要突破好多条江河，大河是黄河，小河有很多，包括你往巴蜀地区打，那大江的河多了去了。我觉得秦人在这个跨江跨河作战上，跨江跨河提供运输保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说他在那个时代建成了一个说长设浮桥，实际真正考验我们的是他是怎么维护的，他是怎么弄的做的，就是平常一直在那用。那么包括拆也是个工程，拆完再重建是怎么弄，现在都不清楚。但是你可以想象这里面巨大的工程能力。
0: 秦昭襄王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 大家知道李冰修水利造福一方，可能还不知道他在成都附近的水系上还建了七座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南两江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这七座桥的位置布局巧妙地对应着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也叫七星桥。史书记载，东汉大将吴晗去讨伐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的时候，皇帝刘秀还特意嘱咐他说，安军宜在七星之间，说这个扎营最好就在这个七座桥之间。成都通史总结说，李冰疏通成都二江建七桥，把成都市南移，形成了成都城600多年的布局。所以你们怎么看李冰凿二江建七桥这一系列工程对成都城市布局和发展的影响？
1: 秦人灭蜀是比较早的，据说在灭蜀之后，最早在修筑成都城的时候，是运用和借鉴了秦都咸阳的规划理念和一个规格。但是跟咸阳不同的是呢，我们知道成都它拥有更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说秦人最早修筑的这个成都城呢，它可能是一个以军事和政治控制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堡垒型的城市。那么到李冰他做蜀守，对这个成都城的这个改造呢，我觉得他是彻底的把它变成了一个以水利和经济功能为核心的都市。李冰的这个系列工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凿二江建七桥，等于是把水利、交通还有城建这三者都结合到一起，并且这个成都市场的南移也让成都我觉得它始终是保持了一种开放性。李冰奠定了这个成都的这个基本格局，其实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成都的城市格局的规划。
0: 所以我们今天对李冰的定位还不太准确哈。
2: 对对对，
0: 他甚至是一个城市规划师。
2: 对对对对
1: 对。
2: 曾老刚才说的也特别重要，最初的成都它的性质是军事性质，因为实际上争夺巴蜀的目的是为了迂回征服吴楚，这是一个重要战略功能。但是在司马错跟这个张仪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就关于到底首先打韩魏还是打巴蜀的时候，司马错说这个巴蜀的时候就提供了一点巴蜀的经济功能，他就说要利用这一点解决我们的粮秣。那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巴蜀的这个经济价值，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是他的那时候叫潜能，因为此前的巴国蜀国是小国，你现在要大规模建它，你得解决它的经济自持力问题。它先天有个好处是土地肥沃，然后水网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来设计它。那么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堡垒来营造是不够的，你要大规模的作为一个经济都城，作为一个生产基地，那你要重新设计它。那实际上就是说要有一个人对这个地方自然禀赋加以人工利用、人工开发。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对，李冰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家，他还是一个大的规划师。而他这规划师呢，伟大在哪？伟大的他是着眼于大帝国，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生存，他规划完以后成都能够自己自持了，那么慢慢的变成天府之谷，而且他所有那些水利设施和那交通设施又是跟大帝国的核心地带是连通的。那么从那时开始就产生了川陕的概念，虽然不那么叫，但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有了川陕加上几个道，它就连成一体了。
3: 68跨700柱，14米宽，圣坦途，秦朝渭水桥的超级规格如何碾压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0: 在秦朝最有名的桥大概要算都城咸阳的渭水桥了。渭水桥始建于秦昭襄王时期，最早叫横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扩建，按照古代地理文献三辅黄图的说法，秦始皇当时建造这座桥的目的是想将修建在渭水南北的兴乐宫和咸阳宫联系在一起，而且设计思路特别有想象力，穿城而过的渭河象征了天上的银河，而在上面架桥难度正好对应着牵牛星座的布局。渭水桥规模很大，水经注援引三辅黄图的记载，说这座桥是广6丈，南北380步，68间，750柱，122梁。我们换算一下，秦朝的一丈大约等于现在的2米多，桥宽呢就有14米左右，南北380步大概是有400-500米长。更惊人的是它有68跨，用了750根柱子。至于这桥是用什么结构，文献说法不太一样，有的说是木结构，有的说是石柱的。不过在一些古代的壁画里看到的渭水桥每排有4根木柱子，柱子上还有斗拱支撑着木梁、桥板和桥栏。 到了汉代，这座桥被重新修过，还在咸阳附近的渭河上增建了好几座新桥，形成了后人所说的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相比较桥来说，大家可能对秦朝修建的路更为熟悉，一说直道迟到，可能桥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你们怎么来看秦人对造桥投入的热情和资源？
1: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渭水桥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秦人的国都的构想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它并不局限于一城一池。传说秦始皇每攻破一个诸侯，就把他们的宫室建筑在北边的咸阳原上整体复制过来，所以秦代的宫殿建筑

0: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汉代的政论家贾谊说，秦始皇这个人，他是把华山作为城防的一个堡垒，把黄河作为金渡，又说他是以六合为家，萧韩为宫，就是整个关中平原都是秦始皇国都的范围，实际上是展现了秦始皇一个非凡的地理意识。所以秦都咸阳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它的营建和它居住使用一定需要非常高效的一个交通体系进行保证。这个渭河横贯关中平原，那么怎么沟通渭河两岸就非常重要。并且从秦始皇在渭河南岸营建的这些一系列的宫殿建筑来看，他是要把渭河南岸作为未来的秦国的一个政治中心、礼仪中心来使用，还要跟北边的原有的建筑进行勾连。所以为了连接渭河南北，秦人对渭水桥的这个营建肯定是不遗余力的。
1: 中国古代从战国时候开始形成了五行说嘛，秦是水德，所以秦是非常上水的。在他设计城市和这个帝国体系的，他非常重视跟这个自然的水融为一体。那么你就是说你要利用这个水，利用这个水它有害有利。好处呢就是水源啊，这个包括饮用水啊，各种灌溉水的丰沛。坏处呢就是它有隔绝，那你要打破这个隔绝，你必须通过桥梁方式来解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但是刚才曾老师讲的也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说秦帝国因为它过于短就灭亡了，我们其实不知道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你从中也可以看到，至少对秦国的都城，秦始皇是有个设计的，有点像我们说他现在搞一个渭南新区，只是他没来得及实现。那么渭南新区和渭北新区，旧城和新城之间，除了渭河，其实还有大量的支流啊，什么灞水、浐水之类的。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发达的桥梁体系，这个城市是割裂的啊，它也不允许割裂。假设将来这个未来新区如果它真的形成了，你看它整个结构啊，有点像后世说那个阴阳鱼那个感觉，它北和南加起来，它最后设计成那个大咸阳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啊，内部
2: 有点像太极图
1: 啊，太极图呢又像内部的水系循环城市啊，像它有这么个理念。但这个东西现在没法求证，因为它没完成。但你大致可以看到它的努力方向，它既然以关中为宫，整个这个一体化的设计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北京、大上海、这长三角、珠三角概念，它可能有那么一个概念比较超前，但是历史没有给它机会，所以我们无法求证。
2: 渭水桥的宽度达到了14米啊，这相当于现在的四车道了。更惊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咸阳宫遗址附近发现的沙河古桥遗址，专家测量发现这座秦桥的宽度有16米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在沙河古桥遗址发现了7个铸铁的大槽，这个大槽有多大呢？700×100×7厘米，每块重2到3吨，板材厚是3到4厘米，所以就有人猜测说秦的造币厂就在这个沙河古桥附近，甚至12铜人也是在这个地方铸造的。
0: 沙河古桥出土的这个铸铁大槽的用途现在确实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很多疑问。但是说秦人的造币厂还有12金人在这个附近，我觉得没有多少依据，因为我们知道至少造币也好，金人也好，它是铜的，
1: 对，
0: 这个是铁槽。
1: 我们用现代的造桥工艺来看，实际上一旦跨度足够大的时候，就有一个应力问题、张力问题。从数据来看，那么大规模，实际上就是这跨度怎么受力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怀疑啊，那个铁槽啊，但凡造这么大，有两个点，一个是重，它这么重，它一定是为了承重或者是卸重啊，或者分担什么力量。另外一种，它造成槽状，你要考虑它是不是跟水流的方向有关系，减少阻力。
0: 熊大叔确实很给人启发
1: 啊。
0: 那我们看到现在秦汉的桥梁的遗迹也好，画像里面看到的这个，它主要还是用这个木柱非常密集的
1: 来承重嘛，
0: 承重，因为它没有可能还没有成熟的拱形的技术，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木柱排列，然后上面来进行这个
1: 对架板子嘛，上面
0: 对，大约是这么一个形式。
2: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渭水桥的风采了。那像渭水桥这样横跨都城主要河流的大桥，在当时对于咸阳这座超级城市，甚至是承接它的汉朝的都城，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渭水桥它打破了这个地理隔阂，沟通了渭河的南北两岸，也是当时秦始皇叫向天法地这么一个具体的实践。我们看到它是用这种实体建筑的形式来强化君权神授。汉代人其实对这个渭桥更加依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长安城它是建在渭河南岸的，它要到北边去，它一定是要通过这个渭河，所以这个长安城的规模、人口也是很可观的，所以对桥梁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并且汉代人对渭水桥的这个印象、这个、记忆也非常深刻，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汉墓壁画里边就会看到桥梁的样式，有的上面的榜题就是说这个桥是什么桥，这个说明文字就明确说这个是渭水桥。
1: 我们说秦汉是个高峰， 秦汉这个高峰呢，我们现在有文化上咱们好理解啊，秦汉时期的各种诗词歌赋那些东西啊，文化成果非常丰硕，具体落实在生活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说白了就是出现了大都市。秦汉大都市规模非常大，不管是那咸阳，战国时期你看从文献里面记载的邯郸呀、临淄呀就已经很厉害了，什么挥汉成雨之类的。实际到大一统帝国成立以后，咸阳、汉代的长安，就是营造一个这样大的超级都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吧。因为此前分封制时代其实不是很大，周天子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2: 你说的挥汉成雨只能说人多，
1: 人多嘛，人多就说面积要大，面积小你装不下嘛，
2: 面积小人多才能挥汉成雨。
1: 对，他说道路，就是我意思是说，我印象当中我看到的古籍里面各种描述啊，至少分封制时期的周天子的这个首都，不管是洛邑还是后来战国七雄他们这些都城啊，它的整体规模是不能跟汉代的长安、这个秦代后来的大咸阳是不能比的。因为它的客观上来说形成了中央集权制以后，首都这个都本来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美好，一个是大嘛，它必须是又大又美，它必须是它的权重在全国最大，那么这就客观上给这个城市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以前简单，以前所谓的王都，燕国定都北京，实际上这个都城里面的重要一部分核心就是燕国的王室住的那个大堡垒，剩下周围你可视为凭自由民的区域，它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但是到了秦汉不一样了，是大帝国作为一个首都以后，它要统一规划，因为它要第一形象上来说，这就是所谓核心啊，天子脚下。第二个从功能上来讲，它要压住别的地方。后来我们一般说一个首都是政治经济，古代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都在这。那么这就为这个规划提出了特别前所未有，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要求。古代那个邦国或者周天子他没有这种需求，包括殷墟，你去看安阳那个殷商到全盛时期那个首都，他也没这么大规模，他没有这个需求。那你现在需求产生了，实际上你这样浑然一体的一个大帝国，你的设计的时候所有东西围绕这个目的。刚才那个曾老师提到一个，包括你要营造君权神授的感觉来，天子之都啊，天子在云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挑战在于，当你要营造这样一个天下第一甚至世界性的一个都城的时候，它有好多工程设计上的难点，其中就包括你怎么样把各个地方打通，不能形成阻隔，交通上内部的畅通非常厉害，内循环非常重要，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
3: 神人砭石，海让路，始皇为约，桥落空，砭石成桥是神话传说还是史诗工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2: 秦桥不仅是历史的遗迹，也是后世文人墨客灵感的源泉。除了开篇说到的诗句，还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海沙变成石，余墨吹秦桥，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下顶机迁空向物，秦桥未就已沉波。这些诗句里的秦桥位置都指向了茫茫大海。清朝文人王世禄也写过，银黄砭石渡海水，秦桥如指通银湖。这里用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砭石成桥，出自三齐略记，讲的是秦始皇想建一座跨海石桥直通仙山，他就请来神仙帮忙，拿鞭子驱赶石头入海造桥，石头走得慢了，神仙就用鞭子抽打，打的石头都流血了，所以想象中的石桥是赤红色的。故事的结尾，秦始皇虽然借了海神的力量来建桥，但是最后因为违背了和海神的约定，导致桥体坍塌了。传说中的海中石桥真的存在吗？唐代的官方类书《初学记》里面记述说，东海有石桥，秦始皇造，欲过海也。地方志里也有很多关于海上秦桥的记载，比如说淄川县秦王桥在城西北25里，还有记载说荣成县城山下海中有秦桥，始皇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记载也可能不完全是想象和附会。2016年，在辽宁绥中的江女石遗址，也就是秦始皇东巡的重要地点啊，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海域，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海底遗迹，一个长宽大约60米的四边形石头基台，有一些石块明显有人工修整的痕迹，并且呈现出有规律的分布。有考古专家推测，这条水下的甬道很可能就是当年为了迎接秦始皇东巡，专门从岸边通向海中的礁石修建的一条路或者是堤道，海水退潮的时候就会露出来。或许呢，这就是诗歌和文献当中描述的海上石桥。 你们认为秦始皇建造海上石桥的构想是完全出于这个后人的想象和文学创作，还是真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尝试或者是遗迹？
0: 我们现在在山东荣城的那城山角还可以看到风景区里面他们标示的有些礁石，认为是所谓的秦桥遗迹，确实是那个地方的礁石呢，看起来就像是桥墩一样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们在秦汉的文献当中似乎是没有发现秦始皇在海上造石桥的记录。目前发现的辽宁绥中的那个所谓的四边形石头的这个祭台，我觉得它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进行一个确认。
2: 曾老师非常严谨、
1: 应该的呀。
0: 对，就是这些礁石看起来真的有一点桥墩的那意思，并且这几千年的这个海浪冲刷，海风的侵蚀，那当时可能有遗迹，真的有遗迹的话，假设哈，可能现在也看不到了，因为那个风化比较厉害。古人对这个秦桥的这种歌咏，我觉得它一方面寄托了他们对东方大海这种未知世界的一个美好的想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面其实是隐藏着他们对秦始皇个人的意见。
1: 实际上，这最后它变成一个叙事问题了。
0: 对
1: 啊，就是怎么解释的？因为秦始皇自他走了以后，中国的历代以儒家为主体的文人，包括史家，对他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他的好多说法里面都带有暗讽。那秦始皇呢，他是确实是一个有点那种战天斗地那种，他有点蔑视好多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山上君山怎么回事？我把树全砍光。那包括他在海里面射鱼，那我说老人与海嘛。那么具体到这个地方，你说你的技术允许不允许在海里面造个堤，一直造到那个，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它到底是一个海浪的一个预警装置？一个防波堤，当年的还是一个军事上的什么海沿海堡垒，那时候也没有海上来的威胁，也不好讲。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未可知。但是人们之所以把它安到秦始皇头上去，一方面是秦始皇确实是想象力大手笔，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他这人好像啥都敢干。
2: 从黄河浮桥、成都七星桥、咸阳渭水桥，到遍布乡野的金梁，再到充满神话色彩的海上石桥，你们怎么看秦人在桥梁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
0: 桥梁作为连接的纽带，是秦人道路交通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组成部分。秦人的造桥技术呢，应该也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至今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破解啊。我觉得所谓那个海中秦桥啊，它甚至成为一种文学意象的一种符号，被后代反复的进行这个吟诵、引申也好、批判也好，等等等等吧。这也算是秦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文化遗产。
1: 最早在秦川内部呢，它处于生活上的话，内部建设需求，它需要大桥。但后来它积攒大规模建桥的经验，一定是跟它的统一战争、兼并战争的征伐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不管是过黄河去打这个韩赵魏，还是后来征服齐国过什么济河、过黄河，它要有征服江河经验，所以说它始于建设，成熟于征伐。但是最后呢，它最终这个大帝国呢，通过这个变成了帝国建设、帝国规划的一个重要工具。只不过这个帝国戛然而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如果秦国真的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延续下去，那个制度再完善一些，秦朝的这个桥梁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我的说法就是始于征服，成于建设。但是最后建设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今天看啊，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它是文明不断绝的话，你看它的桥梁技术会非常非常牛。中国近代桥梁技术全世界可以说独步天下的，你可以把视为刚曾老师说这个遗产在我们今天的延续。
2: 或宏伟或精巧或神秘的秦桥，见证了秦人开疆拓土、治理家国的雄心与智慧，为古代桥梁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路修好了，桥架通了，秦朝的交通线上又有怎样的一番繁忙景象？下一期我们一起走进秦朝的车马世界。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邀请到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也是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晓峰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那天呢，周晓峰带着他的梦精灵三部曲，也就是小翅膀、小门牙、小酒窝，和我们各位网友、各位读者做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直播来聊一聊大家小时候或者成人之后我们做的那些梦，聊一聊为什么我们长大了想象力反而匮乏了呢？聊一聊曾经怕黑的童年，或者正在怕黑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周晓峰为我们营造的梦境三部曲，今天为您播出这场访谈的第三集。
4: 我在昨天晚上，是昨天下午，我是因为最近也有其他的这个工作，我是开始第二次认认真真的看这本书，然后呢，到昨天晚上临睡的时候，这本《小酒窝》就成了我枕边的这个读物了。
5: 谢谢。
4: 就是你看完之后，真的是带着笑意入睡的。我其实真的是那一刻，我是有一点点功利心的，我希望我能在梦里面，遇到小酒窝这样的造梦师，也能给我造一个美梦，因为我觉得我好久没做过特别美好的梦了。基本上就是做了这份工作，甚至是成年之后没有做过梦境，梦到的甚至都是什么老家呀，
5: 控诉大会是吗？这是
4: 什么老家的什么老宅子呀，然后故去的亲人，然后就是出现在你的梦里，就没有这种，你在梦里真的都没有天马行空，你在梦里都没有努力的给自己营造一个你想要的童话世界，我觉得特别的遗憾。然后我就希望昨天看完这本书，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很遗憾，我睡得够沉。早上起来琢磨了一下，哎，好像昨天晚上又没做什么梦。
5: 我觉得可以换一种理解方式，比如说我们梦到老家哈，梦到可能那个时候是我们曾经无忧无虑的和有安全感的时候，那在你的压力之下，它就是一种缓解。比如梦到我们故去的亲人，它就是我们一个相聚的机会。可能在现实中，我们离开的亲人那份温暖，有的时候会慢慢，时间治愈的时候，温暖也会慢慢消散。但是在梦境中去梦到故去的亲人，也许他们是跟你一个重聚的机会。他也就是一个，只是没有上了那么就是很丰富的色彩的，但他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可能是理解是美梦。另外您这个做不出美梦来，是不是咱这土壤有点问题？这啥种子到这儿，这盐碱地啊，对，还是咱们厉害，你特殊品种啊，
4: 眼瞅着就要煽情了，他又给及时止损了。这就是小峰厉害之处，过人之处。有朋友说我的梦就是世界和平，蓝色就是梦想的颜色，周老师搭配真的值得学习。他也觉得背景图好有这个童趣，应该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张背景图。这个小峰和我，你知道我当时这个背景是在环球影城，我当时想着要拿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和小峰这个图片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呼应，然后也呼应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就一直在翻手机，也有很多就是修得非常完美的很假的那样的一种就是写真啊，但是我都觉得 不应该放在今天这个主题里。
5: 首先这不真呢，
4: 放在下一个嘉宾的主题里，完了全得罪了。然后呢，就翻出这张照片，我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就是请允许我们偶尔也任性一下，允许我们偶尔不要去用那些被成人世界粉饰过的东西去面对我们这场直播。所以呢，我们最后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十多年前不是我的一张照片，
5: 那我也是，这也是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区别。我也是经过了深加工，就是那个，当然现在就是那个当时是化妆师，而前几年照的，现在也是，就大家也原谅这个出入啊，这个我这个还没有那么坚强，我还要继续成长，也有些出入，所以也要原谅。
4: 对，确实很美好。这张封面图呢，我准备一直留存到我的手机里面，不管以后。我们的节目做的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这个都一定是我们在某一年的六月份留下的，属于这个夏天，属于儿童节的这个周期，我觉得是最美好的一份这个回忆。哇，我跟你说真的，和小峰聊天之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语言的这种丰沛能力啊陡增。来，
5: 有刚才表扬我这个搭配，我跟你说我最大的感慨啊，穿一身的时候吧，你小的时候穿一身的时候觉得是讲究，现在时候是嫌麻烦，就穿一身你就省着搭配了，就觉得好像还是有心态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呢，我觉得是外在的，没有关系，只要你内心还怀着那种对这种天真啊、好奇啊、发现啊，所以这个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可以，我们中老年的时候依然有这个发展发育，依然有这个青春期的毛病也可以啊，就是更年期和青春期交互作用也可以啊，双重毛病。
4: 好，我们这场童趣的直播继续。还有一位朋友说，老师我问一下，这本书他说呢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看，孩子7岁一年级能读得懂吗？
5: 是这样，首先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厉害，因为我跟一些孩子们交流过，他们的识字量就特别的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这孩子的阅读量和历史量特别超过想象。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是从小翅膀开始，我自己有一个成长，就是他们说小翅膀像是清晨，那个小门牙像是正午，
4: 对，
5: 然后这个小酒窝像是夜晚，它像是一天的一个成长。其实这个书如果读的话，我倒建议开始从小翅膀开始读，如果是一年级的话，一年级的话，如果说有些认字他没有拼音嘛，如果家长愿意的话可以做一个亲子阅读。我一直说最好别让家长觉得累得半死，还得回家装那家子音讲一些自己也不信的故事，也累得要死。所以我想希望小翅膀读的时候对成人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4: 对，
5: 成人也不是说就是人类中的成品，那你不是也得发育不？
4: 对对，
5: 你不是也得学习，也得去掌握这个世界新知，也需要快乐，也需要对也是一样的。就终身学习，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终身的苦役，有的学习也很快乐。
4: 对对，就是刚才小峰说这点我特别认可，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夹子音来读所有童话故事。因为我准备每本书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培养然后放在这本书的情境里面。我后来我就发现这本书我不需要用所谓的夹子音，用像给孩子去构建一个童话世界的那种方式，就是你成年人你用自己正常的这种阅读和理解的这种方式你去看它，它真的也是很疗愈的。比如说我来给大家在读这个书里面的这一段，就是清蒸，这另外出现的在
5: 清晨感觉上菜。
4: 对，就是第三章雷火药和节日里面出现的这个清蒸，它其实就是静，安静的静拆开的清蒸。就是你读这段的时候完全不用把孩子想象成是这本书的这个对象，你就可以折射出我们成年人的一个世界里面。不被，你看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清蒸，就是他说他受到的这个非议和伤害，爸爸一直爱护我，怕我受到非议和伤害，因为这个清蒸他是听不到的，
5: 听障
4: 孩子，说因为听不到，哪怕有人说坏话，在我眼里那些嘴像鱼嘴一样无声的开开合合，哈，我可以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 你看，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对他没有任何干扰，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理解，就是我只要不去听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只是一个口型的开合，我不会被影响。然后就这句话让小酒窝很动容，他说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他觉得自己远没有这样的勇敢，当别人否定梦境存在的意义，他还是会受到影响，会失望、失落，甚至放弃。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段话，是啊，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就会得到重新的理解。比如说，哎，这儿小峰又适时地加入到了一些科普的常识给孩子们。你比如说啊，小狗是色盲，小猫的视力也一般，可不影响它们的灵活敏捷。鼹鼠没有什么视力，可它有灵敏的鼻子，还是挖掘专家呢。盲蛛不仅没有视力，它也不会吐丝结网，可它一样能吃得饱饱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应对办法。那么精灵呢？以前小酒窝不能想象没有翅膀的生活，但自从变成人类的模样，似乎没有翅膀也是可以接受的。更让小酒窝敬佩的是，清蒸不仅接受命运，他还认为自己能从缺陷里面获益。因为失聪，他的视力更敏捷，更能欣赏到各种微妙的细节。然后接下来这段描述我太喜欢了啊，小峰这段描述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他说，清蒸看到汹涌的春天，也看到密集的朵瓣和蕊柱，就是花蕊里面那个小柱子。你看，我们原来从来没有注意到花蕊其实下面是有一个小柱子在支撑的，我们永远看到的是花蕊那个上面的那个小
5: 粉
4: 花粉。所以然后他又提到了和蕊柱，他看到水面的涟漪，也看到睡莲细腻的光泽。清蒸自己也种植花朵，它们轮流开放，开在晴朗里，也开在雨雾中，开在星空下。哎呦，就怎么形容呢？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美好，就是你能告诉我这个书是单纯给孩子们写的吗？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成年人，哎呀，对不起，我这个泪，
5: 你又泪腺失禁体质又要发作，
4: 对对对，快，你来介绍。
5: 我是觉得成人不要阻止，就阻自己那个孩子的成长的心。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你想果实就是花的梦境。
4: 对，
5: 就是每一个他成为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可能很单薄，从他的角度可能单薄，很脆弱，可能被风这个吹拂，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授粉的花朵可能会掉落，可能没有果，但是他有一个关于果实的梦，他就可以缓慢的成长。我是非常希望写，我有一个毛病吧，反正是因为可能我自己原来是写散文的出身，直到现在我也非常热爱去写散文。散文呢，我更是那种就是毒牙，那个犀利，刻薄，
4: 批判
5: 啊，就是属于那种带着一种摩拳擦掌的那个两个小拳头别在那个腰间的感觉。但是自从写儿童文学，让我感到了一种，就对我自身是一个教育。我觉得去发现当然是一种力量，去攻击也是一种力量，但同时去看到闪烁的微光，就是你内心有一个内心也被照亮的过程，其实它也是人的成长和力量，它并不是软弱。
4: 对对，所以刚才就想回到之前有位朋友问的，说多大的孩子适合读小峰的这个梦精灵系列。我就刚才给大家读的这段文字，我不敢说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可能会被这个文字治愈，就至少在大家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这段文字一定是对成年人的一种释放，它可以让你很好的释放内心的情绪，不管你这个时候是悲凉的，然后是怯懦的，还是这个时候你是狂妄的，在这个文字的打动下，都可以让你回到那个曾经很小的那个自己，你就觉得他怎么可以对生活对日常有这么近切的观察，然后把那些观察呢又适当的 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放在了他的文学作品里面，用这种方式去治愈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作家了不起的地方。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4: 有一位朋友说，如果清晨起来回忆昨夜做了一个幸福的梦，我都会开心一整天。虽然是梦，但是情绪价值会感染我一整天。老师说得很对，虽然孩子衣食无忧，但是他也有烦恼和不开心的时候，所以他自己作为家长也说要多留意，多陪伴孩子。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我也想告诉大家，这本小酒窝里面每隔一个段落就会有一个长页的插图，我觉得是这本书很精妙的地方，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插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色，基本颜色我认为是马卡龙色，让整个书看起来非常的轻松解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儿童文学给孩子写的书，它一定是多巴胺的那个很饱和的那种颜色，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精灵系列，这梦精灵系列里面，尤其是这个小酒窝，它所有的这个配色是马卡龙的这个基础配色，然后你成年人翻开每一页，包括它的下面的这个小页码旁边的这个小标识，它都是做了精心的这个设计，然后颜色的这个调配啊，让你觉得翻开每一页都是很治愈的。不管你今天白天经历了什么，你的员工让你很不开心，你的老板让你很不舒服，你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都可以释放很多的情绪。而且还有这种长页的插画，小酒窝是一个基础图，然后呢你一翻开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藏的一个小绘本，它正好呢就是这一页这个章节要讲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情境。你看这个是动物园，动物在开大会，大家互相商量的怎么往外逃的时候开大会。你看它所有的颜色都不饱和，但是就这么清清淡淡的像这本书一样，不

0: 读这个书吧，感觉比我写的好，感觉加分好多嘞。
1: 真的吗？其实真的是这样。可能原来大家本能的去读儿童文学的时候，会用那种夹子音、俏皮的声音来给它做一个就是装饰，
0: 对。
1: 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你用你最舒服的这种声音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你的。它不再是别人的了，它也不再是属于孩子的读物了。
0: 嗯，我觉得也不用说大人，当然除了我们在生活中需要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蹲下来啊，找到一个跟那是也差不多的一个齐平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大人在想法上不用特别，就像不用特别夹子音一样，就他特别折叠的自己身高的时候，他也不是他真正的身高，就是我觉得最好在姿态和姿势，尤其以及心态上，还是别觉得自己那么一个集大成者，全身都是真理，什么都明白了。其实你有时候这个时候，你当把自己变成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把自己自身那个小孩也在等于是不给他发展的空间。我们自己好多时候成人，难道你没有沮丧？难道没有觉得无奈？难道没有垂头丧气的时候？难道没有想获得一个安慰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大家都彼此放过吧。
1: 对对，
0: 不要那么。我能理解，就是我原来也说过，我能理解，就是说，比如家长会抱怨说孩子啊，买个玩具刚买回家就不喜欢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我买一件衣服吊牌还没摘呢，我穿上就自己不好看了，其实是一样的啊。就可能在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理解，以及就比如说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有时候说很急躁啊什么的，其实家长你就不允许家长一次心里急躁，我觉得也是为难自己，因为家长他也没有那么多成长经验，
1: 他也是第一次当妈妈爸爸，
0: 对，当爸妈妈，或者说你当几次你能有那经验啊，磕磕巴巴，这孩子可能会做错题，你还可能会认错人呢。都有磕磕巴巴，
1: 岁数越大越容易认错人。
0: 就他有会有，就持续一生里，我们会有的时候那个考题会变换一下表面的数字，会甚至变换一下题型，但是一生中都会面临考验，面临困境，面临挫折，去如何去理解。我并不是说我写完这三本书我自己都得道成仙了，我把我的先进经验给你们讲讲，不是这种。是我希望是觉得大家都有的时候就好受一点。我一直说兵马俑下不光买我一个啊，买了这么老多心情好多了。就是有这个，就是说大家他是不是你个人由于能力不足，由于勇气不足，由于信心不足造成的困境，它是大家普遍面对的，可能甚至是并不特殊。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就如果那可能有那种极其有天分的人，或者是极其顺畅的，就是永远在沿途的好运的人，但这种人毕竟是在人群中的少数。那我们多数人的普通人，我们多数的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如何发现我们自身的潜能，以及如何发现我们允许我们自己短暂的脆弱，甚至是如果哪怕我一直是个内向，我并不说我一直内向，我改成一个外向的，我就是成一个坚强的人，也未必。我觉得内向的人独处的人也有他的坚强。
1: 对，就是也允许我们自己狼狈。
0: 对呀，
1: 对吧？就是谁说狼狈一定是孩子这个不经世事的时候，不谙世事的时候，他自己的那个样子，我们成年人也要允许自己狼狈。可能成年之后，尤其是
0: 你更狼狈。
1: 对，你比如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有一份相对体面的职业的时候，你就特别怕自己的，我可能会允许自己脆弱，可以坦然接受。唯一如果让我觉得过不去的，就可能是狼狈。我觉得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让自己狼狈了，我是不能接受的。
0: 哦，都精装修出来的。
1: 对对，就不能允许这样。曾经我不能允许这样，但是后来，我学会让自己接受你狼狈的那一刻，因为你不可能从一出门到所有这一天的工作活动结束，你都是精致的自己。你也可以把这种真实粉饰成一种真诚，但是你会发现，我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了。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狼狈啊，刚才你说我这现在临时想的，这个狼狈不一定对。你看啊，如果你永远做的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的东西，没有任何挑战的，你谈不上狼狈。因为极其熟悉，熟能生巧，巧到最后都单调了，
1: 对，
0: 你还有什么狼狈？

0: 呢，你可能这个过程中是有一部分的挑战，
1: 对啊，
0: 一部分的这个是一个新的事情，我可能会狼狈，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事情做的时候，我同时我是多项任务，多项目同时到来，我可能会狼狈，
1: 对，
0: 那这个看似狼狈，其实也是在考验你的潜能也好，考验你的耐受性也好，考验你的爆发力也好，就是这个狼狈本身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是不是被人耻笑了？哎呀，我没有达到100分啊！我这个怎么，我现在怎么76了？就实际上这个过程，也许你考题，你现在咱俩3+5，4+5，咱俩做保证满分。那你如果说咱问一些分，咱一个字都不会写，别说狼狈了，就整个是踢出圈外啊！就我是觉得，你随着你的人生的难度的增加，以及考验的不一样，或者是出现的困难。的方式是不在你预料的方向，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你不允许自己失败、狼狈，不允许自己受挫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极其苛刻、为难、帮着命运欺负你自己的状态。
1: 哎呀，这个形容我喜欢，帮着命运欺负你自己，就应了现在那句话，没苦硬吃。
2: 当月亮开始研磨银色的颜料，小酒窝便踮起脚尖，在孩子的睫毛上播种梦境。童话故事小酒窝，每一页都藏着萤火虫般的隐喻，照亮成长路上那些未被命名的情绪。作者周晓峰以冲破想象力的笔触，将小酒窝写成会呼吸的梦境百科全书。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上一期我们聊了激情保险在国内场景落地中的探索，但激情产业的野心不止于此。从出厂到出海，作为新兴三样的中国机器人正加速驶向全球。数据显示，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0亿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猛增3.3倍，出口市场从23个扩大到49个。规模化量产与全球化布局的背后，保险创新又面临哪些新课题？激情保险这个新兴险种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蓝总一起来解读。目前全国多地推出了激情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比如北京按实际保费50%给予补贴，每年最高100万元。宁波对保费费率不超过3%的企业给予80%的补贴，最高200万元。那据您观察，这些政策实际效果如何？
5: 补贴呢，是属于产业早期的催化剂，像我们新能源车这个也是一样。早期产业的这个催化剂。那它可以快速的催生出保险产品，因为有补贴嘛，保险也有补贴，然后产业也有补贴，自然而然的保险和这个生产商啊，这个运营商啊，还有这个销售商啊，就很快在这样的风险场景之下创造出新的保险产品。它可以降低企业的试水成本，就像我们的科技保险当中的首台套和新材料的首批次，从2014年到2016年实际上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那维持到现在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机器人的保险应该也是这样，但是呢，机器人保险的补贴包括机器人的补贴呀，只能解决企业舍不得买保险这样的一个初级阶段的问题，解决不了风险难评估、模型迭代快、责任难划分这类行业根源问题。那后续呢，需要保险机器人厂商共建数据库，然后呢在平台上分享数据，那把科技和保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保险获得充足的利润，然后以更好的这个经营模式来推动保障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个过程呢，是从初级补贴然后到后面企业产业逐步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补贴只是起步工具，那它起作用，但是再往后到成熟阶段，补贴慢慢会退坡，会退出市场。
4: 好，我关注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器人企业完成了首单的理赔，那从这个细分领域的首单到某个地方的首单，再到全国首单，以及到未来规模化推广，您觉得激情保险还有哪些空白是需要急需填补的？
5: 你再强调呢，数据是不够的，就是各家机器人的故障数据它是不互通的，不断瞒着，因为这都是自己的竞争力之所在。
4: 对，
5: 而且机型呢更新太快，保险公司没有这些数据也不好定价。第二个呢是责任难分，这个出事儿呢分不清是算法硬件还是人为操作的这个责任。缺少第三方的定损，这和新能源车当中的智驾这种车呢，责任划分的难度相似。第三个呢是产品同质，大多呢是质保损坏、撞伤外人这种责任险和这个设备损失险，缺少这个算法对故障呀、网络风险呀、短期测试呀这种保单。那这种保单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算法经常会出问题，那涉及的软件也涉及的硬件， 在软件驱动硬件卷的时候，这种故障会造成各种风险，包括网络风险。现在几乎攻击这个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的这种案例，黑客的攻击啊，还是挺常见的在国际上。那第三方定损呢，其实也缺乏。那如果没有第三方定损，双方之间有时候就很难解决纠纷。险种同质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降低第三方定损的难度，但是第三方定损还是不可或缺的。再就是行业标准缺乏，各地的补贴不一样，风险标准混乱，这个符合型的专业人才不足等等呢，导致这个机器人保险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怎么填补呢？那主要还是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政府呢，作为引导，应该出台事故判定安全标准，设立第三方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机构。第二个呢，是搭建这个数据平台。那数据平台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脱敏的这些工作，那政府可以做，其他的公司那彼此很难信任。再一个呢，就是优化保费补贴，引导保险公司呢多出适配产品，因为手台套和手批次这种保险模式其实是在机器人领域是可以借鉴的，由政府提供补贴，让保险公司和企业呢都有积极性去设计新的产品，去保障这个新的领域。第四个呢，是依靠再保险承接大事故风险，要把再保险这样一个保险产业链条上的这个食物链上最高端的这样一个组织调动起来，它可以把风险呢在全国全世界内的化解。企业呢，保险公司呢，要做活短期保单，动态浮动保费，这个要做科学。那再一个呢，机器人厂家呢，要开放脱敏运行数据，这个强调是脱敏的。固件更新同步要告知保险公司，这双方之间的合作，产融之间，保险和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信息测试呀，还有这些风险的管控啊，技术的迭代呀，软件的更新呢，硬件的发展呀，要让保险公司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他不收费，但是呢，他的专家和团队呢，可以帮着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呢做得更好。这是政府和企业。总体而言呢，是政府要搭标准，打通数据，保险公司呢要灵活定价，机器人厂商呢要共享运行信息，需要三方呢彼此放下这个戒心，然后在一个好的机制之下，信息保护机制之下呢，共享这个技术，共享信息，然后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4: 前两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的新三样。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呢，咱们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类变成了新的新三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已经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出口量就达到了3倍以上，工业机器人出口呢也是增长了18%以上。机器人从出厂到出海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企业在海外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它和国内是不一样的这种。
5: 这个机器人出口的数据呢是很令人鼓舞的，证明呢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日新月异，在各个领域呢都在突飞猛进。这里面少不了保险的功劳。第一呢是海外门槛越来越严，美国呢卡住新款机器人认证，抬高关税，随时呢收紧管控，那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各个国家的强制认证不一样，欧盟的 CE、美国的 UL、FCC、日韩的专属认证，这个呢都是花费巨大也耗费成本。第三个呢是锂电池作为机器人的动力源泉呀，它属于危险品，大件人形机器人空运、海运、清关查验那是比较麻烦的，运费很贵，风险很大，这是政策和贸易风险主要的体现。那法律赔付风险也很大，第一个呢是海外出事呢实行严格责任，机器人撞伤人员、弄坏财物，不管有没有过失都要大额赔偿，容易被告上法庭支付巨额赔款。第二个呢是各地隐私法规严格，机器人摄像头、传感器收集当地人员的数据，很容易触犯当地数据法规。那有些国家呢风声鹤唳啊，认为空调都可能收集它的数据，何况带着这个摄像头、传感器的机器人啊，就各种猜想啊、阴谋论。所以呢，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隐私方面的法规上的这个抵触。再一个就是海外专利多，容易碰上知识产权纠纷，被同行起诉侵权。也许是我们的一个花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然后国外的厂商那他用了， 那我们现在用老祖宗的话，竟然成了，竟然成为侵权
4: 了，是
5: 啊，这种官司你去打，真是很难说得清，在国际上尤其的难。再除了这两大风险之外呢，其他的风险也不少，比如说产品和技术风险，产品和技术本身，再一个是运用商的供应链风险。那一个机器人动起来，缺少一个零件可能都不完整，那这些供应链那可能是全球性的，国内可能无法全部控制，所以在海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更关键的，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保险配套的短板。如果这些风险都有保险配套呢，那企业也就敢于出海。但是如果是保险的再是一个短板的话，海外责任险保费很贵，然后找不到合适的保险公司，自己的保险公司呢又做不到，那这样呢实际上是妨碍了机器人的海外这个出口，也好，也这个对企业发展海外业务呢很不利。
4: 好，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智能机器人作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型三样，已经加速向全球出海，那上半年的这个出口的数据也非常亮眼。保险能不能同步保障我们的机器人出海呢？目前国内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是否覆盖了海外的这些使用场景？来总。
6: 好的，目前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产品的保障区域仅限在中国大陆境内，无法呢直接覆盖海外的一些使用场景。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一些出口的产品责任保险来覆盖出口的机器人产品造成的第三者责任风险。一方面呢保单是适用国内的法律管辖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境外大多数要求本地持牌的保险机构来承保运营风险。所以境内保单呢很多保单在海外是不具备合规效力的。
4: 嗯，好，那我关注到目前国内已经有比如这个不约定具体使用地址的跨区域保障探索，那机器人在中国境内合规场景流转使用都可以纳入保障，这个经验能否复制到咱们保险业，然后复制到海外市场？跨国保险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保险在创新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
6: 国内不限场地的保障思路呢是可以做参考的，但是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海外。一是呢各国的侵权赔偿的法律标准不一，二是呢海外也缺少原厂的定损维修渠道，定损标准和国内呢存在很大的差异，三是多数国家呢还是要求本地的一些保险机构来进行承保，国内的这些保单呢在境外也不具备适应当地法律的一些效力。
4: 所以说机器人产业想要完成从出厂到出海，可能在这个保险保障的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拓展哈，尤其是出海这个，刚刚蓝总也多次提到境内的保单在海外不具备合规效力，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在这个机器人保险方面有更多的这个探索和创新。目前国外的这些对于智能机器人相关的保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6: 海外目前说实话，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数据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已经占到了海外市场的很大一个比例了，应该在50%-60%以上了吧？
4: 是60%
6: 啊，对。然后在这么一个比例的同时，其实其他国家主要还是在于机器人的一些研发算法这一些方面，本体厂商不多，所以呢他们可能外资的保险公司对这一块也没有还没有适应就是制定相应的一些保险条款。
4: 嗯，
6: 我们目前没怎么查到外资保险公司在类似于我们这一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所谓的本体险也好，三者险也好，这样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责任险，其实都在套用其他保险公司都在套用我们有一个叫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CGL 保单，它是产品类似于我们的产品责任险，就是这个机器人在海外使用的时候造成了第三者的一些财产或者人身的一些伤害，
4: 也是客观因素，只能用这个比较粗放的产品保障的方式。
6: 对，而且目前条款的开发也好，或者这些进度都是我们这边是最快的，包括我们开发这一个条款也只用了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把它给开发出来了。像国外可能也没有那么快。
4: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哈，就是规模化量产阶段，保险如何从这个一单一亿的定制化走向，这个规模化和标准化？
6: 我们呢觉得想要实现机器人保险从一单一亿转向标准化呢，前提是先要完善对应的国家标准和统一行业规范。只有行业先把机器人硬件参数、安全规范、风险划分等统一起来，保险才有标准化的依据。这一点可以参考车险的成熟发展路径。车险能实现全国统一条款、统一分级定价，核心呢是依托完善的机动车国标、车辆检测、事故判定统一规则。放到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上也是同理，硬件、场景、安全判定目前都没有统一的一个行业标准，就很难形成统一的保额、费率、定损规则。现阶段我们的做法呢是紧跟机器人相关行业标准推进节奏，依托统一规范搭建模块化保单，基础责任固定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再按机型、使用场景、设备新旧、维修难易匹配标准化费率，逐步减少着单单独协商适配规模化批量投保需求。后续我们也会随着行业的国标配套规范全面落地。
4: 好，教授，那我也关注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在推进一个人形机器人保险示范条款，那示范条款能解决什么核心问题？目前的进展如何？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5: 示范条款呢是保险这个自律组织保险行业协会呢做出来的，让保险公司参照的这样一个示范条款，这在国际上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惯例。那它可以看作全国统一标准，比如说大概保什么啊，谁担责，怎么赔钱，保费怎么定。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是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情。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这个中国保险行业的自律组织，在这个分级分类管理啊，还有这个培训呐、教育呀、就是保险知识宣传呀，还有险种尤其是示范条款的制定等等，做了很多工作。那其中呢机器人示范条款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今年的3月19号，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正式官宣启动编制，上层有四部门发文，也要求呢加快机器人专属科技保险的建设。那行业协会呢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呀，加快了这个一个过程。那现阶段呢还处在调研收集险企和机器人厂商的诉求，那没有对外发布正式的成文条款。那现在地方呢都是地方的自研保单，像宁波的这个机智保啊等等。等行业统一这个示范条款出来之后呢，那各地可能会根据这个标准呢来进行适当的调试。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和没有这样一个条款，对机器人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4: 好，前面教授也提到，目前呢各个智能机器人的厂商啊，他们的这些数据原则上是不共享的，因为这是人家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人家的护城河。那么也就是代表着目前这些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界在各自为战。那从各自为战到生态共建这个过程当中，险企、机器人生产商，包括这个用户，比如说可能会有租赁的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合作模式在探索？您关注到的未来还需要哪些机制方面的创新？
5: 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呀、其实是在这件事情呢做了很多努力的，包括刚才谈到的保险行业协会，那还有监管部门，也包括保险公司，现成的合作模式呢，其实探索还是很这个频密，而且也很有效果。那主要这样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险企提前参与新机测试，厂家更新固件故障记录同步到保险公司，一起把控风险。这个是有些企业做得很好，跟保险公司的合作也比较密切。那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了数据也会更快的成长，成为行业的这个领头羊。第二种呢就是保险加租赁，因为机器人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由租赁商啊统一投保，租金呢带着保费，这样使这个机器人的使用者省心，适合短期试用，包括展会啊等等，这个呢在现实当中比较常见了。第三个呢就是分场景合作，像什么黑门工厂啊，这个还有这个养老院呢、还有商场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宾馆的机器人呢，这都有统一的定制的专属保单。大的公司、头部公司，那去做专门做这样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 出海这个配套的海外责任险，前面讲过，这些人出海也是一大块，所以这种一站式的打包、售卖、租赁和保障，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配套的责任险也都存在，这个头部公司做的也还可以。那这些呢，这是初步阶段，未来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机制需要做出来，尤其现在比较紧缺的就是要搭建这个匿名故障数据库，多家保险公司都在做，那头部保险公司都在努力，花费了很多成本，如果这些数据不能共享，尤其是不能和各家这个机器人制造运营企业去共享的话，那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出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有哪些这个损失，损失的这个量有多大，各家企业的数据保密风险信息无法共用，这个确实对行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也迟滞了机器人产业发展步伐，所以这个要搭建一个匿名的故障数据库。第二个是第三方定损，要分清厂家、使用者和软件硬件两边的责任，那有了责任，那风险呢才有归属，保险呢才好做。第三个呢是动态调价，就是软件升级，那机器发生事故之后，数据呢立马就报错到保险公司那里，那保险公司呢根据出险的情况，那根据这个风险的概率，损失事故发生的情况呢上浮保费，反之呢，软件在升级之后机器事故发生少了，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呢比较平稳没有事故，那这时候呢保费呢可以下调。再有呢就是测试商用分开按照短期按天投保，这种灵活性的保单是需要有的，这个呢监管部门应该鼓励，行业协会在制定这个示范条款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碎片化短期的灵活性的保单，允许保险公司去尝试去鼓励。这个呢就是出险数据反馈厂商改良机器人，三方呢风险共担，不仅仅是厂商运营商把这个数据反馈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之后这些数据反馈给厂商和生产商，包括软件的这个设计者，使三方的风险呢在共同的努力下得以缓解，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更有价值。
4: 那我们接下来来展望一下激情保险的未来，从这个蓝总一开始就多次这个介绍的咱们中国人保残险探索的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到未来我们要对机器人实现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保障，既保机器还要把它当做这个人类一样去全生命周期的保障，那机器人保险还有多远的路？
6: 目前的机器人日常运营场景下呢，本体损坏加第三方的损害这两项基础保障呢已经落地成熟了，但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呢需要多类保险产品的搭配，仅靠现有两类险种呢无法覆盖产业全流程的各类风险，相关配套险种行业也尚在探索阶段，短期我们会持续完善本体三者险的定损跨区域理赔服务，中长期呢也会随着产业和风险数据不断完善，以两类基础险为核心，多险种协同的全周期保障体系才会逐步成型。
4: 好，未来3到5年，您对机器人保险的产业生态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展望？如果用1到2句话，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机器人保险的理想形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5: 如果按照3到5年来预期呢，我估计在5年之内，这个示范条款统一保单的标准大概就能落地了。然后数据呢可能也打通了，就是脱敏数据啊，应该在一个平台上被保险公司和生产商运营商呢能够看得到，就是主要数据。第三个呢是保费的动态调整，还有这个算法的自动更新调价，应该是可以实现。那当然了，全场景的这个测试呀、租赁呀、商用啊、出海呀，全套的保障应该全都有了。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快，那保险必须跟上，那跟上了大概5年也差不多了。机器人的保险呢，这里面多说一句，大概未来更多的是管控风险，而不仅仅是理赔，这样一个传统的这个业务模式，帮助保险公司去管控风险，从测试、租赁、商用、出海，全套的全生命周期的管控。这个一句话的理想状态描述呢，应该是这样的。厂商、保险、运营方数据互通，动态浮动定价，全生命周期风控，保险从出事理赔升级成全流程的风险管家，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和出海兜底护航。
4: 好。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激情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激情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激情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激情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激情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激情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激情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激情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激情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激情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0: 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

0: 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

0: 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 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

0: 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为中国女乒重夺

0: 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款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0: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2: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0: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3: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0: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4: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0: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5: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6: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8: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9: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8: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

0: 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央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
0: 今日财经头条，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前瞻分析，全固态电池的到来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变化？
1: 热点财经报道，京港高铁熊商段等4条高铁昨天集中开通运营，区域高铁网再加密，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0: 上海出台商品住房销售新政，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
1: 三大电信运营商叫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没有了所谓零元购机，靠什么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
0: 国务院国资委表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 今年1至8月，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运抵广州布展。
1: 电影国庆档蓄势待发，影片类型多样，满足不同观众需求。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商务部昨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2: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3: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意见明确，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
5: 新型电池指的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当前，我国新型电池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占据全球市场主要份额。新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五方面，共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10亿分率级别， 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3: 到2030年，我国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这个目标引发广泛关注。那么全固态电池的到来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变化？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的分析。
6: 全固态电池一旦成熟，新能源车会迎来一次体验升级、成本重构和格局洗牌。全固态电池就是把传统锂电池里的液态电解液换成固态电解质，它最大的价值是更安全，能装更多的电量，还可以抗冻。它的优势在于续航和充电会明显变好。现在主流动力电池能量密度大概在每公斤250到300瓦时，全固态电池的目标可以做到每公斤400瓦时以上，也就是说在同样重量下能融进更多的电量。这意味着续航更容易破1000公里，长途旅行不用老牵挂充电桩，车可以更小更轻，快充也会

0: 受益，固态电池电解质更稳定，大电流充电时风险更低，补能时间会有望缩短。安全是最大的优势，液态锂电池最怕热失控，一旦撞了、短路了、过热了，可能会引起爆炸。全固态电池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在物理上大幅降低这类风险。消费者心里的电车不安全会被实质性削弱，这会直接推高大众对纯电车的接受度，尤其是高端车、网约车、商用车，对安全要求更高，会更早享受到红利。最先搭载固态电池的不会是家用车，2027年前后会有搭载全固态电池的车型亮相，但早期肯定是小批量、高端的、高价位的。行业的基本判断是2027年开始示范装车，真正规模化要等到2030年以后，早期成本高、良率低、产线难，只能先搭载在旗舰车型上，产业链也会出现重新切分蛋糕，而不只是只看电池能量密度有多高。真正的关键部分在四个层面，首先是材料，然后是制造，然后是设备，然后是车企的整合能力。上游材料和设备厂可能先吃到红利，电池厂和车企要看谁能够把良率和成本打下来。全固态电池普及后，燃油车的优势只剩下加油网络使用习惯和部分商用场景，但燃油车不会一夜消失，当固态电池价格接近液态电池，替代才会加速。还有就是二手车市场会出现震荡，老款液态电池二手车的残值会承受压力，尤其是早期花高价买的高端电车，换代后贬值压力更明显。不过这是渐进过程，还有一个关键必须看到，现在车企宣传的固态量产多数其实是半固态或准固态，而不是零液态的全固态。总而言之，全固态电池不是让电车能用，而是让它更加像主流的选择。从短期来看，2026年到2027年，消费者的观望情绪会加重。中期，也就是2027年到2030年，真正受影响的是液态锂电纯电车。从长远角度来看，固态电池反而可能拉动新能源车总需求。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昨天，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我国区域高铁网再加密。来听报道。
5: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大通道的核心一段，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熊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
6: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最多安排开行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短的运行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5: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10多个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在黑龙江，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也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伊春西站成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扩容。在陕西，西渝高铁西安至西康段正式通车，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也于28号开通，这条全长101公里的连接线，把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两条大动脉串联起来。武汉至重庆最快通行时间从4小时56分钟压缩至3小时54分钟。 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研究员李洪昌。
7: 从南北主干线补链强网到东北滨江路网扩容，从秦岭内外互联互通到长江流域通道优化，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区域发展从点轴走向网络。
5: 专家表示，这四条高铁总长超过1100公里，一批新通高铁的县市是这次开通最大的增量。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规划研究所副所长武杰元。
8: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改善提升沿线交通出行条件，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9: 接下来聚焦楼市热点。昨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规划资源局、上海金融监管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具体内容有哪些？一起来了解。
10: 实施意见涵盖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房企融资支持，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强化工程质量监管与规范市场秩序六大方面政策举措。新政自2026年9月28号起施行。记者梳理发现，本次新政并未调整限购限贷政策，核心目标为防范楼盘烂尾，保障购房人权益。文件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现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可与购房者签订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3%。房企如选择预售，项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方可申领预售许可证。预售资金实施全额全过程监管。新政同时推行楼盘主办银行制度，实现项目资金闭环管理，支持合规房企合理融资，避免盲目抽贷断贷，并强化房屋质量管控，严查虚假宣传等违规销售行为，从土地、资金、销售全链条保障购房者权益。
4: 您去营业厅办业务，不知道有没有被推荐过零元购机、免费零手机呢？这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上却是签了贷款合同。以为缴纳的只是话费，其中实际包含着贷款还款资金。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也跟着受损。
9: 最近三大电信运营商集中叫停了这种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握分期全都暂停新增办理，不过已经办理的老用户合约继续生效。三大运营商这次叫停相关业务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没有了所谓零元购机，运营商靠什么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来听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的观点。
11: 第一个就是目前这种业务名声不好，尤其是很多人在零购的时候无端的背上了贷款，而且的话用户对这个业务的感官也不是太好，大量的零元购是利用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打不过电商的这种分期付款，所以容易建立壁垒，从消费者来说他就会避而远之。这个项业务的话其实总体说来不多了，对于营运商来说是鸡肋业务，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第二，这项业务导致了一些合规问题，目前合规投诉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就在金融方面。第三，就是营运商要回归主业，去掉不必要的这种盘资。手机其实看起来是赚钱的，但是因为它是定制机，而且现在消费者也不太感兴趣，对营运商来说有时候还会造成库存积压。总的来说是这几个方面原因导致了取消这项业务。营运商吸引用户、留住老用户是根本，是要比营运商的服务比哪家好。我觉得服务的关键从补贴之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网络质量，一个就是售后的质量。几个营运商里面我也用过几家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最终的话我觉得还是会靠服务和通信质量来吸引用户。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4: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9: 接下来关注一组经济数据。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记者报道。
15: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从行业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启佳。
17: 此外呢，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回升呢提供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顺利通关，运往广交会展馆进行布展。请听总台记者赵青的报道。
18: 9月27日，一艘国际货轮缓缓靠泊广州南沙港码头，随后装载着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的集装箱，被运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该批展品共84件，总重12.3吨，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南沙港查验科科长康乐：
19: 为保障进境展品顺利通关，我们主动对接物流企业，实时掌握展品物流信息，通过广交会展品通关专窗，全天候接受参展企业预约通关，优先为参展企业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手续，确保全流程监管作业高效完成。
18: 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为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琶洲等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实现参展人员物资高效通关。
9: 电影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请听报道。
20: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 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2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气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昨天首次开展全国公路交通气象业务会商，经联合研判，国庆假日期间预计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分地区公路交通出行。
9: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今天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1月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
9: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昨天发布了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9月28号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39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61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此外，还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3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小寡小仓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三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行业观察。一到八月，人身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微降，财产险稳健增长。曾经广受青睐的储蓄型保险为何配置热度下降？
0: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国际油价微涨，金价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和非洲贸易成本降低，肯尼亚牛油果加速进入中国市场。
0: 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说，美伊谈判代表28号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
1: 美国政府拟大幅放松新车油耗标准，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调查显示，日本十月份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最新保险业经营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人身险、原保险保费收入3.57万亿元，同比微降0.22%。与此同时，财产险却保持着2.2%的稳健增长。一降一升之间，保险业正迎来哪些变化？作为人身险向下的功能性产品，曾经广受青睐的储蓄型保险为何配置热度下降？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3: 从统计数据来看，前八个月人身险保费小幅回落，财产险业务平稳上行，两类业务分化。